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要和大家谈谈约伯这个人物。约伯的事迹记载在圣经旧约里头的约伯记，这是一卷以约伯本人为名的书卷。约伯的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约伯的年代已经不可考了，甚至我们也不能够确定约伯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但是约伯的故事在以色列人当中长久的流传着。这个故事是这样的，约伯在那一个很久以前的年代，他对上帝是完全正直敬畏神的，在那一个世代当中，他是非常少有的行事完全，然后非常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一个人。那么因为他敬畏上帝，因为他不做任何的坏事，所以上帝也给他很大的福分。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头羊、3000头骆驼、500对牛、500的母驴，然后有数不清的仆人跟婢女。这个人在东方的部落当中是有名的财主，他可以说是家财万贯，然后他的产业很多，他的家丁很多，他基本上就像是一个一地之主哈，没有人敢惹他。那么他的儿子呢，常常就在自己的家里面设宴席啊，然后兄弟姐妹也常常聚会哈，兄弟姐妹之间感情很好等等。好，那么约伯这个人呢，他虽然家产很多，然后儿女成群，但是他仍然每一天清早起来就为家里所有的人献祭给上帝，说恐怕我的孩子犯了罪，心中离弃神，所以他为他的孩子们这个做赎罪祭。约伯常常这样做。讲到这里，约伯这个人简直是完美啊。那么有一天，镜头从地上转到天上了。有一天在天上，上帝的众子啊，很多就是包括天使等等的许多人呢，来站在这个天上的神，就是耶和华的面前。哎，中间有一位撒旦，他也混在当中，来到上帝面前。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到处观看，然后我来了。”上帝就问撒旦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在这个地上没有人像他一样完全的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上帝有一点好像这个很以约伯为傲哈，你看到没有，在这地上有一个人这样敬畏我，找不出一点

点缺失。撒旦就回答上帝说：“啊，这个约伯敬畏你，这当然的，约伯当然很敬畏你啊，因为你不是用在他的四围圈上篱笆保护他和他的家，然后赐给他所有的福分吗？你对他这么的好，而他所有的家产都是你所赐的，然后他手中的工作都蒙你赐福，所以他当然很敬畏你啊。那这个不是废话吗？我告诉你，这个撒旦就开始挑战上帝了。他说：“你试试看，如果你今天伸手毁掉他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好，上帝不相信。上帝说：“我相信约伯对我的信靠。你既然要试试他，可以，你就去试。好。”凡他所有的我都交在你的手中，你要毁就毁，但是不可以伸手害这个人。好，所以呢撒旦就退走了哈。他就开始好，撒旦的这一个试探的计谋就启动了。有一天约伯的孩子们在吃饭的时候，好，突然就大这个一连串的灾难就发生了哈。这一天对约伯来说其实就是平常的一天，可是呢注定不凡。一早就有报信的来跟约伯说，突然有一群强盗来，把你的好多的牲畜都掳去了，用刀杀了你的仆人，只有我一个人逃脱。然后呢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啊，天上突然降下了火，把所有的羊群跟仆人都烧灭了。然后呢，这个人才正在报信的时候，又有人说有强盗来，把你所有的骆驼都掳去了，杀了所有的仆人，只剩下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然后这个接二连三的噩耗，从牛群到羊群到骆驼全部都没了。这个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孩子们正在其中一个人家里聚餐，结果呢有狂风来，把这个房屋吹倒了，所有的孩子们通通都被这个屋子压死了，只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所以呢等于在一天之内，约伯失去了他所有的产业，死去了无数的仆人，甚至他的十个儿女全部都没了。约伯的反应是什么？撒旦就是要看，当约伯遭逢大难的时候，他是不是还能够这样敬畏神。撒旦想要看到的是约伯开始诅咒上帝，开始离弃上帝，说上帝你这样子对我，我就不要你了。撒旦希望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约伯是不是这样做呢？没有。约伯他虽然非常的悲痛，他做了以色列人这一个很典型的表达悲痛的一个方式，就是撕裂衣服，然后他把他的整个头发都剃光了，然后这个坐在灰尘当中，但是他仍然俯伏在地上敬拜上帝。约伯说，我赤身肉体出母胎，也必赤身肉体归回上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好，撒旦失望了，就算他击打约伯，让约伯失去了身外所有的一切，可是约伯并没有因为这样就离弃上帝，反而他说，赏赐的在神，收取的也在神，我仍然敬拜称颂这个上帝。好，所以呢故事继续，撒旦第二次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就说，撒旦你看到没有，我的那个仆人约伯，就算你这样子，你就算你无故的毁灭他所有的一切，他仍然

难持守他的纯正。在这个地上，再也没有人像约伯这样子完全正直敬畏我，远离恶事。你的试探失败了。但是呢，撒旦不死心，撒旦再一次跟上帝讲说，人啊，对于身外之物都可以这个淡然处之，可是呢，如果今天你伤了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你如果今天你让他生病，你让他身体痛苦，遭遇痛苦，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撒旦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啊，这个试探不够狠啊，所以你试不出约伯的这个真正的心里面的恶念。上帝说约伯心中毫无恶念，撒旦不相信，他说人的心里一定有恶念，今天只是试探的不够狠，好，他的恶念藏得很深，试探的不够狠，激不出来。我告诉你，我再来，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一次呢，让约伯生重病，病得要死，他肯定当面弃掉你。好，耶和华上帝就说，你真的要试探，好，没关系，让你去试探，但是你不可以让他死掉。好，就是你可以让他生病，你可以让他痛苦，但是不可以夺去他的生命。好，所以呢，撒旦就从上帝面前退去，哈，他又开始了试探计划 Stage 2。第二阶段呢，他就让约伯从头到脚长了毒疮，应该就是一种皮肤病，哈。然后这个约伯就坐在炉灰当中，拿瓦片刮身体，然后因为他整个人的皮肤都溃烂，然后非常的非常身体就是又痛又痒，哈。他的妻子在旁边就对他说，啊，你仍然到了这个地步，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气到神死了吧。好，那但是约伯却跟他的太太说，不行，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好，这一切主权都在上帝。好，约伯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他还是没有埋怨上帝。然后约伯的三个朋友，约伯有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索法，这三个人听到了临到约伯身上的一切灾难，好，他们就一起来到约伯的身边，好，这个想要来安慰他。他们这个看到约伯已经整个人就是皮肤溃烂，然后不成人形，好，他们就放声大哭，坐在约伯的旁边七天七夜，然后这个沉默的陪着他。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叫做父啊，我向你呼求。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谈到约伯，他是上帝眼中最完美的义人，可是在撒旦接二连三的挑拨和试炼之下，他遭遇了前所未有难以想象的苦难。刚刚我们谈到约伯有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听见了约伯遭逢大难，就结伴来想要安慰他。一开始他们难过的说不出话来，圣经说他们陪伴这个约伯七天七夜，沉默的跟他坐在一起，因为他们都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但是之后呢，在七天七夜之后，约伯开始受不了了，身体的病痛，身体的这个疼痛，开始让他的理智渐渐崩溃，他敬畏神的意志遭到了极大的挑战。所以呢，约伯开始，终于他开始抱怨上帝了。那事实上，

约伯刚开始他并不是抱怨上帝，约伯刚开始呢他是诅咒自己。好，约伯一开始诅咒自己，然后呢他因为受到了极大的患难和愁苦，所以呢他诅咒自己的出生，诅咒生命，诅咒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好，当然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直接针对神啊，他是诅咒所有一切的生命，他巴不得所有的生命不要被上帝所创造，他巴不得自己不要出生，就不会有这么痛苦的事情。好，他的心里面累积了非常多的愤怒愁苦，但是约伯他仍然没有直接的抱怨神。好，可是约伯这样的言语呢，其实就开始就让他的朋友开始觉得不太妙了哈。约伯好像开始变成因为苦难的关系，他开始变得偏激了，所以呢他的朋友就开始与他对话，想要来想要来安慰他，想要来帮助他。问题是这三个朋友都没有办法回答约伯的问题。约伯最根本的问题是，我没有做任何的错事，为什么我会遭遇困难？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样的灾祸？好，那所以呢，他约伯的三个朋友就从这里开始，约伯的三个朋友跟约伯展开了一连串的辩论。好，那这个辩论的过程其实有一点长哈，就是来来回回有许多的辩论。那当然在这里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跟大家谈他们到底辩论什么样的内容，但是呢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的立场，好，其实是整个圣经从创世纪以来一个比较传统的立场。好，就是当我们在前面之前我们读到很多在圣经人物的故事，然后包括这个摩西这个摩西跟上帝立约，然后对以色列民的教导，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如果你敬畏上帝，你就会蒙受赐福；如果你不敬畏上帝，就会受到咒诅跟刑罚。这是一个贯穿旧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立场，这也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所采取的立场。好，所以如果是在这一个原则底下，约伯为什么会遭遇到困难？约伯为什么今天遭逢大难，然后有如此灾祸临到他的身上？如果按照前面我们所说的，敬畏上帝就蒙福，不敬畏上帝就遭祸，那么你今天遭祸肯定就是你不敬畏神啊。所以呢，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就开始说了，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神，可是你不知道，所以才遭遇到这样的大难。好，那另外一个朋友说，说不定不一定是你哈，不一定是不一定是你犯罪了，说不定是你的孩子犯罪了，可是你不知道。好，那所以得罪神就上帝刑罚。好，那可是这一些的说法，约伯都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头，我们已经说了，约伯他是一个在上帝面前非常谨慎自守的人，他每一天都为着自己，也为着他的孩子献赎罪祭，他生怕自己或是他的孩子有什么地方得罪神啊，他不知道。这样一个谨慎小心，然后希望很努力的在上帝面前保持清洁，维持完全的正直，这样一个人，你今天跟他讲说，哎，你一定有哪里得罪神了，或是你的孩子一定有哪里得罪神了，所以你才会

遭逢大难。这对约伯来说没有办法接受啊。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哪里有错，如果你们觉得是我有错，请你告诉我我到底哪里有错。那可是约伯的朋友其实也讲不出来嘛，因为约伯真的是行事完全啊。在这个故事的开头，连上帝都跟撒旦讲说，你看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像约伯这样这么完全正直敬畏我，没有任何一件错事，连上帝都承认约伯没有做任何一件错事。那所以约伯自己心里面他也是这样觉得，我就是我已经尽我的全力避免犯任何的罪了，结果今天竟然这么惨，上帝我真的不明白我到底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刑罚，好，请你告诉我我到底哪有错。好，那所以呢，这个后来约伯的朋友因为指不出约伯的罪来，后来呢他们就转了，后来他们就转了一个方向，就说那你今天这样子理直气壮的质问神，这就是一种罪啊，好，你在神面前说话就骄傲了。好，但是约伯说，我不是骄傲，我没有觉得自己高过神，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我到底为什么如此受苦。事实上作为一个有上帝视角的第三者，好，我们在前面的故事的描述当中，我们已经知道了约伯为什么受苦，是因为他犯罪吗？不是，是因为他受到这个撒旦的试探，是因为撒旦在故意挑拨离间，是因为撒旦故意去在上帝面前用激将法，然后想要借此让约伯离弃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从头，我们就是如果我们身为一个有上帝视角的旁观读者，我们其实知道约伯所受的这一切的苦跟他犯的罪没有任何一毛钱的关系，约伯所受的苦完全是撒旦的计谋。但是约伯本人知不知道？他不知道。约伯的朋友知不知道？也不知道。所以呢，他们在整个一个辩论，甚至到后来产生一个激烈的争吵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直不断的来来回回的想要去探讨这个问题，就是约伯到底为什么会受苦，而且这还不是一般的苦，还是超级无敌苦，要能够遭遇到这么大的灾祸。好，如果按着传统的圣经的神学立场，你是因为这个得罪神而遭到刑罚，如果你是因为得罪神遭到刑罚，欸，你的刑罚这么严重，欸，你得要犯下多大的滔天大错才有办法让上帝这样子刑罚你。约伯说不可能啊，约伯自己也想不出来他到底哪里得罪神，约伯的朋友也讲不出来他到底哪里得罪神，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这个辩论的当中，然后越吵越严重，越吵越严重。后来约伯就生气了，就跟这个后来约伯就生气了，就跟他的朋友讲说，你们的动机是好的，我知道你们是想要安慰我，你们也想要跟着我一起，你们也想要帮助我一起去找出我到底为什么受苦的这个答案，但是我必须很诚实的说，你们这三个朋友对我，你们所说的话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你们对我的安慰只是让我觉得更痛苦。好，那后来呢，就在这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欸，出现了第四个人啊，不对，出现第五个人。好，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总共四个人在吵架，那吵到最后没有结果，越吵越凶，然后还是没有结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出现了第

五个人，叫做伊利户。好，这个人呢，他是其实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哈，他有可能就是一个路过的人。好，那但是呢，就出现了这个伊利户，然后这伊利户可能已经在旁边听着约伯跟他的朋友吵架，吵了一阵子。然后呢，他听到后来，他就有点听不下去了，然后就跳出来。好，他说：“我虽然比较这个年纪比较轻，好，然后我也是一个后来的人，好，那但是就是我在这里哈，听你们在那里吵架，吵到最后，我觉得你们都错了，好，我觉得你们在思考事情的方式都错了。”伊利户就跳出来提供了他的一个见解，好，是跟三个跟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都不一样的一个新的见解。好，伊利户的见解是什么呢？伊利户认为，上帝首先，上帝不是邪恶的，好，首先上帝不是邪恶的，然后再来就是上帝他超越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范围。好，所以呢，他就说约伯跟这个三个朋友哈，你们一直在用自己所知道的，你们一直在讨论这个善跟恶的问题，好，你们一直在讨论到底是你们一直在争论说约伯他一定有哪里犯错了，所以上帝才会这样子降祸，然后一直去钻研那个让上帝降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可是呢，伊利户提出一个新的见解，他说人的善恶对上帝来说不是绝对的影响。伊利户提出一个不一样的神学观点，他说所有的世界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拥有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主权，不管是这个整个大自然也好，或者是每一个，或者是身处这世界的每一个人，上帝都拥有绝对的主权。简单来说，他要降祸给谁就降祸，他要赐福给谁就赐福，这一切都在于上帝。所以你今天试图要去找出上帝做事的原因是没有办法的。OK， 虽然过去有一个传统的神学立场在那里，就是上帝确实有透过摩西说，你如果敬畏神就得赐福，你如果这一个得罪神就会遭祸。好，这确实是一个神学的原则，但是从 A 走到 B 可以哈，从 B 走回来不见得行啊。也就是说，今天你敬畏神会蒙福，你敬畏神会蒙福，你得罪神会遭祸，但是你蒙福代不代表你是敬畏神的？反过来不见得成立啊。你遭祸见不见？你遭祸是不是因为你得罪神？不见得哦。而你今天蒙福，不见得就一定是因为你今天蒙福，不见得是因为你敬畏神的关系。你遭祸也不见得是因为你得罪神的关系。好，就是这一个命题，从 A 走到 B 是可以的，从 B 推回来不见得是一样的，不见得是可以的。这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常用一个例子说白马是马，但是马非白马。好，那就是这个命题从 A 推到 B 可以，从 B 推回来不见得行。好，那所以这是伊利户的观点哈，他说虽然有过去有这样的一个神学原则在，但是呢上帝真正赐福跟降祸的动机是人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握，也人没有办法完全去推知的，因为他拥有完全的主权。说不定他今天就是想要赐福，说不定他今天就是想要降祸，那这个主权都在神啊。所以去探讨他为什么这样做，基本上是超过人的能力范围的。
所以呢，耶利户又提出了一个他的一个新的这个神学的见解。好，那耶利户的观点其实比起约伯的三个朋友来呢，

个解释。好，你今天上帝今天这件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 ，OK， 我可以不用追究。但问题是，上帝啊，今天受苦人是我啊，我就现在就这么苦了，你能不能出来给我解释一下，我到底怎么了？到底为什么要经历这一切？好，那么在约伯记的最后，上帝终于亲自显现。上帝终于亲自向约伯显现。上帝向约伯显现的时候呢，他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答案。约伯要问上帝的是：你说说看，我到底哪里不对？为什么我要遭遇这么惨的事情？可是当上帝向约伯显现的时候，上帝没有回答这些，上帝反而用一连串的问题来问约伯。上帝问约伯说：你知道这个，你知道沧海大地是怎么来的吗？啊，你有办法这一个，你有办法这个创造，你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我立沧海旱地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有办法这个，你有办法创造各式各样的动物吗？你有办法这个你有办法命令飞鸟走兽吗？好，这些东西其实约伯都没有办法回答。然后这个上帝就跟约伯说，上帝用所有他创造这一个世界的奇妙规则来问约伯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创造世界的吗？你有办法掌控这个世界吗？啊，你如果这么强，如果你是你有这么有能力强辩，那你可以回答这些吧。啊，那约伯在上帝这个创这个在这个造物主上帝的诘问之下，他哑口无言。好，然后呢，他就说，所以约伯后来就说这个。我在上帝面前我无话可说，我闭口不言。哈，上帝用所有这个造物的奇妙来诘问约伯的时候呢，就让约伯知道说，人真的是没有，就是人跟上帝比起来真的是太渺小了，人无权责问上帝，因为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意念，人无法测透。但是即便如此，虽然上帝亲自出现，然后诘问约伯，然后问一连串的问题，问到约伯最后闭口不言，然后跟上帝承认说好，我没有办法再问你了，就是让约伯那个怨气怒气整个消退。好，那但是呢，当约伯当上帝跟约伯这样子显现，然后这个让他打消了责问上帝的念头，让他的整个怒气消退之后，上帝仍然说约伯比他的三个朋友更为公义。即便约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一直想要责问上帝，对上帝心中有怨气，可是呢，上帝听了约伯跟这三个朋友的辩论，他仍然认为约伯比三个朋友更为公义。最后这个故事的结束就是试炼终结，上帝恢复了约伯的健康，好，让他的身体重新又好了。然后呢，这个上帝把过去从他身边拿走的加倍的还给他。上帝这个后来赐福给约伯的比先前更多。好，他的羊群、他的牛群、他的骆驼、他的母驴全部都加倍。然后呢，他也重新有了七个儿子跟三个女儿。好，在那一次的试炼之后，
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第四代儿孙。然后约伯最后是

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亲眼见你》。

待，我们承认我们没有答案，心中彷徨，我们向你呼求，因为我们何等需要你。我们虽然领受过你的话语，听见过你的作为，但我们的心仍不满足。我们何等渴望真实的进入你的同在之中，来经历你的能力。主啊，我们不想再风闻有你，我们只想亲眼见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约伯，他原本是一个完美的人生胜利组，却在一夕之间失去了一切，甚至连自己都承受肉体的痛苦。有一句话说，走得越高，摔得越重。约伯失去一切的痛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但是从约伯和他朋友的对话当中，我们发现约伯他最在意的一件事情，不是他失去了产业、失去孩子，甚至也不是他自身的痛苦、身体的痛苦。他最在意的地方是他不理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对他。作为一个有上帝视角的旁观者，我们知道这一切事情的起头是撒旦对上帝的挑衅，所以才带来了这一连串对约伯信心的考验。上帝容许撒旦来试探约伯，在一无所有的时候，约伯是否仍然能够敬畏上帝？我们知道这一切，但是约伯本人对此是一无所知，所以他痛苦，他挣扎，甚至他跟他的朋友争论不休。然而，尽管他对上帝，有怨气，他也开口抱怨上帝，想要跟上帝面对面来对质，想要责问上帝。但是就算是他对上帝有这么多的负面的情绪，甚至有一些负面的话语，

没有像撒旦所想象的一样，从此离弃上帝。这是非常关键的。撒旦之所以两次打击约伯，就是希望看见约伯失去了信心，从此离弃上帝。但是约伯他在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的时候，他并没有如撒旦所期待的这样离弃上帝，他只是真的很想知道上帝为什么这么做。他在痛苦当中，他抱怨，他责问，他希望上帝可以出来跟他面对面，好好的告诉他为什么会有这一切的事情。最后上帝果然亲自向约伯显现，告诉他说，这一切就是个考试，然后你通过了考试，现在我知道你真的是义的。然后上帝也将约伯所失去的加倍还给他，最后让约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约伯的故事可能让有一些人觉得，哦，上帝啊，这太麻烦了吧，我为了这我为什么每一次要承受这么一次大的苦难，然后最后你又再把所有的一切还给我，人生有需要这么麻烦吗？但是约伯在整个约伯记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刚刚所听见的，就跟我们刚刚所听的那个诗歌很有关系。约伯说了一句话，他说，过去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这一系列的考验，这样的一个大难，对约伯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经历，并不是多余也不是麻烦，因为在这透过了这一切，他真实的看见了上帝。各位亲爱的朋友，人生很少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一个人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在世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难题跟痛苦。所以我们求神，所以我们拜佛，就是希望这些天上的神明可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如果今天我们拜这个神不灵，很简单，我们就换一个神拜，拜这间庙没用，我们就换一个庙去。然而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像佛教，不像道教，有很多的神可以换来换去的拜，我们只有一位耶和华上帝。我们也相信所有的问题这一位上帝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基督徒的人生会因为有上帝就一帆风顺吗？其实并没有啊，上帝从来没有应允我们天色常蓝，但是他承诺会与我们共度难关。在我们最困难、最低潮、最痛苦的时刻，上帝会跟我们在一起。约伯虽然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但是从此之后，他对上帝的认识，他与上帝的关系上升到一个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如果没有走过这一遭，他不会有这样心灵的升华。亲爱的朋友，这位上帝，他固然能够在生活的琐事上帮助我们，但是他更希望我们能够深刻的认识他，获得心灵上的平静与安稳。你希望拥有雷打不动的真平安吗？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过去约伯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不只是风闻有你，不只是听过耶稣的名字，不只是听过这个耶和华上帝的名字，而是真的能够亲眼见你，经历到

是如何的全能慈爱，能够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园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馨馨老师，很开心今天呢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了。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的学校里的好伙伴、好同事，是我们台北市立启聪学

0: 校的学务处主任陈昭宇老师来到现场啊，我们请陈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主任陈昭宇。
0: 其实大家听到学务主任好像觉得很紧张，是不是很凶的、很严肃的老师哈？大家都一定会跌破眼镜，如果您看到那个陈老师本人的话，他相当的年轻，而且作风非常的时髦，非常的有这个艺术家的这个感觉哈。因为昭宇老师是原本在来我们启聪学校之前，本科是学习好像是跟艺术相关哦，是不是？
1: 对，
0: 请昭宇老师稍微聊这个，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这个过去学习的背景。
1: 就是我其实从小是学跳舞的，然后就是大家印象中会看到的那个民族啊、芭蕾啊、现代这样。然后我从国中、高中、大学都是念舞蹈班跟舞蹈系。那时候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其实曾经有犹豫过，就是我要继续跳舞吗？还是要往别的方向去发展？那时候很幸运，就是在高中时期。学校其实支援的也还蛮不错的，所以我曾经有一度就是申请了其他的学校。那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是申请台中教育大学的特教系，然后老师跟同学都觉得很傻眼，就说你怎么会想要念特教系？然后觉得很特别。那我其实在准备资料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独立招生，
0: 是。
1: 还是推荐人士，我有点忘，反正就是要面试就对了。那就要整理你的资料。那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呢，我就有试着去想想一下，总是要给人家一个原因嘛，为什么你想要念这个科系？总不能跟他说，因为我不想跳舞了。那我就回想说，我人生的经验里面，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经验，让我觉得特教系会是我可以选择的方向。然后后来我爸在跟我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其实我爸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所以他对于很多弱势族群，所以现在人家说弱势族群，或是比较没有办法只用自己力量去让别人发现的那一个族群，他很乐意去支持他们。所以那时候台中曾经有一度不知道是因为某一些特定的族群要盖他们的所谓的疗养院，或是他们所谓的居住环境怎么样，去跟市政府抗争。我爸就带着我们去抗议。
0: 哇，
1: 他就是一个
0: 爸爸这么热血，
1: 他非常热血，他就是一个非常热血人。那他就跟我说：“你不是你有没有印象过我们曾经做这件事情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其实这一个族群的人是很需要在社会上被关注的。”他说：“你要不要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啊？说哦，你曾经已经做过这些事情，所以你想要来读特教系。”对，那也是因为那一次的原因，所以我对特教系也留下了一个我觉得是好的印象。
0: 哦，原来有这一段的缘起耶。
1: 对，就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我爸爸。然后后来呢，当然没考上。
0: 真的
1: 没考上。
0: 这么好的学习历程。
1: 就是没考上，因为我那一年是就反正成绩不够好啦，必须说实话，因为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跳舞，所以学科上面相较来是弱了一些。然后可能因为很紧张，面试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走进去面对那个考官，我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他的眼睛。
0: 不敢看。
1: 我就一直飘一直飘一直飘一直飘。
0: 超差的。
1: 对，所以就没考上，就是一个失败的经验。但是也是因为这样的经验，我就乖乖的又回去念我的舞蹈系这样子。那时候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其实有看了一下，知道两个学校，我那时候考上两个体院，一个是台中体院，一个是台北体院。那两个学校其实那时候就都有说有教育学程班，那可是是不同的方向。然后再加上那时候的莫名的叛逆，就是想离开家，觉得在台中太久了，好烦，这样想要离开熟悉的环境，而且，其实有些圈子的人，舞蹈圈的老师们，其实他就是高中也教，国中也教，大学也教。那当然，老师会分不同年龄层，他会教不同的东西。可是我就觉得，我又要看到同样的老师，
0: 是
1: 就觉得就想换个环境啊，纯粹就是想换一个环境。然后，所以我就选择了来到台北。对，那来到了台北之后呢，就一样嘛，就是念念念念到大二，曾经也想过，所以还是我就当舞蹈老师

0: 就好了。嗯，因为就好像大家都觉得这条道路是非常理所当然的。然后我也去尝试当舞蹈老师，然后就开始舞蹈教室啊、幼稚园啊，然后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我就帮一学姐代课，他就跟我说：“学妹，你帮我代课哦。”然后呢，几点几点你要到哪个地方啊？好，一整天跑下来。然后那时候还没有 GPS 导航，所以你就是要靠自己背那个路。哦，嗯，就从 A 点然后到 B 点，然后 B 点上完课之后再跑到 C 点这样。我就说，我就心想，那天代完课之后，我就想说，我如果走这一个方向，我可能有一天会死在路上哎。
1: 一直不停的转移上课地点，
0: 对，然后你就骑摩托车，然后不管是刮风下雨寒流还是什么，你就是要这样子一直赶课，而且它中间的时间都是抓40到50分钟哦，对，然后我就
1: 交通路程时间只有40到50分钟，
0: 对，因为你这样才能够发挥
1: 最
0: 大的对最大的经济效益嘛，
1: 所以是算一节课一节课的那种终点费，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嗯，这条路也不适合我。
1: 有点辛苦、
0: 就是、对，我不喜欢这样跑来跑去、所以我就乖乖的去考了那个学程班、然后呢就本人我呢很会背答案所以我就把考古题全部都做了一遍之后，然后就去考试。然后那时候学校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特教学分班、一个是小教的学分班、OK， 那特教学分班是国高中、然后小教就是专门小学的，
1: 是。
0: 然后考完之后呢，我第一志愿就填特教，就成绩还没有放榜前，他们就会先通知各班的导师。我们导师就有一天就把我叫过去，他说：“赵宇，你志愿有没有填错啊？”我说：“是怎么回事？”他说：“你分数考得这么高，你怎么第一志愿填特教啊？”因为人家第一志愿都填小教，
1: 因为会很多可以选呐、小教就学校很多、
0: 他觉得小，大家都觉得小教就是小学校很多嘛，
1: 对啊。
0: 然后我就跟老师说：“没有，我没有填错，我就是要填特教。”然后说：“为什么？”我说：“老师，你看小学老师其实很饱和哎、
1: 欸。”哦，你已经嗅到那个？
0: 对，我说小学老师其实很饱和哎、欸，而且
1: 缺不多，
0: 缺不多，而且小学虽然很多，可是我们考不赢那个师院跟那些专门在读书的人。
1: 哦，如果说将来去那个，
0: 对，我说我考不赢人家，我已经考输过一次，我知道了，所以我觉得我考不赢人家，所以我就算在学校很认真念，我可能要考到正式老师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选择特教，而且特教是国中跟高中都可以去哦，加起来没有小学少。我这样跟我们老师说，我们老师说：“哦，好，那你确定没选错就好了。”对，所以我就选了特教这样子。
1: 哦，其实赵宇主任也是蛮会盘算的、哦，一路上算了不少，
0: 对，
1: 都蛮
0: 很务实的人，
1: 务实，
0: 对，很务实的人。就是我其实看了也很准，就是说，哎，我。可第一个当然是你要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啊，就是
1: 特
0: 教
1: 你也不讨厌，
0: 对，我没有不愿意做这件事情，我也很乐意，我也知道说如果我今天真的要去特教，我要服务的那一群人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呢我盘算了之后，哎，小教我也可以，特教我也可以，那哪一边我觉得我比较有利，而且我那时候就知道有特殊学校这件事情，好像特殊学校也可以选择，小学没有特殊学校可以选呢、欸。
1: 是，对
0: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我觉得特教真的可能比较适合我，而且我可能比较容易考得赢别人。哦，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啦，只是单纯的推估，
1: 推估了，就是
0: 对，
1: 算计了一下，觉得这条路是可行的，
0: 对，对我来说比较有利，这样子。
1: 但这样子，当时在考试之前，你已经有接触过特教学生吗？
0: 没有完全，但是其实就是那一次。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为了要准备资料，有认真的去研究了一下，然后有去翻了一点书，上网查了一点资料，然后有做了一本简历嘛，因为你要推荐真实嘛，然后考官可能会问你一些相关的问题啊，所以你就是要
1: 收集一下
0: 资讯，然后就有回想，哎，我有没有跟特教生接触过？好像有哎、欸，那。可是我在接触的时候，我可能都不知道那些人是特教生。我的小学是一个很大的学校，就是台中算是那种百年老校。我印象超深刻，就是我一二年级的时候啊，因为学生人数多到教室太少了，所以一二年级要分上午班跟下午班。就是一二年级是公用教室的概念，也就是
1: 上半天的时候还要轮上午跟下午。
0: 一二年级
1: 真的学校太小了，不够用，因为人太多了。
0: 对，然后可是我们学校有一个

0: 我们那时候一二年级懵懵懂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学校有一个角落，
1: 嗯，
0: 有游乐设施，
1: 嗯，
0: 没有人去抢
1: 哦。
0: 然后呢，那边的人会让我们玩，
1: 你真的很会。
0: 然后我们就约了几个同学，我们就跑去那里玩。然后长大了一点才想，才回想说，
1: 那个地方
0: 就是
1: 特教班。前面有一块他们自己的，
0: 对，有荡秋千，然后那群人呢很可爱，他会让我们，
1: 你们是这样子的。
0: 然后我在想说，原来那群人就是特教生，
1: 就是你小时候就觉得他们是好
0: 很好相
1: 处的
0: 人，对对，我那时候就觉得他们是很好相处，但是他们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孩子？有，那他们在学校里面就会被人家传说是疯子。
1: 哦，
0: 因为他们可能就会突然生气啊，然后会自言自语啊，
1: 是笑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会说他们是疯子，就是你的既定印象里面，其实你小学就接触过这群人，可是他们其实是被孤立在学校的
1: 角
0: 落里，对，那是因为我们调皮的小孩
1: 到处乱窜，
0: 对，发现哎、欸。好像一块净土在那，没有人跟我们抢游乐设施，不会有高年级的学长姐在这里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就过去，然后哎、欸，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印象，然后再来自己家族里面也有，但他不是，他是轻度的智能障碍者，
1: 嗯嗯嗯，
0: 对，长大之后才发现他是轻度智能，所以他从小都是念特教班长大的。
1: 哦，你自己的亲戚就对，
0: 对，就是不是近亲啊，算有点远亲，但就是有接触过，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并没有真实教过啦，哈，就是
0: 没有
1: 没
0: 有，他比我还大，他比我还大，就是有互动过这样子，
1: 所以就是有点兴趣，有接触过，然后就决定试试看，
0: 嗯，
1: 就往特教这条路，
0: 对，
1: 带着舞蹈的背景。然后就往特教这条路就闯闯看，
0: 对，
1: 这样的人应该是不多耶，对不对？因为大部分特教的学生可能都是有些肢体障碍，对不对？有一些可能身心比较没那么灵活，
0: 嗯，
1: 所以在这里舞蹈这个专长，哎，到底会对这个工作有什么样的火花？哈，有给你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我觉得，其实那时候特教设在体院，就是现在的台北市立大学，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最早一点的时期的那个特教的这个环境里面，它需要有一些有肢体能力的人。所谓有肢体能力，就是说他可能是某些专长，他对于使用他的身体他是有感觉的，比如说他会知道说欸，我今天要跑步，那我应该什么脚掌先下还是哪里先下，我的手的摆动要怎么摆，就是他对于这些动作学习是有概念的人，然后他去接触特教的时候，他可以在某些动作上面或是某些认知学习上面帮助这些孩子拆解这些东西。
1: 嗯哼哼，
0: 那我觉得我们跟师范体系的人相反过来，是他们的知识背景是非常足够的，因为他们就是读书是算是他们的强项，可是在动作分析上面对他们来说，可能某些人来讲没有那么的 OK， 因为他没有办法想象说欸，我擦桌子我要怎么分解，凝抹布我要怎么分解，可是这个对我们学习就是身体使用者来说，这件事情的分解是比较容易的，
1: 嗯，
0: 那我们刚好跟他们的强项就不一样，
1: 嗯，
0: 那我们需要努力的是读书这一块，就知识背景这一块，我们需要多加努力。那可能跟他们刚好相反。那舞蹈，像我们学跳舞，其实我们从小学跳舞，每一个动作都是拆解，
1: 嗯，
0: 就你看起来很连串的一支舞蹈，它是从无数的小拍子练习起来的，
1: 嗯，
0: 那。越大当然就是会学得越快嘛，因为我们自然而然脑袋里面就会把这动作连贯起来，可是从小学动作，老师一定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这样教起来的，那回到我的专业领域的时候，我也可以知道说今天拧抹布这件事情好了，我要怎么教孩子把抹布抓起来，然后对折，然后呢右手往前左手往后，就是这种
1: 分解动作，
0: 对，
1: 很会，
0: 对，我们很容易去分解这个动作
1: 是
0: 给他们，那这个是那时候我在接触特教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那个班级只要是体育人

0: 在这一块的顿悟能力很快，就是我们在这个动作分析，老师稍微讲一下，我们就知道哦，我们可以分解怎么样，甚至还可以再分解的更细。
1: 嗯，对，所以有舞蹈专长，对于让你接下来去学习有关特教方面，其实是蛮相近的耶，哈。
0: 对，
1: 这个思考上面，蛮熟悉的。
0: 对，
1: 但是后面又变成学务主任，这真的是让人家很。很让人讶异，跌破眼镜哎，真的觉得说在舞蹈，然后又转到特教，然后呢，第一个学校就是
0: 启聪，
1: 然后就在启聪这里一直生根，一直学，一直教，一直努力的跟很多的学生相处，最后变成学务主任了，这个是一个很又变成行政老师哈，这真的是一个啊，我觉得这个学习的经历，然后到工作的经历，其实非常的丰富非常值得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来聊聊，整个从舞蹈这种好像看起来很优雅、很艺术，然后呢，然后突然转身一变，变成很有爱心、很有耐心的去分解每一个教特教小孩的这个任务。变成小小的细节，然后又要变成很像这管理所有学生的这个学务主任。究竟这个学务主任的工作内容有哪些？也很特别，要在启聪学校里面担任学务主任有什么样的特色？有什么跟别的学校的学务主任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继续请我们的今天的特别来宾，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主任陈昭宇主任来跟我们继续聊一聊。

0: 回来是听见你说爱我，我们继续来跟活泼美丽的学务主任赵宇老师继续来聊聊，在启聪学校当这个特教老师，其实当了一段时间呢，然后呢就结婚生小孩了嘛，哈，然后就变成学务主任。哎，当下你这个成为学务主任的感觉，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大致简介一下哈？因为很多老师可能不知道，学务主任不是过去的训导主任而已，对不对？
1: 对，其实现在就是我觉得就是教育在改革嘛，那其实它越改越往国际趋势走啦，我觉得主要就是又影响，因为儿童权利公约的关系，所以其实台湾慢慢的就是也在在意孩子的自主权。那孩子的自主权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拿捏上面大家还是可以思考一下啦，站在学务主任或是站在一个家长的立场，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再好好的琢磨琢磨，但是目前的趋势就是我们要尊重孩子的自主权。那所以学校在很多很多年前就把训导主任改成学务主任，那学务主任的全名就叫学生事务，就是有关学生事务的部分都是归我们处事所管。那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训导主任都是那种站在台上训话啊，骂人啊，他就想要扭转这个风向，他觉得不是指学务处不是只有这个工作而已，他还有很多很多的面向。那我都跟人家开玩笑说，学务处就是属于食衣住行娱乐接在这个处室里面的。那怎么说呢？食就是学生在学校里面的午餐啊，就是归学务处管，卫生组的部分
0: 是。
1: 然后衣呢，就是现在小孩最在意的就是服装仪容的部分，那他也是归学务处管。然后食衣住的部分，有的学校可能没有，但我们学校有，我们学校有住宿，
0: 是，
1: 所以住也归我们管。然后行就是他们的交通啊什么那些都在我们学校，这在我们处室的位置，在我们处室。那育的部分呢，其实它占很大一块，就是包含还是有在针对比如说品性啊、品德啊，还有包含体育的部分啊，这些都归在学务处里面。那乐的部分呢，就是大家还是会有印象中的什么毕业旅行啊、校外教学啊、校庆啊、毕业典礼，这些都是在学务处里面。所以其实学务处我觉得它是跟学生接触最多的一个处室，所以它就后来改名字，我觉得这名字改得蛮好，就是学生事务的一个处室，这样子以学生为主，这样子。
0: 是食衣住行娱乐，真的学生在学校的一天，
1: 对
0: 每一个东西都会碰到耶。
1: 对啊，
0: 我们学校的这个吃，每天在学校中餐，甚至我们学校还有
1: 住宿生的晚餐
0: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有一个住宿，
1: 是，
0: 对，算是我们学校有别于其他的学校，
1: 对，
0: 而且算是这个住呢是很彻底的，就是包含了这个新北市吧，是不是从新北市？
1: 我们的规范原则上是40公里以上，
0: 超过40公里，所以其实以我们学校划出去40公里以外，最远有到台北市的哪里吗？
1: 最远吗？还是最近？
0: 就是最近的话，
1: 大概就是我们目前有一个是汐止，算是最近，但因为它在汐止的有点像山区，那它可能不完全标准40公里，可是它
0: 偏远啊，
1: 对，就是交通
0: 不方便，
1: 对，交通不方便。然后我们其实40公里是一个大概啦，对，但是如果你的家庭交通不是那么方便，像我们学校有一个学生，他是住深坑还是石碇，我有点忘了。对，他也不完全达40公里这个标准，但是因为他住在半山腰，

0: 他每天要从家里搭一班公车下山，然后再搭公车到新店，然后才赶得上车子来学校。那回家也是一样哦，所以他那时候没有住宿的时候，每天大概五点多就要出门。你能想象冬天五点多山上那个天色有多暗？对，我觉得其实那是危险的，而且他晚上回家，他都不能参加学校课后任何的活动，因为他要赶回家，
1: 花太多时间了。
0: 对，我觉得花太多时间在通勤，所以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老师啊、妈妈啊跟学校一直说服他，他终于才愿意住宿。对，那现在也即将要毕业了。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学校不是每个人都能来住哦，一定要符合我们入学的标准。
0: 是是是，没错。
1: 我们一定要有听觉机能的这个损失嘛。
0: 对，就我们学校主要收的学生是以听障为主。那当然如果说你可能有一些伴随其他的学习的困难或是障碍的话，但一定要有听障，没有听障是不能来申请我们学校的。对对 对, 對，
1: 所以我们的服务主要就是针对有听障的学生，然后如果他是住的比较远，不是在台北市为主，来上学的路太遥远了，他就可以申请住宿。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这个交通车的这个补助也是有，对不对？
0: 对，就是先说住宿的部分，除了住的比较远，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他要有生活自理能力。对，就是如果说他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话，可能住宿不是很 OK， 因为我们只有四个住宿管理员，但他们不是天天上班，他们是两个两个轮班，所以两个住宿管理员他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服务，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生活自理能力，然后路途还有其他因素，我们考量了之后才能让他申请住宿，这是住宿的部分。那交通车的部分是台北市跟新北市都有服务特殊生的一个算是福利啦。对，那我们学校因为我们位处于台北市，所以我们的交通车只发台北市，就是目前学校现在就是两条路线，一条是往南港，一条是往木栅。那如果你是住在这个路线上面的孩子，那就是可以跟学校申请交通车的服务，那我们就会看你大概家是哪个点，然后我们会安排。对，但那个时间其实都，如果你是住木栅或是住南港，那都蛮早的，大概六点就要上车。
1: 是是，
0: 对，因为我们要赶在7:40以前要到学校。
1: 大概要花一个多小时。
0: 对，
1: 因为要绕一下啦。
0: 对，因为可能要绕市区，因为他还要去接其他的小孩子这样。那但你就可以评估，他好处是你一上车就可以开始睡到学校，人家就叫你下车。这是一种蛮安全的方式啊，但就看你评估，就这样就觉得说太早，宁愿自己送。对，那如果说不在这两条路线上，然后可是你又有交通需求的话，那就可以有其他的申请这样子。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也是学务处里面的工作之一。
0: 是，这就是交通的部分。
1: 我们特别说啊，住跟行这个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哦，为了要到某个地方去接受一个比较好的教育，可是在接送上面很多家长就会先想哎呦，这每天到底要怎么去会比较安心。所以我们学校是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安全的服务。
0: 对，
1: 不管你是住的比较远或者是说住在台北市内，其实都有很让家长可以考虑的一个住宿或者是交通的方式。
0: 对，
1: 那这个学务处每年都要花时间去统计啦、收集啦，然后还要去招标嘛。听说这个工作相当的吃力不讨好，
0: 还要招标，倒也不至于，但就是要招标。他因为我们学校内没有校车，所以我们交通车是外包给外面的游览车公司，所以就是要招标。对啊，然后车上会有志工帮忙看着孩子这样子。对对对，
1: 沿路都还有安排随车的志工。
0: 对对对，早上跟放学都会有志工，那志工他就会帮忙确认说到了这个点孩子上车没了，他会打个电话问问看是

0: 是今天要请假还是你迟到这样子，嗯嗯嗯，那他会陪着从第一站一直陪到学校，对，然后放学
1: 也
0: 是
1: 一样，
0: 对，就会有一个志工坐在车上，然后确认孩子都上车了，然后他就陪他们沿路回家，
1: 回家，
0: 然后到最后一站他下车回家，这样子
1: 实在是很辛苦哦。要找志工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很感谢志工们的帮忙。
1: 是啊，就是整个学生相关的事情，其实不止老师哦，相关的这个人员的人力需要的其实很多，
0: 对，
1: 包含在住宿里面的那个住宿生管理员，刚刚讲只有两位嘛，
0: 一个时段两个上班啦，那我们一共有四个人轮，
1: 一个时段两个人上班，
0: 对对对，
1: 然后要负责这里面是从几岁到几岁啊？
0: 现在人数比较少，但我们年纪横跨的蛮大的，我们目前最小的是小六，然后最大的是高三，对，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会有一个小四的进来。
1: 有听说是打破了这个最小限制，
0: 最小限制。但是因为我们努力了一段时间，跟家长努力了一段时间，然后跟老师，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做很多的讨论跟思考，最后还是决定说，好像目前住宿是最可行，然后可能最适合他的方式。对，那暂时是先这样试试看，这样。
1: 其实在住宿真的对于家长来说还有对小孩来说这是需要心理调试的啦，
0: 是，
1: 因为我都记得我自己的小孩去住宿的时候，他们也是都前一个月都哭的，每天打电话回来都在哭，
0: 对，
1: 其实要住宿从对外地的小孩来说，刚刚主任有提了一定要会生活自理，要能够自己洗澡啦，换衣服啦，洗头什么的，这个叫生活自理的基本能力要有。再来就是他心里也要能够适应，要度过这一段。那有的孩子他的这个不得已，他必须要提早一点来住。但是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会去特别的考量他们的需求啦。但是实在是没办法，很建议很小的小孩就来。是因为有一些亲子上面的一些考量嘛，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是我们学校真的跟别人不一样哈，这个其他的特教学校大概几乎都没有提供这个
0: 住宿吗？有啦，就是
1: 台北市的应该是只
0: 有
1: 我们有，
0: 对，台北市只有我们，还有启明，
1: 哦，启明也有住吗？
0: 对，启明也有，对，
1: 像这样子。我们学务主任在这个部分有没有在宿舍的这个管理上面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或者说这个你有觉得在管理上面对于这些要来住的家长或者是这些小孩，你有特别觉得说他们要理解在学校住宿和在家里住要有什么样的不同？
0: 其实我觉得离开家对小小孩来说，就是12岁以下的，就国小的小孩来说，其实都蛮不是非常好的，我必须说。那刚刚说有个小四要来住，然后跟包含现在这个小六，都是因为他有特别的原因。那个小六是因为哥哥已经国七了，他们住新竹，那他们就是各方面的考量，觉得其中学校是最适合他们的教育环境，所以他们就。哥哥跟妹妹一起上来，那他们还有一个班。那这个小四的来住是因为他有一些特别的需求，那我们觉得稳定上学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就目前来看是比较重要的。那我可以举他的例子来让大家知道说，如果要住宿可能需要哪些预备。第一个当然是生活自理能力，我们希望他要会有。那可是毕竟小四还小嘛，他可能不是做的那么彻底。那我们就是跟家长说没有关系，但是他至少他自己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做的不是很彻底，我们可以请大一点的哥哥或是姐姐帮忙他，或是检查。那慢慢的久，他就会上手了。这总是可以花一点时间，他就会 OK 的。
1: 是，
0: 但是还有一部分我觉得很重要是物权的概念，就是我们在宿舍常会发现有同学，拿错别人的衣服，或者是收错别人的东西，或者什么样子的状态，就是他自己的东西，他要知道
1: 保管啊，
0: 对，

处理挂好了，他挂在哪个位置，他要收下来这件事情、嗯，因为住在家里都是我们的嘛，嗯，可是住在宿舍是公共空间、嗯，然后还有包含他不能看到这个东西，他觉得他需要，他就拿了，嗯。嗯

0: 要自己
1: 要
0: 清楚
1: 规定嘛。
0: 然后今天是天气热还是天气冷，我要加几件衣服在里面吗？这件事情他自己也要清楚，因为这个都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可能妈妈可以帮你处理，可是今天你一旦住宿的时候，你就要自己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妈妈说哎，很冷哦，多加一件外套 哦，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的，
1: 就是要靠自己去观察，
0: 对，或者是你要开口问说今天要不要多加之类的，就是大概这样子。那我觉得这几件事情是需要在独立生活前要让他学会的，不然他就会是寒流来穿着一件短袖，或是大热天穿着一件外套。就我们也有看过孩子
1: 搞不清楚，
0: 对，他搞不清楚天气，然后就穿了他觉得他想穿的样子出现，可是不符合现在的状态这样。然后其他的部分我觉得都可以慢慢来，可以只要他能够适应，他都可以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对对对。
1: 我们对学生来说哈，为什么要从那么远来我们学校？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来我们学校，他可以学习到对自己的这个用最适合的自己的方法来受教育。所以之所以为什么有从新竹的，然后也有从花莲的、宜兰的的小孩，他们就愿意家人就是提早预备，让他们有这个赶快有生活自己的能力，赶快教导他们，让他们就跨县市来到我们学校来就读，因为来我们学校之后有许多的好处，不只是可以看到很多同侪都是听觉有一点这个机能跟他一样，可能都不是听得很好的，以外呢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可以参加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他们呢深深爱上启聪学校的原因，因为在启聪学校呢学务处还要负责办理各式各样的活动了。
0: 学务处要办，
1: 刚刚讲到像妈妈一样的，还要去教会小孩啊，来了以后可能很小的小孩要让他懂得怎么样在宿舍里面独立以外，早上呢来到班级了，来到学校之后，最重要是我们学校实在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很有趣的学习、教学活动，还有各种的娱乐活动。哇，这个真的是要请这个赵宇主任跟我们聊聊看哦。你在我们学校的历程，像刚刚聊起来也有十几年了呢。
0: 对，
1: 等于是毕业，大学毕业后就第一份工作来到我们学校。
0: 对，
1: 其实经历很长，这个十几年了。
0: 十几年，是的。
1: 对，我们这么多的活动哈，你会觉得说学生最喜欢的是哪一类的活动？这种十几年来有变化过吗？
0: 我觉得孩子都一样，就是不用上课出去玩就是最开心的啊。对，那当然我觉得大家都一样嘛，我们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会想要出国去放松放松啊，然后去走走看看啊，都是我觉得这都是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合乎我们生活的一个模式。但因为毕竟在学校我们带孩子出门，就会希望这个活动是对他有产生一些意义，那这意义可能是不是课堂上会遇到的意义这样子哈，那只是意义大或是小，我们觉得都可以规划这样子，所以所有的活动我们都希望可以留下些什么，而不是只是出去玩一整天这样子。对，我们大家都会比较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对，
1: 我们其实学校跟非常多的机构都有合作过，
0: 对，
1: 合作过，从这个最直接就是那种大学部的学校来找我们合作的相当的多。
0: 对，
1: 因为现在很多高中的这个学生有需要写这个什么学习历程或者是科系探索啦，这种跟大学部的合作这个是一定都有，那都跟外面的学校其实很类似，就是大学来跟我们做的这个交流这种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学校最特别是还有跟那个什么学文创嘛，
0: 对，
1: 好，那个部分
0: 也合作了很多
1: 很多年。

0: 人哦。嗯，嗯，那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活动啊？
1: 学学他，那个执行长他们，我也不太记得那个起源是什么，但是我记得有一年他就来拜访我们学校，然后就说他们想要跟我们做合作。
0: 嗯，嗯，
1: 那我觉得学学也是蛮，就是对我们学校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伙伴，就是他们提供我们学生很多不同的视野。嗯，就是他让我们学生接触很多不一样的艺术家。那其实，听障学生他们在视觉的表达是非常的厉害，
0: 是，
1: 对，就是不管是美术啊，或是摄影啊，甚至那个雕塑啊，这些东西，他们的表现都非常非常让人惊艳。对，然后所以学学跟我们合作的时候，他都是朝各式各样的艺术领域去探索。那他们邀请的艺术家是学校永远请不起的艺术家，就是那个钟点费高到可能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指引的状态。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他们，在我们可能合作十几年，有
0: 寒暑暑
1: 假
0: 居多啦，暑
1: 假
0: 很长哦，大概
1: 一个礼拜。
0: 对，
1: 但现在有越来越短了。对，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就是有探索，让他们知道说，哎，也有这方面的艺术，也有那方面的艺术，也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是，
1: 我觉得打开一点视野，种下一颗种子，那发不发芽，我觉得那就是未来的事。
0: 对
1: 对，但至少他有尝试过，
0: 是，
1: 他有接触过，对，那我觉得都很棒。那在这个十几年的合作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有些孩子每年参加，然后他的作品就越来越成熟，然后他的表达能力越来越好。而且学学他们很棒的是，他很要求孩子在最后一天要
0: 惩罚，是不是？
1: 对对对对，要拿自己的作品做说明，这样，然后他们会帮他打一个 PPT。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就是让孩子用他自己的方式去介绍他自己的作品，上台表现自己这件事情，在我觉得在听障生来说，我觉得其实对每个孩子来说都很困难，
0: 是是，
1: 而且还要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孩子从第一年很怯场很紧张，到最后一年可能他即将要毕业高三了哈，然后落落大方，侃侃而谈，
0: 真的在我们学校不缺这种上台的机会，
1: 完全不缺，就怕你不要而已。
0: 每年都一定会有的，就是哎，圣诞节的这个
1: 我们
0: 表演
1: 走秀活动，
0: 走秀表演，
1: 对对对对，
0: 这是我们学校非常盛大的事情，也是由学务处主办的，
1: 是是的，也是学务处主办的，对
0: 对啊，那个是已经好久了耶。我们都是算学校的老人，感觉已经好多年了。
1: 对，也很多年了。就是
0: 可以花几分钟说说看，那个这个如果要来我们学校的话，至少要有一个能够在台上表演的一个才能嘛。因为慢慢练习，可能全体的班级的也有个人的吧。这个耶诞表演的这个走秀活动呢，很多种形式。
1: 对，
0: 就是你有印象比较特别的。这个个人或者是团体的形式
1: 印象深刻。其实我觉得每年的孩子都很努力的表现自己，所以我觉得只要你认真有准备上台表演，我觉得都会是精彩的。那我觉得这个活动虽然说其实老师也很辛苦，因为他要盯着学生做这件事情，然后学生其实也蛮忙的，因为他可能还要有原本的课业，还要花时间做这件事情，还要做道具，
0: 对对对
1: 对，其实都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的好处是可以让孩子们知道，我今天想要做这件事情，我要先做什么样的预备跟付出，然后跟什么样的练习，然后我上台之后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成果，那我这个成果有可能就会被别人肯定。因为我觉得这一连串的过程是现在的人都很需要经历过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生的少，很多父母都很怕孩子错失了什么机会，或是错失了什么东西，或是这次没有表现好就没有了，所以他们都会帮他准备得很好，
0: 全部都完备的计划

0: 就把你推到面前，他你只要人出现就好了。
1: 对，
0: 嗯，那我觉得当一个环境愿意让孩子放手让他去练习，可能包含尤其是高中端的老师，他们其实不太主导这件事情，他就抛出一个议题，然后跟孩子说：“哎，我们今年做什么什么主题好不好？哎，你去收集什么样的资料？好，我们今天就做什么什么啊？你们谁要负责什么？谁要负责什么？谁要负责什么？然后可能高一还会稍微引导一下，高二再放手一半，到了高三就说：哎，时间到了，赶快预备了。
1: 老师不会帮你太多的，
0: 对，老师就越帮越少。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棒的，我这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持续一直努力下去的一个我在意的点，因为我觉得团队合作也好，个人的表演也好，当你学会了怎么规划这条路，那这件事情到了你毕业都是受用的。当你今天要准备去抓住一个机会的时候，你会知道说我要怎么去预备，
1: 是是，
0: 对对，有这个经验是比较好的啦，我觉得。
1: 所以真的学务处从那个从住宿生这种穿衣服穿照天气看天气添衣服还是脱衣服这么小的细节，慢慢让孩子训练生活独立，慢慢甚至能够规划到班级表演活动，能够参与一些外面的机构来我们学校办一些这个什么 project， 你要能够配合人家的指导啦，做出一些成品，然后再来团队的合作，做团队的成品，一个戏剧表演或者甚至一个魔术好了，或是一个这个舞台的这个走秀，这些都是让孩子慢慢借由启聪教育让他走到独立，而且可以有一些自我创造的能力。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学校里面很重要给的一个所谓教他们，给他们一只鱼不如教他们怎么钓鱼嘛。
0: 对，
1: 让他们自己学会，真的是从细节开始。所以我们的学生在整个参与我们从小到大，因为我们学校是从幼儿园哦，
0: 对，一直到
1: 小学、国中、高中，
0: 对，
1: 所以其实横跨的这个生涯非常的广，所以在这里面工作的和管理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只能说，我们今天在听到这个我们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主任陈昭宇老师来跟我们聊的这个学务处工作的细节的层面这么广，从食衣住行娱乐小孩的各个部分，从小到大他都要去用心的去设计跟用心的去规划，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耶。可是其实学务处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内容哦，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先跟所有的全球听众朋友们呢，先跟大家暂停一下那个昭宇主任的这个访谈呢，先暂停在这个部分。那我们下一集还有机会继续邀请陈主任来跟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呢，学务主任、学务处还有哪些面临一些家人啊、亲职教育的，还有这个学生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奖学金的规划，这些内容呢，其实也是家长非常在意的哈。那非常的珍贵的经验。好，我们今天先谢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现场，
0: 谢谢大家。
1: 我们下一集继续来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跟喜乐。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各位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生活的一些讯息。那么在每个礼拜的这个日子当中呢，我每个礼拜都会有一次哦，我们来分享一些跟亲子教养相关的一些话题。每次谈到亲子教养的时候啊，就会想到孩子的管教的问题。其实现代人呢，总是呢用爱心来陪伴自己的孩子，而且我们现在呢也不会像以前的父母亲哦用打骂教育了嘛。所以呢，在对面对孩子的时候呢，怎么样能够不用打骂的方式，但是孩子呢他们仍然呢可以呢在他们可能违规的时候，或是他们故意耍赖的时候，他们不听话的时候，能够得到适合的管教，而不会伤他们的自尊心呢？而且是有效的方法。其实这是很多父母亲都很头痛的啊一些过程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最近在读一本好书，这本书名叫做《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作者是雷诺美跟王琦老师，是由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这本书呢，其实它也算是一个亲子教育的教材吧。在这本书当中就有谈到孩子有不同的状况该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能够教养出又有自尊心又自动自发又乐观又开朗的孩子。在这本书当中，我们之前已经谈过相当多的内容哦，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如果孩子在发飙的时候该怎么办，如何处理在发飙的孩子。听众朋友，不晓得你的孩子现在多大了啊？如果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面临到这个状况，就是一定孩子就是会有那种发飙发脾气哭闹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会被他们搞得不晓得怎么办啊？难道说是因为孩子天生脾气不好吗？后天的环境容许孩子这么做呢？那么父母究竟应该做一些什么能够让孩子停止

呢？要怎么样能够不会继续发飙呢？那还有就是停止孩子的抓狂要怎么去做呢？要怎么样让孩子展现合宜的行为呢？其实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不断的去强调亲职教育里面的所谓的结果论，逻辑结果论，也就是孩子要能够尝到他们所谓行为的苦果，那他们将来就后来就不敢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孩子如果是到处发飙呢，不肯善罢甘休的话，父母亲就要使用一些像是忽略啦、暂停啦、转移等等的方法，让孩子停止来发飙耍赖哦。父母亲要学习怎么样冷处理，要学习怎么样处理发飙的孩子哦。我想今天就要来分享这相关的内容哦。谈到这个所谓的发飙哈，其实发飙并不是幼儿的专利耶。我们在脑海里面，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画面，像百货公司啊，因为爸爸妈妈不肯买玩具啊，坐在地上生气耍赖的孩子哦。那可能每个读者想到的场景不同，不过发飙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幼儿，对不对？尖叫啊，哭闹啊，骂人啊，咬人啊，打人啊，或者是对长辈没有礼貌。但是仔细想想，难道真的只有这些幼儿会耍赖会发飙吗？其实我们都晓得，发飙的行为通常是性格还不够成熟的孩子哦，用发飙来表达他们一种不满。因为他们可能还没有学会怎么样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他们的一些挫折感哦。那有的时候孩子们也会用哭闹的方式、耍赖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得到他们想要的。但是事实上，不够成熟的青少年或者是不够成熟的大人们，有的时候也会用发飙的方式哦，来表达不满或者来达到目的哦。比方说甩门之后用拳头在墙打一个洞的青少年，又比如说生气摔碗盘的妻子，或者是大发雷霆砸碎茶几的丈夫哦，或者是歇斯底里啊向儿子哭诉的婆婆等等的。其实成年人有的时候也会发飙，同样的，这也是一种表达挫折跟失望的方式哦，但这是一种比较不成熟的方式，所以我们会希望在面对这种经常发飙的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哦。因为如果呢继续的像现在在发飙的人去解释啊、争辩，或者是责怪，或者是批评论断算账等等，这样子的话就会让这些在发飙的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就给他们更多的理由去发飙。所以呢如果说面对正在发飙的、正在发脾气的对象，如果我们也是用不理性的方式来抗争的话，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办法让这样子的沟通能够完成所以有在这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子来处理发飙的行为呢首先就是不要用发飙来治理发飙，不要去强化发飙的行为怎么说呢？比方说家里面如果有人发飙，如果我们也跟着发飙的话呢，这样子就会越演越烈，对不对？有些父母亲啊，对于孩子吵闹的行为呢，父母亲也会用很激烈的方法、激烈的处罚或者是叫骂来回应啊。那这样子等于让孩子们发现，哇，发现一个很有力的武器哦，他们可以赢得父母亲的注意力了啊。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哇，发飙真的是很有力量哦，很有效哦。反正呢，只要我一发飙，爸爸妈妈马上就会很激烈的反应哦。那孩子到了青春期之后呢，如果家长还是用这种用发飙来治理发飙的方式来处理的话，这时候场面就更有杀伤力了哦。有的时候会产生那种没有办法磨灭的一些裂痕，而且有时候可能会变成家庭暴力哦。所以

父母亲要继续管教子女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家庭关系也就变得更加的紧张疏离了、哦、所以家长呢要先改变，不是呢不能够用发飙来管发飙，用发飙来治发飙，这是一个没有效的方法，而且呢它是没有办法成功的一种做法。那在我们今天谈这本书当中，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个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呢，他们在书中就有举出了一些案例啊、哦。梁慧个人觉得这些案例也很生活化，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这些案例啊、哦，怎么样用对的方法来面对这些案例呢？好，比方说第一个案例就是霸道的小女孩。如碧的女儿四岁，每一次呢到公园玩耍都会跟别的小朋友抢溜滑梯或者是打别的小朋友，那呢如碧呢她就在滑梯下大喊排队不要推人不要打人，再不听话我就要上去抓你下来咯。那女儿溜下来之后呢，这个如碧呢又训了她一顿，可是一点都没有效果，她的女儿爬上溜滑梯之后又继续跟别人推呀、啊、拉呀、啊、挤呀、啊、打呀、啊，反正就是很不受欢迎哦。那么如碧呢，她因为刚刚好上过亲子课程，她学会了不用发飙来治发飙，所以呢她在带女儿去公园之前就冷静平静地对女儿说，这一次如果你还是不肯好好排队的话，你跟小朋友争溜滑梯玩，那妈妈就会立刻带你回家。那如碧的女人好像听懂了，她也答应不跟小朋友抢了。但是到了公园之后没有过多久啊，又听到她跟小朋友推来推去吵架的声音。等她溜下来之后，如碧呢她就很平静地过去把女儿抱了起来，就说我们回家了，因为你又跟别的小朋友抢了，我们不能玩了，我们回家了。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么有效果。这个孩子呢，从此就乖乖的排队咯，也不敢粗鲁的跟别的孩子抢溜滑梯了。这个是第一个案例哦。那第二个案例呢，就是专家建议呢，孩子无理取闹的时候，有的时候父母应该视若无睹，要忽略他，不要去理会孩子强烈的行为哦。这就像植物一样，你没有阳光没有水，它自然就会枯死哦。那这些不良的行为呢，他们呢不需要父母亲用强烈的回应来灌溉他，就像不理会这些行为呢，可能他们就会自动消失了哦。所以呢，如果说孩子呢他在哭闹不休的时候，成熟的大人不慌不乱平静安稳的啊、哦，也不要去跟孩子一起起舞啊、哦，不要去回应孩子这种不讲理啊，或是在地上啊、哦、哭又哭又闹啊，在那边大叫啊。其实当我们忽略孩子这些所谓引起大人注意的偏差行为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也就自讨没趣，后来他就不哭了啊。还有哦，在这个书里面他还有谈到一个案例，就是这是一个成年人的案例哦，就是有一对年轻的男女朋友，每次吵架的时候男朋友就会用头去撞墙，女方以前都很着急，不是好言相劝啊，就是马上怎么样举白旗投降了、哦、苦苦的哀求男方来停止、哦、那么就变成男孩子好像很习惯性的用撞墙来发泄，变成一种操弄一种掌控、哦、之后过了几年之后，女方比较成熟了，她也受够了，她后来也学到了这样子的忽略的技巧，她就决定不跟着起哄，他下定决心只要男朋友一用这种方式他就不理他，立刻就离开。后来证明哦，
只要没有观众，她的男朋友呢就不会继续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了啊。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不妥协、不投降、不纵容啊，当我们谈到相应不理的方法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忽略的态度哦。用忽略的方式呢，能够不要呢让这个孩子或是让这个成人继续有这样伤害自己的行为。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聊亲子教养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内容是怎么样处理正在发飙的孩子哦。我们今天分享一本好书当中的内容，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哦。但其中他们有谈到，如果孩子发飙该怎么办，要用忽略的方法啊，我们不要被孩子呢他们所操弄哦。有的时候发飙呢是为了要达到的目的哈，才用这种手段的啦哈。对孩子来讲哦，只要有效，能够被注意的话，他们就会做。像父母亲啊，因为受不了孩子的大吵大闹啊，投降了，那孩子们呢就学会了用这样的方法来争取他们所要的。那如果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发飙的行为啊，那就表示说，起码家里面有人对他这个行为很有反应，孩子一发飙的时候就马上注意他了，有观众呢才会继续演出嘛，对不对？那如果说父母亲了解孩子们，其实呢他们有的时候是很精明的哈，或许在学校他不敢赖皮哦，那在家里面他就赖皮了哈。那而且在家里面呢，如果说父母亲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比较好说话的话呢，孩子很小就会懂得去纠缠那一位好说话的。比方说父母亲可能会跟孩子说，你去问妈妈，或者说爸爸答应才可以呢，类似的。其实有的时候呢，父母亲最好呢是一致

致的啊，一致的事先就针对孩子的状况是一致的啊，不要把这个所谓同意或反对的这样子的意见都推给另外一个伴侣，另外一个对象。如果事先双方父母亲都有一致的共识，说这件事情就是不可以，不同意，那孩子他就不会怎么样，不会去钻漏洞了啊。同时呢，像爷爷奶奶呢，也是要学习哦，支持自己的孩子、儿子、媳妇对孙子的管教哦，不要让孩子呢跑到爷爷奶奶这边来耍赖哦。有的时候，为了要支持年轻人、支持儿子、媳妇的管教方式，有的时候爷爷奶奶也需要去放手的啊。所以这个家规呢，一定要事先讲好，大家一起有共识的，一起来做啊，不然孩子就会学会怎么样，好说话的那一边他就跑去那个地方赖皮哦。因为孩子们他们是很聪明的，是很精明的啦哈。那像大人呢，越在意哦，越关注孩子的这种发飙的行为哦，孩子一发飙就哄骗啊，然后就生气啊，就不断的去注意他发飙行为，孩子的脾气可能会越来越强烈哈，可能会越来越过分哈。有的时候如果孩子真的这样子闹，可是大人就是有的时候就忍一下，就让孩子去哭吧，让他去哭个够吧，他可能就让他去闹吧，闹个够吧，之后他觉得没有用哦，他下次就不会这么做了哈。还有一个案例哦，这也是一个小男孩的故事哦。有一个母亲呢，长期被经常发飙耍赖的儿子啊整得快疯掉了。后来上完亲子课程呢，这个妈妈知道对于这种小孩子耍赖控制父母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相应不理，不妥协，不投降，让他自己平静下来，让孩子自己平静下来，让发飙的那个人去自己平静下来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呢，有一天妈妈做好午饭叫儿子来吃了，结果儿子呢就跟平常一样反应，就是他说不要，那妈妈就说了，饭做好了来吃饭。儿子就说不要，我不要吃饭，我要吃麦当劳。那妈妈就说今天没有麦当劳，我要今天没有麦当劳，只有饭跟菜。儿子就说不要，我要吃麦当劳，我要吃麦当劳。然后呢就一直在那地方发飙了，一直吵，结果妈妈还是重复那一句话，来吃饭，今天只有饭和菜。儿子持续说不要，我要吃麦当劳，我要吃麦当劳，然后就开始哭闹，开始耍赖了啊。这个时候妈妈就不理会他的儿子，儿子就哭得更大声了，妈妈就继续不理他，吃自己的饭，妈妈自己吃饭。儿子这时候继续哭闹，而且呢他开始躺在地上打滚了。这个妈妈呢就继续吃自己的饭，沉住气不理会在地上打滚的儿子，不理他。然后呢孩子呢持续的喊，我要吃麦当劳，我要吃麦当劳。这个时候他眼睛一直瞄着妈妈，一直看着妈妈，然后呢喊到最后就没声音了，没声音了就自己玩积木了。之后过了一会儿他肚子饿了，妈妈就说要不要吃饭，儿子就说好，然后就乖乖的上桌吃饭了啊。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哈。当我们不要去回应孩子的这种发飙的行为的时候呢，忽略他的时候，其实呢孩子他就没有观众，他就慢慢的会收敛这样的行为了哈。还有呢，面对这种孩子发飙的时候呢，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离开现场。当孩子不可理喻、不听话、哭闹的时候呢，父母可以把孩子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比方说餐厅的洗手间、机场、超市、百货公司的一个角落，告诉他说在公共场所必须安静守规矩，如果你不能听话我们就立刻回家。那如果有朋友来访，孩子有任性的行为，就把孩子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告诉他你不乱发脾气的时候就可以出来和我们一起玩，不然不可以，你得要待在房间里哦，类似像这样子的。那再来还有一个案例哦，就
就是有一个孩子叫强强，强强他吃巧克力是会过敏的。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强强的妈妈呢带强强去参加一个 party， 那么强强因为对巧克力过敏嘛，所以妈妈就不让他吃，结果强强呢当场又叫又跳，大声哭闹尖叫，结果整个 party 的会场的人都在看他哦。然后呢每一次啊孩子发飙的时候呢，妈妈呢就是束手无策，就只好剥一小片放在他嘴巴里面嘛，哈。那希望吃一小口没有事啊，但是强强并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闹了，他就还继续要吃啊。那妈妈就觉得不能够再给啦，强强就会哭闹啊。然后这个妈妈就觉得很烦啦，觉得好丢脸哦，很没有礼貌，常常不晓该怎么办才好哦。后来透过这个父母成长班的学习呢，这个妈妈又遇到类似的情况。强强的妈妈呢，她知道她一定要学会对的方法。这次呢，又碰到一样的状况的时候，这次妈妈呢，把强强带离开现场，到花园里面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告诉强强说：我知道你很喜欢吃巧克力，但是吃了会全身痒。不是不能吃，不能，因为会全身痒，所以你是不能吃的。因为不能吃，所以你很生气。妈妈了解，但是里面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东西。你如果愿意进去找别的东西吃，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去。你如果还是想要生气，想要哭的话，那我们就在外面等你哭完之后再进去。那你还想哭吗？结果强强就摇摇头。他就乖乖的让妈妈牵着他的小手进到屋子里面去，后来母子两人就开开心心的吃完这一餐了哈。这也是一个案例啊。所以呢，有的时候父母亲哦，要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跟欲望，当感觉被抒发出来的时候，这种感受会很舒服的。因为如果感受不说出来的话呢，他通常呢会让心情变得更恶化哦。比方说要鼓励孩子能够去描述自己的感受，帮助孩子学会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不是用哭闹的。比方说当孩子吵着要买东西的时候，鼓励他说：妈妈不让我买小火车，我很不高兴。容许孩子用说话的方式，很合宜的方式表达出他不开心的感受。比方说孩子说：我不喜欢这么早上床，我不喜欢写功课，我想跟同学出去玩。当孩子们讲他们的感觉的时候，父母亲不要急着否定他们的感觉哦。再来就是要让孩子学着了解自己的情绪，还有情绪发生的原因，然后呢尝试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比方说可以跟孩子讨论心情不好的时候，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做什么呢。不要跟弟弟打架，可以回自己的房间听音乐、画画、写日记，或者可以到外面打篮球，或者跟小狗玩等等的。我们做家长的要教导自己的孩子怎么样转换心情的方法，要给孩子一些解决问题的工具哦，在他们会生气发飙之前就能够安抚他们的想法，安抚他们的心情了哈。同时呢，让孩子知道父母亲并不会接受他们胡闹，或者是他们态度不佳，或是他们发飙，然后父母亲只会接受他们平静的来表达需要。比方说妈妈注意到你好像不开心，但如果你可以心平气和的说：我才听得懂，我们可以好好的商量。如果你继续闹下去，答案一定是不可以。但是如果你好好的说：我们可以再讨论，也许妈妈会答应你的请求。类似像这样子的，鼓励孩子用一种比较理性平和的方式来表达他的需要哦。其实这样子的行为，成熟的行为，为自己负责良好的行为，也是训练出来的呀。所以父母亲呢，要先学到有效的管教的方法，然后认真的执行它。其实
多执行几次，然后过一段时间

呢，孩子就会把那些坏习惯变成好习惯了，那自然习惯就会成自然了，就会教出懂事又听话成熟负责的孩子了哈。我想这个是我们做大人的，我们先要有所了解。再来就是我们也知道哈，这个孩子发飙的时候要引导他正向思考哈，这是很重要的。通常发脾气这种事情他后面代表很多意义哦。有些人是看到说哇你脾气很坏什么的。但是通常发脾气的行为发飙的行为在这个之前他一定有一些感受。比方说害怕焦虑不安啊委屈啊感到不公平啊愤怒啊等等的。通常这个才是他们真正原来的情绪。所以在孩子发飙之前要先让孩子明白说他感受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发飙？他的感受要先出来啊，因为行为是从感受来的，先有这样的感受，才有这样的行为啊。那他因为他的感受是那样不好，所以他就开始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了。那所以感受也是从想法来的，所以孩子的想法正是他发脾气或发飙的一种理由嘛，对不对？比方说父母亲叫孩子洗碗，孩子不肯啊。孩子想法是说，不公平，为什么我是大姐，总是叫我做家事，为什么弟弟都不需要做呢？所以这个想法可能就会让姐姐产生了很不甘心的情绪，表现出不听话的行为啊，对不对？惹来妈妈的怒气，对不对？然后可能还被妈妈处罚，因为乱发脾气所以姐姐就被妈妈处罚，还不准她用手机，不准她玩电脑等等的。但是这样子做并没有办法解决孩子里面的那种情绪嘛，他觉得不公平啊，他觉得很委屈，类似像这样子的哈。所以孩子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父母亲这个时候可以教导孩子用正面的想法呀，我们赶快洗碗，然后我们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啦，对不对？那就引导孩子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不公平上面了啊，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这个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这个全世界自己最可怜啊最不公平的事情在他身上啊，就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啊哈。所以为了让孩子了解为了洗碗而惹得爸妈不开心，其实自己还是倒霉的哈，是不值得的哈。所以呢就可以教孩子想想啊他们平常喜欢做的事情啊，然后希望达到的愿望啊，说啊我们赶快把碗洗完之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玩跳棋啊，一起来怎么样哈。所以不要长篇大论的说教，说做姐姐的就要帮忙做家事啊，你这个年纪啊，我像你这个年纪我不止洗碗我还要帮忙洗衣服啊，照顾弟弟妹妹啊，哎呀你们现在真的太好命啦，有些家长就会讲之类的啊。所以其实在训话之前哦，先了解孩子的想法或者转移注意力，让孩子能够往正面去思考。那又比方说孩子偷东西也不用着急着就是教训他们道德观念，其实一开始简单的说偷东西被抓到的结果是要被警察关起来的哦。你想要被警察关起来吗？这样是不对的行为啊。所以要让孩子就是知道说他做了什么之后可能他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是不 OK 的，然后让孩子能够有机会去思考去思索他每一个行为后面他要付的代价是什么。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这段时间我们要来谈一谈呢孩子亲子教养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聊怎么样处理发飙的孩子哦。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好多的案例故事哦。这段时间呢，我们想要把这些方法把它归纳成为六个原则哦。因为现在孩子生气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孩子好像很容易发脾气嘛，对不对？一点点不开心就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情绪，会吵闹来达到目的哦。那其实父母亲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有很多可以学习的空间啦哈。那么教育博士呢米歇尔他曾经建议了六个重要的方法来面对孩子的怒气，有六个重要的方法哈，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哦。第一个就是示范平静，尤其是做父母的呢，平常也会面临到一些可能会让你发脾气的事情，对不对？比方说修车厂打电话来告诉你说，诶，修车的估价比你想象中多了一倍，那这时候其实你心里面蛮生气的啊，但是孩子会看到你怎么样处理怒气哦。孩子看到父母亲处理怒气的方式以后，他们就会有样学样的。所以如果父母亲都当场就破口大骂，很生气啊，然后就可能孩子就学会了哦。那父母亲如果能够提出来，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说，你们这样子的状况非常的不合理的，我不满意哦，我没有办法接受，可是还是心平气和的，孩子就会学会了说，哦，当父母亲发脾气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发飙的，他们是理性的，所以父母亲要示范怎么样平静的来面对很多突发的状况。

对怎么样让你不开心的状况，父母亲的示范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冷处理，因为孩子惹父母生气的时候，有时候会引发呢无名火，你知道吗？

只有心平气和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解决问题。如果下次发脾气的时候，无理取闹的时候，家长可以说我们需要暂停一下，等一下再来谈。同样的，如果家长现在非常的生气，然后呢可能会发飙，可能会大叫，这时候也跟孩子讲说，妈妈爸爸现在非常的生气，我们要暂停一下，不然我可能会变得很凶，我们先暂停一下，类似像这样子的，就冷处理了哈。那全家人渐渐习惯这个规矩，只要有人情绪化，只要有人无名火上来的时候，只要有人开始觉得很生气要发飙的时候，自己或是旁边人就要提醒说，我们先暂停，我们先暂停一下再讨论，等情绪平稳之后，思考之后再来沟通。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冷处理。除了示范平静还有冷处理之外呢，第三个方法呢，怎么样面对孩子生气呢，就是教导孩子们用说话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开心，用说话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开心。通常孩子是没有能力用准确的形容词来描述自己的感受，所以他们只能用哭啊、踢啊、叫啊、吼啊、骂啊、咬啊、打或者丢东西来表达他们的情绪哦。在这种情况之下，叫孩子冷静的用说话来表达其实是不太合理哦。所以平常我们就要教导孩子，平常就要教导孩子表达一些情绪的一些名词，要让孩子能够知道怎么样有些名词形容词可以来表达。比方说平常的时候就让孩子可以看图说话，教导孩子说，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他看他表情，比方说他很烦恼，他很挫折，他很难过，他很气愤，他觉得他很冤枉等等的啊。那孩子们要学会说这些情绪的字眼，他可以用说话来表达他现在的情绪，平常他就要有这样的练习，他也要知道有什么样的单字啊，什么样的名词，什么样形容词他要会用啊。如果他的大脑里面没有那些形容词，没有那些情绪的字眼的话，他说不出来啊，他没有办法啊。所以呢，家长也可以在家里面预备一个海报，情绪字眼的海报，比方说这个大海报上面就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情绪的一些形容词啊，或动词或名词，比方说难过、挫折、灰心啊等等，生气啊等等的，然后呢被冤枉啊、烦恼，像这些名词可以写在那个海报上，也可以教导孩子把你想到的这些智慧都写上去，然后呢平常就可以用这些情绪的字眼来跟孩子沟通了。比方说，你现在看起来很烦恼，要不要跟妈妈谈一谈，或者说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很生气，我们去外面走一走吧，类似像这样，就当孩子们他们有一些感受的时候，父母亲用一些说话的方式让孩子了解说，原来他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状态，孩子就能够分辨自己的情绪了。能够分辨自己的情绪是很重要的哈，这是第三个，教导孩子用言语、用说话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开心，或者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他们不开心。再来，孩子生气发飙的时候怎么办呢？还有哪些方法呢？还有第四个方法，就是要强化这个所谓的暂停的能力，离开现场，或者是呢，去唱唱歌、打篮球、听听音乐等等的。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用这样的暂停的方式，让孩子们呢可以呢处理怒气的，抒发一些情绪。再来第五个呢，就是第五个要孩子生气的怎么办呢？第五个方法就是教导孩子，他快要生气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警讯，叫孩子注意自己的反应。比方说，心跳加快啊，拳头握紧啊，呼吸急促等等的。及早的提醒孩子自己身体的变化，比方他发现他讲话越来越大声了，这时候孩子

子是不是会观察自己已经开始怎么样 要生气了，然后呢已经快要控制不住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要怎么样冷静下来，或者怎么样换一个地方暂停，或者是冷处理，或者是先转移注意力等等的哈。再来第六个方法，就是训练孩子一些实际的技巧来控制情绪，比方说深呼吸，快要发脾气的时候深呼吸三次，教导孩子深呼吸三次之后从一数到十。其实 这种方法不管是大人或小孩都有用的啊。碰到任何压力的时候深呼吸，然后呢从一数到十，深呼吸从一数到十，其实这样子的方式都是可以呢做做看的啊。所以呢处理孩子发飙的一些秘诀就是冷静、坚持、不理、忽略，还有就是设限啊，立下一个规矩啊。那事先呢用这样的方式教导孩子去察觉自己的感受，能够用说话的方式、文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哦，不是用发脾气啊、乱丢东西来表达的。同时教导孩子一些控制情绪的方法，像是深呼吸啊、暂停啊等等的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聊了非常多哦，孩子发飙的时候怎么办呢？在这些内容当中，都是从《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当中，雷诺美跟王琦老师他们的建议。两位觉得这本书真的很多内容很实用哦，所以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好的，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两位要祝福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你有睡前滑手机的习惯吗？请问你是开着灯还是关了灯呢？记得要开灯哦，因为手机的辐射实在太伤眼睛了，请爱护您的心灵之窗哦。偷和贼这两个字一向都是贬义的，但是偷书和雅贼呢，在你心中的贬义的分量是不是就减弱了几分？今天跟您分享由澳大利亚作家马克思·哈萨克他的畅销小说《偷书贼》。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活着很难，但这本书告诉读者，活着没有容易两个字，但是你不可以被命运击倒。我们来听听看

事开始的那一年，利塞尔9岁，他刚刚失去了父亲，母亲要把他和弟弟送往慕尼黑贫民区的一户人家寄养。在火车上，弟弟病死在母亲的怀里，被草草埋葬在白雪皑皑的荒原上。第一次当面看着死亡，让利塞尔惊恐万分，还没来得及从妈妈那里寻求安慰，他就被独自留在了陌生的修伯曼家。利塞尔的新妈妈罗莎是一名浆洗女工，性格粗暴，张口就骂人。新爸爸汉斯是一名油漆工，性格软弱，温柔善良。在新家庭的第一个晚上，利塞尔十分恐惧，他哼唱着摇篮曲哄自己睡觉，却依旧睁着眼睛直到天明。利塞尔带着紧张的情绪，小心翼翼地融入这个新家庭。然而，比这个更加艰难的是融入他的新学校。利塞尔从未上过学，一个字都不认识。进学校的第一天，老师让他自我介绍，并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利塞尔万分窘迫，

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三个叉。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课后更是围着他大叫白痴。他忍无可忍，挥起拳头和比他高半个头的男生打了一架。丽塞尔觉得生活十分不幸，他一直试图找到一个出口来宣泄自己的情绪。直到有一天，一个叫马克思的男人敲响了他家的门，他才释怀了自己的苦难。战争爆发，马克思为了能活下去，终日躲在利塞尔家的地下室里。他只有十几平的活动空间，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也感受不到四季的风雨。他随时都准备逃跑，从不脱衣和鞋子，只在困极了的时候浅浅地打个盹。马克思的出现让利塞尔明白，每个人的生活都在经历苦难。汉斯虽然不是利塞尔的亲生父亲，却也十分宠爱他。利塞尔经常梦见死去的弟弟，每当从噩梦中惊醒，总能看到汉斯高大的身影在守护着他。有一天，汉斯发现利塞尔怀里抱着一本掘墓人手册，这是弟弟留给他的最后念想。汉斯用了一整个晚上的时间陪着利塞尔读完这本书，带着他进入了与生活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从此，利塞尔爱上了阅读。为了帮助他识字，汉斯把家里的地下室打扫出来，把墙面做成一本巨大的字典。空袭的警报声响起，利塞尔随着家人躲在防空洞里，外面的爆炸声不断，防空洞里的每个人都神情紧张。汉斯拉起了他的手风琴，琴声悠扬，有如一股暖流缓缓注入利塞尔的心里，这是他唯一的安慰。可不久，汉斯收到了征兵的消息，年迈的他不得不告别家人奔赴前线。利塞尔没了依靠，越来越频繁的空袭让他失去了安全感。防空洞里的人越来越多，时不时传来压抑的哭泣声，恐惧如同一把大铁锤，一下一下敲打在人们的心里。为了驱散这恐怖的气氛，利塞尔开始讲起了书中的故事。在不知不觉中，利塞尔有了汉斯的影子，他的读书声代替汉斯的琴声，穿透防空洞外的炮火，成了人们新的慰藉。利塞尔的声音有着鼓舞人心的力量，他陪大家度过难挨的时光。罗莎脾气暴躁，时常咒骂利塞尔。尽管如此，他对于利塞尔也是关爱有加，每天细心照料他的起居饮食，尽可能的提供良好的环境。这对养父母一点一点的抚慰了利塞尔那颗受伤的心，让他颠沛流离的灵魂有了温暖的依靠。
罗莎一直在帮军官一家浆洗衣服，洗干净的衣服会让利塞尔送过去。第一次去军官家，利塞尔被那巨大的书房吸引了。军官夫人见他这么爱读书，便邀请他每次送衣服来的时候进书房读一会儿书。战争爆发，军官家终止了洗衣服务，利塞尔没有机会再进入军官家的书房，这让利塞尔非常失望。他求知若渴，没有新的书可以读，让他很难受。于是利塞尔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从窗户潜入军官家的书房，偷偷拿走了一本书。往后的一段时间里，利塞尔又去偷了几次书，他每次都小心翼翼，没有一次被抓住。直到第六次去偷书时，他在窗户上看到了军官夫人的脸。在偷来的书里，利塞尔看到军官夫人夹在里面的一封信，信里说道，他早已发现利塞尔留下的脚印，希望利塞尔下一次能敲门，以更文明的方式进入书房。年幼的利塞尔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而军官夫人的做法极大地维护了他的自尊，让他感受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善意。苦难的日子总会过去，当利塞尔再次从防空洞走出来的时候，他看到汉斯从前线回来了，一家三口终于团聚，能再次听到汉斯的手风琴声，对利塞尔和罗莎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了。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又是一场空袭在深夜爆发。当利塞尔被人从废墟下救出来的时候，他看到汉斯和罗莎的尸体。所幸这是最后一次空袭，战争终于结束了。利塞尔又一次成为孤儿，无依无靠的他决定写下自己的故事，他尽可能记录那些温馨的时刻，这成为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利塞尔活到90岁才离开人世，熬过那场战争后，他过得平安而幸福。他晚年回忆自己的一生时，感叹着说，童年的那段回忆让我觉得活着很难，但熬过那段日子，人生充满了希望。莫泊桑在《一生》的这本书里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活着本就是泥沙俱下，鲜花与荆棘并存。风雨人生里，总有地方让你遮风避雨。芸芸众生当中，总有人在默默陪伴。等熬过了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刻，一样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生活的本质，或许正是苦难与美好并存。

绝望与希望共生。活着很难，但熬过去就有充满希望的另一番景象。

列夫·托尔斯泰说，假如没有灾难，人不会知道他的局限性，不会认识他自己。生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就是人生最大的灾难吧。但是不管怎样，也要熬过那些苦，好好的活着。等你挺过了生活的捶打，就会发现再晦暗的人生也会有绝地逢生、柳暗花明的时候。终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看曾经的苦难，会感谢那些伤痛让你变得强大。敢于和生活交手的人，都是命运的强者。是的，朋友，愿我们都能够熬过所有的苦，以致能够享受人生的苦尽甘来。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波比，路加福音24:30-31，他们一同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谢了恩，然后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认出他来，耶稣却在他们眼前消失了。没有一本福音书像路加福音一样，记载了这么多次用饭的事。耶稣不只跟门徒们一起吃饭，也跟法利赛人、跟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耶稣在世上与许多人一起用过饭，让人从其中看出上帝的宽容与慈爱。路加认为，圣餐就是这一切的延续。圣餐的意义就是耶稣再次临到我们当中，他与我们说话，并且指示我们人生的道路。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我们可以经历他与我们同在的喜乐。路加用典型希腊文的表现方式来描述人看不见耶稣。耶稣忽然不见了。上帝向我们显现，却又不让我们看见他。门徒的眼睛忽然开了，他们认出那位擘饼给他们的人就是耶稣自己。但是同时，他们就不再看得到他了。我们要用心灵的眼睛才看得到他。圣餐的意义就是，我们要用心灵的眼睛来看，然后我们就能在领受圣餐、彼此擘饼时，看到复活的主亲自临在我们当中。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临在或缺席的省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不要迷失在自己的心思中，或者迷失在欢乐里，或者迷失在愚蠢的网游。愿主垂听我的祷告，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过去的一天所领受到的祝福，无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回顾这一天，祈求上帝帮你看出今天什么时候你并不是全然的临在，什么时候你分了心，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或正当情况要求让你全神贯注的时候，你却忙于其他的事或在玩游戏。

有多少更好的结果呢？请你与上帝谈谈那些时刻，祈求上帝给你建议、治愈与宽恕。

当你回顾这一天，也认出那些自己全然置身于当下的时刻，那些时刻是恩典满溢的时刻。也许，那正是有人需要你去聆听或需要帮助的时刻，而上帝给你这样的恩典，让你能派上用场。也许，那时正碰上一项困难并且复杂的任务，恩典让你能够全心投入。又或许，这单只是那一刻，你对你内在的美善有一种全然的认知，在你的里面，在你周遭的人们当中，在每一口呼吸之中，停顿一下，为了今天那些充满恩典的时刻，感谢上帝。

现在展望明天，明天有哪些时候需要你全神贯注的呢？什么时候将可能受到诱惑，以至于迷失在思绪中，或某些令人分神的事物上？你跟上帝具体谈谈，明天有哪些会挑衅你全然置身于当下的时刻？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有忠心、专一的心志，做我手中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

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今天我们要来听，再听一些舞曲啊。我们前一阵子听了圆舞曲啊，不管是约翰·施特劳斯的啦，还是这个肖邦的用钢琴弹的圆舞曲啊。那其实舞曲不只有圆舞曲，舞曲还有其他好多种好多种不同的舞曲哈，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把其他的舞曲一些代表性的作品来听听看。 OK， 那么三拍子我说过了，两条腿就是上帝创造人，就是两条腿，所以两条腿走路那就是进行曲哈，我们也听了进行曲了。但是这个如果是两条腿就是走路，那么变成三拍子以后，你就会自动的就会跳起舞来。那三拍子不是只有圆舞曲而已，三拍子有一些其他的舞曲也是三拍子啊。那两拍子难道不能跳舞吗？也能啊，所以也有舞曲是两拍或四拍啊。所以不一定是舞曲都是三拍。好，那进行曲绝对就是两拍，因为我们只有两条腿啊。但是舞曲有的三拍，有的四拍，有的两拍啊。那先听一个三拍的舞曲，这种舞曲叫做小步舞曲啊，比较高雅一点。圆舞曲是这个转圈子啊，就男生女生要转圈子，比较大的那个圈子，动作稍微大一点。但是小步舞曲呢，比较是在这个古典时期还有巴洛克时期盛行于这个宫廷里面哈，或者是小型的这个贵族里面的这些小的宴会的那种场景里面会用到舞曲。我脑子里头还想到在那个 Jane Austen 哈，就是英国的这位女作家Jane Austen 的这些小说里面，你都会看到很多舞会的场景。基本上那里面的舞会哈，就是那个英国的也算是贵族，对不对？或者是那种比较有钱人的家里面，那么他们的那种小型的舞会用的舞曲很多都会是小步舞曲啊，所以那个场景各位脑子里头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概念啊。那所以咯，这样子的舞曲那这个比较短小啊，比较可爱一点点。那我们先听第一首小步舞曲，我想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先听了再告诉你是哪一个作曲家。来吧，我们听第一首小步舞曲。

这是巴哈所写的小步舞曲。那当时他的新婚太太，巴哈有四个太太，不是他不专情，是真的上天对他有点不公平。他每个太太都很专注的对他的太太，照顾他的太太，可是很可怜，真的是每个太太都这个就是过世，有的是生孩子过世，有的是这个生病过世，所以他一生有四个太太帮他生了24个小孩。那其中一位太太是安娜，这个安娜呢不会弹琴，所以呢这个可是她帮巴哈，很多时候都帮巴哈誊写他的乐谱，所以那巴哈一家的人都是作曲家，可是安娜不会音乐，所以她觉得有点好像嫁到这个音乐世家来，可是她自己却不懂音乐，就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所以他跟巴哈要求说，你可不可以教我钢琴，不，那时候还没有钢琴，就教

我弹琴这样子。所以这首曲子其实原来是大键琴这个的作品哈，那只不过现在非常多人拿用钢琴来演奏。那巴哈就为他为安娜写了几首的练习曲，为了要教这个安娜来学琴哈，那这是其中一首他的练习曲哈。那现在我们在台湾都会把它编入一本谱子，叫做巴哈初步哈。所以如果你是学钢琴的人，刚开始弹完了哈农啊这些练习曲以后，如果你开始要弹这个奏鸣曲、小奏鸣曲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搭配了巴哈的这个巴哈初步哈。那这个巴哈初步里面就收集了巴哈为安娜所写的这些小小的练习小品哈。那这是其中的一首非常有名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另外一位这个作曲家叫包凯里尼哈，他也写了一首这个弦乐的这个五重奏哈。那里面有一首就是小步舞曲，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小步舞曲。

这是包凯里尼的这个弦乐五重奏的小步舞曲，这是原始的版本，就是

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合起来演奏哈。那很后来有人把它改编成管弦乐来演出哈。那我想让各位听听看原始的版本是什么样的感受哈。所以这是原始的版本的鲍卡里尼的小步舞曲。那么贝多芬也写了小步舞曲，他用钢琴写了一套的小步舞曲的作品，总共有六首哈。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普雷特涅夫这位钢琴家来演奏这个作品。这个作品的编号就没有特别的编号，它是独立出来哈，所以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品集。那我们来听听看贝多芬怎么来诠释小步舞曲。

这是贝多芬写的六首，刚刚听完的是有其中包含六首很短很短的小步舞曲，是一组的作品。那听的是普雷特涅夫的演奏，这样子的曲子大概不太适合放到舞会里面去使用哈。贝多芬毕竟还是贝多芬，这个小步舞曲也蛮激烈的。OK， 好，跟他的个性真的很像哈，所以有些舞曲适合是演奏来使用哈。他写的是小步舞曲，但是不太适合真的放到舞会里面去使用。其实我觉得巴哈的那首就比较适合哈，刚刚的巴卡里尼的那首也很适合，可是贝多芬的就听听吧。好，那么三拍子的舞曲里面还有一种叫做波兰舞曲哈，这个波兰舞曲是波兰的传统的宫廷舞蹈哈，宫廷的舞曲当然也是男女两个人一起跳的哈，那么也是社交性质的这样子的舞曲。可是呢就留下来的波兰舞曲还是演奏性质的，真正实际上用到宫廷里面去的没有什么有名的作品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听得到哈。所以那么波兰舞曲最有名的演奏性质的波兰舞曲，那就是肖邦所写的波兰舞曲哈。他写了好多首波兰舞曲，那我只选两首非常有名的来分享给大家。那么第一首是他作品第53号，叫做英雄哈，这个英雄。那么我使用的版本是这个阿什肯纳齐哈，阿什肯纳齐演奏的版本，我们来听听看肖邦所写的波兰舞曲。肖邦是波兰人，所以肖邦写的波兰舞曲的那种波兰人的民俗的那种味道，

这个是肖邦的波兰舞曲英雄Ashkenazi 的演奏这样的曲子不太可能拿来跳舞，就是纯欣赏来用的。那么另外一首波兰舞曲是肖邦写的波兰舞曲第三首，他好多首波兰舞曲嘛哈，那这个作品40号这一首是军队，各位听听看，应该也是很熟悉的哈。我们来听听看阿什肯纳吉演奏这个肖邦的波兰舞曲军队。

这是肖邦的军队波兰舞曲，由阿什肯阿吉来演奏。这两首都纯粹只是用来欣赏使用，各位不要听小看这两首曲子，那个技巧的难度那可是真的很难哈，而且那个同音同样的声音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节奏要能够把它弹得很清楚，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哈。OK， 好，那么还有一种三拍子的舞曲是叫做马祖卡舞曲哈，这也是波兰的一种舞曲，也是三拍子哈，但是这个比较就不是宫廷里面跳的舞，而是民间的舞蹈哈，民间的舞蹈三拍子的。那么肖邦也为这个马祖卡写了50多首的曲子哈，所以整整一本的谱子全部都是马祖卡舞曲啊，你听起来可能会感觉有这么一点点的像圆舞曲的感觉，但是很细微的一个分别，圆舞曲的那个拍子一定是在第一拍，一二三一二三，重音会在第一拍，可是马祖卡舞曲有的时候会跑到第二拍是重音哈，有的时候又第三拍最后一拍是重音，它不一定是落在第一拍是重音，所以各位仔细听听看哈。那我们来听听看鲁宾斯坦哈，这个波兰钢琴家来演奏这个肖邦的马祖卡舞曲。我们先听一首他的作品第7号第1首，那 OP7 Number 1。

这是肖邦的马祖卡舞曲第七首的作品第七号的第一首。那么我们再来听听看他作品第六号的第一首，还是由鲁宾斯坦来演奏的。

不晓得各位能不能听得出来其中的那个差别哈？我弹过马祖卡舞曲，是有一点点，它是跟圆舞曲真的有一点点差别。可是马祖卡会更难弹，因为它，要怎么去形容那个第二拍跟第三拍它那个一点点的拖延？好，那就一。点点的拖延，那个拖延的多也不行，拖延的少也不行哈。那你怎么落到第三拍？那个东西的掌握是这个艺术里面好玩的地方，也是困难的地方哈。弹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哈。来听听看，下一首是肖邦的第33号作品33号的第2首，来听听看鲁宾斯坦来演奏。

这首是肖邦的这个马祖卡舞曲里面比较有名的一首哦，啊，可是也是很多人会误会这一首是圆舞曲，啊，不是哦，它是马祖卡舞曲，听起来很像圆舞曲，啊，可是真的各位那个耳朵如果稍微仔细分辨的话，它的那个第二拍就是会拖这么一点点，那个拖那个 0.1 秒那个感觉就不是，它不是蹦恰恰蹦恰恰，它是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蹦。看看各位耳力如何。好，刚刚那首是非常有名的。好了，时间的关系真的只能再听一首了哈。这是作品67号的第三首。那我们还是来听卢比斯坦的演奏。那么诶，还有好多的舞曲还没听。我们下次的节目再来听听看其他不同的舞曲。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寨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君敏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老师

0: 他是和智劳基顾问有限公司的执行长、资深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认证劳务师，新北口才协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认证讲师啊。那么刚有点断断续续，因为我想到一个问题，好，待会问一下老师啊。好，那我们上一期哦，就是有请老师做一个分享，就是说他的人生怎么样去做一个转折哦，从一个高职。就他想说啊，我的规划不应该在我不喜欢的学业上面了，所以他那时候高职就没有读了，
1: 对，
0: 毕业了以后就去找他自己喜欢的工作。好，从一个业务通信行的业务，到后来做保险，再做那个劳资顾问哦，他这样的人生转折，在上一期我们跟我们做了一些分享，也做了一些创业的故事的分享。好，那么保险转这个劳固的一些历程哦。那么我倒是很一开始在节目当这期，我当时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哦，就是一个高职毕业生的一个逆转，我觉得这件事太厉害，就是说您就是高职都没有读完。
1: 对对对，因为当年学年学分制，那所以学分不到就是领肄业证书，
0: 但是却当了讲师还考了认证，你是怎么样做到的
1: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任何的这个一个项目一个领域哦，只要你用心去了解去学习，你一定都做得到。就是像口语表达的部分，我们就是从基本的这个讲员每次把握上台就是演讲的这个机会，那再来呢就是从这个讲评的部分去认真去听别人怎么讲，那去学习别人的好处，那去这个协会接受讲师的这个培训，去了解这个系统以及工具怎么运用，那并且落实到自己的这个生活上。那保险业的部分就是用来跟这个沟通，以及这个通讯处内的一些这个，有时候保险业业务好的话，也要跟那个早会的时候要跟同事分享嘛。
0: 是，
1: 对对对。那以现在的职业来讲，就是劳动法令的一个推广，我们也会办一些这个讲座，还有少部分的这个企业的教育训练，有些企业它员工人数比较多，那就要求我们去做一个教育训练，或者是那个饭店业啊等这种劳动力人数比较多的行业，也会要求我们去做一些这个法规与人事制度的管理的一些推广。
0: 是，
1: 对，
0: 因为听到老师这么说，我就真的是想称赞一下，因为上一次我们有邀请那个立林社长嘛，然后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好，然后也请了，请了谁啊？那个慧玲，好，慧玲一起来做分享。其实你们三个都是在哪里？
1: 在那个板桥林航社。
0: 板桥领航社哈，
1: 认识
0: 的。对，板桥领航社认识的哈。那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有邀请不少的，都是从领航社、建研社或者新北市的口才发展协会，邀请很多的老师有来我们节目来做一个分享。当然有包含说绅士协会的老师哈，不少的人来跟我们做分享。好，那么，这个就是要觉得很厉害的地方，您只是一个高职的一个还没有毕业的人，去当讲师，就是说进了一些社团学习怎么样讲话，还考了证照等等的，那我刚刚问老师嘛，我说你自己到后面还开公司，然后当劳资的顾问，那学业上都没有差别吗？都没有大家觉得说你才高职没有毕业，现在大学基本都要念完了，怎么会在这种环境之下，然后大家都会相信你呢？
1: 其实我不是一个这个学历无用说的人哦。但是以这个现实的情况来讲啊，
0: 是
1: 大家更注重的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所以其实第一个以我们工作性质来讲的话，他都是遇到了问题才会来找我，
0: 是，
1: 所以他不会来就问你，你什么大学毕业？你有、嗯、你是律

0: 师吗？你有考过律师之类的哦。
1: 嗯，
0: 好、哦，他是直接把他的问题丢给你。
1: 是，
0: 那只要你当下就能够提出这个解决方案，
1: 是，
0: 那你就可以赢得客户的信任。
1: 好、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也许当初可能在九年教育，哎、嗯欸，现在几年教育啊？
0: 现在十二年过，
1: 十二年哈、哦，
0: 对，
1: 我还存在是九年教育，天哪，我们那年代九年教育哈，
0: 嗯，
1: 怎么差不多？好，就是说政府规定的教育是一定要受的啦，嗯、但是他那个是叫基础教育哈。那么老师虽然说高职了以后就觉得说他要去学他自己想要的一些想要学的一些学问、
0: 嗯、
1: 好，所以他到后来去学了很多有关于说劳资的一些劳基法等等的一些劳资双方的一些事情啊，好，一些专业性的东西，那在他现在的工作现在服务的行业当中他就发挥得相当不错，好，因为他有用心去了解他的工作需要的一些专业知识。那以前并不是说大学高中不好，而是说他那时候都基本的东西、
0: 嗯、对，
1: 他就是要辅助你以后去就业，去再继续在职场上深造等等的，好，给你一个最基本的一些门槛，好，所以老师在这个上面就相当的诠释相当很好，就是说其实要当一个劳资顾问他不一定要很高的学历，而是说、嗯，他要一个很专业的、专门的，
0: 对，你要有很充足的这个实务经验，
1: 是，
0: 你才能够解决客户的问题。
1: 嗯，好，那我想问一下哦，你也在福伦社学到很多的事情，就像我在绅士协会学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哈、哦。那您在福伦社学到最多的东西，你觉得呢？
0: 我在福伦社这边呢，我是学到就是。我觉得福伦社它是组织架构啊，分工蛮清楚的一个社团。
1: 嗯，
0: 对，所以在里面呢，可以学习到担任每一个职位啊。那我们可以就是利用这个职位呢，去跟这个社友们去培养这个亲善友谊。
1: 是，
0: 然后也可以这个透过不同的这个社员之间的一些交流，
1: 嗯，
0: 那获得一些你更意想不到的一些人脉资源。
1: 是，
0: 嗯，
1: 所以人脉不是拿来利用的，是互相帮忙的、哦、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说刚刚提到就是说福伦社，当然就是说很多的社团好、哦、都值得让各位听众朋友去学习的、
0: 嗯、
1: 就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很多的国家啊，都很多的社团。那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老师走高职，我一直在讲这个干嘛，老师高职没有毕业，但是他在他的人生领域当中他学了不少他的专业知识，好，譬如说他在福伦社也学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福伦社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嘛，那当然就是说也在里面有找到很多的人脉，大家互相帮助、
0: 嗯、
1: 好，就像说在绅士协会也是一样，我服务的绅士协会也是一样的例子，就是说绅士协会有三四个分会，好，不管在总会还是有分会、嗯、有相当多的职务需要干部他们去历练、嗯、去学习的，当你在做事情的当中你就学习到好多的东西、
0: 嗯、对，
1: 所以在绅士协会的话很讲求就是说你是做中学学中做，
0: 嗯，
1: 好，就是说你一边做你可以学习到东西，而且我们在绅士协会也容许大家去出错哦，做错事情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好、哦，当你出错的时候，我们会去帮你把事情完成，互相的去做一个依靠，我觉得相当不错。当然，绅士协会有终身学习跟资源服务，那当然都是很多都是相当不错。所以人的一生当中，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去参加社团，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好，那不管是福伦社啦、狮子会啦、青商会啦，还有很多很多的社团、
0: 嗯、
1: 都是相当不错的。好，但是还是讲回来，就是人脉不是用来利用的、哦
0: 嗯、
1: 不要只想到说我去缴了钱，好，年费，好，就是要去挖人，好，不要这样想。
0: 嗯嗯，
1: 这个很多在里面可以在社团里面是可以去做学习的，
0: 嗯，
1: 好，而且互相去帮忙的，好，那利用人脉互补一下，好、
0: 嗯，
1: 你有你的人脉，我有我的人脉，大家可以互相帮忙，而不是说利用人脉来增加自己的业绩，又是不对的哈。好，那我想跟秦老师做一个分享，就是说，如果因为我们刚刚一讲的说那个劳资双方啊，你有没有碰过那种不愿意配合制度的员工，你要怎么处理？
0: 嗯，有啊，对啊，因为其实为什么会不愿意配合呢？其实。

0: 最初的原因就是一开始资方没有讲清楚啦，
1: 是
0: 游戏规则没有讲清楚、嗯、对，因为我们传统都是人情化的管理嘛，
1: 是，
0: 对，那通常就是老板想到什么啊，然后就直接交代下去了，
1: 是，
0: 对，都没有就是让劳工有个事先的一个准备，
1: 嗯，
0: hey, 有的时候下面的人也会、嗯、这个 无所适从，
1: 是，
0: 对，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推广的一个观念就是事先建立好制度、喔、
1: 是，
0: 对，事先建立好就是先说先跟劳工说，哎、欸，我们这个工作性质，欸，他可能就是有可能就是要跑点，有可能是要是外出出差出勤，那或者是你不是只有做一个任务，你可能会需要有个跨部门的这个合作协助，
1: 是，
0: 你不是只要做好自己事情就好，你可能要去支援彼此、嗯、大家是一个团队 是一个 team，
1: 是、
0: 哦、这些部分都是做好了，那再加上一点就是说，哎、欸，我们有谈到钱的部分，好、
1: 嗯
0: 哦，你的这个钱该怎么发该怎么给 哦，
1: 是
0: 哦，都要让劳工明白哦，你是因为有配合做这件事情你才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报酬，
1: 是，
0: 对，而不是你什么都不做，或者是你觉得说、哦、我只要把我原本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就可以领到那样的报酬，
1: 嗯嗯嗯嗯，
0: 那很多时候就变成说，哎、欸，别人愿意做的领的比你多，那老板都没有去讲去布达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员工心里就会产生不平衡，
1: 是，
0: 那他各方面的配合度也就会下降了，
1: 是，
0: 所以其实就是一开始把这些游戏规则讲好，那相对劳工就是九成九就是以上都会愿意配合啦，当我们没有办法去免除好就是有那0.1%那种就是比较奇怪的人，
1: 嗯，
0: 好，那这个时候呢，只要我们有把这个劳动契约啊、工作规则这些制度做好，那我们就可以合法合理的请他离开我们的团队、
1: 嗯，
0: 避免造成我们这个事业营运团队运作上的一个困扰。
1: 是，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配合碰到那种不愿意配合制度的员工哦，我们大概就想说这句话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哈、哦。嗯，不愿意配合制度的员工听起来好像就是员工不对，可事实上来说有时候未必是员工的问题，
0: 对，老板有一半的责任，
1: 是，所以我们就要先沟通一下嘛，跟员工沟通一下他不配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嗯、如果是制度的不合理我们就要去调整制度嘛，
0: 嗯，我们可以检讨，
1: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就是因人而设置的规定，
0: 嗯，
1: 好、哦、一个人没有做好，
0: 对，
1: 就规定下去，然后却让其他的人因为一个人没有做好，然后其他人都要跟着受累，
0: 对，
1: 然后新的规定，好，或者是有时候有些主管升上来哦，并不是他有能力，而是说真的有些人他真的是靠巴结，
0: 对，
1: 靠害人家，靠怎么样怎么样不好的东西升上去的。那换一种角度去想，当这种主管升上去以后，他就会有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对吧、
0: 嗯、
1: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员工当然会觉得我干嘛配合，我甚至还想跟他大小声呢、
0: 嗯、
1: 你不要被我找到机会我就要反咬你一口、
0: 嗯、
1: 对吧，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题目其实就是有一点问题哦，就是遇到那种不愿意配合的制度员工、哦、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嗯，那当然就员工不对修理他、啊
0: 嗯、
1: 可事实上来说有时候员工不愿意配合是制度是有问题的，对吧，那我们就要改变，是不是要去了解一下哦，他不愿意配合是什么样的原因、哦、是因为制度 不合理呢，还是根本就欺负人、哦嗯、如果制度不合理我们就要改制度嘛，如果是根本就是中间主管欺负人呢，那老板就要好好的去面对这些 中低层主管，
0: 对，
1: 他们是不是有问题，
0: 所以有很多时候都是人的问题、
1: 啊、是吧，一定都是这样子，因为很多公司行号都是很好的，制度面都不错的、
0: 嗯、
1: 可是问题是出在那些人身上、
0: 嗯、
1: 这些中低层的长官 的主管很容易 就发现问题出在他们身上、
0: 嗯、对，
1: 因为真的有很多的人当初就是分边站嘛，哦、这个两边竞争，这边升上去了，接下来他的底下人全部升上去，就是一个人升天，这个大家一起升嘛，嗯、对吧、嗯？我们不要讲那个难听话，就一个人升，大家跟着升。可是问题是，大家跟一起升的里面，就会有一些人是 比较没有那个能力的、
0: 对，
1: 甚至于说这一派人从头到尾都有问题，
0: 嗯，
1: 好，所以有时候并不是只有

0: 员工问题哦，有时候思考一下，是不是连这些主管低中阶的主管、中低阶的主管都是有问题的哦。
1: 嗯，
0: 那当然就是说，如果这个制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中低阶主管也没什么问题，那就是是不是员工故意在找茬嘛？啊，或者说这些员工本来就有问题嘛？那我们当然可能就是要去辅导这些员工，
1: 啊，
0: 但是问题是辅导之下，老板会说我是开公司，我又不是开什么辅导人的单位，或者是救济的单位，还是做善事的单位，我哪有时间跟他还慢慢教育他嘞？教育是。可能是学校家庭的责任或者国家的责任，你到我这边来就是乖乖赚钱啊，我哪有时间教育你啊。那这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要有一个合理的所谓的绩效的一个去查核嘛。
1: 对对对。
0: 好、哦、查核。那只要这个绩效你做不好，那就是绩效就不好。
1: 嗯。
0: 好、哦、那一般公司可能就会有所谓的绩效奖金。
1: 对 对, 对。
0: 你绩效奖金一没有了，那可能就是一个月的薪水就没了。哦、甚至于说有些公司甚至会有这个季的，不是年哦，是季，就一季就考察一次哦。
1: 对、啊。
0: 那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员工有问题的蛮多的，我每一季都要考核你一下啊、哦。
1: 嗯。
0: 好，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是不是就是要依法这个资遣嘛。
1: 对啊对啊。
0: 哦、那这就要去留下一个全程记录。
1: 对。
0: 哦、不要到时候你去资遣他、
1: 嗯、
0: 他就告你一状。
1: 对对对，
0: 就之前不成，你还要花一大笔钱，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啊，
0: 是哈、
1: 嗯。
0: 好，那我们在之前老师有跟我们提的，就是说哈，薪资结构的问题，好，有些公司跟非公司的这些问题，那你有没有帮过企业去设计所谓的这个薪资结构？
1: 嗯，有啊有啊，对啊，其实就是要帮他设置薪资结构的之前，就是要先了解，就是说，他有想要给予这个员工怎样的一个福利跟照顾吗？
0: 是。
1: 对，那我们在这个薪资结构的部分，我们会比较鼓励是这个恩惠性给予的一些补助跟补贴。
0: 嗯。
1: 好、哦、比方说像食衣住行。
0: 是。
1: 好、哦、除了这个基本劳基法里面的这个或是津贴以外，它已经是固定工资。
0: 是。
1: 那我们可以给予一些像是误餐费啊，或者是一些营养补助、
0: 哦。
1: 对。那还有就是如果是交通上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要必须依据它的一些通勤时间或距离那给予的这个补贴。嗯，他才会真的属于合法的这个非工资，
0: 是，
1: 嘿，是不会计算到我们的这个劳健保投居范围。
0: 嗯, 嗯, 嗯，
1: 那其他像子女的教育津贴啊，各种考证的这个培训奖金，
0: 是，
1: 嘿，以及这个像现在有住屋住宅补贴等等，嘿，这个是真的是拿来这笔钱真的是拿来照顾员工的，
0: 嗯，
1: 嘿，让他没有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忧虑，可以更专心帮公司赚钱的。这类型的我们会做首选。那再来是这个激励奖励员工表现的这种这个奖金类型，
0: 嗯，
1: 那这个的话它在法律或者是刑事上它有可能会是间接的劳务对价，
0: 嗯，
1: 那要去完全落地执行上会稍微有些困难，
0: 是，
1: 嘿，对，所以说这个的话在我们薪资设计上会比较属于其次，尤其是现在有蛮多的这个业务性质的工作啊，他们还是希望就是说可以每月，
0: 嗯，
1: 因为每月它就是会属于就是常态性给予嘛，
0: 是，
1: 它是每个月劳工都可以期望拿得到的，
0: 嗯，
1: 那这个就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就是节省人事成本开销，就是列入非工资那个项目，
0: 嗯，
1: 就有点困难啦，不是说百分之百，所以在做薪资规划的时候我们会了解之后我们会跟雇主沟通，你希望做到 100% 的还是希望做到 90% 或 80% 的，
0: 嗯嗯嗯，
1: 因为在面对这个法律的部分来讲，然后我们第一关是行政主管机关，
0: 是，
1: 嘿，有一些部分来讲我们就是可以行政主管那边机关是可以认定的，他们有一定的这个裁量权，
0: 嗯嗯，
1: 那有一定裁量权在劳检员手上，
0: 是，
1: 那如果你遇到人比较好的劳检员啦，
0: 嗯，
1: 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虽然是常态性给予的奖金，但是我们的这个规则上有避免这个劳务对价，
0: 嗯，
1: 哦，有避免就是直接说，哦，我做多少业绩我就拿多少钱，
0: 是，
1: 嘿，我是跟

0: 它其他的一些表现，
1: 嗯，
0: 或者是我们是设定每一段时间的这个特殊奖金、特殊攻击的这个奖金，有一部分老检员是可以让你过的，
1: 嗯，
0: 但是就是有一部分也不见得。那再来的话，就是如果走到司法诉讼层面的话，那还是要以法官那边的认定作为主，
1: 所以蛮困难的啦。嗯，你像刚刚我们老师讲了一大堆哦，我听众朋友可能听完以后就忘光光
0: 了。对对对。
1: 但事实上来说的话，你看啊，因为我记得当初政府就是怕这个公司行号，
0: 对，
1: 就是逃避，
0: 对
1: 啊，把这个薪水这个拆开很多，
0: 对，巧立名目。
1: 对，那你像比如说，假设来说薪水40000块，
0: 嗯，
1: 啊，他就要变成说30000块钱加现在最低工资多少？
0: 29500。
1: 啊，29500，三万块，OK， 好，40000块钱的薪水，30000块钱是你的薪水，
0: 是工资，
1: 另外1万块钱是奖金，
0: 嗯嗯嗯，
1: 哦，那你就觉得说，反正就40000块嘛，你怎么分其实没有差嘛，
0: 嗯，
1: 好，就是说一般的，反正我放在口袋里面无差嘛，怎么样算我没有差，
0: 嗯，
1: 可事实上来说，等到你要退休或者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它是被拆开来的嘛，
0: 对，你就会发现你的可能劳保老人年金啊，
1: 是
0: 现在最常遇到的就是生育给付，领到生育给付才发现，哎，那个钱变少了，
1: 是很多啦，嗯，像譬如说家里面有人过世了，可以领三个月的，
0: 对，那个
1: 一个人可以领三个月的薪的叫什么？
0: 这个是丧葬补助，
1: 丧葬补助嘛？
0: 对对对。
1: 其实那这个东西就是有差啦，嗯，对不对哈？其实有一些的时候，如果你的薪水被切开来了，你自己觉得说没有差，反正都是一样进口袋嘛。可是当你领到某一些要需要某一些领到钱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怎么差那么多？
0: 嗯，
1: 而且它不是一个月而已。嗯，刚刚讲的丧葬补助，
0: 好。
1: 像假设来说，某个人他的爸爸过世了，那他就可以把家里面有抚养他的人还是什么的，嗯，我记得我讲抚养他的人，然后找一个薪水最高的人一个人去领三个月的补助嘛，
0: 嗯，
1: 对吗？
0: 对，
1: 那这三个月补助，好，假设来说，你看，如果说你被切开来一个月差10000块钱，好，你说没有差，反正30000块钱薪水加10000块钱的奖金，我还是40000块啊，
0: 嗯。
1: 可是问题是，当刚刚讲的三个月补助，就只有领三个月，三个月乘以三个月，三万块钱三个月嘛，等于只有90000块，
0: 嗯，
1: 是不是这样子？
0: 嗯，没有啊，差额差30000。
1: 对啊，
0: 对对对对对，本来就是全薪报。可以领三个月12万嘛？
1: 12万啊，现在只能领9万块啊，對對對，就差3万块
0: 了，啊，差3万块，
1: 啊，对不对？對啊，就是一个月就，嗯，一个月差10000块啊。
0: 对，
1: 那你如果说很多地方都会有差啦，所以千万就是说大家要知道自己的利益啦，
0: 对，嗯，
1: 不要被老板剥削了。對對對，可是问题是，有些老板就会经常的就会想到办法去剥削啊。
0: 嗯，
1: 像譬如说，分红算什么？
0: 分红
1: 还是非公司？
0: 分红的话，
1: 我们来考一下老师啊。
0: 分红，如果你真的有，
1: 老师，我们这样讲哈，公司和非公司两种哈，
0: 嗯，
1: 分红算哪一个？
0: 分红是算非公司，
1: 非公司，
0: 欸，对，如果你真的照法做的话，它是非公司。
1: 那奖金？
0: 奖金要看什么奖金啊？像全勤奖金就一定是工资啊，
1: 嗯，
0: 对啊，对啊。那如果
1: 业绩奖金，
0: 也是工资。
1: 午餐费。
0: 午餐费是那个非工资，
1: 非工资，
0: 嗯，
1: 好，那饮料费，因为太热啦，
0: 饮料费，啊，哦，那它可以算是那个非工资啦。
1: 交通费，
0: 交通费要看是不是固定的，如果每个月都固定的金额，
1: 每个月都有的，
0: 那就是工资啊，
1: 是吧？哈，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有些单位哈，嗯，那个薪水之外还有交通，
0: 嗯，
1: 还有什么反正伙食费吧，
0: 嗯。
1: 好，交通可能1600，伙食又1600，就3200了，然后都这样拆好几个，
0: 嗯，
1: 啊，好，不要讲，再讲我自己公司也会被好，这个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我们的来宾是曹元璋曹老师哦，他是和智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执政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认证的劳务师，新北口才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薪资结构，好，刚刚在休息的时候，我跟老师在聊了一下。其实有些老板当然就是想着说，哎，我要把你切，为什么呢？因为等到有一天，好，我可能要就是要辞遣你了，或者什么什么优退了，或者等等等等的情况之下，我就可以少付一点啦，
1: 对
0: 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反而到后面员工可能就是我就要告你一把，
1: 对，
0: 就要找麻烦了嘛，
1: 对，
0: 所以。怎么样就是去有一个合理的薪资结构好、哦、来降低风险，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老师就会帮他们去做企业去做一些规划嘛，
1: 好，对，
0: 那老师问一下哈、就是有没有您的客户好、就是在您的帮忙之下有没有躲过一次大麻烦，有没有这样的

0: 的事情。
1: 嗯，有啊有啊，嗯，对啊，就是其实就蛮多都是收到那个劳检单，嘿，嗯，才会来找我们嘛。
0: 是，
1: 对啊，那以劳检的部分来讲的话，比较好处理的就是那种抽查啦。
0: 嗯，
1: 对，那如果是抽查的部分，我们就是只要帮他把这个人事内部的人事资料，那把他这个就是做成劳检想看的样子，
0: 是，
1: 对，合法化，然后再请这个员工签名，只要员工都在职，嗯，就可以。所以最大的这个避掉最大的麻烦的话，是因为其实有一部分也要是雇主他们本身的劳资关系是 OK 的，
0: 是，
1: 所以原本可能要被罚23万，那最后是一毛都没有被罚，
0: 哦，
1: 那另外呢是有离职检举的，
0: 嗯，
1: 那可能原一样同样像这种劳检相关资料不足，基本上最少都是23万起，
0: 嗯嗯嗯，
1: 那详细再算过其他违法的项目加起来大概可能会罚到这个30几万，那最后让他以这个6万元的部分，
0: 嗯，
1: 就让他这个通过劳检，这个是我们在劳检实务上有确实帮资方处理过的。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就是说，嗯，要交出去给公务机关的这些书面资料啊，都是要不能够作假，都是要符合这个事实已发生的部分。嘿，那我们只是帮他就是做一个整理跟优化，
0: 嗯，
1: 嘿，让这个你贴心为劳检员想嘛，让他比较容易就是审核你的资料，那他也会愿意就是让你就是比较行个方便这样子，
0: 嗯，
1: 就罚少一点，因为其实政府在做这件事情，他的初衷利益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遵守法规。他罚你那个劳检员也不会赚钱啊，那检举的人也不会赚钱，他也不会像那个什么检举达人嘛，像路上的那些检举达人有奖金没有，
0: 是，
1: 劳动事件的检举他是没有检举奖金的，嘿，所以他只要能够协助就是你资方公司的这些所有人事的规章能够依照法令遵循的去做，
0: 是，
1: 嘿，这样就达到他的目的了。
0: 嗯哼，那是不是跟老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是说一个月到底有几天假，嗯，月休8天有没有违法。
1: 嗯，我们讲简单一点，就是自从这个民国106年一例一休开始，
0: 是，
1: 就是一周我们的假呢都是以周来看的，
0: 是，
1: 就是一周2天，一个礼拜六就是休息日，礼拜天就是例假日这样子，嗯，对，那我们传统的服务业都会跟员工去约定这个月休6天月休8天这样子，啊，对，像我以前打工的时候还有月休5天呢，
0: 嗯，
1: 那可能大家服务业以现况来讲，大家觉得说月休8天很好啊，对啊，平均好像每周都有休到6天，可是你去看哦，一年365天，如果就是按周下去除的话，是52周有1天哦，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月休2天，一周2天的话，那一周的基本休假就有104个。那再加上我们最新的，就是去年通过的最新的这个国定假日的修正法案，今年1月还要上路，已经上路了，有16个这个国定假日，所以加起来一年的劳工休假有120天，那12个月平均就是10天，如果你只月休8天的话，那就是等于一个月平均少2天，一年就24天，少给员工休24天了。对，如果你这24天你没有换算成加班费的话，那我们就是违反这个劳基法第22条，加班费给付不足，对，那直接就是20000到100000的裁罚咯，这隐藏的风险很大。
0: 是，
1: 嗯，
0: 好，那就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您有提到就是陪伴式的服务，那是什么意思啊？
1: 其实就是劳动法相对于其他的法令就是相对复杂，嗯，
0: 是，
1: 这个也是很多律师都不太愿意碰的一个关系关键点，嗯，所以我们在帮你建立好这个公司的制度啊，一开始你一定不是那么的熟悉，
0: 是，
1: 所以我们就会像教练一样，就像那个健身教练，如果你有去健身房就会看到健身教练都是在旁边帮你看嘛，帮你看你这个姿势对不对，
0: 是，
1: 嘿，陪着你一起练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像这个教练一样陪跑陪伴式，

0: 让你在这个尤其是你企业刚创业初期，还不够人员什么，刚请人，或者是你才想要刚扩大事业啊，刚请人还不够稳定的时候，
1: 是，
0: 那我们协助你在执行面上更熟悉更了解法规。那如果说在跟劳方在一些沟通上认知上有一些些的这个差距，那我们呢，我们也可以从第三方的立场去协助您跟这个劳方做沟通，因为其实毕竟劳资双方的立场哦，讲实在话，它还是在对立面的，所以要透过第三方的这个角色，去协助这个厘清彼此的权利义务，这样子呢，才能够让劳资双方呢彼此沟通之后再沟通以及合作起来更顺畅，才能够让我们这个事业呢能够越来越好，那越做越大这样子。
1: 嗯
0: 嗯，对，
1: 好，
0: 而且劳动法规每年都在改，
1: 是，
0: 对对对，像前几年这个职业卫生安全法、啊、就有开始修法，那今年7月1号新上路的这个职场不法侵害，就是我们俗称的职场霸凌这个部分，
1: 嗯，
0: 又要上路了，
1: 嗯，所以到底我们下次再请老师来做一个分享。
0: 嗯，
1: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哈，您创业到现在也2年多了嘛，
0: 对，
1: 好，就是说有没有曾经有想过要放弃啊？
0: 放弃其实没有没有没有，
1: 心疲力倦有没有过、嗯？
0: 没有想过要放弃，但是、嗯、不管做什么事其实难免都会有低潮的时候，
1: 是，
0: 哎，对，那我会鼓励说，其实创业的人啊，真的是想要创业的人，第一个就是你不要给自己留后路，
1: 嗯，
0: 哎，就像很多人会问我说，哎，那你之前保险业做8年啦、啊、哎，你客户都已经累积这么多了，那你为什么不继续兼着做这样子？对，那我的当初离开保险业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客户全部交给我那个时候的主管了。
1: 是，
0: 对，因为我很信任他。对，那我也觉得说，我应该要把一件事情做到好，做到极致。那我也不要就是给自己留退路。所以第一个就是在面对或许想放弃的这种念头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我想说，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好，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还是要有责任感啦，就是我们已经有一些签约在服务的客户了嘛，
1: 对，
0: 那如果我们就是中途放弃的话
1: 不行
0: 啊，
1: 对对、啊、责任感很重要。
0: 嗯嗯
1: 嗯，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咳咳咳咳，我看你资料上面有写到，就是说小吃摊争欧巴桑洗碗工被罚30万，这是真的吗？
0: 嗯，对，这个是很多这种像是菜市场啊，或者是路边摊啊，这种小摊子、哦、都会不小心踩到的雷。嗯，因为其实对、欸、因为像以这个案例来讲的话、哦、它就是我们那种常看到的那种路边那种北堤亚的那种那个面摊嘛，那他们只是需要一个人手在尖峰时段可以帮忙洗碗，
1: 是，
0: 嘿，他们才会有餐具可以再出餐。
1: 嗯，
0: 那应征的时候就来了一个，就是、欸、一个彪形大汉这样子，
1: 是，
0: 那他就会觉得说，哦，不用啦，我们这个欧巴上来就可以，你可以去做什么工地之类的、啊，可以那个可以赚更多，我们请不起你，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那就被录音了，那、嗯、被录音，然后去劳工局检举。那就这样子被开罚了30万。嗯，因为大家只要记得有关于这个性别相关议题、哦、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这个法则都是30万起跳的。对，这案例其实还有很多，像很多业务性质的工作啊都会想要找女生。
1: 嗯，
0: 嘿，对，但是只要你的行业属性啊不是只有特定性向适合做，比方说卖女性内衣，如果是女性内衣的销售员、
1: 嗯
0: 啊、你就可以限女性、欸、但是如果是卖车、哦、卖保险、哦哦、那 这个没有性别限制的话，那你在征人的时候就不能够做性别限制。
1: 可是问题是、
0: 嗯、
1: 这种 限定、哦、卖内衣就可以女生，卖车子不能女生、嗯、不能限，
0: 对，
1: 固定说限女性、嗯、这个是到时候认定是谁认定？
0: 到时候认定就是以
1: 法官或者是劳检、嗯、
0: 就这个以劳检就可以认定了，因为你那个文字，你如果在广告征才广告上
1: 写，不是啊，问题是、嗯、你是一个劳检员，他毕竟只是一个公

人员呢、啊？他凭什么去认定我这个法？我所要请的人，我有我的考量啊。就像比如说，假设来说，我是一个房东，好，我希望说我的早点租出去，我就不限嘛。

0: 我今天是卖内衣的，女性内衣的，当然就说啊，限定女性嘛，因为不要让人家来买衣服的人觉得不舒服。
1: 对、嗯，
0: 我要买内衣，结果你是一个男的来推销、
1: 嗯、
0: 啊，或介绍不好嘛。
1: 嗯，
0: 可是问题是这个认定上的问题啊，那有一些这个同志。他会认为说我是女性啊，我不要哎讲同志嘛啊，不好意思、啊、我可能对这个名词比较生疏一点。好，假设来说，他就认为说我是女性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来？
1: 嗯，
0: 那你这样的话有没有违规？这是认定上的问题。我抬杠啦，
1: 对对，
0: 就是说
1: 我了解我了解，
0: 因为今天我没有看到你的资料，我根本就忽略到这一段。我自己坦诚啦，就是说当一个媒体的工作者不应该那么没有读到这个啊，但就业服务法里面规定，我确实是没有去好好读一下、啊
1: 嗯、
0: 这个不能有年龄的歧视，不能限定女性，限定年龄，这些都违法。
1: 对，
0: 那问题是刚刚讲的，我抬杠了、
1: 嗯、
0: 我虽然是身份证写男性，可是问题是我心里是女性，我可不可以去卖女性内衣？
1: 嗯，不行，因为法规来讲，它是以生理来看。
0: 好、
1: 嗯、
0: 对，那我意思是说，这个刚刚讲内衣，我可以限定女生嘛，
1: 嗯
0: 我也可以不限定嘛，我也可以不限定啊，
1: 对 对, 对，
0: 男女都可以来卖内衣啊，当然可以嘛，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对，
0: 好、
1: 嗯，
0: 那如果我限定女生，在内衣上面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在其他方面就是不行的哦，
1: 嗯，
0: 是不是？其实这样法我还是要去好好研读一下，因为我觉得似乎有一点点怪怪的。好，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怎么就觉得怪怪的？因为有些他就认为，你像比如说化妆，
1: 嗯，
0: 好，或者是说那种女性的，就是说就是化妆等等的那美妆之类的，他要跟人体接触的。
1: 嗯，
0: 那其实有些女孩子的化妆化不错，可是问题是有些大师级的化妆的，他反而是男性、哦、
1: 是男性，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嘿嘿，
0: 那今天 我可不可以写说限女性？
1: 嗯，不行，这不行，
0: 这就不能限女性，对不
1: 对,
0: 对？为什么卖内衣就可以限女性？
1: 因为
0: 化妆就不能
1: 女性内衣？
0: 不是啊，问题是我今天帮女性去化妆，你碰到我身体啊，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今天假设来说，我穿的比较暴露一点，我也要化妆啊，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会摸到人家身体的话，我是不是可以限定？
1: 嗯，
0: 好，那我有点抬杠了哈。
1: 那个就追根到你事业本体，比方说好了，就是健身房有分一般健身房跟女性专用健身房，如果你是女性专属健身房，那你就可以限定。
0: 好，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法规上面，我不要抬杠了、嗯、这是我自己抬杠，这是不对的。好，所以就不能用老板自己的想法去做嘛，所以就会有所谓的罚款啦、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刚我们就讲说欧巴桑，真欧巴桑就是不行，
1: 对，
0: 因为你有限制说一定要女性，
1: 对对对。
0: 好，因为很多的小吃店他就说我要真欧巴桑洗碗，以前都这样写嘛，
1: 嗯，对啊对啊、
0: 哦、那不行，因为你限制女性就不行、
1: 嗯、对。
0: 好，那我说实在的，一大堆人不知道，我们翻报纸哦，一定可以揪出来一大堆，
1: 嗯，
0: 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差别在于那没有检举奖金，如果有的话，
0: 就是找人家麻烦，就可以找一大堆，因为一大堆真欧巴桑的，我知道，
1: 真的，嗯，
0: 好、哦，所以好，各位老板就要记得哦，就是很多这个限定女性别的，或者限定那个年龄的，
1: 嗯，
0: 好、哦、等等，好、哦，当法官上面还有很多。好，当你不了解的时候，这时候你们就需要所谓的
1: 对，
0: 像你们这样的专业的这个专业的人员来让他们知道嘛，
1: 嗯、对
0: 啊、哦、，OK， 好，所以我想请老师，什么叫做求职蟑螂？哎、欸，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求职蟑螂、欸，
1: 嗯，求职蟑螂讲他们有个比较好听一点名词叫职业劳工，
0: 嗯，
1: 好、哦，就是他们呢会利用就是雇主啊对于这个劳基法以及相关劳动法规的不熟悉，然后去那边去雇主这边求职应征，然后打工一阵子去收集一些雇主违法的证据、
0: 嗯、
1: 那最后呢再用一些就是比较就是摆烂啊或者是不好的

0: 工作态度，让你就是直接开除他，可能没有按照法令的这个程序去终止劳动契约。那一开始哦，他可能也不会讲什么，就乖乖离开。可能大概过了大概一阵子，几个礼拜或一个月之后，那你可能就会收到这个劳工局的劳检单啊，或者是这个劳资会议的调解的这个通知书。
1: 这个什么样的人都有，他就是故意就是我看你这家公司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哦，
0: 对，
1: 然后我就去应征，然后就去找你麻烦，然后留证据了以后，
0: 先收集证据，
1: 是啊，然后就去告你嘛，
0: 对对对对，然后最后再来狮子大开口，
1: 真的是很糟糕，因为真的像这样的人哦，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讲，那这种有没有得防啊？
0: 这种的预防方法呢，当然就是来找我们，先把你的公司的制度给先建立完善，对，把你的这个风险啊、保障网啊全部都补齐，
1: 是、
0: 这样子才能够预防这种有心人士来找麻烦。
1: 是，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先把自己给健全了，就不怕人家告嘛。
0: 对。
1: 所以你就不怕有这种求职蟑螂的问题吗？
0: 对对，因为他们也是打工的嘛，他看到你这边捞不到油水，他们就会离开啦。
1: 是，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就是中秋节虽然不是连假，但是听说薪资的计算很特别，是为什么？
0: 哦，其实关于这个国定假日的薪资计算哦，其实近年来比较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是在于说哦，尤其是去年啦，
1: 是、
0: 就是常常遇到就是国定假日当天可能是礼拜六或礼拜天，就是休息日、例假日，原本的劳工休假日，
1: 是
0: 那按照法令来讲，就是还要再补假一天呐、那我们传统的这个企业啊、行业都会按照这个那个每年行政院公布的这个行事历，那去做这个给假跟补假的一个动作，
1: 是。
0: 但其实大家都不晓得哦，其实这个只是就是公部门的行事历而已。
1: 是，
0: 对，如果一般企业啊，他要这个就是补假，挪移休息休假日、国定假日，
1: 是，
0: 他是需要经过我们刚刚有讲过的这个劳资会议，去双方去议定、协商、同意的。
1: 是，
0: 对。那如果你没有这个通过劳资会议去挪移这个国定假日的话，它其实也是会有罚则的啦。对，那再来更复杂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的公司有用那个 part-time 啊 PT 计时人员的话，他的这个国定假日啊也没有办法挪移。基本上来讲的话，他没有这个那个休息日跟例假日的加班费，但是他有国定假日的加班费，所以国定假日那天如果你要求他上班的话，那他就是一定要给加班费啦，就是不能够换补休这样子，所以这个议题是有一点复杂，
1: 好复杂，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要看公司的这个人员的编制，
1: 有点听不太懂。好，老师，我就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并不是要做商业哈，但是毕竟来说，就是说员工。我一开始在节目上有提到，就是说员工有时候就搞不清楚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都会上网去查嘛。
0: 对对对。
1: 那老板，身为老板千万不要上网去查，为什么？因为你查的资讯也许懂 OK，
0: 或片面。
1: 但是如果对你查到是片面的，甚至于说你去误解了，那就是几十万的罚款了。
0: 对，
1: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们像你们这样的专业。
0: 对，尤其现在的那种短影音文化，大家喜欢就是夸大夸饰，所以他会讲比较那种极端片面的例子。那如果你以那种单一个案或者是片段式的来解读，解读你的状况或者是劳动法令法规的话，那很可能就会不小心踩到线了、
1: 所以是不是跟我们朋友听众朋友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这一行里面这个收费的标准还是收费的计价方式是怎么样，以件还是说用什么方式来计算？
0: 以我个人以及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计费模式，大概都是以这个公司的员工人数。对，因为你的员工人数越多嘛，我们的服务成本就会越高。我们要去这个一开始的设计以及后续的协助管理及风险的发生率就会越来越高。那有一部分的劳资顾问呢，他比较偏向律师的收费方式。

0: 就是我们同样都是年约，但是它有一个时数，
1: 好、
0: 哦、时数或者是服务次数的限制这样子。嗯、那我们的我以我的来讲的话，比较我是没有那个咨询时数
1: 是
0: 对，以及这个服务次数的一个限制这样子。
1: 所以有时候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我并不是在节目上要跟听众朋友做广告、哦、做业务上的广告并不是、哦、就是说让听众朋友去了解各行各业、哦、那尤其是说当老板的人、哦、就是说你当然要知道、哦、有关一些法令的规定、哦、那但是就是说有些专业性的老板，我只要知道我的，譬如说我是一个写程式的电脑程式的老板，我对劳工的一些权利或者保障或者一些法规我根本就不清楚嘛、嗯、我的专业可能就是在卖房子或者是说写程式等等的、嗯、
0: 对，
1: 好，那这时候当然建议各位老板就是可以找专业的人来，好，为什么呢？就是说像刚刚一开始讲的劳动契约的撰写啦，或者一些工作规则啦，或者说公司有一些公司的规定，好，这些都是要有的，好，员工进来的时候你要把公司的规定要给员工嘛，
0: 对、啊、
1: 我记得是这样子哈，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我记得我进公司的时候三十几年前、嗯、然后就拿到厚厚一本，
0: 哦，
1: 厚厚一本哦，
0: 真的工作规则，
1: 对对对，工作规则、嗯、规定是要有嘛哈，
0: 要、yeah, 对对 对,
1: 对, 对，如果没有工作规则会干嘛？
0: 三十人以下还不会干嘛，三十人以上才会有罚款、哦、但是你没有你往后管理就很困难，
1: 对，因为这个我记得进单位的时候公司就给我上课哦，
0: 嗯，
1: 然后就你看有在职教育，勤前教育等等等等等一大堆教育，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就是几年都要什么身体检查，
0: 对，
1: 公司都要给钱给就是帮我们找个身体检查、嗯、等等等等的很多的规定。好，那如果你今天是当一个老板的人，你当可能不会去认识那么多的法规，因为法规在很多的这个相关规定上面不是只有一个单一个，是相关规定有好多个、嗯、那你不可能知道那么多的情况之下，你就需要一个所谓的专业的人，
0: 对，
1: 来帮你做这个契约、嗯哦嗯、劳动契约或者说工作守则等等的、哦、花一点钱啦，那总比你哪一天被人家告的时候几万块几十万，对不对？被
0: 守护你的心血，
1: 是，那这个部分可能很多人都比较不清楚、嗯、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好，老师，就是我知道最近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法规上路啊，
0: 职业卫生安全法的那个职场不法侵害职场霸凌专章，
1: 是，好、嗯、这个职场霸凌专章跟还有什么、嗯，
0: 就是它是属于在职业卫生安全法里面的、
1: 哦、好、嗯、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哦、真的还不清楚，我们下次再请老师来做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好不好、嗯、
0: 好，没有问题，
1: 谢谢老师，谢谢听众朋友、嗯、我们今天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就是有关于劳资双方的一些工作协议、啊、然后跟简易的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0: 好
1: 好，谢谢，再见，
0: 好，各位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吉、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亲爱的全球华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们今天要来邀请，持续邀请我们新住民的女性来跟我们谈谈他们在台湾的生命故事。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廖丽丽，丽丽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首先呢，请莉莉来介绍一下你自己、你的家乡，还有你的工作，还有你现在的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廖莉莉。那我本身就是来自于印尼的那个华人，对，那就是

0: 我的祖先呢，就是他是来自于中国广东，陆丰县。对，那我本身就是第四代的那个客家华人。对，然后我目前是从事那个软体测试相关工作，然后现在有三个小孩，然后就是目前居住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很高兴可以在这个节目对做介绍，谢谢。
1: OK， 那丽丽，我想要首先要请问一下，就你来台湾大概多久的时间了？然后你算一算，就你在台湾的时间跟你在家乡的时间相比，是哪一段时间会比较长呢？
0: 好，其实老实说，我待在台湾的时间已经比我在印尼的家乡还要长很多。我基本上就是因为我来台湾是有比较特殊的原因嘛，对，那时候是刚好遇到暴动，对，然后1998年我来台湾，那到现在2026，基本上算一算也有大概快将近28年的时间了。那我那个时候就是印尼高中毕业，那个时候大概19岁，对，来到台湾，然后我待在台湾就已经超过，就是我待在印尼的时间，就是已经快将近28年了，对。然后就是等于就是，虽然印尼是我的第一个家乡，但是其实台湾才是就是陪伴我就是下半辈子的地方，对。然后这边有我先生孩子家人，对，等于就是我的现在的第二个故乡了。
1: 嗯嗯嗯 ，OK，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再补充一下，莉莉刚刚说的那个背景，就是说1998年的印尼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可能听众朋友不是很了解。
0: 好，对，没错。其实，在来台湾之前呢，就是我没有打算要来台湾，对，那个完全没有这个计划。那当时是发生，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当时1998年就是黑色五月，就是排华的暴动事件，就是在印尼，就是那时候是好像刚好遇到亚洲的金融风暴
1: 啊，
0: 对，然后可能就是也牵涉到就是印尼整个就是经济不景气，然后就是整个环境就变得不好，对，然后造成就是一个排华的事件，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我高中毕业，然后也其实已经考上我的梦想的科系，就是医学系。对，那就是当我已经考上医学系，然后当年就是要入学的时候就遇到了暴动。
1: 是。
0: 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有点抱着逃难的心态来台湾的。对，因为针对一个华人的女性来讲，在印尼那个时候的情况是非常的危险。对。
1: 嗯。
0: 就是所以就是家人啊还有印尼的就是家人还有台湾这边的亲戚家人都就是鼓励我就是先暂时离开，对，为了安全，对对，暂时离开来到台湾，对，是整个一个政治动荡当中的一个情况下，对，离开我的家乡，对，印尼，
1: 所以你
0: 对
1: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措手不及，也完全不知道，
0: 对，事情来的有点突然，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想到他会就是发展的那么快，对，
1: okay.
0: 因为只是听到风声，就是好像会有一点暴动，又然后有一个暴动事件要发生，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发生的很快，
1: okay.
0: 然后又发生了一些很多就是对华人对比较不利的对事件
1: ，OK，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就是你来台湾的时候，基本上是就来台湾念大学了，是这样吗？
0: 对，但是不过有个问题，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在印尼期间，虽然我是华人，但是其实我没有学过中文，对，我完全就是不会中文的情况下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很绝望，就是因为我放弃了一切了嘛，等于就是放弃一切，
1: 是是是，
0: 放弃我的科系，
1: 而且是医学系，
0: 对，就是我的从国中的梦想，对，好不容易就是已经考上，
1: 对对，
0: 然后就放弃一切了，然后就来到台湾嘛，那时候就是中文也不通，然后就是整个环境也陌生，对，然后就是靠着意志力，然后就是求生的那个就是对本能吧，对，就是啊，

0: 那就先来台湾吧，先逃难到来台湾来，对，然后先避开一段时间看看情形，再决定要不要回去，
1: 啊、
0: 对，所以就这么来的。
2: 啊、所以后来你是在台，就是所有中文都是在台湾学的。
0: 对，我是从在台湾从零开始学中文的，从。泡泡沫佛吧，对，因为完全我都不会。对，我们在家人跟长辈是讲客家话，
2: 客家话，
0: 对，但是就是其实我们不太会中文，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所有跟中国有关系的事情都被禁止，就是包含学中文也不行。
2: OK，
0: 对对，就是。
2: 所以你怎么上大学？
0: 刚开始是我来台湾，因为语言不通，当然就是先把语言
2: 学
0: 好。学对对、嗯，所以我先念语言学校。大概学了大概一年半到两年的中文、
2: 哦、
0: 才就是鼓起勇气再考大学。对，那个时候有想到就是是不是我要再回去印尼再继续那个就是我的那个科系嘛。对，但是想一想好像那个时候好像还不是很稳定。
2: 是
0: 所以以及就是感觉时间流失的很快嘛，对对、嗯、然后就觉得啊就重新来过吧。对，就是以前一切的就是、
2: 啊、
0: 就放弃了。对对、
2: 哦，然后就两年后就开始来台湾，
0: 对，在继升学，对，念大学是没错，在台湾。
2: 好，那您跟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0: 哦，我跟先生呢、哦，就是因为我考完大学之后呢，就是我找到第一份工作，然后就是那份工作是跟就是跟电信有关的公司。对，然后刚好就是那个那个时候是我们公司跟他的公司是有一个合作的专案。
2: 嗯，
0: 对，做一些那个就是有点像电话卡的一个案子，对，我是转透过那个案子认识我先生，对，所以就这样认识的
2: 啊，
0: 对，
2: 所以一开始就很投缘了，就觉得有很有感觉这样。
0: 其实刚开始因为他比我大几岁嘛，这样子，所以刚开始我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是我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2: 嗯，
0: 就透过就是可能
2: 工作
0: 、哦、然后见面个几次，开始当朋友，
2: 是，
0: 然后就慢慢开始就是约会这样子，对，其实刚开始我也没有对他有很大的感觉或来电什么的没有，嗯、那这个感觉是慢慢被培养出来，那感觉这个人好像也是挺成熟的，
2: 熟
0: 然后。对，稳定，然后成熟，然后看起来也蛮好的，
2: 嗯，
0: 对，所以就慢慢感觉就是，对，就
2: 所以你们大概交往多久结婚了？
0: 我跟他大概交往一年多吧，
2: 哦、一
0: 年
2: 多，
0: 年多对、
2: 哦、
0: 对，就是我跟他认识的时候，那时候我才我已经是26岁，二十六岁快27了，对。所以就交往个一年多，就决定定下来就跟他结婚了，所以就回不去，就没有再
2: 就没有再回去家里开始，
0: 对，没有，就完全印尼的事情忘记了。
2: OK，
0: 对对，
2: 那就你决定要跟先生结婚这时候，
0: 对对，
2: 这个时候你家人有家乡的人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其实这个背景也有点特别，就是在我来台湾之前，我妈妈还有我的一些舅舅，
2: 嗯、
0: 其实已经在台湾好几年了。对，他们已经在台湾居住好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对、
2: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来台湾的时候最少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家人娘就是我妈妈还有我的舅舅阿姨们、嗯、就是已经有那时候他们居住在新竹
2: 啊，
0: 对对，所以有家人在，
2: 是，
0: 所以当他们知道的时候，当然他们是觉得可能女儿那个也是适婚
2: 年
0: 龄
2: 了
0: 嘛，对，也没有太大反对啦。当我第一次带我先生回家的时候，嗯、对，然后我在印尼的家人，像我大姨那些，就是听到我有对象了，当然就是也祝福的心态，对，就是祝福我，对，就是没有也没有太大的反对，
2: 嗯，
0: 对，
2: 也就是其实不管是在台湾或者在印尼的家人都觉得，
0: 就是
2: 挺好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对，没有什么特别的顾虑或想法、
2: 嗯、
0: 或许我可能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华人，那台湾本身就是其实跟也是中华文化嘛，
2: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的文化背景也没有说差距很大，我们也是一样过年、
2: 嗯、
0: 对、
2: 嗯、
0: 也是一样有那个端午节啊，中秋节都有，
2: 是是是是，
0: 基本上我们的就是文化背景是
2: 一样的，
0: 对，差距很小、嗯、所以可能 对,
2: 对
0: 没有这个的担心，就是对长辈的部分、
2: 嗯、OK， 好，所以其实因为你后来在台湾结婚这个时候

0: 你觉得就是结婚后跟结婚前有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对你在生活，或者是就是你觉得台湾的媳妇跟以前你可能在印尼看过的家庭的那些媳妇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这个部分我觉得台湾的，就是我在我还没有来台湾的之前，我看到的在印尼的家庭比较，他们那边男性是比较，我认为啦，比较大男人主义一些。对，比如说像我看到很多就是结婚的人，已经结婚的人，就是可能他会好好去就是去服务他的先生，比如说他们先生吃饭的时候，他们会端茶过来，就是很连然后就是教养部分也是，就是大部分都是太太来做，那先生就是可能比较不会参与。对，那我跟我先生结婚之后，就是觉得台湾男生还蛮会帮忙的，就是不会太大男人主义，我觉得啦。对，我但是我不确定是是不是
0: 是你先生的关系，
1: 先生关系，还是整个台湾男性都是这样？但是我听到的是，好像就台湾男生就是比较会对这方面还算蛮帮忙的。所以我结婚之后，因为当初我以为是所有的男生都是跟我在印尼看到的是那样是一样，就是要被服务，然后小孩都是丢就是
0: 给
1: 太太太太照顾，先生就反正就是赚钱回来，然后
0: 就没
1: 一切交给太太。对，但是我结婚之后，哎。我发现我先生也还好哎，他比如说他会帮忙洗衣服，然后做家事，然后反正就是比较劳力的都是来做，
0: 他会主动
1: 都会主动，
0: 这件事
1: 对，然后小孩的部分他也会帮忙照顾，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最大进入婚姻之后，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跟我在印尼所看到的那些情况，我觉得真的对，就是我常听到，就是台湾是女性的
0: 天堂
1: 我确实是有验证过一些，对，有验证过一些的这种感受，对，我确实现在越来越懂那个意思是什么，认同，对对对，所以我对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对，像我在印尼那种可能比较，可能男人会比较大男人主义，嘿，那种的男生。
0: 那你来台湾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
1: 刚来台湾
0: 是
1: 哦，有，除了刚刚我说的那个语言不通嘛，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刚开始我只会说那个就是多少钱，然后不要，我要这个或谢谢，就那几句而已。那就觉得很痛苦，因为感觉就是那个就是想要表达的都表达不出来，然后当然是要搭配一些肢体语言了，才会老板可能才懂，不然老板可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第一个是我觉得让我最所以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语言不通，对。再来就是我觉得饮食文化也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印尼人就是很重口味，然后很喜欢吃辣，基本上所有每一餐都几乎需要辣椒或辣椒酱来搭配，不然就是感觉很太淡了这个食物。所以第一次来台湾，我觉得我要找到比较辣的食物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包含比如说在一些餐厅啊，在自助餐更没有，然后连去麦当劳就是那个时候啦，要个辣椒酱也没有，因为他们只有提供番茄酱，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个时候我觉得啊，感觉所有的食物都很太淡了，对，吃的有点不太习惯，对，就是很难找到就是像印尼那种比较重口味的，除非自己煮。
0: 那个时候应该不像现在到处都有这种
1: 料理。对，没错。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我猜新住民的人数可能也没有像现在，对，没有那么普遍，所以那些东南亚的口味
0: 都还没有，
1: 是都还没有那么普遍，辣椒啊那些，对，
0: 是
1: 对。
0: 那你嫁入就是你结婚了之后，你有没有感受到说，哎，家里刚才你有提到了，就是说那个男生比就女台湾是女性的天堂，
1: 对，就是
0: 男生比较没有那么大男人主义。那还有一些什么不跟印尼不一样的习惯吗？在整个家庭生活里头。
1: 整个家庭生活里头，我觉得除了刚刚先生就比较，对，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男人主义之外，我觉得台湾教育。

0: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耶，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就是台湾的家庭就会从小教育他小孩，就是一些礼貌或一些就是该做的先做，然后自律，对对。那像印尼的或饮食部分，就是要需要非常的就是把关这样子，对。那这部分我觉得在印尼，最少我住那个地方是我比较少见的啦，因为那边感觉是比较像是一般家庭的话，就是小孩作业就是应该父母不太会管啦，反正他们作业是他们的事，然后也不太会去安排他们今天要做什么活动，或是没有去教导他们一些就是先做该做的，再说想要的做的那种概念，对，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就是比较欠缺那个像自我自律的那种，对对对，习惯，嘿，因为可能这个部分也需要从小养成嘛，对。然后在台湾我看到是，对，是比较不一样的。然后父母会比较要求这些，小的时候比较严格，那长大就是他就养成之后呢，就会慢慢变成内
1: 有好他
0: 化，
1: 的
0: 对，变
1: 自
0: 成
1: 己
0: 他自己的
1: 的
0: 东西
1: 规
0: 了。
1: 矩这样子。
0: 对，我觉得我蛮喜欢对这
1: 那
0: 样的教育
1: 在
0: 方
1: 餐
0: 式。
1: 桌上面呢，你有没有觉得台湾用餐的习惯跟印尼用餐的习惯有什么不一样？
0: 哦，有，我这个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就有注意到，就是有一次跟台湾一些朋友出去，然后去吃饭，对，然后就是他们会可能会有习惯，就是自己筷子吃完就是吃过了，然后用过就会直接夹桌上的菜，对，然后但是他们觉得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奇怪的事，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在印尼可能会先习惯把饭盛好。然后把想要吃的菜先装进自己的盘子里面。那如果你要再夹菜的话，就用桌上提供的汤匙或自己再拿汤匙再舀，这样就是不会自己的口水就是沾到那个菜，对不对？对对，大家这样也比较舒服。所以就我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吓到，就是啊，那这样不就沾到别人的口水这样？然后有自己又不太敢再拿菜，因为感觉应该沾到。对对对对，还有吃火锅好像也会这样子，就直接比如说把筷子进到那个就锅子里边这样，对对，不会特别再拿什么。
1: 就是后来我们叫做要用公筷母匙啊，
0: 对。
1: 这个事情，因为就是疫情有很大的改善，对对
0: 是。
1: 对，现在在疫情过后就会很强调，要用桌上的筷子，对，就是
0: 对，比较。
1: 比较不会说。哎，要大家自己拿，对。不过确实，我们没有这么的注意啊。老实说，确实
0: 对，
1: 是对。
0: 对，就是比较不觉得这样是，就是
1: 这
0: 蛮
1: 有
0: 正
1: 什
0: 常
1: 么
0: 的
1: 问
0: 一个，
1: 题？
0: 对，蛮正常的一个事情，对不对？
1: 对
0: 对对对对，但是可能对，因为可能就是我生长的对环境，对，就是比较不一样。
1: 好，那其实你婆婆啊，就是，就是你结婚的时候，婆婆跟你的关系就是，大概是怎么样？就是她应该说整个婆家啦，对，就是因为你毕竟是从印尼来的嘛，她相对来说是比较不熟悉的，
0: 对，
1: 那
0: 没
1: 他们
0: 错，
1: 对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发展的？
0: 好，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我先生他从那个就是十几岁开始吧，就是国中那个时期，好像就是他们父母是已经离异的状态，对对，然后其实不晓得可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就是我其实从就是跟他结婚之后，其实也没有遇到什么婆媳关系。对，所以我比较就是没有对这个婆媳关系没有太大的想法。对，然后那其他的家人呢，就是婆家那边人，像他的爷爷或是他的姐姐或姑姑，其实我觉得除了可能沟通有时候就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之外，其他大致上是我觉得对我是还算蛮好的。对，就是不会怎么讲就是因为你不同文化而歧视或什么，对，顶多如果你讲话不够清楚，就再解释一次。对，所以我比较没有经历过那种

0: 婆媳问题所摩擦出来的，对的一些，对，
1: 对
0: 一些不愉快的事，
1: 是是，
0: 对
1: ，OK， 其实
0: 对，
1: 婆媳问题，当然我们会聚焦在婆婆跟媳妇，其实事实上，其实整个跟原生家庭、跟对方原生家庭的、不适应，不过基本上Lily 跟先生的家人关系其实都建立的蛮好的。OK，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让孩子说学印尼话？
0: 因为我现在是有三个小孩，
1: 是
0: 对，其实在我最大小孩已经今年快要18岁了，其实在那个十几年前呢、就是新住民那种自我提升的推动包含新住民语言也是没有像现在那么积极强烈、对，那所以那时候就是我是完全没有想过要教我小孩就是印尼话，也是我的母语嘛、对，那时候对我来讲，可能我的想法纯粹就是你把英文跟中文学好，其实对你以后未来将来就已经很没有帮助了。
1: 是是是，
0: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来台湾是因为特殊的原因，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是有一点阴影。我想说就是能不牵扯到就不牵扯，那个时候的可能心态啦。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并没有把自己的母语就是放得很就是很重视它，对，或是想要交给小孩。
1: 是是，
0: 但是就是经过了可能最近就是政府在积极的推动新住民语言之后，还有包含就是很多正向的课程啊，就是要一些对于新住民很有帮助的一些自我提升的课程，我觉得我突然间意识到，我觉得原来我的母语很重要，对，印尼话其实很重要，不管你以前对它有任何的阴影或什么，其实对那个都过去了，但是现在它的它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突然间好像被打醒这样，很意识到这个好像这个问题，所以我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因为我三宝妈嘛，对，
1: 是，
0: 然后从他是11个月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讲话倒是不清楚，就是不管他听不懂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我都一直跟他讲印尼话，对，就是凡是我下班之后跟他相处之后，
1: 你就是讲印尼话，
0: 一直讲跟他印尼话，印尼话，就是不管他听不懂听不懂。到现在我觉得三个小孩当中程度印尼话程度最好是最小的那个女儿，对，他听力还不错了，我觉得，我算是讲印尼话比较快的那个，对，但是他还是听得懂，只是呢，因为比较缺少，
1: 没有机会
0: 讲，对，没有那个环境，所以因为大部分的学校他讲中文，所以他比较口语部分比较不太会，但是他会听，对，所以我的最小女儿是听得懂印尼话，对，我想要继续那个第一个跟第二个小孩也想要教，但是现在觉得自己教可能他们也比较不能接受有时候觉得他有可能是不是太晚有点后悔，所以我现在就是如果在学校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鼓励他去参加印尼的那个新住民语的课程。
1: 对
0: 对对，就是在学校会有嘛，对，我都是鼓励他。
1: 确实大环境改变了
0: 没错、对，大环境改变很多，然后在学校他们也比较愿意学了。
1: 是是，
0: 对，不要就是如果妈妈教跟老师教不一样嘛，
1: 对对对，要一直而教
0: 没错对
1: OK， 好，那我们谢谢金维，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回来。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继续邀请莉莉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在台湾的生活。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觉得你从家乡从印尼带了觉得带了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东西进入你的家，可能是一道菜啊，一个习俗，一首歌，或者是你们看待孩子的方式。
1: 好，其实我离开印尼那么久，让我最想念念念不忘的还是印尼料理。对，因为我本身就是可能我外婆从小就很从小我常常看到我外婆就是煮很好很好吃的东西，或者就是我们的邻居常常会可能分享一些当地的美食，印尼的美食。所以虽然来台湾很多年，二十几年了，但是我其实最少一个礼拜就是会想念，就是想要吃一次印尼料理。所以我本身也是喜欢烹饪嘛，所以其实如果我一旦有空，比如说周末这样子，我就会先买好印尼的那个调理包啊，因为没有时间做那新鲜的嘛。对，像香料就是买调理包，就是直接就是依照它的步骤去煮，或找那个网络对的一些食谱就自己做起来了。对，你说味道好吃吗？我觉得有香就好。对，因为就是想要
0: 就是
1: 对想
0: 解馋嘛，
1: 解馋。对，想要解馋那个味道太想念了。对，虽然调理包跟现做那种香料是完全不一样，像巴东牛肉味道就差很多。所以当我喜欢就是想念的时候，我就会自己煮。
0: 那小孩呢？小孩对，
1: 其实针对我的家人，对他们对印尼菜的接受度是要看什么菜，就是像我先生或小孩，因为他们不太吃辣嘛，但是其实很多印尼菜都蛮
0: 辣的，
1: 对。然后就是我会辣的他们不吃，他们觉得太辣了。然后他们，但是有一些他们喜欢，比如说像姜黄炸鸡，或者沙爹，对，那个可以调，就是不辣 的，对，而且比较接受度比较高，对他们来讲，所以我就会尽量做那种他们也会
0: 也会接受，
1: 然后喜欢吃的，不然的话我自己吃太孤单了，就是每一道都很辣就不行。他们会觉得妈妈都自己吃，然后他们都没有东西可以吃，只能吃台湾菜这样子，所以我尽量就是煮一些大家可以吃的，然后他们也越来越喜欢印尼菜，所以我就不会吃的那么孤单。对，
0: 太好了。OK， 那如果说现在有人问你你是印尼人还是台湾人，你会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1: 其实是一个好问题。其实我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很愿意讲我是哪里人，可能是跟我来台湾那个就是背景有关了，因为我毕竟是不是没有计划性来台湾嘛，当初因为是遇到一个大环境的那种动荡。那个时候就是每次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就会说我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就感觉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环境在台湾一般认为就是比较刻板印象，就是可能印尼是会排华的一个国家，或者就是可能一般东南亚国家本来就是发展中的国家，可能就是有就是矮人一截的感觉。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能不牵扯到印尼我就不牵扯。那个时候的心态可能就是才19岁的高中少女，对，那种心态。所以我就避免就是去说我是印尼人，对，我都会说别的国家的人。对，那久而久之之后，慢慢就是长大之后，那种感觉其实慢慢淡去，对，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可能我觉得我认为啦，就是整个大环境对于新住民还是有

0: 某一种的刻板印象。
1: 嗯，
0: 对，像前几年就是或者最其实蛮长的啦，对，比如说你出去坐个计程车，或者在外面就是可能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他听到比如说我们口音本来就会不一样嘛，对不对？然后他觉得他会觉得，而且看会看你长相，就是哎，你是广东来吗？就是你就是你讲话有香港的腔调，或者哎，你是大陆越南嫁来的吗？对，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可能也不能说什么，因为可能整个大环境的就是那种。就是有刻板印象存在，对对，也是他们可能知道的不多才会这样问，对，所以我觉得而且我现在住在台湾也是二十几年了嘛，最后我有发展出一个回答的方式，就是不管谁在问，哎，你是哪里来的？一定我常常已经无数次的被问这个问题，我是东南亚长大的小孩，就是我认为这个回答是现在是我觉得最方便的、最舒适，而且您不用再去回答他的问题，对，就帮化解，或是你把它转移话题也可以，对，就帮化解下来了，对，不会那么尖锐针对你的背景的国家，对，所以我就会这样回答，然后或者是如果有人在问你是那个就是跟你是来台湾结婚的吗，或是我会回答他我是台湾媳妇对，所以其实目前现在在我心目中，如果有人真的是有这样问的话，我就会我觉得很有信心的问很回答，就是我是台湾人，对，因为我在这边生活很久了，对，比我在印尼生活还要久，对，就是我已经不觉得我是外国人，对，
2: 确实你在台湾生活的时间已经比印尼还要长很多了嘛，
0: 对，没错没错，感觉是回印尼是度假的
2: 所以是回去的不是回家，
0: 对，回去玩的对对对 对, 对，
2: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这些年里头你觉得最辛苦跟挑战的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是谁给你帮助，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信念帮助你能够走过？
0: 其实我觉得我人生中最黑暗最难过的时候是刚来台湾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一个一个少女，对不对，就是在绝望当中就是来台湾，然后那个时候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目标，也没有前面完全就是一片好像很黑暗的路要走，然后也就是很迷茫，对，所以那个时候语言不通，然后任何东西也不懂，然后很陌生，所以那时候就是除了无助绝望还是我觉得很孤单，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之前就是对，我这边要稍微提一下我的小时候，因为我其实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过世了，我大概九岁的时候，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有三个小孩嘛，就是我们有三个兄弟姐妹，那个时候突然间就是我妈妈顿时失去依靠，因为爸爸是有点突然的故事，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外婆是我们的最大贵人，因为她就是二话不说就马上把我妈妈还有小孩就带回去娘家，然后除了给予居住的地方还有一些就是经济上的帮助，我觉得如果没有外婆可能我妈妈也不晓得要怎么办才好，对，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帮助第一个是我的外婆，对，在印尼的时候，然后我来到台湾之后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很无助嘛，然后也很迷茫，所以在语言中心的时候就认识一些朋友，对，然后一些外国人也是他们也是一起来在台湾念中文的，对，学中文的，然后他们也是其实他们感受也是跟我一样，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刚来没有朋友，所以那时候就是慢慢觉得其实我不是一个人，然后其实很多朋友就是互相鼓励，然后那个时候一起学中文，然后周末就是放假嘛，六日没有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出去玩，慢慢就是那种那个心境的改变就是很有感觉，对，从一个无助孤单还有很陌生孤单就是什么都不懂的，对，变成慢慢其实台湾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去写中文嘛，不懂就互相问啊，或是平日下课就去图书馆一起念书，就有一些活动一起做， 其实慢慢就是

0: 就那些朋友我觉得也是当时的 我最大的贵人，因为互相鼓励，对，我并不孤单那个时候。对，其实然后就慢慢觉得台湾，来台湾这个地方也是很美好的，很多好玩的地方啊。慢慢就是
1: 玩一玩也觉得，
0: 对，本来不喜欢吃臭豆腐的，后来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尝试。我们还打赌说啊，你敢吃吗？那你先吃。开始没有想象的是恐怖啊，这样子。
1: 臭豆腐确实是很多
0: 心理障碍。
1: 对对对，很多外国来台湾的心理
0: 障碍。真的，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对臭豆腐很恐惧。对。
1: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如果重新来过，你会给20岁年轻的自己有什么样的建议？事实上你是19岁来台湾嘛，对，
0: 对，
1: 就说如果有机会假设我们重新回去的话，你会给那个时候的自己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会给20岁的自己，就是可能就是跟他说，就是可以再坚持一下，对，坚持自己的梦想。虽然那时候可能遇到一个很无可奈何的事情，或一个完全你没办法改变环境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可以再继续试试看坚持下去，因为毕竟梦想，你的梦想，然后你坚持你的梦想来实现它，可能就是现在又走不同的路。对，我可能第一个就是会请他先坚持下去，就是虽然那个时候感觉是前面一片茫然，就是可能回去好像情况还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可以再试试看。对对，然后再来，我是觉得因为那时候就是在认识先生之前，我在台湾念完大学毕业之后，我本来打算要去韩国念研究所。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因为认识先生了嘛，然后就是后来就决定跟他定下来，所以也是就是没有再继续我这个去韩国念研究所的计划。所以我是想要跟自己说，就是如果重来的话，我很想就是针对自己梦想坚持下去，对，不要容易放弃，或者再来就是针对韩国研究所的部分，就是因为年轻嘛，就是其实可以多鼓励自己去外面闯一闯，对，去不同国家去体验一下他们生活文化，或者学他们语言，对，所以因为其实青春是无价的，对对，但是到了结婚生小孩之后，哇，那件事情又达成非常的困难，对。对，就是非常不容易。
1: 不像听起来你对于学习其实是非常有很高的兴致的，就是说不管学医或者是你要去韩国学习，就是说其实可以看到你对学习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在你心目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我本身不晓得为什么从小就是常常就被我表哥说就是书呆子。我就对比说我现在很好奇什么，我就会
1: 去
0: 查，对对，去那个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或就水落查个水落石出这样子，对对。然后所以就像那个时候要想要念医嘛，所以我就立下目标，我就有一次就是我去假装挂号去那个诊所挂号。然后呢，想要我其实纯粹想要看医生怎么看诊，对对对，然后就是我根本那时候根本没有生病啊，就是假装挂号，然后看医生是怎么作业的，
1: 太有趣了。
0: 所以我就会去做一些就是为了支持我的那个梦想的一些事情，对，然后包括来台湾，也是就是中文。如果你不会中文，基本上你不会沟通，所以就是首先一定要先把中文
1: 学好。
0: 所以学好，虽然我那个时候是就是零基础，对，完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对，但是其实如果你已经会员了，然后你慢慢克服，其实前面的事情就变得容易多了。对对，
1: 就是万事起头难啊。
0: 没错没错，真的这句话就是。
1: 好，如果有一位哈，其实也是从像刚才莉莉讲了的，但是从东南亚来的姐妹站在你面前，那你会跟她说什么？就是她可能就是刚结婚，然后进入到整个台湾的家庭，那你会给这位姐妹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意见？

0: 如果说到20岁，好像又回到想起我以前20岁的那个样子。如果有姐妹，比如说她就是年龄相反，那个时候20岁，然后来到
1: 嫁到
0: 台湾，对。

0: 对，就是就像我刚来的时候，其实也遇到像你这样的一些很多的障碍问题、原障碍或那个就是环境的适应啊。其实你并不孤单的，对。然后我就会分享我那个时候是怎么解决，或遇到了什么人，然后怎么克服那种的感觉。对，然后就是我希望他就是可能当下的那种害怕、孤单或无助的感觉，其实是暂时的，对。就像我那个时候也是就是有一阵子，就是也是感到那种很无助、害怕。其实都是暂时的，因为一个情况就是不会维持，一直永远都是这样子嘛，一定会好转或就是变好，往好的方向去走。对，所以我会鼓励他，就是你要坚持、坚强，然后有什么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就是寻求协助，这样反正有，比如说，认识的姐妹，就是我可以，就是有姐姐在呀，可以帮助你这样子，
1: 就是
0: 对，
1: 主动的愿意伸出援手，如果他有需要的话，
0: 对，我觉
1: 对，
0: 得就比较就分享自己的经验，对她
1: 是。
0: 也是一种安慰陪伴，也是让她没有那么害怕这样子。
1: 而且就是说，现在政府对新住民的资源啊，还有协助，其实真的比你们早年
0: 真的，
1: 多很多啊。其实也可以告诉他哪里他可以获得协助跟资源呢。
0: 对，没错，因为现在其实政府帮助了新住民，就是我们新住民很多，就是很就是办了很多一些正向的课程，对，其
1: 是
0: 实可以
1: 是，
0: 很多资源可以
1: 可以
0: 对
1: 运用
0: 可以
1: 的，
0: 运用，对，像语言学中文也是有，
1: 是，
0: 对，有这个资源，再来就是一些那个新住民家庭中心，我觉得他们的角色其实很重要，对对，他们也可以就是去那里就是认识新的姐妹，其实很多资源可以运用啦，对，现在政府就是很帮助我们，对，很积极的来提升就是新住民的一些就是自我提升，就是各方面的提升。我觉得
1: 是，
0: 对，真的跟以前呢，十几年前，我觉得是
1: 真的有
0: 这
1: 很大的
0: 对
1: 不
0: 很
1: 一
0: 有
1: 样。
0: 很大的感觉，很大的不同。对，没错。
1: 那我最后想要问一下，就是如果哈，你想要对自己说一句话，就在节目的最后，你都要对自己说，不管是感谢啊、鼓励啊，或期许你为你自己，在台湾的这些年的生活，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勉励？
0: 我会勉励自己，鼓励自己，就是我会先跟自己说一声，就是你辛苦了，因为，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来一个陌生的国家，然后其实对我来讲，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坚强，对，那个时候很坚强，才会有现在的我，对，然后就是可以坚持到现在，就是做现在的自己。如果没有以前就是经历过那些事情，我觉得也没有现在的我。那因为我从小就是父亲过世嘛，然后我会觉得，哎，我没有变坏也是一种，对，也要感谢自己的事，对。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当时可能帮助过我的人，贵人，对，除了谢谢自己，我也还要谢谢就是帮助过我的人，对，让我的生活更美好，对，然后自己越来越坚强，然后继续坚强下去。然后谢谢所有就是帮助过我的人，对，让我的生命更美好。
1: 谢谢，我们非常谢谢丽丽哈，真的是，看到这生活其实，确实有一些不容易，特别是在前期的部分哈，我真的也很难想象，就是突然来到一个异地，对，然后要学习，特别是你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准备好要实现你的梦想的时候，然后突然被告知这个不行，然后又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完全陌生的语言，但是你就克服了，对，就像你刚刚说的，然后接着你就勇敢的去面对往下的日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给我们都很大的一个鼓舞。好，然后看你现在其实就是很幸福美满的样子。

0: 真的是很开心，
1: 继续坚强下去。
0: 可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你的故事呢，真的是可以鼓励到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就像莉莉的生命故事一样，这些会过去的。好，
1: 是，
0: 就是有些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有坚持，有盼望，然后我们持续的可以走下去，
1: 真的，对， okay. 心中有盼望。
0: 好，那我们下次谢谢莉莉今天来到我们当中，
1: 谢谢。
0: 好，那全球的华人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就下周见咯。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你有睡前滑手机的习惯吗？请问你是开着灯还是关了灯呢？记得要开灯哦，因为手机的辐射实在太伤眼睛了，请爱护您的心灵之窗哦。偷和贼这两个字一向都是贬义的，但是偷书和雅贼呢，在你心中的贬义的分量是不是就减弱了几分？今天跟您分享由澳大利亚作家马克思·哈萨克他的畅销小说《偷书贼》。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活着很难，但这本书告诉读者，活着没有容易两个字，但是你不可以被命运击倒。我们来听听看

一年，利塞尔九岁，他刚刚失去了父亲，母亲要把他和弟弟送往慕尼黑贫民区的一户人家寄养。在火车上，弟弟病死在母亲的怀里，被草草埋葬在白雪皑皑的荒原上。第一次当面看着死亡，让利塞尔惊恐万分，还没来得及从妈妈那里寻求安慰，他就被独自留在了陌生的修伯曼家。利塞尔的新妈妈罗莎是一名浆洗女工，性格粗暴，张口就骂人。新爸爸汉斯是一名油漆工，性格软弱，温柔善良。在新家庭的第一个晚上，利塞尔十分恐惧，他哼唱着摇篮曲哄自己睡觉，却依旧睁着眼睛直到天明。利塞尔带着紧张的情绪，小心翼翼地融入这个新家庭。然而，比这个更加艰难的是融入他的新学校。利塞尔从未上过学，一个字都不认识。进学校的第一天，老师让他自我介绍，并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利塞尔万分窘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三个叉，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课后更是围着他大叫白痴。他忍无可忍，挥起拳头和比他高半个头的男生打了一架。利塞尔觉得生活十分不幸，他一直试图找到一个出口来宣泄自己的情绪。直到有一天，一个叫马克思的男人敲响了他家的门，他才释怀了自己的苦难。战争爆发，马克思为了能活下去，终日躲在利塞尔家的地下室里。他只有十几平的活动空间，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也感受不到四季的风雨。他随时都准备逃跑，从不脱衣和鞋子，只在困极了的时候浅浅地打个盹。马克思的出现让利塞尔明白，每个人的生活都在经历苦难。汉斯虽然不是利塞尔的亲生父亲，却也十分宠爱他。利塞尔经常梦见死去的弟弟，每当从噩梦中惊醒，总能看到汉斯高大的身影在守护着他。有一天，汉斯发现利塞尔怀里抱着一本掘墓人手册，这是弟弟留给他的最后念想。汉斯用了一整个晚上的时间陪着利塞尔读完这本书，带着他进入了与生活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从此，利塞尔爱上了阅读。为了帮助他识字，汉斯把家里的地下室打扫出来，把墙面做成一本巨大的字典。空袭的警报声响起，利塞尔随着家人躲在防空洞里，外面的爆炸声不断，防空洞里的每个人都神情紧张。汉斯拉起了他的手风琴，琴声悠扬，有如一股暖流
缓缓注入利塞尔的心里。

这是他唯一的安慰。可不久，汉斯收到了征兵的消息，年迈的他不得不告别家人，奔赴前线。利塞尔没了依靠，越来越频繁的空袭让他失去了安全感。防空洞里的人越来越多，时不时传来压抑的哭泣声，恐惧如同一把大铁锤，一下一下敲打在人们的心里。为了驱散这恐怖的气氛，利塞尔开始讲起了书中的故事。在不知不觉中，利塞尔有了汉斯的影子，他的读书声代替汉斯的琴声，穿透防空洞外的炮火，成了人们新的慰藉。利塞尔的声音有着鼓舞人心的力量，他陪大家度过难挨的时光。罗莎脾气暴躁，时常咒骂利塞尔。尽管如此，他对于利塞尔也是关爱有加，每天细心照料他的起居饮食，尽可能的提供良好的环境。这对养父母一点一点的抚慰了利塞尔那颗受伤的心，让他颠沛流离的灵魂有了温暖的依靠。罗莎一直在帮军官一家浆洗衣服，洗干净的衣服会让利塞尔送过去。第一次去军官家，利塞尔被那巨大的书房吸引了。军官夫人见他这么爱读书，便邀请他每次送衣服来的时候进书房读一会儿书。战争爆发，军官家终止了洗衣服务，利塞尔没有机会再进入军官家的书房，这让利塞尔非常失望。他求知若渴，没有新的书可以读，让他很难受。于是利塞尔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从窗户潜入军官家的书房，偷偷拿走了一本书。往后的一段时间里，利塞尔又去偷了几次书，他每次都小心翼翼，没有一次被抓住。直到第六次去偷书时，他在窗户上看到了军官夫人的脸。在偷来的书里，利塞尔看到军官夫人夹在里面的一封信，信里说道，他早已发现利塞尔留下的脚印，希望利塞尔下一次能敲门，以更文明的方式进入书房。年幼的利塞尔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而军官夫人的做法极大地维护了他的自尊，让他感受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善意。苦难的日子总会过去，当利塞尔再次从防空洞走出来的时候，他看到汉斯从前线回来了，一家三口终于团聚，能再次听到汉斯的手风琴声，对利塞尔和罗莎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了。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又是一场空袭在深夜爆发。当利塞尔被人从废墟下救出

来的时候，他看到汉斯和罗莎的尸体。所幸这是最后一次空袭，战争终于结束了。利塞尔又一次成为孤儿，无依无靠的他决定写下自己的故事。他尽可能记录那些温馨的时刻，这成为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利塞尔活到90岁才离开人世，熬过那场战争后，他过得平安而幸福。他晚年回忆自己的一生时，感叹着说：童年的那段回忆让我觉得活着很难，但熬过那段日子，人生充满了希望。莫泊桑在《一生》的这本书里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活着本就是泥沙俱下，鲜花与荆棘并存。风雨人生里，总有地方让你遮风避雨。芸芸众生当中，总有人在默默陪伴。等熬过了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刻，一样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生活的本质或许正是苦难与美好并存，绝望与希望共生。活着很难，但熬过去就有充满希望的另一番景象。

列夫·托尔斯泰说，假如没有灾难，人不会知道他的局限性，不会认识他自己。生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就是人生最大的灾难吧。但是不管怎样，也要熬过那些苦，好好的活着。等你挺过了生活的捶打，就会发现再晦暗的人生也会有绝地逢生、柳暗花明的时候。终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看曾经的苦难，会感谢那些伤痛让你变得强大。敢于和生活交手的人，都是命运的强者。是的，朋友，愿我们都能够熬过所有的苦，以致能够享受人生的苦尽甘来。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波饼，路加福音24章30到31节。他们一同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谢了恩，然后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认出他来，耶稣却在他们眼前消失了。没有一本福音书像路加福音一样，记载了这么多次用饭的事。耶稣不只跟门徒们一起吃饭，也跟法利赛人、跟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耶稣在世上与许多人一起用过饭，让人从其中看出上帝的宽容与慈爱。

0: 路加认为，圣餐就是这一切的延续。圣餐的意义就是耶稣再次临到我们当中，他与我们说话，并且指示我们人生的道路。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我们可以经历他与我们同在的喜乐。路加用典型希腊文的表现方式来描述人看不见耶稣。耶稣忽然不见了。上帝向我们显现，却又不让我们看见他。门徒的眼睛忽然开了，他们认出那位拨饼给他们的人就是耶稣自己。但是同时，他们就不再看得到他了。我们要用心灵的眼睛才看得到他。圣餐的意义就是，我们要用心灵的眼睛来看。然后我们就能在领受圣餐彼此擘饼时，看到复活的主亲自临在我们当中。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临在或缺席的省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不要迷失在自己的心识中，或者迷失在欢乐里，或者迷失在愚蠢的网游。愿主垂听我的祷告，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过去的一天所领受到的祝福，无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回顾这一天，祈求上帝帮你看出今天什么时候你并不是全然的临在，什么时候你分了心，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或正当情况要求让你全神贯注的时候，你却忙于其他的事或在玩游戏。

求上帝帮你看出这样的分心与缺席所造成的恶果，也帮你看出如果当时能全然置身于当下，又会有多少更好的结果呢？请你与上帝谈谈那些时刻，祈求上帝给你建议、治愈与宽恕。

当你回顾这一天，也认出那些自己全然置身于当下的时刻，那些时刻是恩典满溢的时刻。也许那正是有人需要你去聆听或需要帮助的时刻，而上帝给你这样的恩典，让你能派上用场。也许那时正碰上一项困难并且复杂的任务，恩典让你能够全心投入。又或许这单只是那么一刻，你对你内在的美善有一种全然的认知，在你的里面，在你周遭的人们当中，在每一口呼吸之中，停顿一下，为了今天那些充满恩典的时刻，感谢上帝。

现在展望明天，明天有哪些时候需要你全神贯注的呢？什么时候将可能受到诱惑，以至于迷失在思绪中，或某些令人分神的事物上？你跟上帝具体谈谈，明天有哪些会挑衅你全然置身于当下的时刻？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有忠心、专一的心志，做我手中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今天我们要来听，再听一些舞曲啊。我们前一阵子听了圆舞曲啊，不管是约翰史特劳斯的了，还是这个肖邦的用钢琴弹的圆舞曲啊。那其实舞曲不只有圆舞曲，舞曲还有其他好多种好多种不同的舞曲哈，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把其他的舞曲一些代表性的作品来听听看。 OK， 那么三拍子我说过了，两条腿就是上帝创造人，就是两条腿，所以两条腿走路那就是进行曲哈，我们也听了进行曲了。但是这个如果是两条腿就是走路，那么变成三拍子以后，你就会自动的就会跳起舞来。那三拍子不是只有圆舞曲而已，三拍子有一些其他的舞曲也是三拍子啊。那两拍子难道不能跳舞吗？也能啊，所以也有舞曲是两拍或四拍啊。所以不一定是舞曲都是三拍。好，那进行曲绝对就是两拍，因为我们只有两条腿啊。但是舞曲有的三拍，有的四拍，有的两拍啊。那先听一个三拍的舞曲，这种舞曲叫做小步舞曲啊，比较高雅一点。圆舞曲是这个转圈子啊，就男生女生要转圈子，比较大的那个圈子，动作稍微大一点。但是小步舞曲呢，比较是在这个古典时期还有巴洛克时期盛行于这个宫廷里面哈，或者是

小型的这个贵族里面的这些小的宴会的那种场景里面会用到舞曲。我脑子里头还想到在那个 Jane Austen 哈，就是英国的这位女作家 Jane Austen 的这些小说里面，你都会看到很多舞会的场景。基本上那里面的舞会哈，就是那个英国的也算是贵族，对不对？或者是那种比较有钱人的家里面，那么他们的那种小型的舞会用的舞曲很多都会是小步舞曲啊，所以那个场景各位脑子里头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概念啊。那所以咯，这样子的舞曲那这个比较短小啊，比较可爱一点点。那我们先听第一首小步舞曲，我想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先听了再告诉你是哪一个作曲家。来吧，我们听第一首小步舞曲。

这是巴哈所写的小步舞曲。那当时他的新婚太太，巴哈有四个太太，不是他不专情，是真的上天对他有点不公平。他每个太太都很专注的对他的太太，照顾他的太太，可是很可怜，真的是每个太太都这个就是过世，有的是生孩子过世，有的是这个生病过世，所以他一生有四个太太帮他生了24个小孩。那其中一位太太是安娜，这个安娜呢不会弹琴，所以呢这个可是她帮巴哈，很多时候都帮巴哈誊写他的乐谱，所以那巴哈一家的人都是作曲家，可是安娜不会音乐，所以她觉得有点好像嫁到这个音乐世家来，可是她自己却不懂音乐，就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所以他跟巴哈要求说，你可不可以教我钢琴，不，那时候还没有钢琴，就教我弹琴这样子。所以这首曲子其实原来是大键琴这个的作品，那只不过现在非常多人用钢琴来演奏，那巴哈就为安娜写了几首的练习曲，为了要教这个安娜来学琴，那这是其中一首她的练习曲。那现在我们在台湾都会把它编入一本谱子，叫做巴哈初步。所以如果你是学钢琴的人，刚开始弹完了哈农啊这些练习曲以后，如果你开始要弹这个奏鸣曲，小奏鸣曲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搭配了巴哈的这个巴哈初步。那这个巴哈初步里面就收集了巴哈为安娜所写的这些小小的练习小品，那这是其中的一首非常有名。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另外一位这个作曲家叫包凯里尼，他也写了一首这个弦乐的这个五重奏，那里面有一首就是小步舞曲，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小步舞曲。

这是包凯里尼的这个弦乐五重奏的小步舞曲，它这是原始的版本，就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合起来演奏。那很后来有人把它改编成管弦乐来演出，那我想让各位听听看原始的版本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这是原始的版本的包凯里尼的小步舞曲。那么贝多芬也写了小步舞曲，他用钢琴写了一套的小步舞曲的作品，总共有六首。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普雷特涅夫这位钢琴家来演奏这个作品。这个作品的编号就没有特别的编号，它是独立出来，所以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品集。那我们来听听看贝多芬怎么来诠释小步舞曲。

这是贝多芬写的六首，刚刚听完的是有其中包含六首很短很短的小步舞曲，是一组的作品。那听的是普雷特涅夫的演奏，

样子的曲子大概不太适合放到舞会里面去使用哈。贝多芬毕竟还是贝多芬，这个小步舞曲也蛮激烈的。OK， 好，跟他的个性真的很像哈，所以有些舞曲适合是演奏来使用哈。他写的是小步舞曲，但是不太适合真的放到舞会里面去使用。其实我觉得巴哈的那首就比较适合哈，刚刚的巴卡里尼的那首也很适合，可是贝多芬的就听听吧。好，那么三拍子的舞曲里面还有一种叫做波兰舞曲哈，这个波兰舞曲是波兰的传统的宫廷舞蹈哈，宫廷的舞曲当然也是男女两个人一起跳的哈，那么也是社交性质的这样子的舞曲，是呢，就留下来的波兰舞曲还是演奏性质的，真正实际上用到宫廷里面去的没有什么有名的作品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听得到哈，所以那么波兰舞曲最有名的演奏性质的波兰舞曲，那就是肖邦所写的波兰舞曲哈，他写了好多首波兰舞曲，那我只选两首非常有名的来分享给大家。那么第一首是他作品第53号，叫做英雄哈，这个英雄。那么我使用的版本是这个阿什肯纳吉哈，阿什肯纳吉演奏的版本，我们来听听看肖邦所写的波兰舞曲。肖邦是波兰人，所以肖邦写的波兰舞曲的那种波兰人的民俗的那种味道，那真的就是道地了。咱们来听听看吧。

这个是肖邦的波兰舞曲英雄，哈，阿什肯纳吉的演奏，这样子的曲子不太可能拿来跳舞，就是纯欣赏来用的。那么另外一首波兰舞曲是肖邦写的波兰舞曲第三首，他好多首波兰舞曲嘛，哈，那这个作品40号这一首是军队，各位听听看，应该也是很熟悉的哈。我们来听听看阿什肯纳吉演奏这个肖邦的波兰舞曲军队。

这是肖邦的军队波兰舞曲，由阿什肯阿吉来演奏。这两首都纯粹只是用来欣赏使用，各位不要小看这两首曲子，那个技巧的难度那可是真的很难哈。而且那个同音同样的声音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节奏要能够把它弹得很清楚，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哈。 OK， 好，那么还有一种三拍子的舞曲是叫做马祖卡舞曲啊，这也是波兰的一种舞曲，也是三拍子哈，但是这个比较就不是宫廷里面跳的舞，而是民间的舞蹈哈，民间的舞蹈三拍子。

牌子的。那么肖邦也为这个马杜卡写了50多首的曲子啊，所以整整一本的谱子全部都是马杜卡舞曲啊，你听起来可能会感觉。

安排最后一排是重音，它不一定是落在第一排是重音，所以各位仔细听听看哈。那我们来听听看鲁宾斯坦哈，这个波兰钢琴家来演奏这个肖邦的马祖卡舞曲。我们先听一首他的作品第七号第一首，那 OP7 Number 1。

这是肖邦的马祖卡舞曲第七首的作品第七号的第一首。那么我们再来听听看他作品第六号的第一首，还是由鲁宾斯坦来演奏的。

不晓得各位能不能听得出来其中的那个差别哈？我弹过马祖卡舞曲，是有一点点，它是跟圆舞曲真的有一点点差别。可是马祖卡会更难弹，因为它，要怎么去形容那个第二拍跟第三拍它那个一点点的拖延？好，那就是一点点的拖延，那个拖延的多也不行，拖延的少也不行哈。那你怎么落到第三拍？那个东西的掌握是这个艺术里面好玩的地方，也是困难的地方哈。弹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哈。来听听看，下一首是肖邦的第33号作品33号的第2首啊，来听听看鲁宾斯坦来演奏。

这首是肖邦的这个马祖卡舞曲里面比较有名的一首哦，可是也是很多人会误会这一首是圆舞曲，不是哦，它是马祖卡舞曲，听起来很像圆舞曲，可是真的各位那个耳朵如果稍微

会仔细分辨的话，他的那个第二拍就是会拖这么一点点，那个拖那个0.1秒，那个感觉就不是，它不是蹦恰恰蹦恰恰，它是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蹦。看看各位耳力如何。好，刚刚那首是非常有名的。好了，时间的关系真的只能再听一首了哈。这是作品67号的第三首，那我们还是来听卢比斯坦的演奏。那么还有 好多的舞曲还没听，我们下次的节目再来听听看其他不同的舞曲。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亲爱的朋友，当你在面对人生苦境的时候，你的感觉一定是不舒服的，你的感受一定是痛苦的。圣经上说，似乎不为人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自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主啊，在你的生命当中，我相信你为那些痛苦的人预备了这些话语，好像是在困难当中是那么的不舒服，那么的痛苦，但是认识上帝你的同在，却让我们不再那么的难受了。人生的经验不管再怎么丰富，我们也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尝试过，而过往的经验可能让我们知道的也就是那一小部分而已。主啊，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并不了解每样事情的发展，只有上帝知道。而为什么我们可以在看起来不好的环境当中仍然有平安呢？那是因为住在我们心里面的主耶稣比这个世界的困难还要大。亲爱的朋友，你若愿意相信耶稣，让他住在你的心里面，你要经历从他而来的帮助，因为他的能力是胜过一切困难的。祝福你，为你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愿意相信你，知道你是胜过环境当中一切困难的，知道你是胜过一切压力的。你的平安跟你给我们的里面的真实的感受是可以由你那边而来，到排除那一切不舒服的感觉，因为你的平安喜乐就是我们的依靠。谢谢亲爱的天父，祝福我们的朋友，如果在困难当中他需要平安的，求你帮助他，让他们感受到上帝所赐的平安胜过这个世界一切的苦难。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寨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君敏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老师他是和智劳基顾问有限公司的执行长、资深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认证劳务师，新北口才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认证讲师啊。那么，刚有点断断续续，因为我想到一个问题，好，待会问一下老师啊。好，那我们上一集哦，就是有请老师做一个分享，就是说他的人生怎么样去做一个转折哦，从一个高职。就他想说啊，我的规划不应该在我不喜欢的学业上面了，所以他那时候高职就没有读了，
3: 毕业了
2: 以后就去找他自己喜欢的工作。好，从一个业务通信行的业务，到后来做保险，再做那个劳资顾问哦，他这样的人生转折，在上一期我们做了一些分享，也做了一些创业的故事的分享。好，那么保险转这个劳固的一些历程哦。那么我倒是很一开始在节目当这期，我当时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哦，就是一个高职毕业生的一个逆转，我觉得这件事太厉害，就是说您就是高职都没有读完。
3: 对对对，因为当年学年学分制，那所以学分不到就是领肄业证书，
2: 但是却当了讲师还考了认证，你是怎么样做到的？
3: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任何的这个一个项目一个领域哦，只要你用心去了解去学习，你一定都做得到。就是像口语表达的部分，我们就是从基本的这个讲员每次把握上台就是演讲的这个机会，那再来呢就是从这个讲评的部分去认真去听别人怎么讲，那去学习别人的好处，那去这个协会接受讲师的这个培训，去了解这个系统以及工具怎么运用，那并且落实到自己的这个生活上。那保险业的部分就是用来跟这个沟通，以及这个通讯处内的一些这个，有时候保险业业务好的话，也要跟那个早会的时候要跟同事分享嘛。
2: 是，
3: 对对对。那以现在的职业来讲，就是劳动法令的一个推广，我们也会办一些这个讲座，还有少部分的这个企业的教育训练，有些企业它员工人数比较多，那就要求我们去做一个教育训练，或者是那个饭店业啊等这种劳动力人数比较多的行业，也会要求我们去做一些这个法规与人事制度的管理的一些推广。
2: 是，
3: 对，
2: 因为听到老师这么说，我就真的是想称赞一下，因为上一次我们有邀请那个立林社长嘛，然后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0: 然后也请了，哎，请了谁啊？那个慧玲，
1: 慧玲。
0: 好，慧玲一起来做分享。其实，你们三个都是在哪里？
1: 在那个板桥领航社，
0: 板桥领航社哈，
1: 认识。
0: 对，板桥领航是认识的哈。那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有邀请不少的，都是从领航社、建研社或者新北市的可发展协会，然后邀请很多的老师有来我们节目来做一个分享，当然有包含说绅士协会的老师哈，不少的人来跟我们做分享。好，那么，这个就是要觉得很厉害的地方。您只是一个高职的一个还没有毕业的人，好，去当讲师，就是说进了一些社团，学习怎么样讲话，哦，还考了证照等等的。好，那我刚刚我问老师嘛，我说，哎，你自己到后面还开公司，然后当老师的顾问，那学业上都没有差别吗？都没有，大家觉得说你才高职，没有毕业，现在大学基本都要念完了，怎么会在这种环境之下，然后大家都会相信你呢？
1: 其实我不是一个这个学历无用说的人哦，但是以这个现实的情况来讲啊，大家更注重的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所以其实第一个以我们工作性质来讲的话，他都是遇到了问题才会来找我，所以他不会来就问你，你什么大学毕业？你是律师吗？你有考过律师之类的哦，他是直接把他的问题丢给你，那只要你当下就能够提出这个解决方案，那你就可以赢得客户的信任，
0: 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也许当初可能在9年教育，哎，现在几年教育啊？
1: 现在12年过，
0: 十二年哈，
1: 对，
0: 我还存在是9年教育，天哪，我们那年代9年教育哈，怎么差不多？好，就是说政府规定的教育是一定要受的啦，但是他那个是叫基础教育哈。那么老师虽然说高职了以后就觉得说他要去学他自己想要的一些想要学的一些学问哈，所以他到后来去学了很多有关于说劳资的一些劳基法等等的一些劳资双方的一些事情啊，一些专业性的东西。那在他现在的工作，现在服务的行业当中，他就发挥得相当不错啊，因为他有用心去了解他的工作需要的一些专业知识。那以前并不是说大学、高职、高中不好，而是说他那个是都基本的东西，
1: 对。
0: 他就是要辅助你以后去就业，去再继续在职场上深造等等的，好，给你一个最基本的一些门槛，好，所以老师在这个上面就相当的诠释相当很好，就是说，其实要当一个劳资顾问，他不一定要很高的学历，而是说他要一个很专业的、专门的一些，
1: 你要有很充足的这个实务经验，你才能够解决客户的问题。
0: 好，那我想问一下哦，你也在福伦社学到很多的事情，就像我在绅士协会学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哈。那您在福伦社学到最多的东西，您觉得呢？
1: 我在福伦社这边呢，我是学到就是，就是。我觉得福伦社它是组织架构啊，分工蛮清楚的一个社团，对，所以在里面呢，可以学习到担任每一个职位啊，那我们可以就是利用这个职位呢，去跟这个社友们去培养这个亲善友谊，然后也可以这个透过不同的这个社员之间的一些交流，那获得一些你更意想不到的一些人脉资源，
0: 所以人脉不是拿来利用的，是
1: 对，
0: 互相帮忙的啊。我
1: 是
0: 觉得
1: 是
0: 这个是一
1: 是。
0: 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说，刚刚提到就是说福伦社，当然就是说很多的社团，好，都值得让各位听众朋友去学习的。就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很多的国家啊，都很多的社团。那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老师走高职，我一直在讲这个干嘛？老师高职没有毕业，但是他在他的人生领域当中，他学了不少他的专业知识。好，譬如说他在福伦社也学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福伦社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嘛。那当然就是说也在里面有找到很多的人脉，大家互相的帮，互相帮助。好，就像说在绅士协会

0: 一样，我服务的绅士协会也是一样的例子，就是说绅士协会有三四个分会，好，不管在总会还是有分会，有相当多的职务需要干部他们去历练去学习的。当你在做事情的当中，你就学习到好多的东西，
1: 嗯，对。
0: 所以在绅士协会的话很讲求，就是说你是做中学，学中做，
1: 嗯，
0: 好，就是说你一边做你可以学习到东西，而且我们在绅士协会也容许大家去 出错，哦，做错事情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哦，当你出错的时候我们会去帮你，把事情完成，互相的去做一个依靠，我觉得相当不错。当然绅士协会有终身学习跟志愿服务，那当然都是很多都是相当不错。所以人的一生当中，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去参加社团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好，那不管是福伦社啦、狮子会啦、青商会啦，还有很多很多的社团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嗯，
0: 好，但是还是想回来，就是人脉不是用来利用的，哦，
1: 嗯，
0: 不要只想到说我去缴了钱，好，年费，好，就是要去挖人，好，不要这样想，
1: 嗯嗯，
0: 这个很多在里面可以在社团里面是可以去做学习的，
1: 嗯，
0: 好，而且互相去帮忙的，好，那利用人脉互补一下，
1: 嗯，
0: 好，你有你的人脉，我有我的人脉，大家可以互相帮忙，而不是说利用人脉来增加自己的业绩，哦，是不对的哈。好，那我想跟秦老师做一个分享，就是说，如果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说那个劳资双方啊，你有没有碰过那种不愿意配合制度的员工，你要怎么处理？
1: 嗯，有啊。对啊，因为其实为什么会不愿意配合呢，
0: 嗯，
1: 其实最初的原因就是一开始资方没有讲清楚啦，
0: 是
1: 游戏规则没有讲清楚，
0: 嗯，
1: 对，因为我们传统都是人情化的管理嘛，
0: 是，
1: 对，那通常就是老板想到什么啊，然后就直接交代下去了，
0: 是，
1: 对，都没有就是让劳工有个事先的一个准备，
0: 嗯，
1: 有的时候下面的人也会，嗯，这个 无所适从，
0: 是，
1: 对，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推广的一个观念就是事先建立好制度，哦，
0: 是，
1: 对，事先建立好就是先说，先跟劳工说，哎，我们这个工作性质，欸，他可能就是有可能就是要跑点，有可能是要是外出出差出勤，那或者是你不是只有做一个任务，你可能会需要有个跨部门的这个合作协助，
0: 是，
1: 你不是只要做好自己事情就好，你可能要去支援彼此，
0: 嗯，
1: 大家是一个团队， 是一个 team，
0: 是，
1: 这些部分都是做好了，那再加上一点就是说，哎，我们有谈到钱的部分，好，你的这个钱该怎么发该怎么给，哦，
0: 是，
1: 都要让劳工明白，哦，你是因为有配合做这件事情你才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报酬，
0: 是，
1: 对，而不是你什么都不做，或者是你觉得说，哦，我只要把我原本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就可以领到那样的报酬，
0: 嗯嗯嗯，
1: 那很多时候就变成说，哎，别人愿意做的领的比你多，那老板都没有去讲去布达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员工心里就会产生不平衡，
0: 是，
1: 那他各方面的配合度也就会下降了，
0: 是，
1: 所以其实就是一开始把这些游戏规则讲好，那相对劳工就是99%就是以上都会愿意配合啦，
0: 嗯，
1: 但我们没有办法去免除，好，就是有那0.1%那种就是比较奇怪的人，
0: 嗯，
1: 好，那这个时候呢，只要我们有把这个劳动契约啊、工作规则这些制度做好，那我们就可以合法合理的请他离开我们的团队，
0: 嗯，
1: 避免造成我们这个事业营运团队运作上的一个困扰。
0: 是，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配合碰到那种不愿意配合制度的员工哦，我们大家就想说这句话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哈，哦，不愿意配合制度的员工听起来好像就是员工不对，可事实上来说有时候未必是员工的问题，
1: 对，老板又有一半的责任，
0: 是，所以我们就要先沟通一下嘛，跟员工沟通一下他不配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制度的不合理我们就要去调整制度嘛，
1: 嗯，我们可以检讨，
0: 对，因为我觉得吧，很多的就是因人而设置的规定，
1: 嗯，
0: 好，一个人没有做好，
1: 对，
0: 就规定下去，然后却让其他的人因为一个人没有做好，然后其他人都要跟着受累，
1: 嗯，
0: 然后新的规定，好，或者是有时候有些主管升上来哦，并不是他有能力，而是说真的有些人他真的是靠巴结，
1: 对，
0: 靠害人家，靠怎么样怎么样不好的东西升上去的，
1: 嗯，
0: 那换一种角度去想，当这种主管升上去以后他就会有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对吧，
1: 嗯，
0: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

0: 因为员工当会觉得我干嘛配合，我甚至还想跟他大小声呢、欸嗯。你不要被我找到机会，我就要反咬你一口、嗯哼，对吧？所以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题目，其实就是有一点问题哦，就是遇到那种不愿意配合的制度员工，好、哦，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嗯，那当然就员工不对，修理他、啊嗯。可事实上来说，有时候员工不愿意配合，是制度是有问题的。对吧，那我们就要改变，是不是要去了解一下哦，他不愿意配合是什么样的原因、哦、是因为制度 不合理呢，还是根本就欺负人、哦嗯、如果制度不合理我们就要改制度嘛，如果是根本就是中间主管欺负人呢，那老板就要好好的去面对这些这个、嗯、这些 中低层主管，
1: 对，
0: 他们是不是有问题，
1: 所以有很多时候都是人的问题、
0: 啊、是吧，一定都是这样子，因为很多公司行号都是很好的，制度面都不错的、嗯、可是问题是出在那些人身上、嗯、这些中低层的长官 的主管很容易 就发现问题出在他们身上、嗯、
1: 对，
0: 因为真的有很多的人当初就是一分边站嘛，哦、这个两边竞争，这边升上去了，接下来他的底下人全部升上去，就是一个人升天，这个大家一起升嘛，嗯、对吧、嗯？我们不要讲那个难听话，就一个人升，大家跟着升。可是问题是，大家跟一起升的里面，就会有一些人是比较没有那个能力的，嗯、
1: 对，
0: 甚至于说这一派人从头到尾都有问题，嗯，好、哦，所以有时候并不是只有员工问题哦，有时候思考一下，是不是连这些主管低中阶的主管、中低阶的主管都是有问题的、哦嗯、那当然就是说，如果哎这个制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中低阶主管也没什么问题，那就是是不是员工故意在找茬嘛？啊、哦，或者说这些员工本来就有问题嘛？那我们当然可能就是要去辅导这些员工，啊、嗯哦，但是问题是。辅导之下，老板会说我是开公司，我又不是开什么辅导人的单位，或者是救济的单位，还是做善事的单位，我哪有时间跟他还慢慢教育他嘞？教育是可能是学校家庭的责任或者国家的责任，你到我这边来就是乖乖赚钱啊，我哪有时间教育你啊？那这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要有一个合理的所谓的绩效的一个去查核嘛，
1: 对对对，
0: 好、哦、查核。那只要这个绩效你做不好，那就是绩效就不好。嗯，好、哦，那一般公司可能就会有所谓的绩效奖金。
1: 对 对, 对，
0: 你绩效奖金一没有零没有了，那可能就是一个月的薪水就没了。好、哦嗯，甚至于说有些公司甚至会有这个季的，不是年哦，是季就一季就考察一次哦。
1: 对、啊，
0: 那这种情况就是嗯，这个员工有问题的蛮多的，我每一季都要考核你一下啊、哦。嗯。好，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是不是就是要依法这个资遣嘛？
1: 对啊，对啊。
0: 哦、那这就要去留下一个全程记录，
1: 对
0: 啊、哦，不要到时候你去资遣他、嗯，他就告你一状，
1: 对对对，
0: 就资遣不成，你还要花一大笔钱，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啊，
0: 是哈、哦嗯。好，那我们在之前老师有跟我们提的，就是说哈、哦，薪资结构的问题，好、哦，有些公司跟非公司的这些问题，那。你有没有帮过企业去设计所谓的这个薪资结构？
1: 嗯，有啊有啊，对啊，其实就是要帮他设置薪资结构的之前，就是要先了解，就是说他有想要给予这个员工怎样的一个福利跟照顾吗？
0: 是。
1: 对，那我们在这个薪资结构的部分，我们会比较鼓励是这个恩惠性给予的一些补助跟补贴，嗯、哦，比方说像食衣住行，
0: 是、
1: 哦，除了这个基本劳基法里面的这个或是津贴以外，它已经是固定工资，
0: 是，
1: 那我们可以给予一些像是误餐费啊，或者是一些营养补助、哦，对，那还有就是如果是交通上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要必须依据它的一些通勤时间或距离，那给予的这个补贴。嗯，他才会真的属于合法的这个非工资，
0: 是，
1: 嘿，是不会计算到我们的这个劳健保投具范围。嗯嗯嗯，那其他像子女的教育津贴啊，各种考证的这个培训奖金，
0: 是，
1: 嘿，以及这个像现在有住屋住宅补贴等等，嘿，这个是真的是拿来这笔钱真的是拿来照顾员工的，嘿，让他没有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忧虑，可以更专心帮公司赚钱的。这类型的我们会做首 首选。那再来是这个

0: 激励奖励员工表现的这种这个奖金类型、嗯、那这个的话它在法律或者是刑事上它有可能会是间接的劳务对价、嗯、那要去完全落地执行上会稍微有些困难
1: 是
0: 嘿对所以说这个的话在我们薪资设计上会比较属于其次尤其是现在有蛮多的这个业务性质的工作啊他们还是希望就是说可以每月嗯因为每月它就是会属于就是常态性给予嘛
1: 是
0: 它是每个月劳工都可以期望拿得到的 那这个就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就是节省人事成本开销就是列入非工资那个项目就有点困难啦不是说百分之百所以在做薪资规划的时候我们会了解之后我们会跟雇主沟通你希望做到 100% 的还是希望做到 90% 或 80% 的因为在面对这个法律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第一关是行政主管机关
1: 是
0: 嘿有一些部分来讲我们就是可以行政主管那边机关是可以认定的他们有一定的这个裁量权嗯嗯那有一定裁量权在劳检员手上
1: 是
0: 那如果你遇到人比较好的劳检员啦、嗯、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虽然是常态性给予的奖金但是我们的这个规则上有避免这个劳务对价、嗯哦、有避免就是直接说、哦、我做多少业绩我就拿多少钱
1: 是
0: 我是跟他其他的一些表现、嗯嗯、或者是我们是设定每一段时间的这个特殊奖金特殊工绩的这个奖金有一部分劳检员是可以让你过的、嗯、但是就是有一部分也不见得那再来的话就是如果走到司法诉讼层面的话、嗯、那还是要以法官那边的认定作为主
1: 所以蛮困难的啦、嗯、你像刚刚我们老师讲了一大堆哦，我听众朋友可能听完以后就忘光光
0: 了。对对对。
1: 但事实上来说的话，你看啊、哦，因为我记得当初政府就是怕这个公司行号，
0: 对，
1: 就是逃避，
0: 对啊、
1: 把这个薪水这个拆开很多，
0: 对，巧立名目。
1: 对，那你像比如说，假设来说薪水4万块，嗯，啊，他就要变成说3万块钱加现在最低工资多少？
0: 29,500。
1: 啊、哦，29,500，3万块、嗯、，OK， 好，4万块钱的薪水，3万块钱是你的薪水，
0: 是工资，
1: 另外1万块钱是奖金，嗯嗯，哦，那你就觉得说，嗯。反正就4万块嘛，你怎么分其实没有差嘛，嗯，好、啊、就是说一般的反正我放在口袋里面无差嘛，怎么样算我没有差、啊、嗯，可事实上来说等到你要退休或者要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它是被拆开来的嘛，
0: 对，你就会发现你的可能劳保老人年金啊，
1: 是
0: 现在最常遇到的就是生育给付，领到生育给付才发现哎、欸、那个钱变少了，
1: 是很多啦、嗯、像譬如说家里面有人过世了，可以领3个月的，
0: 对，那个
1: 一个人可以领3个月的薪的，这叫什么？
0: 这个是丧葬补助，
1: 丧葬补助嘛。
0: 对对对。
1: 其实那这个东西就是有差啦，嗯、对不对哈？其实有一些的时候，如果你的薪水被切开来了，你自己觉得说没有差，嗯、反正都是一样进口袋嘛。可是当你领到某一些要需要某一些领到钱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哦，怎么差那么多？嗯，而且它不是一个月而已。嗯、刚刚讲的丧葬补助，
0: 好。
1: 像假设来说，某个人他的爸爸过世了，哦、那他就可以把家里面有抚养他的人、嗯、还是什么的，我记得我们讲抚养他的人，然后找一个薪水最高的人，一个人去领3个月的补助嘛，嗯，对吗？
0: 哈、哦，
1: 那这3个月补助，好，假设来说，你看，如果说你被切开来一个月差1万块钱，好、哦，你说没有差、啊，反正3万块钱薪水加1万块钱的奖金，我还是4万块啊、嗯。可是问题是，当刚刚讲的3个月补助，就只有领3个月，3个月乘以3个月，3万块钱三个月嘛，等于只有9万块。嗯，是不是这样子？
0: 嗯，没有啊，差额差3万。
1: 对啊，
0: 对对对对对，本来就是全薪报。可以领3个月12万嘛？
1: 12万啊，现在只能领9万块啊，對對對，就差3万块
0: 了，差3万块
1: 了，对不对？對啊對啊，就是一个月就一个月差1万块啊。
0: 对，
1: 那你如果说很多地方都会有差啦，所以千万就是说大家要知道自己的利益啦，
0: 對對對，
1: 不要被老板剥削了。可是问题是，有些老板就会经常的就会想到办法去剥削啊。嗯，像譬如说，分红算什么？
0: 分红
1: 还是非公司？
0: 分红的话，
1: 我们来考一下老师啊。
0: 分红如果

0: 果你这样有，
1: 老师，我们这样讲哈，嗯，公司和非公司两种哈，嗯，分红算哪一个？
0: 分红是算非工资，
1: 非工资，
0: 欸，对，如果你真的照法做的话，它是非工资。
1: 那奖金？
0: 奖金要看什么什么奖金啊？像全勤奖金就一定是工资啊？嗯，对啊，对啊。那如果
1: 业绩奖金，
0: 也是工资。
1: 误餐费？
0: 误餐费是那个非工资，
1: 非工资。嗯，好。那饮料费，因为太热啦，
0: 饮料费，啊，哦，那它可以算是那个非工资啦。
1: 交通费，
0: 交通费要看是不是固定的，如果每个月都固定的金额，
1: 每个月都有的，
0: 那就是工资啊，
1: 是吧，哈，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有些单位，哈，嗯，那个薪水之外还有交通，嗯，还有什么，反正伙食费吧，嗯，好，交通可能1600，伙食又1600，就3200了，然后都这样拆好几个，嗯，啊，好，不要讲，再讲我自己公司也会变。好，这个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我们的来宾是曹元璋曹老师哦，他是和智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执政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认证的劳务师，新北口才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薪资结构，好，刚刚在休息的时候，我也跟老师在聊了一下。其实有些老板当然就是想着说，哎，我要帮你切切切切切，为什么呢？因为等到有一天，哈，我可能要就是要辞遣你了，或者什么什么优退了，或者等等等等的情况之下，我就可以少付一点啦，
1: 对
0: 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反而到后面员工可能就是我就要告你一把，
1: 对，
0: 就要找麻烦了嘛，
1: 对，
0: 所以。怎么样就是去有一个合理的薪资结构好、哦、来降低风险，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老师就会帮他们去做企业去做一些规划嘛，
1: 好，对，
0: 那老师问一下哈、就是有没有您的客户啊，就是在您的帮忙之下有没有躲过一次大麻烦，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1: 有啊有啊，对啊，就是其实就蛮多都是收到那个劳检单，嘿，才会来找我们嘛。
0: 是，
1: 对啊。那以劳检的部分来讲的话，比较好处理的就是那种抽查啦。对。那如果是抽查的部分，我们就是只要帮他把这个人事内部的人事资料，那把他这个就是做成劳检想看的样子，
0: 是，
1: 对，合法化，然后再请这个员工签名，只要员工都在职、就可以。所以最大的这个避掉最大的麻烦的话，是因为其实有一部分也要是雇主他们本身的劳资关系是 OK 的，
0: 是，
1: 所以原本可能要被罚23万，那最后是一毛都没有被罚、那另外呢是有离职检举的、那可能一样同样像这种劳检相关资料不足，基本上最少都是23万起，那详细再算过其他违法的项目加起来，大概可能会罚到这个30几万，那最后让他以这个6万元的部分，就让他这个通过劳检，这个是我们在劳检实务上有确实帮资方处理过的。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就是说要交出去给公务机关的这些书面资料啊，都是要不能够作假。都是要符合这个事实已发生的部分，那我们只是帮他就是做一个整理跟优化，让这个你贴心为劳检员想嘛，让他比较容易就是审核你的资料，那他也会愿意就是让你就是比较行个方便这样子，就罚少一点，因为其实政府在做这件事情，他的初衷利益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遵守法规，他罚你那个劳检员也不会赚钱啊，那检举的人也不会赚钱，他也不会像那个什么检举达人嘛，像路上的那些检举达人有奖金没有？劳动事件的检举他是没有检举奖金的，所以他只要能够协助就是你资方公司的这些所有人事的规章能够依照法令遵循的去做，
0: 是，
1: 这样就达到他的目的了。
0: 那是不是跟老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是说一个月到底有几天假，月休8天有没有违法？
1: 我们讲简单一点哦，就是自从这个民国106年一例一休开始哦，
0: 是，
1: 就是一周，我们的假呢都是以周来看的，
0: 是，
1: 就是一周2天，一个礼拜六就是休息日，礼拜天就是例假日这样子，对，那我们传统的服务业都会跟员工去约定这个月休6天、月休8天这样子。对，像我以前打工的时候还有月休5天呢、那可能大家服务业以现况来讲，大家觉得说月休8天很好啊，对啊，平均好像每周都有休到6天，可是你去看哦，一年365天，如果就是

0: 是按周下去除的话，是52周有一天哦。Hey, 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月休两天，一周两天的话，那一周的基本休假就有104个。那再加上我们最新的，就是去年通过的最新的这个国定假日的修正法案，今年1月还有上路，已经上路了，有16个这个国定假日，所以加起来一年的劳工休假有120天，那12个月平均就是10天，如果你只月休8天的话，那就是等于一个月平均少2天，一年就24天，少给员工休24天了。对，如果你这24天你没有换算成加班费的话，那我们就是违反这个劳基法第22条，加班费给付不足，
1: 是，
0: 对，那直接就是20000到100000的裁罚咯，这隐藏的风险很大。
1: 是，好，那就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您有提到就是陪伴式的服务，那是什么意思啊？
0: 其实就是劳动法相对于其他的法令就是相对复杂。
1: 是，
0: 这个也是很多律师都不太愿意碰的一个关系关键点，所以我们在帮你建立好这个公司的制度啊，一开始你一定不是那么的熟悉，
1: 是，
0: 所以我们就会像教练一样，就像那个健身教练，如果你有去健身房，就会看到健身教练都是在旁边，帮你看嘛，帮你看你这个姿势对不对，
1: 是，
0: 陪着你一起练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像这个教练一样陪跑陪伴式，让你在这个尤其是你企业刚创业初期，还不够人员什么刚请人，或者是你才想要刚扩大事业啊，刚请人还不够稳定的时候，
1: 是，
0: 那我们协助你在执行面上更熟悉更了解法规，那如果说在跟劳方在一些沟通上认知上有一些些的这个差距，那我们呢，我们也可以从第三方的立场去协助您跟这个劳方做沟通，因为其实毕竟劳资双方的立场哦，讲实在话它还是在对立面的，所以要透过第三方的这个角色去协助这个厘清彼此的权利义务，这样子呢才能够让劳资双方呢彼此沟通之后再沟通以及合作起来更顺畅，才能够让我们这个事业呢能够越来越好，那越做越大这样子。对，
1: 好，
0: 而且劳动法规每年都在改，
1: 是，
0: 对对对，像前几年这个职业卫生安全法啊，就有开始修法，那今年7月1号新上路的这个职场不法侵害，就是我们俗称的职场霸凌这个部分，又要上路了，
1: 所以到底我下次再请老师来做一个分享。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哈。您创业到现在也2年多了嘛？
0: 对，
1: 就是说有没有曾经有想过要放弃啊？
0: 放弃其实没有没有没有，
1: 心疲力倦有没有过？
0: 没有想过要放弃，但是不管做什么事，其实难免都会有低潮的时候。
1: 是，
0: 哎，对，那我会鼓励说，其实创业的人啊，真的是想要创业的人，第一个就是你不要给自己留后路。就像很多人会问我说，那你之前保险业做8年啦，你客户都已经累积这么多了。那你为什么不继续兼着做这样子？对，那我的当初离开保险业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客户全部交给我那个时候的主管了。
1: 是，
0: 对，因为我很信任他。对，那我也觉得说，我应该要把一件事情做到好，做到极致。那我也不要就是给自己留退路。所以第一个就是在面对或许想放弃的这种念头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我想说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好，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还是要有责任感啦，就是我们已经有一些签约在服务的客户了嘛，
1: 对，
0: 那如果我们就是中途放弃的话
1: 不行
0: 啊，
1: 对
0: 对，
1: 责任感很重要。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看你资料上面有写到，就是说小吃摊争欧巴桑洗碗工被罚30万，这是真的吗？
0: 对，这个是很多这种像是菜市场啊，或者是路边摊啊，这种小摊子，都会不小心踩到的雷。因为其实 对，欸，因为像以这个案例来讲的话，它就是我们那种常看到的那种路边那种北堤亚的那种那个面摊嘛。

0: 那他们只是需要一个人手在尖峰时段可以帮忙洗碗，
1: 是，
0: 他们才会有餐具可以再出餐。嗯，那应征的时候就来了一个，就是一个彪形大汉这样子。
1: 是，
0: 那他就会觉得说，哦，不用啦，我们这个欧巴上来就可以，你可以去做什么工地之类的啊，可以那个可以赚更多，我们请不起你。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嗯，那就被录音了。那被录音，然后去劳工局检举，那就这样子被开罚了30万。嗯，因为大家只要记得有关于这个性别相关议题，哦，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这个法则都是30万起跳的。对，这案例其实还有很多，像很多业务性质的工作啊，都会想要找女生。嗯，哎，对，但是只要你的行业属性啊，不是只有特定性向适合做，比方说卖女性内衣，嗯，如果是女性内衣的销售员，嗯，你就可以限女性。哎，但是如果是卖车，哦，卖保险啊，哦，那这个没有性别限制的话，那你在真人的时候就不能够做性别限制。
1: 可是问题是，嗯，这种限定哦，卖内衣就可以女生，卖车子不能女生，嗯，不能限，
0: 对，
1: 固定说限女性，嗯，这个是到时候认定是谁认定？
0: 到时候认定就是以
1: 法官或者是劳检。嗯，
0: 就这个以劳检就可以认定了，因为你那个文字，你如果在广告征才广告上写，
1: 不是啊？问题是，嗯，你是一个劳检员，他毕竟只是一个公务人员呢，啊，嗯，他凭什么去认定我这个法？我所要请的人，我有我的考量啊。嗯，就像比如说，假设来说，我是一个房东，好，我希望说我的早点租出去，我就不限嘛，嗯，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如果我有点洁癖，我可能写说我限制养宠物，或者甚至有些，房东会想说我只限定女生，因为我，嗯，而且不能谈恋爱，欸，我是房东我高兴啊，嗯嗯，对不对？因为我有限制，我不希望说这个搞得太离谱嘛。好，那问题是我的工作同样的，啊，那今天也许吧，这个我今天是卖内衣的，女性内衣的，当然就说，啊，限定女性嘛，因为不要让人家来买衣服的人觉得不舒服，
0: 嗯，
1: 我要买内衣，结果你是一个男的来推销，嗯，或介绍不好嘛，嗯，可是问题是这个认定上的问题啊，那有一些这个同志他会认为说我是女性啊，我不要讲同志嘛，啊，不好意思，啊，我可能对这个名词比较生疏一点。好，假设来说，他就认为说我是女性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来？嗯，那你这样的话有没有违规，嗯？这是认定上的问题。我抬杠了，
0: 对 对, 對，就是说我了解，
1: 因为今天我没有看到你的资料，我根本就忽略到这一段。我自己坦诚啦，就是说当一个媒体的工作者，不应该那么没有读到这个啊，但就业服务法里面规定，我确实是没有去好好读一下，啊，嗯，这个不能有年龄的歧视，不能限定女性，限定年龄，这些都违法。
0: 对，
1: 那问题是刚刚讲的，我抬杠了，嗯，我虽然是身份证写男性，可是问题是我心里是女性，我可不可以去卖女性内衣？
0: 嗯，不行。因为法规来讲，它是以生理来看，嗯，
1: 对。那我意思是说，这个刚刚讲内衣，我可以限定女生嘛，嗯，我也可以不限定嘛，嗯，我也可以不限定啊，
0: 对 对, 对，
1: 男女都可以来卖内衣啊，当然可以嘛，对吧？对，好，嗯，那如果我限定女生，在内衣上面是没有关系的，嗯，在其他方面就是不行的哦，嗯，是不是？其实这样法我还是要去好好研读一下，因为我觉得似乎有一点点怪怪的。好，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怎么就觉得怪怪的？因为有些他就认为，像比如说化妆，嗯，好，或者是说那种女性的，那就是说就是化妆等等的那美妆之类的，她要跟人体接触的，嗯，那其实有些女孩子的化妆化不错，可是问题是有些大师级的化妆的，她反而是男性，哦，
0: 是男性，对
1: 对, 对不对？嘿嘿，那今天我可不可以写说限女性？
0: 嗯，不行，这不行，
1: 这就不能限女性，对不 对, 对？为什么卖内衣就可以限女性，
0: 因为
1: 化妆就不能
0: 女性内衣？
1: 不是啊，问题是我今天帮女性去化妆，嗯，你碰到我身体啊，嗯，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今天假设来说我

0: 穿得比较暴露一点，我也要化妆啊，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会摸到人家身体的话，我是不是可以限定？好，
1: 那
0: 我有点抬杠了哈。
1: 那个就追根到你事业本体，比方说好了，就是健身房。

0: 讲说，欧巴桑，真欧巴桑就是不行，
1: 对，
0: 因为你有限制说一定要女性，
1: 对对对，
0: 好，因为很多的小吃店，他就说我要真欧巴桑洗碗，以前都这样写嘛，
1: 嗯，对啊，对啊，
0: 那不行，因为你限制女性就不行，嗯、
1: 对，
0: 好。那我说实在的，一大堆人不知道，我们翻报纸哦，一定可以揪出来一大堆，
1: 嗯，
0: 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差别在于那没有检举奖金，如果有的话，
0: 就是找人家麻烦就可以找一大堆，因为一大堆真欧巴桑的，我知道，
1: 真的，嗯，
0: 啊、哦，所以好，各位老板就要记得哦，就是很多这个限定女性别的，或者限定那个年龄的，
1: 嗯，
0: 好、哦、等等，好、哦，当法官上面还有很多。好，当你不了解的时候，这时候你们就需要所谓的
1: 对，
0: 像你们这样的专业的这个专业的人员来让他们知道嘛，
1: 嗯、对
0: 啊、哦、，OK， 好，所以我想请老师，什么叫做求职蟑螂？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求职蟑螂、欸，
1: 嗯，求职蟑螂讲他们有个比较好听一点名词叫职业劳工，
0: 嗯，
1: 好、哦，就是他们呢。会利用就是雇主啊对于这个劳基法以及相关劳动法规的不熟悉，然后去那边去雇主这边求职应征，然后打工一阵子去收集一些雇主违法的证据，那最后呢再用一些就是比较就是摆烂啊或者是不好的工作态度让你就是直接开除他，可能没有按照法令的这个程序去终止劳动契约。那一开始哦，他可能也不会讲什么，就乖乖离开。可能大概过了大概一阵子，几个礼拜或一个月之后，那你可能就会收到这个劳工局的劳检单啊，或者是这个劳资会议的调解的这个通知书。
0: 这个什么样的人都有、欸、他就是故意就是哎、嗯欸，我看你这家公司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哦，
1: 对，
0: 然后我就去应征，然后就去找你麻烦，然后留证据了以后，
1: 先收集证据，
0: 是啊、嗯，然后就去告你嘛，
1: 对对对对，然后最后再来狮子大开口，
0: 欸、真的是很糟糕，因为真的像这样的人哦，就是哎、
1: 嗯，
0: 不知道该怎么讲，那这种有没有得防啊？
1: 这种的预防方法呢，当然就是来找我们，先把你的公司的制度给先建立完善，
0: 哦、
1: 对，把你的这个风险啊、保障网啊全部都补齐，
0: 是、欸、
1: 这样子才能够预防这种有心人士来找麻烦。
0: 是，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先把自己给健全了，就不怕人家告嘛。
1: 嗯，对。
0: 哦、所以。你就不怕有这种求职蟑螂的问题吗？
1: 对对，因为他们也是打工的嘛，他看到你这边捞不到油水，他们就会离开啦。
0: 是，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就是中秋节虽然不是连假，但是听说薪资的计算很特别，是为什么？
1: 哦，其实关于这个国定假日的薪资计算哦，其实近年来比较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是在于说哦，尤其是去年啦，
0: 是、
1: 哦、就是常常遇到就是国定假日当天可能是礼拜六或礼拜天、
0: 哦，
1: 就是休息日、例假日，原本的劳工休假日
0: 是。
1: 那按照法令来讲，就是还要再补加一天呐、啊。那我们传统的这个企业啊、行业都会按照这个公那个每年行政院公布的这个行事历、
0: 嗯，
1: 那去做这个给假跟补假的一个动作
0: 是。
1: 但其实大家都不晓得哦，其实这个只是就是公部门的行事历而已。
0: 是，
1: 对，如果一般企业啊，他要这个就是补假，
0: 嗯，
1: 挪移休息，休假日、国定假日，
0: 是，
1: 他是需要经过我们刚刚有讲过的这个劳资会议，
0: 嗯，
1: 好、哦，去双方去议定、协商、同意的。
0: 是，
1: 对。那如果你没有这个通过劳资会议去挪移这个国定假日的话，它其实也是会有法则的啦。
0: 嗯，
1: 对。那再来更复杂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的公司有用那个 part-time 啊 ，PT 计时人员的话，
0: 嗯，
1: 他的这个国定假日啊，也没有办法挪移。嘿，基本上来讲的话，他没有这个那个休息日跟例假日的加班费，但是他有国定假日的加班费，所以国定假日那天，如果你要求他上班的话，那他就是一定要给加班费啦，就是不能够换补休这样子，哎，所以这个议题是有一点复杂，
0: 好复杂，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要看公司的这个人员的编制，
0: 有点听不太懂。

0: 好，老师，我就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并不是要做商业哈，但是毕竟来说，就是说员工，我一开始在节目上有提到，就是说员工有时候就搞不清楚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都会上网去查嘛。
1: 对对对，
0: 哈，那老板，身为老板，千万不要上网去查，为什么？因为你查的资讯也许懂 OK，
1: 或片面。
0: 但是如果对你查到是片面的，甚至于说你去误解了，那就是几十万的罚款了。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们像你们这样的专业。
1: 对，尤其现在的那种短影音文化，大家喜欢就是夸大夸饰，所以他会讲比较那种极端片面的例子。那如果你以那种单一个案或者是片段式的来解读，解读你的状况或者是劳动法令法规的话，那很可能就会不小心踩到线了。
0: 所以是不是跟我们朋友听众朋友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这一行里面这个收费的标准还是收费的计价方式是怎么样，以件还是说用什么方式来计算？
1: 以我个人以及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计费模式，大概都是以这个公司的员工人数。对，因为你的员工人数越多嘛，我们的服务成本就会越高。我们要去这个一开始的设计以及后续的协助管理及风险的发生率就会越来越高。那有一部分的劳资顾问呢，他比较偏向律师的收费方式。就是我们同样都是年约，但是它有一个时数，时数或者是服务次数的限制这样子。那我以我的来讲的话，比较我是没有那个咨询时数，
0: 是
1: 对，以及这个服务次数的一个限制这样子。
0: 所以有时候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我并不是在节目上要跟听众朋友做广告，做业务上的广告并不是，就是说让听众朋友去了解各行各业，那尤其是说当老板的人，就是说你当然要知道有关一些法令的规定，那但是就是说有些专业性的老板，我只要知道我的，譬如说我是一个写程式的电脑程式的老板，我对劳工的一些权利或者保障或者一些法规我根本就不清楚嘛。我的专业可能就是在卖房子或者是说闲事等等的。好，那这时候当然建议各位老板就是可以找专业的人来。好，为什么呢？就是说像刚刚一开始讲的劳动契约的撰写啦，或者一些工作规则啦，或者说公司有一些公司的规定，好，这些都是要有的。好，员工进来的时候你要把公司的规定要给员工嘛。
1: 对，
0: 我记得是这样子哈。
1: 对对 对, 對，
0: 因为我记得我进公司的时候三十几年前，然后就拿到厚厚一本哦，
1: 真的工作规则。
0: 对对对，工作规则规定是要有嘛哈。
1: 要，对对
0: 对
1: 对, 對,
0: 對，如果没有工作规则会干嘛？
1: 三十人以下还不会干嘛，三十人以上才会有罚款。但是你没有，你往后管理就很困难。
0: 对，因为这个我记得进单位的时候公司就给我上课哦。然后就你看有在职教育，勤前教育等等等等等一大堆教育。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就是几年都要什么身体检查，
1: 对，
0: 公司都要给钱给，就是帮我们找个身体检查等等等等的很多的规定。好，那如果你今天是当一个老板的人，你当可能不会去认识那么多的法规，因为法规在很多的这个相关规定上面不是只有一个单一个，是相关规定有好多个，那你不可能知道那么多的情况之下，你就需要一个所谓的专业的人，
1: 对，
0: 来帮你做这个契约，劳动契约或者说工作守则等等的，花一点钱啦，那总比你哪一天被人家告的时候几万块几十万，对不对？被
1: 守护你的心血，
0: 是，那这个部分可能很多人都比较不清楚，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好，老师，就是我知道最近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法规上路啊，
1: 职业卫生安全法的那个职场不法侵害职场霸凌专章，
0: 是，好，这个职场霸凌专章跟还有什么，
1: 就是它是属于在职业卫生安全法里面的。
0: 好，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哦，真的还不清楚，我们下次再请老师来做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好不好？
1: 好，没有问题，
0: 谢谢老师，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就是有关于劳资双方的一些

0: 些工作协议哈，然后跟简易的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1: 好，
0: 好，谢谢，再见。
1: 好，各位，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很开心能够又在这里跟您分享一些医学上的了解。我是在一个美国从医的医师，大概已经20年了。那么我的信仰呢，让我在从医的时候写了一些歌。所以在这个节目里，我除了想要跟您分享一些医疗上的一些问题，另外呢，我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所写的歌曲，能够激励，能够安慰您。今天我们想讨论的主题是有关于维他命 D。维他命 D 大家可能都知道，是对我们的骨质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当你吸收了维他命 D 以后呢，你能够让你的钙质在食物里面更容易摄取。所以维他命 D 呢，如果你的在血里面验血的成分低的时候，你的医生可能就会建议你要吃一点维他命 D 的补品。但是呢，在近来的一些研究里面，有许多的报道都说，维他命 D 不但是能够帮助你的骨质，而且还能够有其他很多很好的一些帮助。所以，好多的医生，包括我在内，我们都会开始在验血的时候，检查一下，看看病人有没有维他命 D， 缺乏维他命 D 的情况，然后根据的这个验血报告呢，来告诉病人是不是要多吃一点维他命 D 的补品。如果你已经是看过医生，每年看医生的，可能你的医生也告诉你说你应该吃一点维他命 D， 甚至你维他命 D 的激素没有很低，他都会说可能你还是吃一点可能400个 unit 左右，一天吃两次，是不是呢？那么在过去的这个几年来，我们大家这些医生呢，其实都是根据着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其实呢，有许许多多的破绽，所以呢，有时候有一些的医生还是不太相信这个的维他命 D 是不是这么的神奇啊。我们都知道维他命 D 的吸收其实是经由皮肤，然后把我们的太阳里面的紫外线呢，转成一个能够使用的维他命 D， 这实在是非常的神奇。以前许许多的国家呢，也都会崇拜这个太阳哦，觉得太阳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种光线，让这个大地上的所有的植物能够生长啊，然后我们也能够有正常的作息，太阳更是奇妙的能够让我们的骨质能够强壮。但是呢，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要跟您报道一个最新的研究，那就是在11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有关维他命 D 的一个报道。希望今天在节目里面你们能够继续的听聆听，也能够给我一些反应。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

刚才这首《走在水面上》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所写的。那么再讲回我们的维他命 D， 这个维他命 D 呢，刚才说了对我们的骨头有帮助，而且呢还能够有一些其他的特殊的一个效果，这也是非常的神奇的。曾经有报道说呢维他命 D 能够帮助细胞的成长，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免疫力，它也能够降低身体里面许多的发炎，这实在是非常的神奇。那么这些报道呢都是经由许多的这个美国的一些学者他们

做一些细胞的研究，但是呢好像他们没有办法在真的在人的身上做一些实验，所以呢我们并没有办法很彻底的知道是不是这些实验真的在人的身上是能够起这样子那么神奇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即使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有效果，但是呢我们还是因为做医生的嘛，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帮助病人好，所以呢我们就要要求病人要吃这些补品，让他的维他命 D 可以变得比较好，也希望呢借此呢能够促进他的细胞的成长，能够刺激他的神经的成长，还有能够帮助他的免疫力等等。甚至有一些报道说这个维他命 D 可以减低癌症的癌症的发展甚至可以减低心脏病等等。那么这些报道呢都没有非常的确信的这个学者来说这是一定有效的。所以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探索着到底这个维他命 D 是不是有这么的神奇呢？我们当然知道维他命 D 在这个身体里面它是经由紫外线所造成的所以呢当你没有维他命 D 的时候是因为你可能比较没有去外面运动，可能是因为你比较没有去晒太阳因此呢这些常常坐在家里面就坐在电视前或者坐在电脑前的人，是不是呢他也比较有比较高的这个机会得到心脏病，或是甚至他因为没有运动，因为他吃东西或是因为其他的因素，他比较容易得到癌症。这个是其实很难判断的，因为到底是因为维他命 D 的关系，还是因为他的这些 lifestyle， 就是说他的这个运动还有他平常的这个机能的关系，这个就很难去判断。所以呢很多的学者都知道他们一定还是得要做一个比较彻底的一个实验，才能够真的知道是不是维他命 D 有这么的神奇。我有很多的病人呢他们因为听了这些许许多多的报道他们都会问我要到底要验一些什么样的血验血的时候要到底该验什么才能够真的知道它的维他命 D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维他命 D 在我们身体里面呢其实有两种的形态，一种呢是active， 就是可以马上可以使用的，另外一种呢是比较储存性的。那么我们建议呢你所测的呢是 25OH， 就是它是保存性的，不是那个active 的那么 25OH 的这个高低到底要多少才算是好的呢？我们大部分的医生都建议是在30以上才是正常的，那么在20以下呢就是非常的低了。所以在今年以前我连我包括在内我都会建议病人如果在20以下的时候呢要打一个这个要使用5万的这个 unit， 这是很高的 unit， 5万的 unit， 那么每个礼拜吃一次然后再验血。如果是在20到30之间呢我们就建议要吃2000，一天要吃2000个 unit。 但是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我要跟你介绍的这个介绍了这个新的学术报道之后呢可能你就会改变主意了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们以前的做法是这样子的。那么在30，如果说你的这个指标是在30以上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建议你可能就只要吃400就好了，一天两次。那这只是一个就是好像一个补品而不是当药来吃。

所以四百两千五万，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建议啊。好，那希望呢你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很期待哦，想要知道为什么在今年呢我们就会说这个维他命 D 真的是不管用了因为这是今年最新的一个报道。在以前我们都会叫病人验血，叫他吃这个维他命 D， 但是在今年的这个新的惊人的报道之后呢我们却不这样建议了。希望你能够听了这首歌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能够能够听一听到底为什么。好，那么下一首歌呢想跟您介绍的是叫做你真的不一样。

大家好啊，我们现在再回来谈一谈维他命 D 啊。那么今天呢，我给您介绍了这个维他命 D， 以前我们医生跟大家所要求的验

血，还有吃这个维他命 D 的药，想要帮助你能够保护你的骨质，也能够帮助你能够减低这个很多的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帮助你的这个细胞能够成长，还有帮助你的免疫力，甚至能够帮助你避免癌症和心脏病。但是在今年的这个11月的时候，去年的11月2018年的11月的时候这些建议呢却都改变了所以呢我想现在就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这个惊人的一个发现在美国呢每一个11月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大的学术的报道那今年呢在American 这个 Heart Association 报道了有一个 Dr. Rosen 那么他做了一个很大的研究是召集了26000人哦，然后呢把他们分成两个集团一个呢一半的人呢是吃维他命 D 的，然后一半的人呢是不吃维他命 D 的，然后呢在每一年呢他就会看看这些人呢是不是有得癌症啊，或是他们是不是有得到心脏病。那他的想法就是如果说这两边的人这两批的人呢一半是有吃一半没有吃的，那应该是有吃的他就比较不容易得癌症，比较不容易得心脏病。那他就追踪了他们大概6年快要6年。那么发现呢哇，其实在这几年里面呢有吃维他命还没有吃维他命得到癌症的几率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么得到心脏病的机会呢几率呢这在两边的人也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有没有吃维他命 D 好像都没有变化。那么这个研究呢震惊了许多许多的医生，因为这个研究是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他把这两边的人呢都是一样的背景的人，那么这26000人呢也都同步的做这些追踪这26000人不知道他吃的那个药到底几年来是有维他命 D 还是没有维他命 D 的这个研究呢要每一个人都要同意他不知道自己吃什么药，而且呢他还要同意他自己不会到外面去自己买维他命 D 来吃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了说在26000个人里面呢在两边都同样的一样的人得到一样的几率得到这个癌症跟心脏病。在数据上呢我可以跟大家稍微报道一下您就会感觉到说真的这个癌症的就是在这26000个人里面呢在5-6年之后他们发现癌症的得癌症的几率呢大概是有有800个人是在这个没有吃维他命 D 的人族群里面，那么793个人呢是在有吃维他命 D 的族群里面所以在统计学上来说这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来做这个研究，而且呢他们其实来参加的人呢都是比较年纪大一点的人平均年龄呢是 67.1 岁差不多67岁那么它包括了许多的不一样的种族，所以这个研究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表示说不管你有没有吃你得到这个癌症的几率都是差不多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心脏病在他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他们发现得到这个癌症的几率呢也是差不多的，他们发现了得到像乳癌或是得到射护腺癌

或是得到大肠癌的几率，两个组织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嗯，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感觉到这是非常惊讶的一个结论呢？我自己本身是非常的惊讶啊，因为呢，这完全改变了我这个治疗病人的初衷哦。因为我们除了要让病人这个数据正常，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帮助病人他的有其他的好处，不是只是在治疗这个数据啊。你想想看，如果说你吃了药，有吃没吃都是一样的结果，那为什么要多吃这个药呢？所以现在我们来，还是先来听一首歌，稍微缓冲一下。

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很希望有一个灿烂的生命呢？刚才我跟您报道了这个研究之后，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吃惊？您是不是也会开始怀疑，你是不是要继续吃你的维他命 D？ 当然，这些报道也发现了，在吃了之后呢，这些病人并没有什么后遗症。他吃了这些有吃了维他命 D 的这个族群，并没有其他的伤害，比如说他的肝功能啊，他的肾功能啊，还是跟另外一个族群是一样的。只是说以前我们是以为有吃当然会对我们的身体更好。不知道您知不知道维他命 D 在这过去十年来非常的畅销。就是因为这些以前的报道让病人和医生都认为维他命 D 有这么多的好处。在美国呢，他们做了一个统计，他们发现呢医生在2016年本身啊，就是这些老人 Medicare 保险，国家保险老人保证的保险这种族群里面，医生总共给了10 million 1000万的维他命 D 的测验。这个维他命 D 的测验呢，现在他们发现是非常的贵的，总共花了他们365 million 350个百万，我不太会说这到底要多少的钱哦，很多的美金。所以这个的价值呢，是代价是非常高的，但是他们却发现根本对病人没有这些好处。我在想美国政府他们会做这个实验，这个25000人的这个测验呢，是他们美国的联邦政府所支持的。他们可能也是希望知道到底是不是该给付这个钱来替他们的病人测验维他命 D。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呢这个大家的年岁也平均年岁也是越来越高，就像台湾一样。所以呢对这些老人呢的照顾，特别是要有一个科学的根据。所以呢这个26000人的学术报告呢，证实了让他们知道不应该要花这样子的钱的，因为其实对病人是没有好处的。接下来我想再跟大家介绍一首歌，然后我就要跟大家说一个最后的一个报告啊，那就是有关骨质的。既然我们知道维他命 D 对我们并没有这些能够保护我们去不得到癌症啊，或是不得到这个心脏病，不管你有没有吃，你得到癌症和心脏病的几率是差不多的。那么到底它对骨质是不是有什么帮助呢？我们接下来听完歌之后，我就要跟大家报告美国最新的一个报告，有关于维他命 D 是不是真的是对骨质有帮助。好，那么我们来听一首这首歌，叫做《上帝在照顾你》。

听众朋友，你知道有一位上帝在照顾你吗？今天节目里面希望您能够跟我一样学习到原来维他命 D 对我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好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报告的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呢有一个政府所发表的到底要不要做什么医生要不要建议病人来吃维他命 D 保护他的骨质。这个组织呢叫做 USPSTF， 很长的一个字哈，就是 United States Preventive Service Task Force。 那么他们呢都会建议各种不一样的这个预防告诉医生要怎么样来帮助他的病人来预防一些疾病。那么这个建议呢，它结论是维他命 D 呢，其实我不建议医生用维他命 D 来预防骨折。好，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有一点惊讶的居然维他命 D 连骨质疏

初衷都不能够保护啊、哦因为以前呢，我们都会刚才在节目上也介绍了，我们医生是怎么样测验这个维他命 D， 然后建议病人怎么样吃维他命 D 的这些补品啊、居然在今年呢这个美国政府并不建议医生使用这个维他命 D 来保护病人的骨头了。那该怎么办呢？我想做一个结论吧。医生不应该替你做任何的维他命 D 的验血测试，也不需要给你维他命 D 的补品。但是呢，我们是可以晒晒太阳，我们还是建议你能够吃一些带有钙质的食物，用食物还有运动还有晒太阳来让你能够吸收最自然的钙质来保护你的骨头。我想在接下来的一些时光里面，我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报告怎么样来保护你的骨质骨质疏松要怎么样的预防要做怎么样的一些运动该吃一些什么药。那我们就在以后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带来这些资讯。那么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也能够继续的回去问你的医生，他是不是也同意这样子美国的这个报告在2018年的11月美国的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Dr. Rosen 的这个报告。非常谢谢您今天能够一起聆听这个节目，希望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在空中跟听众朋友们相见。今天呢，我们心中有爱呢，还是邀请到我们常客，我们的老朋友，他简称叫做超人妈妈豪情金门人的董文平董女士董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董文平王荣坚的妈妈。
0: 哇，你很客气耶。那三番两次能够让你在百忙当中邀请你到节目中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能够不断的邀请你来，一定有它特别的原因。那最主要呢，也就是今年呢，刚刚八月份的时候，是不是刚从莫斯科回来？
1: 对，
0: 八月份的时候到莫斯科去参加莫斯科的国际声张音乐特殊才艺的颁奖典礼。
1: 对的。
0: 哦，除了说有荣坚之外呢，还有顾永凯，还有廖廷浩，号称台湾的莫斯科三杰。
1: 是啊，是啊。
0: 哇，这个辉煌的名称了，而且这个过程来讲，一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先请问妈妈一下哈，荣坚现在是在大学音乐系吗？
1: 对，他是实践大学一年级。
0: 实践大学音乐系。
1: 对，
0: 一年级，哎，这个新鲜人，现在开学到现在大概也将近两个，快两个月了哈。基玛西阿诺，
1: 其实刚开始适应有点辛苦，荣坚甚至搞不清楚上课时间，搞不清楚上课地点
0: 啊，这个就是孩子的特质嘛。
1: 对啊，是啊，
0: 好像大部分孩子都是这样子哈。
1: 对啊，对啊。而且因为到了大学他上课常常是一整天，你中间会遇到要吃饭，那大学几乎已经没有像他以前高中课堂上那个就会有打餐啊，然后在班上吃饭，大家都是自己去找自己要吃饭的地方。
0: 哦，他就是有多元的食物，多元的选项让你自己来做选择。
1: 你也可以到校外，
0: 校外也可以，高中不可以哈。
1: 高中当然不可以啊，高中不可以。
0: 哇，真的是差别很大的，
1: 非常大。
0: 尤其对孩子的选择来讲哈。
1: 对，然后对我们孩子是一项很大的挑战。
0: 嗯哼，
1: 因为他要自己去找吃的地方，
0: 是，
1: 然后要自己学会点菜，学会付钱。对呀，
0: 这个讲到是真的是核心中的核心了哈。
1: 对，
0: 你如果一两项让他选择可以，当多元三项五项了以后，哎，有没有无所适从的情形发生？
1: 会啊，会啊，
0: 会哦。
1: 其实他现在我在想，他应该还是常常就是吃那几道差不多的菜，但是我觉得 OK 啦。其实就这么一餐在学习在校外，然后回家我们当然就会晚餐吃好一点嘛。那平常他有他的孩子还是有一点固着性，他喜欢吃卤肉饭啊，然后就常常吃卤肉饭啊。
0: 是哈，
1: 对对对，
0: 真的还是会有这些的明显的特质出来。
1: 是是是。
0: 那这样子将近两个月了，他的选择是每天都在进行当中。
1: 是啊。
0: 哎，你觉得有没有改善呢？
1: 我觉得他的灵活度变大了
0: 哦，或者更清楚的是讲，他弹性也多了，选择也变得多了。
1: 对，是是是，对，
0: 这是生活层面这一个部分。那在学习课堂这个部分呢？
1: 学习课堂的部分，像荣坚，因为他是音乐系嘛，
0: 是的，
1: 相关的音乐课程就多
0: 哈。
1: 但是在大学来讲，你还是会有就是五大课程，就是必须选择一些比较通识课程
0: 的
1: 这部分，有十个学分必须要做选择。所以像荣坚这个学期，其实我给他的东西其实算不少，他总共有23个学分要修。
0: 哇，
1: 对，
0: 23个学分哦。
1: 对对对对。
0: 哎，他四年音乐系这样子。

0: 共要修几个学分您知道吗？有没有统计过？
1: 168最少，
0: 168个学分。
1: 对对对，
0: 哦，
1: 一个学期要修最少16个学分，
0: 16个学分。
1: 对，
0: 哦，您现在比他还要清楚了。
1: 那当然他还是搞不太清楚。
0: 您甚至比普通的大学生还要清楚呢。
1: 是啊，是啊。
0: 有些学生你问他说四年要修几个学分啊，什么学分搞不清楚啊。
1: 其实这个都是慢慢摸索过来。其实刚开始选课的时候，老实讲我受到非常大的挫折感。因为有很多教职员都认为说这个很基本啊，你怎么会不懂，你怎么会不会，
0: 啊，这就像我周围的人常常讲啊，这不是很简单的，你也
1: 是，啊，
0: 我都知道的，大家都应该要知道的，有这种思维模式出来。
1: 对对对，
0: 殊不知我们的孩子我们知道他不见得知道。
1: 对啊，
0: 啊，他知道的我们不见得知道。
1: 那当然、啊，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不是这样选课的啊。我们那个年代好像课表自己就会跑出来，我现在也不能无法回想我自己念大学的时候。
0: 对啦，
1: 那个课表如何来的，
0: 不同的年代里面来讲，那个时候我们是比较属于被学校教育部门引导式的，没有自己思维，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跟能。
1: 对呀，啊，对呀，啊，那现在所有的课都要自己选啊，
0: 自己选择。
1: 而且像他音乐系有很多的课程必须分组，
0: 是，
1: 然后必须先经过考试再分 A、B、C， 所以是大家是不同教室，你虽然同班，同样这一届考试进来，但是你是分在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嘛，
0: 是的，
1: 所以他是分在不同班级。
0: 所以你刚才讲说这学期帮他安排40几个学分
1: 啊，没有没有，23，
0: 哦，23个学分哈，
1: 对 对, 对
0: ，OK， 160几个学分要修完是吧？
1: 对，是
0: 168，16个学分。
1: 16×8嘛，
0: 不，他这学期是十几个，
1: 他这个学期修了23个学分，
0: 23个学分，
1: 对，
0: 所以23个学分在这学期来讲，分量还是蛮重的，
1: 哦。分量其实算重的
0: ，
1: 对对对。
0: 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你比较碰到比较大的一点的困难的？
1: 比较大的困难哦，其实就是像他，比如说他的国文通识课程是我们孩子这一方面最弱的，
0: 最大的罩门，
1: 最大的罩门。但我有先去询问啦，
0: 是的，
1: 然后我也有先跟老师做沟通，我们这样孩子的状况，
0: 是的，
1: 哦，需要怎么样子的协助。
0: 嗯哼，
1: 其实反而通识课程我遇到的老师都还不错，因为我有先去资源班，
0: 是
1: 先找资源班里面的很多同学啦，因为他们都修过，他们可能都是学长学姐，他们都修过，所以他们都跟我讲通识课程就去找哪一个老师铁定能过，
0: 是哈，
1: 哦，然后你只要去出席。所以现在农间常常有一些通识课程是去坐在课堂上给老师看的，点名要喊又然后就这样子，当然可能写期中期末各一篇报告这样。
0: 那我们具体的来讲，你认为他在这个所谓的通识课程应该讲是不是说，就是说比如说像数学啊国文啊英文这一些的部分来讲，是我们融间的弱项。
1: 对啊，是啊，是啊，
0: 这样子，哦，
1: 是啊，
0: 你的信心不重要了，也不是一个学生考量的一个指标了哈。学校会让他过吗？
1: 我觉得会，
0: 会哈，
1: 我觉得会，
0: 因为真的，他这些孩子在这方面学科数科来讲，哈，差距太大了。
1: 是啊，是啊，没错，没错。
0: 你高中是不是也是面临到这样的问题？
1: 其实你从高中就已经知道，甚至再厉害，从国中你就知道，孩子到最后这些通识课、这些国英数的东西，几乎就会跟不上。
0: 那这样子，我们总结来一个小结来说了哈。这些所谓的学科的这个部分，以目前台湾普通教育融合教育的标准来说，它是不是给这些孩子有很大的空间？
1: 空间我觉得是有啦，
0: 是有。
1: 像我听我们的国文老师说，一般孩子都要通过一个国文程度的考试，
0: 对，
1: 你才能够毕业嘛。
0: 是的。
1: 可是像融间他们到最后，他们是可以去申请免试的，
0: 免试的，
1: 但是你还是得去考一次。
0: 对，
1: 那一次老师就知道你连作文都没办法写了，你怎么有办法通过？那他难道永远都不让你毕业吗？
0: 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一些文字了，或者是说计算了，甚至这些我们讲英文26个字母的 sentence 的 conversation 等等，或者基本的文法这些理解能力不是这么的厉害，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所以在。

0: 在这些我们台湾的教育这个部分，对于这样的孩子，
1: 嗯哼，
0: 是有他弹性的空间。
1: 对对，现在其实因为越来越多这样的孩子，不管是学障啦、啊、自闭症的孩子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学校现在弹性都很大，
0: 弹性都很大，
1: 而且我觉得家长多去跟老师做沟通，
0: 嗯，
1: 都能得到非常善意的回应，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0: 哎，你是跟我讲真的哈、哦？
1: 对、啊，
0: 真的是台湾的情形是这样子哈、
1: 啊哦。是啊，是啊，你但是家长你不能不管、哦，
0: 不管嘛，
1: 你一定要去找老师做沟通，这一点很重要。
0: 也就是说，亲师生三方面，
1: 对对，
0: 要紧密合作，
1: 对，
0: 结成一条紧密的绳子，
1: 是啊，是啊，
0: 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1: 嗯哼，
0: 达到这些因材施教、适才适用的一个目标。
1: 对对对，
0: 嗯哼哼。所以到了大学这一个部分来讲，当然我们现在才进到第一个学期而已了，
1: 对对，
0: 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分他的学科这一部分，以荣坚来讲，
1: 嗯哼，
0: 哦，哎，他是的确真的是比较弱一点。
1: 对，
0: 哎，相对的，他的数科，你哎，我们班级里面还没有评比过吧？哈，
1: 嗯，其实有，我们一
0: 有、哦、
1: 一、嗯、所有的音乐班，你一上、嗯、就是一开学就会做一些人力分班，因为比如说他像他的音乐性音乐基础训练
0: 哦，
1: 音乐基础训练他会分成 A、B、C，
0: 是，
1: 那荣坚还考在 A 班。他还在 A 班，他是算是好的那一班。
0: OK， 哎、啊，这个讲到能力分班，他的概念跟我们所谓的在义务教育国中的能力分班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是不一样的。
0: 因为当然了，我们的在现在台湾已经没有所谓的能力分班这个名词了。
1: 对 对，
0: 刚刚听你讲一下，大学里面竟然还有能力分班，这个我在想，应该是回到因材施教的目标这方向。
1: 因为老师要好教啊，
0: 没错，
1: 你如果一个班程度都不一样，老师怎么教？
0: 嗯，
1: 对啊，可是他荣坚分在 A 班，他考试 OK，
0: 嗯，
1: 可是当老师在讲的时候，他抄笔记啦什么，他是来不及的。
0: 是的，
1: 他因为荣坚有一点书写速度慢，他要求工整，他有一点这一方面的固着，所以他要求工整，他自然就写来不及。
0: 嗯，
1: 但是你如果让他慢慢考试，他其实考试的成绩都非常 OK 的。
0: 是的哈，
1: 对。
0: 那如果说他只是书写慢，他是不是他的记忆力非常的强呢？
1: 是啊，是啊。
0: 老师讲的时候，
1: 啊、
0: 不管他是视觉或者是听觉学习型的，其实他有吸收进去。
1: 对啊，对啊。所以你跟同学拿笔记回家，你问他说这个到底会不会？他说我会啊。
0: 嗯。
1: 可是所以他我没有不用写啊，
0: 你也不用，
1: 啊、我就会啊，
0: 哦、
1: 你我。
0: 哦，
1: 为什么一定要写？
0: 是啊，我已经存在我的记忆库里面了。
1: 对对对，
0: 我不
1: 你为什么一定
0: 要
1: 叫我写出来呀、啊？对呀、啊，
0: 是
1: 啊，是是啊。
0: 哎，好了，讲到这里，我先跟你约下一次好了啦哈，下一次再来哈，等到他半年一学期完或者是一学年完了以后啊、嗯，来跟我们再来谈一谈哈，他在大学这一个阶段跟一般孩子必须要经过评比、考试、测验，
1: 对。
0: 他们的成绩到底是如何，好不好
1: ？OK OK，
0: 我们下一先预约哈，未来我们来讨论看看这些孩子的成绩到底跟一般孩子的程度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
1: 嗯。
0: 而且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我们来印证看看这种所谓的视觉听觉学习型的有没有一定要抄笔记？
1: 是啊，是啊，
0: 我们再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议题。
1: 啊、对对对。
0: 议题哈，那像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哎，他的强项在他的学科，甚至他那个。
1: 哦、
0: 在数科的这个部分，尤其在这个理论的这个部分来讲，哎、欸，他还是 A 段班的，
1: 嗯哼，
0: 相当的不错呢，哈、
1: 嗯。
0: 那在这个数科这个演奏的这个部分，他们开始分科了没有？
1: 他们也是有啊，比如说四手联弹，你就必须要有同学跟你搭。
0: 是的。
1: 那我们的孩子若就在跟人家应对啊，在跟人家比如说分组啊讨论哦，我要讲一个，前两天他们的老师给我一个 line 说，荣坚今天的表现真的超棒的，他上台做发表，引起非常热烈的反应。我说哈，荣坚竟然能上台做发表，而且是国文课哦，国文课哦，那我就很讶异，我就问老师说，这怎么可能呢？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老师给我的回应说，班上同学大家分组做讨论，那荣坚他不懂得跟人家一起讨论什么，
0: 是的，
1: 他都不会不懂嘛。
0: 嗯，
1: 那同学很帮忙，因为每个人一定要分工。

0: 有一点事做，嗯，那同学就把大家讨论的结论
1: 是
0: 分点列出来，嗯，那请农监上台发表，嗯，那你知道我们的孩子他最不怕的就是上台，
1: 是
0: 反正你们都帮我准备好了，我回上台我只要把逐条念出来就好了，嗯，对啊，然后他可能念的，然后下面同学有给他回应，他就很开心，
1: 嗯，哼哼，
0: 对啊，所以老师就说他很棒。
1: 哎，的确这些孩子所需要的就是舞台，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即使在国文课，
0: 是啊，
1: 他算是不管是阅读或者是朗诵，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都很喜欢，
0: 是啊是啊，
1: 只是说所呈现在一般的同学的面前来讲，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无论是在发音啊或者是速度啊表情等等，
0: 对对对，
1: 甚至用感情的这一方面来讲，可能有些的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但他们都是喜欢的，
0: 是啊是啊，
1: OK
0: 是啊，
1: 好，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荣杰爸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孩子现在刚刚进到校园里面去，真的是差强人意，甚至呢超越所求所想，因为好像除了有一些他基本的固有的特质之外，那学生啊老师包括选上课选教室这些这边好像问题不会是很大吧哈。特别刚刚你也特别谈到，就是说在一般的课程来讲，学校的同学啊还有老师都

0: 蛮不错的回馈的。
1: 是啊是啊，
0: 好，我们期待一学期或者是一学年以后呢，我们再来印证看看哈，在这个大学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孩子他所面临的环境跟所环境给予的回馈都不一样。
1: 对对，
0: 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请你来，我们来谈谈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刚刚进到大学里面来，你大概准备多久？他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进到实践大学里面来？
1: 荣坚是用学测成绩，
0: 学测成绩
1: 个人申请进来的，也就是说他这一次完全没有用到身心障碍的名额。
0: 是好，
1: 他完全就是跟一般生竞争，然后进到实践。但是有一个先决，是因为实践这一次音乐班他们是没有采集学科的成绩，
0: 是
1: 他完全只采集术科，所以荣坚才能够很顺利的进到实践音乐系。
0: 是哈，OK。那他进到音乐系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好像有好几个学校我们来做选择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0: 那怎么会最后进到实践大学？当然，实践大学我们也知道，从你家里面出发到学校
1: 15分钟，
0: 直直走，
1: 直直走，完全不转弯，
0: 不用转弯的哈，交通便利。
1: 对，
0: 这当然是一个选项之一了哈。那当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哪个学校有是不是因为有成绩啦，或者是说学校拒绝啊，不对这些孩子不认识的情形有没有？
1: 其实当初我属意的第一个志愿其实是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就是公园路那边，因为
0: 爱国西路那个，
1: 爱国西路，
0: 爱国西路那个，
1: 爱国西路那个
0: 教育大学。
1: 对对对，那个因为那时候妹妹还没考试，但是原则上我知道妹妹应该可以上北一女，
0: 是的，
1: 因为妹妹的成绩一直都很 OK 啊。果然妹妹现在也是北一女自由班
0: 的
1: 孩子。那时候属意那个台北市立教育大学，是因为两个学校紧密靠在一起，
0: 对，
1: 我接送方便，
0: 尤其这样的，所以你今天这样子三个孩子都需要都由你来接送，你才是超人妈妈。
1: 对啊，
0: 全职的超人妈妈。
1: 那没办法，遇到了就尽能做就尽量做。
0: OK， 所以教育大学没有上，是因为学术科成绩加加的。
1: 学科他的学科占的比重还蛮高的。
0: OK，
1: 他的学科占的比重高。
0: OK，
1: 所以荣坚基本上其实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段距离。对啊，
0: 那后来呢？
1: 那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台北市立教育大学，那没有了，那就退而求其次，我就选实践
0: 这样子哈。
1: 对，因为离家近嘛。
0: OK，
1: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孩子，万一有什么状况，你第一时间能够赶到
0: 是
1: 最重要 的。对呀、
0: 如果说问你说，在就学前需要去做哪些的准备哈？这个问题问也是白问啦、那基本上从小就开始准备了嘛。对不对哈？每一个阶段都要提前准备。每一个阶段虽然看起来是为下一个阶段，小学为国中，国中为高中，高中为大学来做准备。
1: 是啊，
0: 其实这些经验累积起来，终身都受用，而且也都在为长远的将来会碰到的状况在做准备。我们的音乐学多久了？
1: 荣坚的音乐从钢琴是从小一开始学，
0: 小一就开始学了，
1: 小一开始学，对对对，对，真的就是靠不断累积啦，
0: 不断的累积嘛，
1: 哈，对。
0: 那这次最主要的还是在术科这方面取胜，
1: 对对对对。其实主要我们的孩子，你在主副修上面其实还 OK， 就是术科还有分三个领域，考大学还有分三个领域，比如说听写
0: ，
1: 对，听写，视唱
0: 乐理，
1: 对，这些对、
0: okay.
1: 乐理，你要读中国音乐史、西洋音乐史，其实是就像你读历史一样，
0: 对
1: 我们孩子其实也是一大挑战，其实也是一大挑战。我整整为了跟荣坚准备这个科目，其实也很长一段时间，
0: 是哈，
1: 我们做遍了所有的历届考题。一次再一次的复习，
0: 是，
1: 对，看到题目你就要反应答案，对，所以当初荣坚考那个术科考后，考完之后，坊间出来了就是考试卷，我一看我就知道荣坚考几分
0: ，OK，

0: 一看我就说啊，荣坚这一次乐理大概可以考个九十四五。
1: 是
0: 至九十六，果真出来就是94。
1: 是哦，那
0: 因为所有题目我都每一题我就是跟他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那个，对啊。
1: 哇，所以这个妈妈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哎，我们常讲说母以子贵啊，我们也知道荣坚有这样的表现背后一个一定有一位非常优秀伟大的母亲呐、啊。好，在大学的这个阶段，我们相约。一学期一学年以后呢、嗯、我们再请豪情金门人、哦、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听众来做分享、嗯、来印证一下看看以荣坚这一个个案我们没有办法讲说适用在每一个个案的身上
0: 是 啊, 是啊
1: 就以荣坚在大学这个这里面他的适应的情形期待你精彩的分享、哦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看看今年八月份、
0: 嗯、
1: 哇他跟另外两位孩子顾永凯跟廖廷浩所组成的台湾莫斯科三杰、
0: 嗯、
1: 好像在莫斯科大放异彩、
0: 嗯
1: 欸、从出发 到前面的准备到比赛完了好像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哦、
0: 对
1: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八月其实很荣幸受到那个我们那个世台会那边的邀请然后去参加了那个莫斯科这么大这么盛大的一个身心障碍的才艺活动那永凯他本身是钢琴嘛那当初为了怕强蹦到项目
1: 对
0: 比赛项目、
1: 嗯、哼哼
0: 所以那个杨大使那边就希望说荣坚选择不一样的乐器这样子入围可以去演出的机会才会多
1: 是
0: 后来他们就说啊，荣坚就用二胡中国乐器嘛至少那边没有人会跟他强蹦否则就没有人有这项乐器的那个所以荣坚就很顺利的拿到入门的资格
1: 哦，跨过入围的门槛
0: 啊！是啊，是啊，是啊，对对，因为他还是得送很多的 VCD 啦，
1: 是的，
0: 一些影片过去参与竞赛。听说竞赛的影片1000多组哎、
1: 欸，哇，真的是
0: 筛过非常多。那他当然也蛮屡遇我们这边的孩子、
1: okay ，
0: 所以我们当初送的就都入围，
1: 都入围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但去到那边演出，因为现场的关系，其实他是都没有钢琴，就是很困难的有找到电子琴给那个永凯来弹。那荣坚本来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主办单位是说要上一个颁奖音乐会，荣坚来演那个演出二胡独奏。但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如果只有荣坚上台演二胡独奏，那廷浩就一个人就没有项目不太好、
1: 嗯。
0: 后来就去争取两个人结合，对呀、啊。
1: Okay. 哦，是两个人同台表演，
0: 对，两个人
1: 也是比赛的方式吗？还是
0: 那没有？那时候已经叫做颁奖音乐会了、
1: 哦颁奖音乐会，
0: 去的时候就叫颁奖音乐会，
1: 哦、已经知道得奖了，
0: 已经在台湾就知道得奖了、
1: 啊，已经审核过了，
0: 对，已经审核过了，
1: 哇，真是非常厉害哈。
0: 对
1: 要不然的话到现场去比赛全1000多个人那花蛮长的时间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而且这样也说明就是说我们孩子在演奏的技巧这方面无论用任何的方式啊现场或者是记录影片 DVD 啊影片啊
0: 对对
1: 等等哈、哦都能够呈现出他们的实力出来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OK, 两个人同台演奏好像把屋顶都给翻了
0: 是啊是啊其实这个过程很特别因为我们到了现场彩排的时候才告知我们说啊，时间上因为太多组要上台所以有浓缩了大家每一组的时间所以后来荣坚跟廷浩也是到了要上场之前才决定他们两个要放在一起所以原来荣坚准备的独奏曲目变成无法使用无法使用、
1: 嗯、
0: 那无法使用
1: 是的
0: 因为我也不是音乐老师我只能跟廷浩做沟通哪一些曲目是荣坚廷浩都练过的
1: 是的
0: 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选择了二胡的名曲赛马然后再选择刚好是台湾的七夕情人节我们就选择了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最后有一曲是比较特别的是廷浩他知道要去那边演

0: 出，所以他有准备了一个就是莫斯科那边的情歌，
1: 俄罗斯民谣
0: 对了，俄罗斯民谣他有准备，那龙杰是没有，所以我们就麻烦停好，就在后台开始一直一直弹给龙杰听，不断的跟龙杰洗脑洗脑，
1: 是的，
0: 洗脑了大概三四遍，哎，龙杰那个旋律抓到了，就开始跟着停好，两个人合，就这样子我们就上舞台了。结果最后真的没有想到是俄罗斯那个民谣掀起了大家的共鸣，
1: 真的哈，
0: 对，
1: 音乐无国界，
0: 真的音乐无国界
1: 哈，这个旋律最能够打动人的心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尤其是耳熟能详的哈，在地的民谣，
0: 对对，
1: 听说那一首俄罗斯的民谣就跟我们台湾的高山青一样哈，
0: 是啊是啊，
1: 或者是
0: 现场每个人都唱，
1: 或者是
0: 全场一两千人大家都和声唱啊，
1: 对啊，把俄罗斯那个大剧院的屋顶都要掀起来了，
0: 对啊是啊是啊，其实我现场看的真的超感动的，
1: 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0: 对对，
1: 一般的常态的音乐家要进到那个舞台都不太容易了，
0: 是啊是啊是 啊, 啊，
1: 更何况我们这些孩子，
0: 对对，
1: 可是往往我们这些孩子登上这些国际舞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0: 对对对，
1: 台湾俄罗斯三杰王荣坚、顾永凯、廖廷皓三个人呢，今年八月呢，他们就是代表我们台湾勇夺下俄罗斯文化艺术领域有杰出成就的声障人士特别奖的颁奖典礼，他们得到的是声障人士特别杰出奖哈。哎，妈妈这样子特别的杰出奖拿回到台湾，不但是我们台湾之光啊。也马是你们王家之光啊，
0: 当然当然、
1: 啊、有什么奖赏给我们荣坚没有
0: 奖赏啊、
1: 哦、
0: 其实所有的掌声所有的那个他都已经热在其中了，而且你想想看能够到莫斯科去这样走一趟，哎，真的是很难得，因为连我们平常可能旅游要去到莫斯科也都是，对不对？
1: 是啊，
0: 对啊，他在那边天寒地冻的，其实能够玩的也只有、大概两三个月嘛，
1: 两三个月的时间，
0: 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点去，然后因为孩子，我觉得因为孩子也带着我拓展了我的很多各方面的领域的知识跟一些，我觉得龙坚其实让我学习到不少，
1: 是、哦、
0: 说实在的，对，
1: 所以与其说妈妈要帮他准备什么样的奖赏、哦
0: 嗯、
1: 最好上好的奖赏在莫斯科那边所有现场听众的掌声跟回馈已经是最好的了，
0: 对啊对啊，
1: 那真的有加油这样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哦
0: 嗯、
1: 来，接下来呢我们又要马不停蹄了往下一站去、嗯、下一站听说又要飞到地球的另外一端去，
0: 对对对，
1: 是参加什么？
0: 我们11月29号出发到美国纽约，
1: 纽约，
0: 对，参加第四届国际身心障碍钢琴大赛。
1: OK， 哇，第四届国际身障者钢琴大赛嘛，哈，
0: 对，
1: 来来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来听听我们豪情金门人莎莉女士啊，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精彩的历程。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一个超人妈妈，也就是我们豪情金门人董文平董女士。文平呢，她是我们钢琴音乐家王荣坚的妈妈。哎，刚刚我们特别谈到，就是说哇，已经到了莫斯科，接下来呢，好像要辗转到美国纽约嘛，哈，
1: 对，
0: 参加国际声障者的钢琴大赛。哎，纽约先等一下。我们再拉回到莫斯科去一下，听说好像还有一段非常这个精彩的回味，就是在莫斯科河上的游轮。
1: 哦，对对对，
0: 哇，听着这一段在你的 FB 上面哈，看到这两个孩子在上面的表演啊，让所有的游客哈，不但这个婆沙起舞啊，也给他们非常大的这个掌声跟肯定，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吧。
1: 我们很感谢那个莫斯科那边的主办单位安排了，因为在莫斯科很有名的就是有河，有涅瓦河啦，好多的河，然后在上面我们的孩子因为乐器都带在身上嘛，就即兴的就在上面拉起琴来了，
0: 不是即兴啦，快闪啦，
1: 是啊是啊，
0: 几个人快闪，
1: 哦，就很多了，荣坚他们，荣坚拉二胡，然后廷浩那个手风琴，然后现场因为也有很多他们有罕见疾病的一个女生，就是
0: 也就是外国的声障
1: 的外国声障者，他哇那个唱歌是好听的，
0: 大概有几个国家多少人在那个游轮上面来这样演奏。你的印象当中
1: 哦，演奏乐器当然就是荣坚跟廷浩，
0: 所以这两个乐器为主。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他们两个人演奏，哦、那大家就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大家一直都来唱，就是一直轮番上阵的唱歌。
1: 哎、欸，林奈哈厉害了哈！
0: 对
1: 啊，那个是联合国呢。
0: 是啊，就是联合国、啊、
1: 那艘游轮是联合国的。
0: 对 对, 对, 对，
1: 你也没有办法分门别类啊啊！台湾人来哦，美国人来，日本人来，
0: 所以为什么说音乐无国界、哦、是不是？所有的其实你平常耳熟能详的一些外国曲调啦什么的，他们都能拉，而且他们一听了就知道，别人一听了熟悉的歌，很快大就会有人来跟着和
1: 啊，甚至就是说开放外国人点唱，你点的时候你只要哼两句，他们就可以拉起来了。
0: 对, 对, 对，是是
1: 啊，真的是
0: 很开心啊，
1: 神奇点唱机呢。
0: 对对对，而且廷皓很厉害，廷皓的脑子里面装了2000多条的曲目，哎，
1: 是啊
0: 是啊，
1: 100多首各国的民谣，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哇，真的是不得了的哈。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哦，那所以在那边呢引起非常大的共鸣，每个人都非常的欢欣鼓舞了。那艘游河的游轮上面来讲，那个门票物超所值啊。
0: 是啊是啊，我们在上面真的就是不分国界，大家肩搭的肩就这样子摇晃啊，这样摇摆起来唱歌跳舞，真的好开心。
1: 是哈、
0: 哦。对对。
1: 哇，真的是啊，令人回味无穷。
0: 对啊，这很难忘的莫斯科之旅。
1: 嗯，哎、嗯，这一段的旅程啊，哈、嗯，除了我们四台位的会长，还有我们驻地的办事处的哈、
0: 哦，对对对，
1: 办事处的代表，这两位人物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嗯，我们驻台会的杨大使，主要杨大使杨碧成杨先生、嗯、是邀约我们这一次成行的主要的人物，他也是四台会的大使嘛。
1: OK，
0: 然后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就是耿先生，对，耿先生就是我们那边的处长。
1: 是的，
0: 嘿、
1: okay ，
0: 他其实后来我们在演出所有的演出结束后，他又帮我们办了一场音乐会、嗯、叫做崎岖道路上的彩虹。
1: 对，
0: 就
1: 在我们代表处的里面，
0: 代表处的找了一个饭店里面的大厅
1: OK， 對對對，办了一场来自台湾声音障碍者的特殊音乐表演。
0: 对，那他们邀约了很多各国的一些大使一起来。对、
1: 嗯哼哼，邀了很多的大使来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哦、平常啊，我们的代表要见他们，都因为大家公务繁忙，不太容易见到。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所以特别就在这下班的时间，请他们来到音乐会的现场。
0: 对对对，
1: 啊，来聆听这个优美的旋律。
0: 是是，
1: 你聆听这些孩子啊、哦，虽然上帝关了一扇门，也帮他们开出一扇窗，所弹奏出来非常优美的旋律哈，在这个音乐会当中，不但沉浸在这个旋律当中，也能够建立起友谊。
0: 对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是外交上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事实上本来这一次其实借了杨大使的力道，然后让我们代表处的人在一个很大的舞台上让他致辞发表、嗯、
1: 是的，
0: 据我所知他们事后都好感动，
1: 不但感动而且非常感谢这些孩子。
0: 对对对 对, 对，
1: 这个在外交上面困难重重，
0: 是是真的、
1: 啊、这些孩子靠着一些的乐器就把这些非常难以突破的外交困境一一的破解。
0: 是啊是啊，
1: 所以也完成了一次的成功的国民外交。
0: 对对对，
1: 这些孩子哈、哦、功不可没啊。
0: 谢谢谢谢，
1: 哇，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嗯、当然我们这些海外的代表非常的感谢这些孩子们哈、哦嗯、尤其你们这些妈妈们啊，不远千里啊，长途跋涉从台湾飞到莫斯科去，
0: 嗯
1: 哼、哦、不但获得国际声障奖杰出成就的殊荣，也做了国民的外交。
0: 是啊、
1: okay、
0: 是啊。
1: 那刚刚特别又谈到说下一站预计在12月份 会在美国展开第四届国际声障日的钢琴大赛。
0: 嗯哼，
1: 这一个大赛之前好像还有一个行前会嘛。
0: 对对对，
1: 行前音乐会嘛。
0: 对对对，
1: 来来来来，帮我们来赶快来呼召一下。
0: 各位听众，我们在11、嗯

0: 月四号会在健潭的青年活动中心的群英堂举办了，我们八位身障孩子要到美国纽约参加比赛的行前音乐会，
1: 嗯哼哼，
0: 欢迎大家有空一起来，十一月四号下午。
1: 是，十一月四号下午，站在站上世界舞台上，国际声障钢琴大赛在美国举行。

0: 到四点嘛。
1: 两点钟到四点，
0: 对对对，
1: 两点钟到四点哈、嗯。来来来来，地点跟我们讲一下，在哪里？
0: 地点是健谈海外青年活动中心的群英堂、
1: 欸、哦，简称健谈青年活动中心。
0: 对对对，11月4号下午2点到四点，欢迎大家一起来
1: 群英堂哈。
0: 对对，群英堂。
1: 就孟姐姐，要门票吗？
0: 哦，完全免费入场，
1: 完全免费入场哈。
0: 对对。
1: 哦，那个座位大概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大概、
0: 哦、我还不知道，
1: 还不知道哈。OK， 那反正呢、啊，这种，欸世界舞台级的、世界级的钢琴音乐表演大行前会、哦、不管座位多少，知道的人赶快、哦、前一个礼拜就去排队，
0: 当天有空一定要来。
1: 是是是是，
0: 因为我们就是把要去演出的曲目完整的呈现给大家。
1: 那这个带队的是哪一个老师？
0: 哦，带队的是。现在财团法人台湾关怀自闭症关怀身心障碍协会的陈蔚琪老师，
1: 陈蔚琪老师、嗯，他也是前理事长嘛？
0: 对，
1: 对对
0: 他也是理事长。
1: 哎，是他在这个关心到国际身上音乐表演的这个领域来讲了哈、嗯，他真的是尽心尽力。
0: 对，
1: 每年都是他们在推动的。
0: 对对对，其实国际身心障碍钢琴大赛是四年一次。
1: 那今年第四届，那不就第16年了？
0: 对对，他主办单位是日本。
1: 日本
0: 主办单位是日本。
1: 是。
0: 对。
1: 荣坚参加过几次？
0: 荣坚是第3届，跟这一次第4届。
1: 两届
0: 其实已经。
1: 隔了4年了，
0: 对，没有，这一次隔到5年，因为找场地的关系、
1: 哦 okay,
0: 所以到5年了。
1: 是哈、哦，
0: 嗯，
1: 荣坚上次得到什么大奖？
0: 荣坚上一次是国际银牌
1: 加
0: 最佳技巧奖，
1: 最佳技巧奖，
0: 对对对，
1: 两个大奖项。
0: 对，
1: 好像是在维也纳嘛，
0: 对，上一次是在维也纳。
1: OK。哇，真的是每一次出门都是长途跋涉。
0: 是啊是啊，
1: 而且到那这个所谓的音乐最高殿堂去。
0: 嗯哼，对。
1: 那这次除了到纽约去，因为刚好也到纽约去，好像还有准备到哪里去？
0: 这一次是比赛的时候是在纽约，他们有找了一个教堂，
1: 是的，
0: 叫什么教堂我一时间、
1: okay,
0: 嘿，然后但是颁奖音乐会其实是我们最期待的、
1: 嗯、
0: 他们竟然就是挑了联合国总部的
1: 大会堂。
0: 大会堂，
1: 哇，我记得
0: 好像其实这个要进去非常的困难、欸、
1: 是困不困难可能也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嗯嗯，最主要就是说真的是国际最高殿堂。
0: 是啊是啊，
1: 好像当初我们台湾也有两位音乐自闭症青年音乐家哈、
0: 嗯、
1: 进到纽约卡内基音乐厅，
0: 对对对对，
1: 也进到联合国大会堂去表演了哈。
0: 对对对，
1: 那个指标意义还有它的象征意义啊，那个是无法测量的。
0: 是啊是啊，
1: 哈，孩子能够站到这么高的殿堂，就表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存在的哈、
0: 嗯哼哼。
1: 那您对于这一次所谓的音乐钢琴大赛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吗？
0: 期待哦，当然压力会有啦，但是我觉得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去准备，但是因为上一次荣坚是刚好是14岁以下。
1: 哦，14岁
0: 现在已经超过14岁，等于是他这一次参加的就是必须是成人组，
1: 成人组的，
0: 对，那成人组的竞争是非常大的，
1: 挑战更高，
0: 嗯，对对对，
1: 他准备的大概有几首曲目准备上去？
0: 没有，他的曲目其实就是一首曲目
1: ，OK，
0: 就是一首自选曲，
1: 嗯哼哼，
0: 然后有一个创作曲，
1: 是，
0: 对对对。
1: 那当这样子，自选曲、创作曲表演完了，就决定你的成绩了。
0: 是啊，是啊。
1: 请问一下，我们的孩子会不会紧张？
0: 我想多少会吧，应该会吧。
1: 你感觉得到吗？
0: 我看龙天是感觉还好，
1: 哦，感觉还好，
0: 他是还蛮期待的啦。那我也觉得平常心就好嘛，因为其实对我们的孩子，我也不想说给予过度的 那个压力，对啊，
1: 是哈、嗯。那这一次呢，除了我们荣坚之外呢，还有哪些人要会一起参加？你请荣坚妈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这一次除了荣

0: 以我们自闭症家族来讲，
1: 谁来带队呢？
0: 哦，你说
1: 对对对，
0: 陈慧琪老师带队，陈慧琪老师带队。
1: OK， 对，好，有哪些孩子？
0: 然后有庄天岳、李尚轩、吕文贵、蔡哲元、顾永凯、陈彦豪、荣坚、还有蔡明元。
1: 有哪几颗星星跟我们特别标出来一下？
0: 四颗闪亮的星星，
1: 非
0: 常闪亮的星星。
1: 是的，
0: 就是庄天岳、李尚轩、顾永凯、还有王荣坚，就是我们自闭症的孩童。
1: 庄天岳、李尚轩、顾永凯，还
0: 有
1: 王荣坚。
0: 对对对，
1: 哇，这个四颗闪亮的星星哦，后面都有四颗。
0: 所以光是我们这四颗闪亮的星星就竞争很大了。我们四颗闪亮的星星也是自己要。自己跟自己也是要竞争，也是要有排比的啊！
1: 都在同一组里面，都是成年人，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他们都大了啊，对啊！
1: 哇，讲到这四颗哈，真的是没有一个是浪得虚名，没有一个没有名气的，不管是天岳啊、尚轩这个南北钢琴王子。
0: 对啊、
1: 然后再加上这个顾永凯哈、已经读到研究所了，
0: 研究所二年级，
1: 二年级了。那我们的王荣坚呢是后起之秀，
0: 对对，他算是最小的，
1: 急起直追啊！
0: 对，今年刚突破18，所以他是等于是成人组里面小小的，
1: 啊、
0: 对，
1: 小小大人一个哈，
0: 对 对, 对，
1: 哇，这样妈妈紧张吗？压力大不大？
0: 不会、欸，
1: 不会啊，
0: 不会，我真的是平常心。我觉得孩子能够在音乐这个领域这样子，我觉得。也很欣慰。那你说要给他说有多大的压力，你一定要得到什么大奖，我觉得我们的孩子能体会那个压力
1: 是的，
0: 是好，但是我并不希望是这样，
1: 是哈，
0: 对，
1: 当然啦，这个没有压力总是比较客气一点啦、那同时呢，不但有压力，而且也是有一些的期待在他们的，
0: 是啊，期待会有啊，
1: 也在他们的身上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毕竟我们投入这么多的心血了嘛。
0: 是啊，是。
1: 那希望获得这样的一些的比赛的肯定，那回到学校，至少对他来讲，是对他的学习上面会有一些的加分效果。
0: 对对对，
1: 好。不但个人的荣耀，也是学校的荣耀。
0: 那当然，那当然。
1: 同样也是家族的荣耀。
0: 是啊，
1: 更是我们台湾之光。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哦、在这出发之前呢，再次的呼吁一下，11月4号下午2点钟到4点钟，在台北健谈青年活动中心群英堂，
0: 对、
1: 有他们行前的音乐发表会，欢迎有空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抽空到现场来支持他们，这是一个免费入场的聆听钢琴音乐大这个行前表演的一个机会。欢迎大家踊跃的参加，在你们出发之前呢，我们也祝福你们不但是一路顺风，而且呢能够获得到大奖，
0: 谢谢谢谢，
1: 凯旋回来成为我们台湾之光，
0: 谢谢，希望
1: 是哈，
0: 陈蒙林的吉言。
1: 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访问到这里，期待未来还有时间再邀请我们豪情金门人董文明女士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谢谢你。
0: 好，谢谢听众，谢谢。
1: 谢谢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你相会。我们说到校园霸凌，听众朋友你想到的是什么？我想我们通常想到的都是学生欺负

0: 学生。可是你知道吗？这几年以来，很多的老师都站出来表示，其实自己也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在看新闻的话，我们会发现最近在校园里面，老师轻生的新闻事件当中，老师在校园被霸凌的问题好像再次就被提出来，再次的被讨论哦。我们知道有些老师他会被学生骂，会被学生挑衅，甚至呢，有些老师可能会被家长在网络上公开的批评啊，或者是检举啊，甚至呢，我知道有些老师其实长期承受压力，然后就会出现一些身心的问题，比如说有焦虑啊，有失眠啊，有忧郁等等哦。其实在我认识的朋友圈里面，就有一位他任职于学校教师，他就真的就是有忧郁的症状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台湾这几年也开始注重所谓老师的心理健康问题老师是不是有完善的心理支持系统，其实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议题。所以其实在这几年台湾的政府也针对这个部分给老师有所谓的身心调试假，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原来照顾老师其实也是在照顾我们的孩子哈。不晓得听众朋友最近有没有看一出韩剧叫做《铁拳教育》？其实这一部韩剧最近在台湾引起非常热烈的讨论哈。它这部剧就是其实在那时候我们知道韩国它在教育上面是一个非常看重升学的一个国家。那在韩国因为教师长期承受家长跟学生的压力，就引发了一些社会震惊的事件，以至于呢就催生了这一部教师权益保障法的改革，然后就有这出韩剧的上映齁。那我们知道其实我就发现我周围蛮多老师都有看这部片子哈，他就把这个教师面对失控的学生、家长的干预以及管教权受限等等相关的议题，就透过戏剧呈现出教育现场里面的冲击以及无奈。那也因为这部戏剧让很多的老师都引起一些的共鸣哦。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就跟听众朋友一起透过这个戏剧，我们来聊聊关于我们不知道的一面，就是原来老师也会被霸凌。在今天节目现场当中，邀请到一位任职于国小很长一段时间的资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要跟我们一起谈谈教育现场里面不容易被看见的压力跟心声。我们欢迎叶嘉诚老师。
1: 那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嘉诚。那我是一位老师，我目前大概已经是我的第12年的教学生涯了。
0: 是，其实嘉诚老师在风筝不断线节目里面也曾经上过几集的节目啊，其实他的分享都很扎人心，而且我发现嘉诚老师很好聊，是因为他不会保留太多，他会把实际上教学真的是面对的问题让听众朋友真的去了解也看见哈。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常常都说学生怕老师，
1: 是
0: 你知道在我这个年代看到老师都要起立礼正敬礼的哈，然后甚至家长只要看到老师都是非常尊敬的。
1: 对，
0: 但现在似乎反过来了，老师反而很害怕学生，也很害怕家长。我们可以请嘉诚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有人跟你说老师怎么可能被霸凌，这个你们都会怎么回应？
1: 我平常都会举一些我自己经历过的例子啊，或者是新闻上会有的一些相关的案件，然后跟这个周遭的朋友这样子分享。

0: 我不太晓得听众朋友或者是主持人知不知道，最近刚好有出炉一个判决哦，就是有一个女老师在黑板上上课写作业背对学生的时候，那有一群学生哦在后面聊要这个戳老师的肛门。好，那后来他就去戳老师的肛门的时候呢，基于人的本能反应，老师就往后拨了一下，以至于那个学生跌倒撞到了这个讲桌。那这个老师呢就被家长投诉说伤害了小孩。后来呢就是各种会议结果判决出炉，他说不论怎么样你都是一个大人，你不应该伤害未成年的小孩，所以有记他申诫还有扣这个奖金的部分。这样
1: 我想这个新闻对老师来说应该是很大的冲击吧，在你们教育界里面
0: 可能早期会吧，现在已经蛮习以为常了。
1: 为什么
0: 哪个部分为什么习以为常的部分吗？
1: 为什么会习以为常？因为这样的判决就我一个第三者的立场，我觉得超不公平的，因为这是刚嘉诚老师说的本能反应嘛。
0: 是，
1: 对
0: 对，因为今天大概会做我得这么说，就是很多时候看似不太公平的原因，有些时候真的就是不要让火烧的再过大，就是我现阶段就好不好意思，那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留意到就结束了，它不会一直这个东西烧在你身上一直折磨你，所以有的时候到后面我们其实是基于就是算了啦，就这样啦，反正就是我再怎么样去奋战也没有一个结局的时候，那我不如就停在这吧，就不要再损下去了。对，那我自己亲身经历也有过几次，所以我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会祷告，就是我就会希望说就是上帝说嘛，就是我们就做自己的事情，那判就是我们就是原谅他，那至于就是他是有罪无罪，那个是上帝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只要坚信的确定我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上帝神的事情，我就先放下他。但老实说我刚开始在练习这一段的时候超难对，
1: 因为好像把自己圣人化嘛，
0: 对，因为这也是社会大众期待老师必须要做的事情，
1: 就是你要修养够，然后你要有无大的心去宽容所有可能对你不礼貌的孩子。
0: 对，我以刚刚那一个为例好，因为 我其实不知道那个老师是，我不认识那位老师，但以我自己经历过的类似的事情，他大部分会是因为学校的组成分子里面可能会有家长会，好，还会有同事，再来就是校长嘛，那这个可能我会被要求说就是沉默就好了，剩下的就是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予什么，以免影响了我的薪资待遇。对，我的资深长前辈们都会说就是不要去争这个，你争赢了但你其实上你会输很多，所以我们就会觉得那就算了。像这个判决的这个例子，我猜啦，就是一开始可能其实老师只要一句对啊，我真的没有注意到，我不是故意要拨孩子去撞到讲桌，我对于孩子受伤的事情我真的很抱歉，可能到这边这样就会结束了。可是按照年轻的我我就会觉得我为什么道歉呢，就他来弄我的，好，然后如果老师的态度是这样，他就会被往上送，那叫调查嘛。那你也知道调查的时候，因为家长会是，有些时候是要支援学校很多的一个内容，所以可能学校秉持着民生问题或者是经费问题，就会希望老师就是不要计较了这样。
1: 是，
0: 对，所以我们第一线老师有时候会觉得校长啊或那一些委员们都是站在家长那一边的。
1: 是，在刚刚的例子当中提到老师被霸凌，是因为可能在肢体上面被同学课堂上，我们说实际上的发生事件是戳肛门嘛，那这我们知道这就构成了其实学生霸凌老师的具体行为跟事件。好，我们来谈一谈，当我们谈到老师在校园里面被霸凌，一般常见的霸凌方式有哪一些？
0: 比较常见的就是

0: 学生对着老师辱骂，三字经啊这种的，或还有就是动手，就是高中部分比较容易会有孩子直接冲上台殴打老师，这个新闻里面都找得到相关的影片这样。再来就是最近比较夯的，有听过的几个，就是有一个怀孕的老师要去生产的时候，孩子会在上面问一些就是比较性方面的一些话去问老师，说什么你是不是被怎么样啊，你是被就是才会怀孕嘛，他就会这样子去羞辱老师，或者是啊你怎么祝你的小孩啊生出来可能就是诅咒你的小孩这样子的一个，都是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一些相关的案件的。
1: 是，所以一般来说老师的霸凌都是来自于学生肢体上的言语上的，就我们撇开肢体来说，因为肢体真的是很难去防嘛，但是就言语层面来说， 我觉得我今天被打了，可能我是身体受伤了，甚至我可能为了自我防卫，我可能会有一些阻挡的动作，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心没有开关，有时候孩子说一些话，我当下真的可能表现得很震惊，但可能我心里面是被刺的伤痕累累。
0: 是，
1: 老师，我们知道老师不可能是一个没有情绪的人，所以当在上一节的课程里面，我可能因着孩子的一个行为或一句话我受伤了，但我可能下一节我仍然要去面对这个孩子，或者是我有其他班级的课程要上的时候，那个调适的过程我觉得会挺不容易的特别在下课可能只有5分钟、10分钟的时间之内，老师如何可以让自己成为那个不倒翁，重新再站起来，有没有一些秘诀，就是在你们所有同事的分享经验里面，你们如何让自己更加的强大？
0: 其实老师的一个群体当中是蛮封闭的，我们不太会去跟别人打开他的教室门，然后去跟他特别聊些什么，所以大部分都会是自己消化居多。那以我自己不是导师是客任老师的经验上来看，我要每次要踏进去一个教室上课之前，大部分我都会需要先喝两杯冰冰凉凉的饮料，然后
1: 冰镇一下自己。
0: 对，冰镇一下自己。我就是心灵上的做不到，我要生理上的没办法，我就只能用具体上的来让我自己迅速的降温。那在事后，我们通常都会跟这个几个关系比较密切的伙伴、同事跟他抱怨。那我觉得互相彼此抱怨是一件蛮棒的事情。但是如同我刚刚一开始说的，我觉得学校的老师其实防范的那个心态很高，因为现在我们不知道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友军，所以你要能够真的找得到一个跟他跟你好好的能够聊这些也蛮不容易的。对，那以我自己，因为可能我比较特别，我是一个极度外向的人，所以我到学校去我经常会跟我的同事各种聊，就是各种认识，那也可以从这个方向的方式找到很多跟我比较 match 的同伴，所以我都会经常跟他们说。那像我自己，我去纽西兰研习过海外研习，那是政府的一个制度。我发现他们的老师也跟我们一样，都会遇到恐龙家长，那他们会在一个空间，就是他们所谓的 tea time， 就是喝茶的时间。那早上一个，下午一个。他们会有30分钟的那个时间，那他们会在里面不断的抱怨刚刚哪一个同学做了如何愚蠢的事情或如何不礼貌的事情，然后大家会一起骂一骂，然后出了那个门就会把脏东西留下，出了那个门就会继续又是一个正向积极的样子。
1: 是，所以其实你刚刚提到说在你纽西兰的研习里面，其实你发现当地的学校教职员里面有这种状态，就是好像每天上午跟下午各有半小时间是属于老师可以集体喝喝茶聊聊天的时刻。虽然在那个时刻我是在休息，我是在吃东西补给我身体的营养跟体力， 但是好像也成为一个让老师在今天教学现场遇到一些不愉快事情，我可以去抒发的一个时间跟场域。
0: 对，
1: 好。我知道说有时候当我们内心有一些不愉快或者是有一些伤害的时候，当我找到一个可以同理我或者是跟我有一样经历的人去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很快速的复原。
0: 对，
1: 所以在纽西兰有这样一个机制跟好像政策时间的安排，在台湾目前没有，对吧？
0: 对，因为主要是我们那个上课时间的安排，他们会有那三十分钟，是因为他们我们学校台湾的下课时间是一次大概10到20分钟，最长是20分钟，但纽西兰的下课时间没有那么频繁，他们可能早上一次，下午一次啊，一次就是30分钟。那三十分钟的时候，老师们就会聚集在一个空间里头，那他会有所谓的导护老师轮流在外面看孩子这个下课的状态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可以很放心的就是有导护老师去处理，那我们就是在那个喝茶的空间里头就是自在的享受任何事情。那尤其是像午餐的时候，你看像台湾午餐导师要跟孩子一起吃，但以国外来说，他们的午餐就是孩子自己吃午餐，导师就是在导师的空间吃午餐，那这个过程当中，哎，孩子也会尊重老师的时间，除非紧急时刻，不然也会有导护老师在外面，就是确保大家的安全。那老师可以完全抽离，这样。
1: 是，所以其实就有人说，其实台湾的老师扮演很多的角色哈，又是教师的角色，又是辅导员的角色，又是社工，又是心理师，然后又是保姆。OK， 好，那你知道其实老师有这么多不同的角色，好，对你来说，你觉得老师最难扮演的角色是哪一个？
0: 老师最难扮演的角色是爸妈。
1: 哦，爸妈。
0: 对。
1: 可以跟我们更多分享一下吗？
0: 是，其实我经常会收到一些爸爸妈妈的寻求协助的讯息，因为他经常对管教孩子部分感觉到无能为力，或者是对无助。那其实很多时候他的无助源自于我觉得那个不是爸爸妈妈的问题，那个是我们社会环境的部分。我认为孩子是需要陪伴的，跟我们那一代不同的是我像以我自己为例，我小时候是所谓的钥匙儿童，我得自己想办法自己活下来，然后我又要带我的弟弟妹妹一起长大，所以那个时候我必须要学习就是如何先安顿好我的弟妹，我才能够去照顾到我自己，已经习惯了以照顾他人的部分为优先。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不，他们有办法，他必须要第一时间就被照顾到，他们在整个社会环境过程当中，他们被陪伴的时间太少了，再加上了最近的这个手机的讯息很多，大家会比较，那家长又忙于工作，没有时间陪伴，他只能丢安亲班家教，那爸爸妈妈下班可能能够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啊，我那个年代可能还有饭桌的时间，现在的大部分孩子回到家就是8、9点，我自己遇到的大概都是8、9点回家，这时候爸爸妈妈顶最常讲的就是功课写完了没，要先去洗澡，好，上床睡觉，没了。所以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其实爸爸妈妈不知道，所以一不知道的情况下，他跟孩子的距离一远，其实他们就容易有冲突，那孩子就会一直觉得，孩子其实是蛮会寻求被认同跟被爱的感受，他会从爸爸妈妈这边寻求不到，他就会转而投入到网络世界。以前呢，我们早期是怕孩子投入到帮派，成为什么车手或者是毒品被控制的对象，现在他们是直接躲到了网络里头，所以爸爸妈妈大部分会寻求的部分大概就是管教无力，因为你在孩子的心目中没有那一个关系在，所以你其实也很难去约束他，在我们现在不提倡体罚的情况下。
1: 所以相对老师好像就被父母赋予一个那你要帮我管教我孩子的责任，所以你会觉得刚分享的就是有点替代父母的角色，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但是因为我事实上我们又没有所谓的管教权啊，我举个例子好了，像是我在教室里面，我经常会看到有些孩子 为了能够交交作业，他会抄同学的。那通常因为我在学校我没有管教

0: 这是我没有权利去罚他，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爸爸或妈妈。那我不太晓得主持人，如果老师跟你分享你的孩子在学校有抄作业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要求孩子去搞清楚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对，但是我的家长他可能会，因为他真是忙于工作，他没有时间，所以他孩子就是会不断的去抄写作业，那他练习的量一少，学习成绩就低，妈妈就会紧张，为什么他成绩会这么低？希望老师可以给予他们一些建议或帮助，但是他的那个循环是出不来的，必须要有个人打破他。那孩子毕竟是孩子，所以能够打破他的只有妈妈，但妈妈又得工作，不然全家会饿死，那他就一直打不破。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发挥的力量就真的很少。
1: 所以当老师发现说，哎，其实问题的症结点其实是在家长的身上，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那种无力感应该蛮深的。
0: 对，蛮挫折的。所以早期的我会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会跟家长在聊的过程当中，家长会觉得我在找他麻烦，然后就被投诉了。
1: OK， 所以我们提到投诉，我们就讲到老师在校园也是被霸凌的一个角色之一。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其实是被学生霸凌，好，不管是透过肢体或言语，但是其实有另外一个隐藏的加害者其实是我们的家长。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来跟嘉诚聊一聊另外一个隐藏的霸凌现象。

0: 谁呢？光就在这。
1: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叶嘉诚老师到风筝不断线里面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我们所不知道的校园霸凌，原来老师也会被霸凌啊。特别在最近新闻媒体事件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老师确实在校园当中因为承受不了从孩子或家长而来的压力，以至于他选择结束他的生命，我们觉得蛮可惜的，毕竟一个老师的养成也是要数十年的时间，而且每一个老师他在教育的现场里面，他绝对不是只是为了一份职业而选择这样一个教职的身份，很多是因为他对于孩子生命可以被改变，知识可以传授传递出去，有一个极大的热忱。可是当我们的教学热忱因为一些芝麻琐碎的事情被浇熄的时候，我觉得对于一个老师的折损不要说，就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那个折损的伤害其实是很难与计数的。在刚刚节目里面，其实我们跟嘉诚老师有聊到现在的孩子最喜欢的也最习惯的霸凌方式，对于老师来说其实肢体还好，对不对？
2: 对，
1: 很多都是言语的挑衅，
2: 是
1: 谩骂。老师，你有没有听过真的在你自己身上发生最难听的话语是什么？
2: 在空中跟各位听众分享吗？
1: 可以啊，如果你觉得方便。就其实有时候学生因为不当的言语挑衅就会去挑战你的权威。
2: 是，
1: 对你来说你最受不了的是什么？
2: 就是直接三字经的辱骂，对啊，或者是诅咒我们全家可能就是去死啊这一类的，这样。对，通常是这个会居多。但老实说，因为小孩其实接触到最脏的字也就只是因为我是国小，国中我不敢保证，但国小状态就是接触到什么你是白痴哦，去死啊，或者是三字经的辱骂，或者是骂到五字经的都有。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说，当国小的孩子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去纠正他既有的尊重跟一些价值观的时候，他直接带入到国中，反而会成为国中老师的困扰。
2: 是啊，是啊，是啊。
1: 现在很多老师，很多年轻人都说，我宁愿当国小高中老师，我也不想当国中老师。
2: 对。
1: 嘉诚老师，你有朋友圈是在国中任教的
2: 吗？我之前有在国中任教过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我确实真的有一年，我第一年到国中去的时候，那个因为我身材不高，我大概在165左右。那有一些高国中生的男孩子，可能已经到那种170、180，每个都比我快，比我壮，比我高。他在教室要最大同学的时候，我拉不住他，他就是会把我拉着走。所以他们真的就是很大只啊。
1: 所以其实这弱小的老师看到这么强壮威武的同学，其实都还蛮害怕的，对不
2: 对？
1: 对，
2: 就是我在想说我要怎么办，因为那时候我又很菜，很年轻，没有什么策略可以使用。那我当时也会，就是我也遇过这样子的啦。那因为我那个时候比较幸运，我去的国中是这个比较市中心的学校，所以里面的孩子最多了不起就是会跟你说啊，讲这个干嘛？又没有帮助，白痴才听这个。大概

0: 会用一些反驳式的方式在跟我们谈。那我也有听过有一些同事他们在别的学校，那个国中的老师会直接，国中的同学哦，会直接跟老师说：“哦，你就差呢，卖差不啊，我没困啊。”哦，在上课的时候可能会这样跟老师说。
1: 嗯，
0: 对，
1: 是。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小孩的言语上面的不尊重跟谩骂，是在校园里面常见对老师的霸凌哈。因为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习以为常跟同学之间有这样一个对话，但是他们却忘了，哎，老师毕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尊重跟敬重的角色，好像就把老师当成普通朋友这样子对待。
0: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这样，因为我带过国小国中，我发现过几件事情。其实我在学校学生骂我三字经的时候，我其实是无能为力的，我只能默默承受，我既不能罚他，我也不能要求他怎么样。我如果今天跟他讲说，哦，你不行，你要写这个，我以后不说脏话十次，你会被告体罚。对，所以我不太能够去要求。所以久了之后，他学到了一件事情，我认为他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又不会怎么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拿我没办法吧。所以随着这样孩子的年纪到国中去之后，孩子会随着他的年纪增长，身材在变大的过程当中，对于权力的那个握有的渴望也会更高。所以他到国中去之后，可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在挑战老师，告诉他的同侪说，你看我敢吧。尤其是男孩子，他会喜欢在他的同侪间做一些平常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来彰显自己是十分有 power， 有权力的。那这样子渐渐的背后的冰山下的原因，我们就看到了他在这个冰山上那个对老师谩骂脏话这件事情。所以你说他有一定要针对你吗？我觉得大部分50%而已，另外的50%是他爱秀或者是以前的养成，甚至是他的家庭背景，就是他的爸爸或妈妈在家里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他觉得那又没什么，不就是个语助词吗？这样。
1: 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有些孩子他们可能外在一些表现，好像在我们大人的眼光里面，觉得他是我们说他已经
0: 令人头痛吗？
1: 对，但是其实他好像也是透过他的行为反应，在告诉大人或者是让同侪的人知道他想要被看见。他可能内心里面有一些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不得不用外在一些的行为方式去引人注意，去满足他的里面可能被空缺的那一个部分。是，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学校的老师会被霸凌。其实当我在跟你聊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就想到我国中的时候，我国中的时候其实就存在着老师被霸凌的状态，好像就像圣经里面说，天底下没有什么
0: 新
1: 鲜
0: 事，
1: 就是好像从前有的
0: 现
1: 在也
0: 有。
1: 我就想到我国中的时候，希望我的国中老师没有听到这个节目。就我有个国文老师，那个国文老师就是班上的男同学都很讨厌。好，然后这个国文老师他是骑脚踏车通勤上班，所以呢，我们班上每个同学都知道那个在车库里面哪一台车是我们这个国文老师的。所以有一次不晓得，我已经忘了，就是有一次好像课堂上不晓得国文老师怎么了，结果下课之后啊，我们就班上有几个同学就跑去车棚。好，因为我们的教室可以刚好看到老师的停车棚，然后他们就揪了几个人就去把老师脚踏车就把那个戳破他的轮胎。那因为他们要揪去嘛，去做这件事情，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就躲在那个，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教室好像2楼还是3楼，就这样子看过去，就看他们在那边破坏霸凌老师，透过脚踏车。所以真的是没有什么新鲜事。好，所以我们知道学生不单单可以霸凌老师，现在最严重的是连家长都一起来霸凌老师。我们知道嘉诚老师，其实你从代理老师到 正式老师这段时间也十几年，
0: 是
1: 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观察到这几年家长跟老师的关系那个改变究竟是在哪？
0: 在我刚教学的时候，我的

0: 同事们就不断的告诉我说，就是家长只要家长反映些什么，我们就乖乖照做，照单全收就好了，不要去反驳家长。所以我早期开始在工作的时候，家长们就已经是属于侏罗纪时期了吧？对，那只是最近开始渐渐的有一些变本加厉的状况，我觉得它变得比较严重，因为随着可能一些法规，尤其是后面开始有的所谓的校事会议，所以它就会变得更严重了。那以前可能了不起就是讲到了这个校长那边去，他现在可以透过1999，然后到了这个市府那边去，然后会开始变得比较大。就是那个事件闹得比较大，所以我的同事会跟我说，只要是家长在学校跟你反映的，你就赶快调整就好了。如果闹到更大去的，那我们可能就会进入到校事会议。那校事会议大部分的，我觉得啦，我看到的大部分校事会议里面，有些时候你会看到的那一些惩处的部分，它大部分都会是留职停薪或者是记升戒之类的。但我们的工作上，只要你被记升戒这一类的一个惩罚的时候，它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薪资的，年终奖金的这种的。对，
1: 所以其实当老师面对家长的投诉或质疑的时候，其实你们最大的压力倒不是你投诉了我些什么，因为毕竟有些家长他是不理智的。
0: 对，
1: 你们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在投诉之后对我的惩戒结果究竟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是在被投诉的过程之后，我的最大的压力是我没有一个为我自己说话的平台。如果我真的透过调查我确实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我可能会我们就承认嘛，我们就接受。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其实是并没有的，所以我得被迫吞下去，
1: 就变成好像没有人可以为我说话，为我伸冤。
0: 对，
1: 所以你的最大压力其实是里面有很多的委屈。
0: 对啊，因为你知道像他今天像有些家长可能会投诉说，老师上课没有说圈词要写三次啊，我们写一次怎么了？然后老师就罚我们的小孩，我骂我们的小孩，要求他站立反省。很荒谬的是，站立反省是政府给我的辅导管教办法的其中一个，所以我要求他站立反省，就不行了。或者是我在过程当中他投诉我，我说我有说啊，然后可以问班上的其他的同学啊，这个时候他就会跟你说他们未成年，你不能把他们说的话不可信。对，那我说那我联络部也有写啊，可能小朋友自己擦掉啦。小朋友擦掉，老师你要能够知道啊，就我怎么知道他回想联络不是自己擦掉的呢？对，我们大概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有些时候我是用正常管教，就是像我们的辅导管教办法里面有说，我们可以要求孩子要口头道歉，但是他却有一个东西叫做儿童权利公约，他说我不能违反孩子的自主意愿。所以如果我要求他跟对方道歉，那个叫做违反他的自主意愿。所以我有一个同事啊，他就是他的孩子跟隔壁班发生了一些冲突。那简单来说，是隔壁班在挑衅他们班孩子，他们班孩子感觉到备受委屈难过，所以老师介入处理之后，他就要求那一个欺负他的孩子道歉。那个欺负他孩子道歉就是对不起啊。然后那个老师说不行，你这样不可以，你应该是要郑重的90度鞠躬道歉，
1: 就是真的有发自内心的。
0: 对，结果隔天那个家长就来，你凭什么叫我的孩子跟对方鞠躬道歉？就换老师，对不起，感谢你让我知道，我真的很抱歉，换老师要道歉。对，所以我刚想说的就是，我的压力来源在于，第一个是我没有自证的机会，我第二个压力来源在于，我按照政府给我的辅导管教办法的时候，我却仍然还是要去跟家长道歉。
1: 是因为其实在教育里面，我一个老师我要负责的只是孩子嘛，
0: 是，
1: 但现在反而是我要负责的是家长，
0: 甚至是家长的一些情绪劳务我们都得要一并承担。
1: 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说社会大众似乎低估了教师所可以承受的情绪压力？
0: 我觉得他们低估了也没错，同时也高估了老师

0: 师是个人这件事情。对，
1: 我们都忘了老师是人，
0: 对，
1: 都觉得是神。
0: 对啊，因为像这样子我刚刚分享的，当老师被迫要求跟这个 A 同学的家长道歉之后，其实老师回到第一现场去的时候，我其实是要花很多的时间调整自己的。
1: 嗯，
0: 对，
1: 是，所以相对于我们知道其实老师他有管教权嘛，但是因为这些压力好像又怕惹事，就会让老师的管教权自动你们就会回缩一点，对不对？
0: 我觉得严格说来，我其实没有什么，网络上的人说的蛮有道理的，就是我们是没有管教权的，我不能管教他，我只能正向管教，就是如果今天有两个孩子打架，
1: 嗯，
0: 我如果去拉他，他身上有伤，那我会被家长告。那可是他们在打架了，我应该怎么办呢？口头警告说：“哎，两位分开，两位分开。”哎，他们还是在打架，然后这个时候我的压力就开始上来，嗯、因为他们到处死，我有事啊，我又不能拉他，我也会有事啊，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哦，我刚教学的第一年，我的组长教我手机拿出来开始录这样的孩子，说：“请两位分开。”请两位分开，然后老师不要动他，对，就是现场就会变成这样子。所以你说我有管教权吗？我觉得可能一般社会大众觉得有，但事实上我但凡去行使了这个所谓的管教权，我就会有被告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那管教权已经是形同摆设。
1: 是，
0: 对。
1: 所以当我们来谈一下，因为好像老师我在教学现场里面的权威被剥夺的时候，我的管教权因为好多的法跟条之间的拉扯跟没有互相对应，以至于让我不知所措，做 A 也不对，做 B 也不对的情况之下，其实确实会让老师在教育现场很多的为难。
0: 是，
1: 那在为难当中， 我究竟要如何生存？好像我就要自己找缝了。我以保护我自己为优先，免得我的饭碗丢了，
0: 对啊，
1: 我的奖金飞了，
0: 对。
1: 好，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有时候会让人家精神错乱呢、欸。
0: 哦，对啊。
1: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政府开始有看见？欸，老师可能真的身心压力蛮大，就给予身心调试假。但据了解，就像曾经嘉诚老师在我们另外一集《风筝不断线》节目里面有分享，哈，这个身心调试假看似美好，但里面还有很多隐藏的东西，哈，可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是，身心调试假，我觉得它毕竟是一个比较急救章的一个政策啦，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因为他刚开始政策下来的时候，假要怎么请，怎么放，代课费人要怎么付，哦，那老师可以怎么样去做交接啊？这个过程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应对？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那再加上身心调试假，他又要并入所谓的试假七天里面，所以我请完三天的身心调试假之后，哎，我就剩四天了。啊，如果我请超过，是会影响我的考核奖金的。所以其实那身心调试假，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就是我的另外一种试假吗？
1: 嗯，
0: 对啊，
1: 嗯，是。可是其实身心调试假确实，多多少少帮到老师一些啦。
0: 对我来说，我觉得确实是有啦。
1: 是，但是其实身心调试假，它我们说的，它并不是解决教育目前现场发生所有问题，对于老师带来被霸凌或压力解决的最终目标，
0: 是，
1: 或者是最终的手段。毕竟我们要改变现场，才是实际上扎扎实实该做的嘛。好，所以当我们见到说看见在校园里面老师因为工作，因为压力，因为被霸凌，不管是来自于学生或家长，而产生身心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学生的问题，家长的问题。
0: 是，
1: 站在身为一个教师的立场，你有没有想要特别对学生或者是家长提出来的一些想要好好跟他们说些什么？
0: 哦，我觉得我蛮喜欢我读过的这一段话的，就是老师跟家长的角色应该是

盟友，我们的共同目的是为了孩子好。那当然孩子有些时候在爸爸的妈妈面前都是一副我的小孩不会，我的小孩最棒了，我小孩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呢？可是在教育现场有的时候

0: 因为玩手机，不然就是他认识到了国高中以上的大孩子，这些状况他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如果是手机，我们就注意他手机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嘛。那如果是交到了一些就是朋友们比较偏向喜欢逞凶斗狠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早一点介入去了解孩子？所以我觉得老师的工作是家长的盟友，甚至可以说是第一道防线。我们不可能，我雷达在响的时候，你说怪雷达。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就会变成的是三方对立的，因为对孩子来说，爸爸妈妈有的时候是同战线，有的时候是要对抗的角色，
1: 是
0: 对，所以他就会变成了一个三角，就是三强、三足鼎立这样的状况。所以输的不会是老师，会是孩子跟家长。
1: 是，所以其实听嘉诚老师这样的分享，我觉得每一个在校园里面老师被霸凌的状态里面，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回归孩子的原生家庭。
0: 对，
1: 好，因为为什么孩子，我们先撇掉家长霸凌好了啦，其实我们就单纯说学生霸凌老师这件事情，如果你家庭的立场以及你好，你的立场其实是你跟老师刚说的是盟友，我是跟老家长是跟老师站在同一阵线上面，其实你的孩子就不会做这些出轨的事情。
0: 对，就是一偏掉我们就可以马上改掉，就像圣经提到了嘛，我们他是这个耶橄榄的情况下，不是逆着性子把他接到了一个橄榄枝上，所以他有的时候逆长出来的那个我们就得剪掉啊。可是剪掉过程当中，对孩子对植物来说一定是不舒服的，我理解，但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他长得好。
1: 是，但如果我是跟我的孩子站在同一阵线，不管老师做了什么，其实老师都是错的时候，其实我们害到的反而是我们的孩子。
0: 对，
1: 好，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说，我应当教导我的孩子走正确的道路，引导他，不要让他走偏了。所以其实在教育里面要去防止老师在校被霸凌的状况之下，最重要的还是回到家长的身上。
0: 对，我觉得家长是蛮重要的一环，因为这个我们在很多时候可以看到的，像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那个冈山国小的一个叫林静茹的老师，那个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或者是四维国小那一位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位老师，我相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觉得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所以才选择一个比较激进的手段来让世界看见他们的声音。
1: 嗯，是，确实哦，所以真的是在风筝不断线的节目里面，我们一直在探讨很多亲职的议题，也谈到一些司法少年处境的状态，也看见弱势家庭一些相关需要被支持的部分。但是不管我们在谈论任何的议题，最终我们仍然是回归到家庭的教育，因为外在可以给的资源就是这么的有限，而孩子是自己生养的，我们就要自己教。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透过嘉诚老师的分享，我们看见其实教育现场不只是知识的传递，也更是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但是每一个老师当他非常努力的在教导孩子，而家长想要努力保护学生的状态之下，有时候我们却忘记了在讲台上面的老师是需要被我们家长理解跟支持的。在早期我们会有所谓的尊师重道这样一个礼仪，但是好像在这几年，尊师重道只是一个被高举的权威，他已经没有任何彼此的信任跟尊重了，好像那个基础被瓦解了，以至于在教育里面，原本他是需要健康运作的，可是却发现在教育现场当中，当老师、家长跟学生不是站在同一个一个阵线上面，而是站在对立层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很难去陪伴孩子可以健康的成长。所以 我觉得当我们谈到

0: 老师在教育现场里面的时候谈到老师被霸凌，其实我觉得当一个老师长期处在害怕被投诉、害怕被误会、害怕在管教环境里面可能对自己产生很多不利的时候，其实真正受影响的并不是老师，
1: 对，
0: 而是孩子。
1: 孩子，
0: 对，所以我想透过这一集的节目也让我们听众朋友重新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家长的话，我想我们必须要看见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辛劳以及他们的用心。每一个老师他之所以付出他的教育，是因为他看重期待能够培育出一群未来社会的栋梁，
1: 是
0: 好，而不是去摧毁每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应该成为一个老师的后盾，让每一个家长成为一个老师的后盾，以至于让老师可以在安心的教学里面让孩子的生命可以被建造起来，他们才能够健康的成长。当我们的教育被尊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才能够更美好。
1: 是，
0: 是我们非常谢谢嘉诚老师今天的分享，
1: 谢谢谢谢，
0: 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亲爱的全球华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们今天要来邀请，持续邀请我们新住民的女性来跟我们谈谈他们在台湾的生命故事。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廖丽丽丽丽来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首先呢，请丽丽来介绍一下你自己、你的家乡，还有你的工作，还有你现在的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廖丽丽。那我本身就是来自于印尼的那个华人，对，那就是我的祖先呢，就是他是来自于中国广东，陆丰县，对。那我本身就是第四代的。

0: 个客家华人，对。然后我目前是从事那个软体测试相关工作，然后现在有三个小孩，然后就是目前居住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很高兴可以在这个节目对做介绍，谢谢。
1: OK， 那丽丽，我想要首先要请问一下，就你来台湾大概多久的时间了？然后你算一算，就你在台湾的时间跟你在家乡的时间相比，是哪一段时间会比较长呢？
0: 好，其实老实说，我待在台湾的时间已经比我在印尼的家乡还要长很多。我基本上就是因为我来台湾，是有比较特殊的原因嘛，对。那时候是刚好遇到暴动，对。然后1998年我来台湾，那到现在2026，基本上算一算也有大概快将近28年的时间了。那我那个时候就是印尼高中毕业。那个时候大概19岁，对，来到台湾，然后我待在台湾就已经超过，就是我待在印尼的时间，就是已经快将近28年了，对，然后就是等于就是，虽然印尼是我的第一个家乡，但是其实台湾才是就是陪伴我就是下半辈子的地方，对，然后这边有我先生孩子。家人，对，等于就是我的现在的第二个故乡了。
1: 嗯哼哼 ，OK，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再补充一下，莉莉刚刚说的那个背景，就是说1998年的印尼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可能听众朋友不是很了解。
0: 好，对，没错。其实，在台湾之前呢，就是我没有打算要。来台湾，对，那个完全没有这个计划。那当时是发生，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当时1998年就是黑色五月，就是排华的暴动事件，就是在印尼，就是那时候是好像刚好遇到亚洲的金融风暴
1: 啊，
0: 对，然后可能就是也牵涉到就是印尼整个就是经济不景气，然后就是整个环境就变得不好，对。然后造成就是一个排华的事件，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我高中毕业，然后也其实已经考上我的梦想的科系，就是医学系，对。那就是当我已经考上医学系，然后当年就是要入学的时候就遇到了暴动，
1: 是。
0: 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有点抱着逃难的心态来台湾的。对，因为针对一个华人的女性来讲，在印尼那个时候的情况是非常的危险，对，就是所以就是家人呐、啊，还有印尼的就是家人还有台湾这边的亲戚家人都就是鼓励我，就是先暂时离开，对，为了安全，对对，暂时离开，来到台湾，对，是整个一个政治动荡当中的一个情况下。对，离开我的家乡对，印尼。
1: 所以你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措手不及，也完全不知道。
0: 对，事情来的有点突然，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想到他会就是发展的那么快。
1: 快，
0: 对、
1: okay ，
0: 因为只是听到风声，就是好像会有一点暴动，又、然后有一个暴动事件要发生，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发生的很快，
1: okay，
0: 然后又发生了一些很多就是对华人、对比较不利的对事件。
1: OK，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就是你来台湾的时候，基本上是就来台湾念大学了，是这样吗？
0: 对，但是不过有个问题，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在印尼期间，虽然我是华人，但是其实我没有学过中文
1: 啊，
0: 对我完全就是不会中文的情况下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很绝望，就是因为我放弃了一切了嘛，等于就是放弃一切，
1: 是是是，
0: 放弃我的科系，
1: 而且是医学系，
0: 对，就是我的从国中的梦想，对，好不容易就是已经考上，
1: 对对，
0: 然后就放弃一切了，然后就来到台湾嘛。那时候就是中文也不通，然后就是整个环境也陌生，对，然后就是靠着意志力，然后就是求生的就是。对，本能吧，对，就是啊，那就先来台湾吧，先逃难到来台湾来，对，然后先避开一段时间看看情形，再决定要不要回去，
1: 啊、
0: 对，所以就 这么来的。
1: 所以后来你是在台，就是所有中文都是在台湾学的。
0: 对，我是从在台湾从零开始学中文的，从泡泡沫佛吧，对，因为完全我都不会。对，我们在家人跟长辈是讲客家话，
1: 客家话，
0: 对，但是就是其实我们不太会中文，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所有跟中国有关系的事情都被禁止，就是包含学中文也不行。
1: OK，
0: 对对，就是。
1: 所以你怎么上大学？
0: 刚开始是我来台湾，因为语言不通，当然就是先把语言学好。
1: 学
0: 对对，所以我先念语言学校，大概学了大概一年半到两年的中文，才就是鼓起勇气再考大学。对，那个时候有想到，就是是不是我要再回去印尼再继续。那个就是我的那个可惜嘛，对，但是想一想好像那个时候好像还不是很稳定，
1: 是
0: 所以以及就是感觉时间流失的很快嘛，对对，然后就觉得啊就重新来过吧，对，就是以前一切的就是就放弃了，对对，
1: 然后就两年后就开始来台湾，
0: 对，再去升学，对，念大学，是没错，在台湾。
1: 好，那您跟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0: 我跟先生哦，就是因为我考完大学之后呢，就是我找到第一份工作，然后就是那份工作是跟就是跟电信有关的公司，对，然后刚好就是那个时候是我们公司跟他的公司是有一个合作的专案，
1: 嗯，
0: 对，做一些那个就是有点像电话卡的一个案子，
1: 是，
0: 对，我是辗转透过那个案子认识我先生，对，所以就这样认识的，
1: 啊，
0: 对。
1: 所以一开始就很投缘了，就觉得很有感觉这样。
0: 其实刚开始因为他比我大几岁嘛，这样子，所以刚开始我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是我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1: 嗯，
0: 就透过就是可能
1: 工作
0: 、然后见面个几次，开始当朋友，
1: 是，
0: 然后就慢慢开始就是约会这样子，对，其实刚开始我也没有对他有很大的感觉或来电什么的没有，那这个感觉是慢慢被培养出来，那感觉这个人好像也是挺成熟的，
1: 成熟，
0: 然后对稳定，然后成熟，然后看起来也蛮好的，
1: 嗯，
0: 对，所以就慢慢感觉就是对就
1: 所以你们大概交往多久结婚了？
0: 我跟他大概交往一年多吧，
1: 哦，
0: 一年多，
1: 哦，
0: 对对，就是我跟他认识的时候，那时候我才我已经是26岁，二十六岁过27了，对。所以就交往个一年多，就决定定下来就跟他结婚了，所以就回不去，就没有再
1: 就没有再回去家里开始，
0: 对，没有，就完全印尼的事情忘记了。
1: OK，
0: 对对，
1: 那就你决定要跟先生结婚这时候，
0: 对对，
1: 这个时候你家人有家乡的人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其实这个背景也有点特别，就是在我来台湾之前，我妈妈还有我的一些舅舅，其实已经在台湾好几年了。对，他们已经在台湾居住好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对，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来台湾的时候最少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家人就是我妈妈还有我的舅舅阿姨们，嗯，就是已经有那时候他们居住在新竹
1: 啊，
0: 对对，所以有家人在，
1: 是，
0: 所以当他们知道的时候，当然他们是觉得可能女儿那个也是适婚年龄了，对，也没有太大反对啦。当我第一次带我先生回家的时候，对，然后我在印尼的家人，像我大姨那些，就是听到我有对象了，当然就是也祝福的心态，对，就是祝福我，对，就是没有，也没有太大的反对，对，
1: 也就是其实不管是在台湾或者在印尼的家人都觉得，
0: 就是
1: 挺好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对，没有什么特别
1: 的
0: 顾虑或想法，
1: 嗯，
0: 或许我可能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华人，那台湾本身就是其实跟也是中华文化嘛，
1: 是是是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的文化背景也没有说差距很大，我们也是一样过年，
1: 嗯，
0: 对，也是一样有那个端午节啊中秋节都有，
1: 是是是是是，
0: 基本上我们的就是文化背景是
1: 一样的，
0: 对，差距很小，所以可能 对,
1: 对
0: 没有这个的担心，就是对长辈的部分，嗯，
1: OK， 好，所以其实因为你后来在台湾结婚，这个时候你觉得就是结婚后跟结婚前有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对你在生活或者是就是你觉得

0: 台湾的媳妇跟以前 你可能在印尼看过的家庭的那些媳妇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这个部分我觉得台湾的，就是我在我还没有来台湾的之前，我看到的在印尼的家庭比较，他们那边男性是比较，我认为啦，比较大男人主义一些。对，比如说像我看到很多就是结婚的人，已经结婚的人，就是可能他会好好去就是去服务他的先生，比如说他们先生吃饭的时候，他们会端茶过来，就是很连然后就是教养部分也是，就是大部分都是太太来做，那先生就是可能比较不会参与。对，那我跟我先生结婚之后，就是觉得台湾男生还蛮会帮忙的，就是不会太大男人主义，我觉得啦。
0: 是是是，
1: 对，我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
0: 你先生的关系，
1: 先生关系还是整个台湾男性都是这样？但是我听到的是，好像就台湾男生就是比较会对这方面还算蛮帮忙的。所以我结婚之后，因为当初我以为是所有的男生都是跟我在印尼看到的是那样是一样，就是要被服务，然后小孩都是丢就是给
0: 太
1: 太
0: 太
1: 太照顾，先生就反正就是赚钱回来，然后
0: 就没
1: 一切交给太太。对，但是我结婚之后，哎。我发现我先生也还好，他比如说他会帮忙洗衣服，然后做家事，然后反正就是比较劳力的都是来他来做，
0: 他会主动
1: 都会主动，对对，然后小孩的部分他也会帮忙照顾，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最大进入婚姻之后，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跟我在印尼所看到的那些情况，我觉得真的对，就是我常听到就是台湾是女性的
0: 天堂
1: 我确实是有
0: 验
1: 证
0: 过一些，
1: 对对，有验证过一些的这种感受，对，我确实现在越来越懂那个意思是什么，认同，对对对，所以我对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对，像我在印尼那种可能比较，可能男人会比较大男人主义那种的男生。
0: 那你来台湾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
1: 刚来台湾
0: 是是
1: 哦，有，除了刚刚我说的那个语言不通嘛，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刚开始我只会说那个就是多少钱，然后不要，我要这个或谢谢，就那几句而已。那就觉得很痛苦，因为感觉就是那个就是想要表达的都表达不出来，然后当然是要搭配一些肢体语言了，才会老板可能才懂，
0: 是是是，
1: 不然老板可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第一个是我觉得让我最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语言不通，对，再来就是我觉得饮食文化也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印尼人就是很重口味，然后很喜欢吃辣，基本上所有每一餐都几乎需要辣椒或辣椒酱来搭配，不然就是感觉很太淡了这个食物。所以第一次来台湾，我觉得我要找到比较辣的食物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包括比如说在一些餐厅啊，在自助餐更没有，然后连去麦当劳就是那个时候啦，要个辣椒酱也没有，因为他们只有提供番茄酱，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个时候我觉得啊，感觉所有的食物都很太淡了，对，吃的有点不太习惯，对，就是很难找到就是像印尼那种比较重口味的，除非自己煮。
0: 那个时候应该不像现在到处都有这种
1: 料理。对，没错，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我猜新住民的人数可能也没有像现在，
0: 对，
1: 没有那么普遍，所以那些东南亚的口味
0: 都还没有，
1: 是都还没有那么普遍，辣椒啊那些，对，
0: 是是，
1: 对。
0: 那你嫁入就是你结婚了之后，你有没有感受到说，哎，家里刚才你有提到了，就是说那个男生比就女台湾是女性的天堂，对
1: 对
0: 对，我就是就是男生比较没有那么大男人主义，那还有一些什么不跟印尼不一样的习惯吗？在整个家庭生活里头。
1: 整个家庭生活里头，我觉得除了刚刚先生就比较，对，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男人主义之外，我觉得台湾教育，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耶，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就是台湾的家庭就会从小教育他小孩，就是一些礼貌或

0: 一些就是该做的先做，然后自律，对对。
1: 嗯
0: 那像印尼的或饮食部分，就是要需要非常的就是把关这样子。对，
1: 嗯嗯。
0: 那这部分我觉得在印尼，最少我住那个地方是我比较少见的啦，因为那边感觉是比较像是一般家庭的话，就是小孩作业就是应该父母不太会管啦，反正他们作业是他们的事，然后也不太会去安排他们今天要做什么活动，或是没有去教导他们一些就是先做该做的，再做想要的做的那种概念，对。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就是比较欠缺那个像自我自律的那种，
1: 是
0: 对
1: 是
0: 对对，
1: 是。
0: 习惯，嘿，因为可能这个部分也需要从小养成嘛，对。然后在台湾我看到是，对，是比较不一样的。然后父母会比较要求这些，小的时候比较严格，那长大就是他就养成之后呢，就会
1: 啊，
0: 慢慢变成
1: 有
0: 内
1: 好他
0: 化，
1: 的
0: 对，变
1: 自
0: 成
1: 己
0: 他自己的
1: 的
0: 东西
1: 规
0: 了。
1: 矩这样子。
0: 嗯，对，我觉得我蛮喜欢对这
1: 那
0: 样的教育
1: 在
0: 方
1: 餐
0: 式。
1: 桌上面呢，你有没有觉得台湾用餐的习惯跟印尼用餐的习惯有什么不一样？
0: 哦，有有，我这个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就有注意到，就是有一次跟台湾一些朋友出去，然后去吃饭，对，然后就是他们会可能会有习惯，就是自己筷子吃完就是吃过了，然后用过就会直接夹桌上的菜，对，然后但是他们觉得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奇怪的事，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在印尼可能会先习惯把饭盛好。然后把想要吃的菜先装进自己的盘子里面。那如果你要再夹菜的话，就用桌上提供的汤匙或自己再拿汤匙再舀，这样就是不会自己的口水就是沾到那个菜，对不对？对对，大家这样也比较舒服。所以就我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吓到，就是啊，那这样不就沾到别人的口水这样？然后有自己又不太敢再拿菜，因为感觉被人家沾到。对对对对，还有吃火锅好像也会这样子，就直接比如说把筷子进到那个锅子里面这样，对对，不会特别再拿什么。
1: 就是后来我们叫做要用公筷母匙啊，
0: 对。
1: 这个事情，因为就是疫情有很大的改善，对
0: 啊，
1: 对
0: 是。
1: 对，现在在疫情过后就会很强调，要用桌上的筷子，对，就
0: 哦，
1: 是
0: 对，比较。
1: 比较不会说，要大家自己拿，对，不过确实。我们没有这么的注意啊，老实说，确实
0: 对，
1: 是对，
0: 对，就是比较不觉得这样是，就是
1: 这
0: 蛮
1: 有
0: 正
1: 什
0: 常
1: 么
0: 的一
1: 问
0: 个，
1: 题？
0: 对，蛮正常的一个一个事情，对不
1: 对
0: 对？对
1: 对对，
0: 对对对，但是可能对，因为可能就是我生长的对环境，对，就是比较不一样。
1: 好，那其实你婆婆啊，就是。就是你结婚的时候，婆婆跟你的关系就是大概是怎么样？就是她应该说整个婆家啦，对，就是因为你毕竟是
0: 对，
1: 从印尼来的嘛，好相对来说是比较不熟悉的。
0: 对，对，
1: 那
0: 没
1: 他们
0: 错，
1: 对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发展的？
0: 好，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我先生他从那个就是十几岁开始吧，就是国中那个时期，好像就是他们父母是已经离异的状态，
1: OK。
0: 对对，然后其实不晓得可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就是我其实。从嫁就是跟他结婚之后，其实也没有遇到什么婆媳关系，对，所以我比较就是没有对这个婆媳关系没有太大的想法，对，然后那其他的家人呢，就是婆家那边人，像他的爷爷或是他的姐姐或姑姑，其实我觉得除了可能沟通有时候就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之外，其他大致上是我觉得对我是还算蛮好的。对，就是不会，怎么讲，就是因为你不同文化而歧视或什么，对，顶多如果你讲话不够清楚，就再解释一次，对，所以，我比较没有经历过那种婆媳问题所摩擦出来的，对对，一些，对，
1: 对，
0: 一
1: 就
0: 些
1: 是
0: 不愉快的事，
1: 是是
0: 对，
1: ，OK，其实
0: 对。
1: 婆媳问题。

0: 但我们会聚焦在婆婆跟媳妇，其实事实上其实整个跟原生家庭跟对方原生家庭的不适应。不过基本上Lily 跟先生的家人关系其实都建立得蛮好的。OK，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让孩子说学印尼话？
1: 因为我现在是有三个小孩，
0: 是
1: 对，其实在我最大小孩已经今年快要十八岁了。其实，在那个十几年前呢、啊，就是新住民那种自我提升的推动，包含新住民语言也是没有像现在那么积极强烈。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我是完全没有想过要教我小孩就是印尼话，也是我的母语嘛。对，那时候对我来讲，可能我的想法纯粹就是你把英文跟中文学好，其实对你以后未来将来就已经很没有帮助了。
0: 是是是，
1: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来台湾是因为特殊的原因，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是有一点阴影。我想说就是能不牵扯到就不牵扯，那个时候的可能心态啦。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并没有把自己的母语就是放得很就是很重视它，对，或是想要交给小孩。
0: 是是，
1: 但是就是经过了可能最近就是政府在积极的推动新住民语言之后，还有包含就是很多正向的课程啊，就是要一些对于新住民很有帮助的一些自我提升的课程，我觉得我突然间意识到，我觉得原来我的母语很重要。对，印尼话其实很重要，不管你以前对他有任何的阴影或什么，其实对那个都过去了，但是现在他的他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突然间好像被打醒这样，很意识到这个好像这个问题，所以我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因为我三宝妈嘛，对，然后从他11个月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讲话倒是不清楚，就是不管他听不懂，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我都一直跟他讲印尼话。对，就是凡是我下班之后跟他相处之后，
0: 你就是讲印尼话，
1: 一直讲跟他印尼话，印尼话，就是不管他听不懂，听不懂。到现在我觉得三个小孩当中，程度印尼话程度最好是最小的那个女儿。对，他听力还不错了，我觉得，我算是讲印尼话比较快的那个，对，但是他还是听得懂，只是因为比较缺少，
0: 没有机会
1: 讲，对，没有那个环境，所以因为大部分的学校他讲中文，所以他比较口语部分比较不太会，但是他会听，对，所以我的最小小女儿是听得懂印尼话，对，我想要继续那个第一个跟第二个小孩也想要教，但是现在觉得自己教可能他们也比较不能接受有时候觉得他有可能是不是太晚有点后悔，所以我现在就是如果在学校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鼓励他去参加印尼的那个新住民语的课程。
0: 对
1: 对对，就是在学校会有嘛，对，我都是鼓励他。
0: 确实大环境改变了，
1: 没错、
0: 哦、
1: 对，大环境改变很多，然后在学校他们也比较愿意学了。
0: 是是，
1: 对，不要就是如果妈妈教跟老师教不一样嘛。
0: 对对 对， 对，要一直而教，
1: 没错对，
0: OK， 好，那我们谢谢金维，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回来。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继续邀请莉莉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在台湾的生活。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觉得你从家乡从印尼带了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东西进入你的家，可能是一道菜啊，一个习俗，一首歌，或者是你们看待孩子的方式。
1: 好，其实我离开印尼那么久，让我最想念念念不忘的还是印尼料理。
0: 嗯，
1: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可能我外婆从小就很从小我常常看到我外婆就是煮很好吃的东西，或者就是我们的邻居常常会可能分享一些当地的美食，印尼的美食。所以虽然来台湾很多年，二十几年了，但是我其实最少一个礼拜就是会想念，就是想要吃一次印尼料理。所以其实，所以我本身也是喜欢烹饪嘛。所以其实，如果我一旦有空，比如说周末这样子，我就会先买好印尼的那个调理包啊，因为没有时间做那新鲜的嘛。对，像香料就是买调理包，就是直接就是依照它的步骤去煮，或找那个网络对一些食谱就自己做起来了。对，你说味道好吃吗？我觉得有香就好。
0: 对，
1: 因为就是想要
0: 就是
1: 对想要
0: 解馋嘛，
1: 解馋、对，想要解馋那个味道太想念了。对，虽然调理包跟现做那种香料是完全不一样，像巴东牛肉味道就差很多。所以当我喜欢就是想念的时候，我就会自己煮。
0: 那小孩呢？小孩对，
1: 其实针对我的家人，对他们对印尼菜的接受度是要看什么菜，就是像我先生或小孩，因为他们不太吃辣嘛，但是其实很多印尼菜都蛮
0: 辣
1: 的，对。然后就是我会辣的他们不吃，他们觉得太辣了。然后他们，但是有一些他们喜欢，比如说像姜黄炸鸡，或者沙爹，对，那个可以调，就是不辣
0: 的，
1: 对，而且比较接受度比较高，对他们来讲，所以我就会尽量做那种。他们也会
0: 也会接受，
1: 然后喜欢吃的，不然的话我自己吃太孤单了，就是每一道都很辣就不行。他们会觉得妈妈都自己吃，然后他们都没有东西可以吃，只能吃台湾菜这样子。所以我尽量就是煮一些大家可以吃的，然后他们也越来越喜欢印尼菜，所以我就不会吃的那么孤单。对，
0: 太好了。OK， 那如果说现在有人问你，你是印尼人还是台湾人，你会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1: 其实是一个好问题。其实我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很愿意讲我是哪里人，可能是跟我来台湾那个就是背景有关了，因为我毕竟
0: 是
1: 不是没有计划性来台湾嘛，当初因为是遇到一个大环境的那种动荡。那那个时候就是每次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就会说我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就感觉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环境在台湾一般认为就是比较刻板印象，就是可能印尼是会排华的一个国家，或者就是可能一般东南亚国家本来就是发展中的国家，可能就是有就是矮人一截的感觉。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能不牵扯到印尼我就不牵扯，那个时候的心态可能就是才19岁的高中少女，对，那种心态。所以我就避免就是去说我是印尼人，对，我都会说别的国家的人。对，那久而久之之后，慢慢就是长大之后，那种感觉其实慢慢淡去，对，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可能我觉得我认为啦，就是整个大环境对于新住民还是有某一种的刻板印象。对，像前几年就是或者最其实蛮长的啦，对，比如说你出去坐个计程车，或者在外面就是可能

0: 可能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他听到比如说我们口音本来就会不一样嘛，对不对？然后他觉得，他会觉得，而且看会看你长相，就是哎，你是广东来吗？就是你就是你讲话有香港的腔调，或者哎，你是大陆或越南嫁来的吗？对，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可能也不能说什么，因为可能整个大环境的就是那种。就是有刻板印象存在，对对，也是他们可能知道的不多才会这样问，对，所以我觉得，而且我现在住在台湾也是二十几年了嘛，最后我有发展出一个回答的方式，就是不管谁在问，哎，你是哪里来的？一定我常常已经无数次的被问这个问题，我是东南亚长大的小孩，就是我认为这个回答是现在是我觉得最方便
1: 的，
0: 最舒适，而且您不用再去回答他的问题，对，就帮化解，或者你把它转移话题也可以，对，就帮化解下来了，对，不会那么尖锐针对你的背景的国家，对，所以我就会这样回答，然后或者是如果有人在问你是那个就是跟你是来台湾结婚的吗，或者我会回答他我是台湾媳妇。对，所以其实目前现在在我心目中，如果有人真的是有这样问的话，我觉得很有信心的问很回答，就是我是台湾人。对，因为我在这边生活很久了，对，比我在印尼生活还要久，对，就是我已经不觉得我是外国人。对，
1: 确实在台湾生活的时间已经比印尼还要长很多了嘛。
0: 对，没错没错，感觉是回印尼是度假的。
1: 所以是回去的不是回家。
0: 对，回去玩的。对对对对，
1: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些年里头你觉得最辛苦跟挑战的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是谁给你帮助，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信念帮助你能够走过？
0: 其实我觉得我人生中最黑暗最难过的时候是刚来台湾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一个一个少女，对不对，就是在绝望当中就是来台湾，然后那个时候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目标，也没有前面完全就是一片好像很黑暗的路要走，然后也就是很迷茫，对，所以那个时候语言不通，然后任何东西也不懂，然后很陌生，所以那时候就是除了无助绝望，还是我觉得很孤单，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之前就是对，我这边要稍微提一下我的小时候，因为我其实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过世了，我大概九岁的时候，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有三个小孩嘛，就我们有三个兄弟姐妹，那个时候突然间就是我妈妈顿时失去依靠，因为爸爸是有点突然的故事，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外婆是我们的最大贵人，因为她就是二话不说就马上把我妈妈还有小孩就带回去娘家，然后除了给予居住的地方，还有一些就是经济上的帮助，我觉得如果没有外婆，可能我妈妈也不晓得要怎么办才好。对，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帮助第一个是我的外婆，对，在印尼的时候，然后我来到台湾之后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很无助嘛，然后也很迷茫，所以在语言中心的时候就认识一些朋友，对，然后一些外国人也是，他们也是一起来在台湾念中文的，对，学中文的，然后他们也是其实他们感受也是跟我一样，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刚来没有朋友，所以那时候就是慢慢觉得其实我不是一个人，然后其实很多朋友就是互相鼓励，然后那个时候一起学中文，然后周末就是放假嘛，六日没有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出去玩，慢慢就是那种那个心境的改变就是很有感觉，对，从一个无助孤单还有很陌生孤单就是什么都不懂的，对，变成慢慢其实台湾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去写中文嘛，不懂就互相问啊，或是平日下课就去图书馆一起念书，就有一些活动一起做，其实慢慢就是那些朋友我觉得也是当时的我最大的贵人，因为互相鼓励，对，我并不孤单那个时候，对，其实 然后就慢慢哎觉

0: 得台湾来台湾这个地方也是很美好的，很多好玩的地方啊。慢慢就是
1: 玩一玩也觉得
0: 对，本来不喜欢吃臭豆腐的，后来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尝试。我们还打赌说啊，你敢吃吗？那你先吃。开始，没有想象的恐怖啊，这样子。
1: 臭豆腐确实是很多
0: 心理障碍。
1: 对对对，很多外国来台湾的心理障碍。
0: 真的，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对臭豆腐很恐惧。对。
1: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如果重新来过，你会给20岁年轻的自己有什么样的建议？事实上也是19岁来台湾嘛，对，
0: 对，
1: 就是说如果有机会假设我们重新回去的话，你会给那个时候的自己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会给20岁的自己，就是可能就是跟他说，就是可以再坚持一下，对，坚持自己的梦想。虽然那时候可能遇到一个很无可奈何的事情，或一个完全你没办法改变环境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可以再继续试试看，坚持下去，因为毕竟梦想，你的梦想，然后你坚持你的梦想来实现它，可能就是现在又走不同的路。
1: 嗯，
0: 对，我可能第一个就是会请他先坚持下去，就是虽然那个时候感觉是前面一片茫然，就是可能回去好像情况还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可以再试试看。对对，然后再来，我是觉得因为那时候就是在认识先生之前，我在台湾念完大学毕业之后，我本来打算要去韩国念研究所。嗯、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因为认识先生了嘛，然后就是就是后来就决定跟他定下来，所以也是就是没有再继续我这个去韩国念研究所的计划。所以我是想要跟自己说，就是如果重来的话，我很想就是针对自己梦想坚持下去，对，不要容易放弃，或者再来就是。针对韩国研究所的部分，就是因为年轻嘛，就是其实可以多鼓励自己去外面闯一闯，对，去不同国家去体验一下他们生活文化，或者学他们语言，对，对，因为其实青春是无价的，对对，但是到了结婚生小孩之后，哇、哦，那件事情又达成非常的困难，对。对，就是非常不容易。
1: 不过这样听起来，你对于学习其实是非常有。有很高的兴致的，就是说不管学医或者是你要去韩国学习，就是说其实可以看到你对学习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在你是心目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我本身不晓得为什么从小就是常常就被我表哥说就是书呆子。我就对比说我现在很好奇什么，我就会
1: 去
0: 查，对对，去那个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或者水落查个水落石出这样子，对对。然后所以就像那个时候要想要念医嘛，所以我就立下目标，我就有一次就是我去假装挂号去那个诊所挂号。然后想要，我其实纯粹想要看医生怎么看诊。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其实那时候根本没有生病啊，就是假装挂号，然后看医生是怎么作业的。
1: 太有趣了。
0: 所以我就会去做一些就是为了支持我的那个梦想的一些事情。对，然后包括来台湾也是就是中文，如果你不会中文基本上你不会沟通，所以就是首先一定要先把中文
1: 学好。
0: 所以学好，虽然我那个时候是就是零基础，对，完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对，但是其实如果你已经会语言了，然后你慢慢克服，其实前面的事情就变得容易多了。对对，
1: 就是万事起头难、啊、
0: 没错没错，真的这句话就是。
1: 好，如果有一位哈，其实也是从像刚才莉莉讲了的，但是从东南亚来的姐妹站在你面前，那你会跟她说什么？就是她可能就是刚结婚，然后进入到整个台湾的家庭，那你会给这位姐妹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意见？
0: 好，如果说到20岁，好像又回到想起我以前20岁的那个样子。如果有姐妹，比如说她就是年龄相。

0: 那个时候20岁，然后来到也嫁到台湾，对，也是其实跟我当时来台湾的那种情况是很像的，对，可能也是遇到语言不通或陌生的环境。嗯哼哼，那虽然他有先生，但是也不见得就是会，就是每天或时时刻刻陪伴他嘛，对，总是要自己去处理一些事。那我会鼓励他，就是我会跟他分享我的经验呐、啊。
1: 嗯哼哼，
0: 对，就是就像我刚来的时候，其实也遇到像你这样的一些很多的障碍问题，原障碍或那个就是环境的适应啊，其实你并不孤单的，对。然后我就会分享我那个时候是怎么解决或遇到了什么人，然后怎么克服那种的感觉，对。然后就是我希望他就是可能当下的那种害怕孤单或无助的感觉其实是暂时的。
1: 嗯哼哼，
0: 对。就像我那个时候也是有一阵子就是也是感到那种很无助害怕，其实都是暂时的，因为一个情况就是不会维持一直永远都是这样子嘛，一定会好转或就是变好，往好的方向去走。嗯哼哼，对，所以我会鼓励他，就是你要坚持坚强，然后有什么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就是寻求协助，这样反正有比如说认识的姐妹就是我可以就是有姐姐在啊，可以帮助你这样子。
1: 嗯嗯，就是
0: 对，
1: 主动的愿意伸出援手，如果他有需要的话。
0: 对，我觉得就比较就分享自己的经验，对他也是一种安慰陪伴，也是让他没有那么害怕这样子。
1: 嗯哼，而且就是说现在政府对于新住民的资源啊还有协助，其实真的比你们早年
0: 真的
1: 多很多啊，其实也可以告诉他哪里他可以获得协助跟资源。
0: 对，没错，因为现在其实政府帮助了新住民，就是我们新住民很多，就是很就是办了很多一些正向的课程，对，其实可以很多资源可以对，可以运用，对，像语言学中文也是有，
1: 是，
0: 对，有这个资源。再来就是一些那个新住民家庭中心，我觉得他们的角色其实很重要，
1: 嗯，
0: 对对，他们也可以就是去那里就是认识新的姐妹，其实很多很多资源可以运用啦，对，现在政府就是很帮助我们，对，很积极的来提升就是新住民的一些就是自我提升，就是各方面的提升，我觉得对，真的跟以前啊十几年前我觉得是
1: 真的有很大的，
0: 对，很有很大的感觉，很大的不同，对，没错。
1: 那我最后想要问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对自己说一句话，就在节目的最后，你都要对自己说不管是感谢啊鼓励啊或期许，你为你自己在台湾的这些年的生活，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勉励？
0: 我会勉励自己鼓励自己，就是我会先跟自己说一声就是你辛苦了，因为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来一个陌生的国家，
1: 嗯，
0: 然后其实对我来讲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坚强，对，那个时候很坚强，才会有现在的我，
1: 嗯，
0: 对，然后就是可以坚持到现在，就是做现在的自己。如果没有以前就是经历过那些事情，我觉得也没有现在的我。那因为我从小就是父亲过世嘛，然后我会觉得我没有变坏也是一种，对，也要感谢自己的事，对。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当时可能帮助过我的人贵人，对，除了谢谢自己，我也还要谢谢就是帮助过我的人，对，让我的生活更美好，对，然后自己越来越坚强，然后继续坚强下去，然后谢谢所有就是帮助过我的人，对，让我的生命更美好。
1: 谢谢，我们非常谢谢莉莉，真的是看到这生活其实确实有一些不容易，特别是在前期的部分哈。我真的也很难想象，就是突然来到一个异地，对，然后要学习，特别是你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准备好要实现你的梦想的时候，
0: 对，
1: 然后突然

告知这个不行，然后又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完全陌生的语言，但是你就克服了，对，就像你刚刚说的，然后接着你就勇敢。

0: 就是听众朋友，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就像莉莉的生命故事一样，这些会过去的。好，
1: 是，
0: 就是有些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有坚持，有盼望，然后我们持续可以走下去，
1: 真的，对，心中有盼望。
0: 好，那我们在这边谢谢莉莉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好，那全球的华人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就下周见喽。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跟喜乐。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各位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生活的一些讯息。那么在每个礼拜的这个日子当中呢，我每个礼拜都有一次哦，我们来分享一些跟亲子教养相关的一些话题。每次谈到亲子教养的时候啊，就会想到孩子的管教的问题。其实现代人呢，总是呢用爱心来陪伴自己的孩子，而且我们现在呢也不会像以前的父母亲哦用打骂教育了嘛。所以呢，在对面对孩子的时候呢，怎么样能够不用打骂的方式，但是孩子呢他们仍然呢可以呢在他们可能违规的时候，或是他们故意耍赖的时候，他们不听话的时候，能够得到适合的管教，而不会伤他们的自尊心呢，而且是有效的方法。其实这是很多父母亲都很头痛的，

一些过程哈、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最近啊，在读一本好书，这本书名叫做《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作者是雷诺美跟王琦老师，是由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这本书呢，其实它也算是一个亲子教育的教材吧。在这本书当中就有谈到孩子有不同的状况该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能够教养出又有自尊心又自动自发又乐观又开朗的孩子。在这本书当中，我们之前已经谈过相当多的内容哦。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如果孩子在发飙的时候该怎么办，如何处理在发飙的孩子。听众朋友，不晓得你的孩子现在多大了啊？如果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面临到这个状况，就是一定孩子就是会有那种发飙发脾气哭闹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会被他们搞得不晓得怎么办啊？难道说是因为孩子天生脾气不好吗？后天的环境容许孩子这么做呢？那么父母究竟应该做一些什么能够让孩子停止发飙呢？要怎么样能够不会继续发飙呢？那还有就是停止孩子的抓狂要怎么去做呢？要怎么样让孩子展现合宜的行为呢？其实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不断的去强调亲职教育里面的所谓的结果论，逻辑结果论，也就是孩子要能够尝到他们所谓行为的苦果，那他们将来就后来就不敢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孩子如果是到处发飙呢，不肯善罢甘休的话，父母亲就要使用一些像是忽略啦、暂停啦、转移等等的方法，让孩子停止来发飙耍赖哦。父母亲要学习怎么样冷处理，要学习怎么样处理发飙的孩子哦。我想今天就要来分享这相关的内容哦。谈到这个所谓的发飙哈，其实发飙并不是幼儿的专利耶。我们在脑海里面，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画面，像百货公司啊，因为爸爸妈妈不肯买玩具啊，坐在地上生气耍赖的孩子哦。那可能每个读者想到的场景不同，不过发飙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幼儿，对不对？尖叫啊，哭闹啊，骂人啊，咬人啊，打人啊，或者是对长辈没有礼貌。但是仔细想想，难道真的只有这些幼儿会耍赖会发飙吗？其实我们都晓得发飙呢，发飙的行为通常是性格还不够成熟的孩子哦，用发飙来表达他们一种不满。因为他们可能还没有学会怎么样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他们的一些挫折感哦。那有的时候孩子们也会用哭闹的方式、耍赖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得到他们想要的。但是事实上，不够成熟的青少年或者是不够成熟的大人们，有的时候也会用发飙的方式哦，来表达不满或者来达到目的哦。比方说甩门之后用拳头在墙上打一个洞的青少年，又比如说生气摔碗盘的妻子，或者是大发雷霆砸碎茶几的丈夫哦，或者是歇斯底里啊向儿子哭诉的婆婆等等的。其实成年人有的时候也会发飙，同样的这也是一种表达挫折跟失望的方式哦，但这是一种比较不成熟的方式。所以我们会希望在面对这种经常发飙的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哦。因为如果呢继续的像现在在发飙的人去解释啊、争辩或者是责怪或者是批评论断算账等等，这样子的话就会让这些在发飙的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就给他们更多的理由去发飙。所以呢如果说面对正在发飙的、正在发脾气的对象，如果我们也是用不理性的方式来抗争的话，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办法让这样子的沟通能够完成。所以有
在这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子来处理发飙的行为，发飙的行为呢？首先就是不要用发飙来治理发飙，不要去强化发飙的行为。怎么说呢？比方说家里面如果有人发飙，如果我们也跟着发飙的话呢，这样子就会越演越烈，对不对？有些父母亲啊，对于孩子吵闹的行为呢，父母亲也会用很激烈的方法，激烈的处罚或者是叫骂来回应啊。那这样子等于让孩子们发现，哇，发现一个很有力的武器哦，他们可以赢得父母亲的注意力了啊。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哇，发飙真的是很有力量哦，很有效哦。反正呢，只要我一发飙，爸爸妈妈马上就会很激烈的反应哦。那孩子到了青春期之后呢，如果家长还是用这种用发飙来治理发飙的方式来处理的话，这时候场面就更有杀伤力了哦。有的时候会产生那种没有办法磨灭的一些裂痕，而且有时候可能会变成家庭暴力哦。所以父母亲要继续管教子女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家庭关系也就变得更加的紧张疏离了哦。所以家长呢要先改变，不是呢不能够用发飙来管发飙，用发飙来治发飙，这是一个没有效的方法，而且呢它是没有办法成功的一种做法。那在我们今天谈这本书当中，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个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呢，他们在书中就有举出了一些案例啊。梁慧个人觉得这些案例也很生活化，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这些案例啊，怎么样用对的方法来面对这些案例呢？好，比方说第一个案例就是霸道的小女孩。如碧的女儿4岁，每一次呢到公园玩耍都会跟别的小朋友抢溜滑梯或者是打别的小朋友。那呢如碧呢她就在滑梯下大喊，排队，不要推人，不要打人，再不听话我就要上去抓你下来咯。那女儿溜下来之后呢，这个如碧呢又训了她一顿，可是一点都没有效果。她的女儿爬上溜滑梯之后又继续跟别人推呀、拉呀、挤呀、打呀，反正就是很不受欢迎哦。那么如碧呢，她因为刚刚好上过亲子课程，她学会了不用发飙来治发飙，所以呢她在带女儿去公园之前就冷静平静地对女儿说，这一次如果你还是不肯好好排队的话，你跟小朋友争溜滑梯玩，那妈妈就会立刻带你回家。那如碧的女人好像听懂了，她也答应不跟小朋友抢了。但是到了公园之后没有过多久啊，又听到她跟小朋友推来推去吵架的声音。等她溜下来之后，如碧呢她就很平静地过去把女儿抱了起来，就说我们回家了，因为你又跟别的小朋友抢了，我们不能玩了，我们回家了。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么有效果。这个孩子呢，从此就乖乖的排队咯，也不敢粗鲁的跟别的孩子抢溜滑梯了。这个是第一个案例哦。那第二个案例呢，就是专家建议呢，孩子无理取闹的时候，有的时候父母应该视若无睹，要忽略他，不要去理会孩子强烈的行为哦。这就像植物一样，你没有阳光没有水，它自然就会枯死哦。那这些不良的行为呢，他们呢不需要父母亲用强烈的回应来灌溉它，就像不理会这些行为呢，可能他们就会自动消失了哦。所以呢，如果说孩子呢他在哭闹不休的时候，成熟的大人不慌不乱平静安稳的啊，也不要去跟孩子一起起舞啊，不要去回应孩子这种不讲理啊。

我是在地上哦，哭又哭又闹啊，在那边大叫啊。其实，当我们忽略孩子这些所谓引起大人注意的偏差行为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也就自讨没趣，后来他就不哭了啊。还有哦，在这个书里面，他还有谈到一个案例，就是这是一个成年人的案例哦，就是有一对年轻的男女朋友，每次吵架的时候，男朋友就会用头去撞墙，女方以前都很着急，不是好言相劝呢，就是马上怎么样，举白旗投降了啊，苦苦的哀求男方来停止哦，那么就变成男孩子好像很习惯性的用撞墙来发泄，变成一种操弄，一种掌控哦。之后过了几年之后，女方比较成熟了，她也受够了，她后来也学到了这样子的忽略的技巧，她就决定不跟着起哄。她下定决心，只要男孩子。男朋友一用这种方式，他就不理他，立刻就离开。后来证明哦，只要没有观众，她的男朋友呢，就不会继续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了啊。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不妥协、不投降、不纵容啊，当我们谈到相应不理的方法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忽略的态度哦。用忽略的方式呢，能够不要呢。让这个孩子，或是让这个成人，继续有这样伤害自己的行为。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聊亲子教养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内容是怎么样处理正在发飙的孩子哦。我们今天分享一本好书当中的内容，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哦。但其中

们有谈到如果孩子发飙该怎么办，要用忽略的方法啊，我们不要被孩子呢他们所操弄啊。有的时候发飙呢是为了要达到的目的啊，才用这种手段的啦啊。对孩子来讲啊，只要有效能够被注意的话，他们就会做。像父母亲啊，因为受不了孩子的大吵大闹啊，投降了，那孩子们呢就学会了用这样的方法来争取他们所要的。那如果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发飙的行为啊，那就表示说起码家里面有人对他这个行为很有反应，孩子一发飙的时候就马上注意他了，有观众呢才会继续演出嘛，对不对？那如果说父母亲了解孩子们，其实呢他们有的时候是很精明的哈，或许在学校他不敢赖皮哦，那在家里面他就赖皮了哈。那而且在家里面呢，如果说父母亲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比较好说话的话呢，孩子很小就会懂得去纠缠那一位好说话的。比方说父母亲可能会跟孩子说，你去问妈妈，或者说爸爸答应才可以呢，类似的。其实有的时候呢，父母亲最好呢是一致的啊，一致的事先就针对孩子的状况是一致的啊，不要把这个所谓同意或反对的这样子的意见都推给另外一个伴侣，另外一个对象。如果事先双方父母亲都有一致的共识，说这件事情就是不可以，不同意，那孩子他就不会怎么样，不会去钻漏洞了啊。同时呢，像爷爷奶奶呢，也是要学习哦，支持自己的孩子，儿子媳妇对孙子的管教啊，不要让孩子呢跑到爷爷奶奶这边来耍赖啊。有的时候为了要支持年轻人，支持儿子媳妇的管教方式，有的时候爷爷奶奶也需要去放手的啊。所以这个家规呢一定要事先讲好，大家一起有共识的一起来做啊，不然孩子就会学会怎么样，好说话的那边他就跑去那个地方赖皮哦。因为孩子们他们是很聪明的，是很精明的啦哈。那像大人呢，越在意哦，越在意越关注孩子的这种发飙的行为哦，孩子一发飙就哄骗啊，然后就生气啊，就不断的去注意他发飙行为，孩子的脾气可能会越来越强烈哈，可能会越来越过分哈。有的时候如果孩子真的这样子闹，可是大人就是有的时候就忍一下，就让孩子去哭吧，让他去哭个够吧，他可能就让他去闹吧，闹个够吧，之后他觉得没有用哦，他下次就不会这么做了哈。还有一个案例哦，这也是一个小男孩的故事哦。有一个母亲呢，长期被经常发飙耍赖的儿子啊整得快疯掉了。后来上完亲子课程呢，这个妈妈知道对于这种小孩子耍赖控制父母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相应不理，不妥协，不投降，让他自己平静下来，让孩子自己平静下来，让发飙的那个人去自己平静下来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呢，有一天妈妈做好午饭叫儿子来吃了，结果儿子呢就跟平常一样反应，就是他说不要，那妈妈就说了，饭做好了来吃饭。儿子就说不要，我不要吃饭，我要吃麦当劳。然后妈妈就说今天没有麦当劳，我要今天没有麦当劳，只有饭跟菜。儿子就说不要，我要吃麦当劳，我要吃麦当劳。然后呢就一直在那地方发飙了，一直吵。结果妈妈还是重复那一句话，来吃饭，今天只有饭和菜。儿子持续说不要，我要吃麦当劳，我要吃麦当劳，然后就开始哭闹，开始耍赖了啊。这个时候妈妈就不理会他的儿子，儿子就哭得更大声了，妈妈就继续不理他，吃自己的饭，妈妈自己吃饭。儿子这时候继续哭闹，而且呢他开始躺在地上打滚了。这个妈妈呢就继续吃自己的饭，沉住气不理会在地上打滚的儿子，不理他。然后呢孩子呢持续的喊，我要吃麦当劳，我要吃麦当劳。这个时候他眼睛一直瞄着妈妈，一直看着妈妈，然后呢喊到最后就没声音了，没声音了，就自己玩积木了。之后过了一会儿他肚子

饿了。妈妈就说要不要吃饭，儿子就说好，然后就乖乖的上桌吃饭了啊。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哈。当我们不要去回应孩子的这种发飙的行为的时候呢，忽略他的时候，其实呢，孩子他就没有观众，他就慢慢的会收敛这样的行为了哈。还有呢，面对这种孩子发飙的时候呢，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离开现场。当孩子不可理喻、不听话、哭闹的时候呢，父母可以把孩子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比方说餐厅的洗手间、机场、超市、百货公司的一个角落，告诉他说，在公共场所必须安静、守规矩。如果你不能听话，我们就立刻回家。那如果有朋友来访，孩子有任性的行为，就把孩子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告诉他，你不乱发脾气的时候，就可以出来和我们一起玩，不然不可以，你得要待在房间里哦。类似像这样子的。那再来还有一个案例哦，就是有一个孩子叫强强，强强他吃巧克力是会过敏的。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强强的妈妈呢带强强去参加一个 party， 那么强强因为对巧克力过敏嘛，所以妈妈就不让他吃，结果强强呢当场又叫又跳，大声哭闹尖叫，结果整个 party 的会场的人都在看他哦。然后呢，每一次啊孩子发飙的时候呢，妈妈呢就是束手无策，就只好剥一小片放在他嘴巴里面嘛，哈。那希望吃一小口没有事啊，但是强强并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闹了，他就还继续要吃啊。那妈妈就觉得不能够再给啦，强强就会哭闹啊。然后这个妈妈就觉得很烦啦，觉得好丢脸哦，很没有礼貌，常常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哦。后来透过这个父母成长班的学习呢，这个妈妈又遇到类似的情况。强强的妈妈呢，她知道她一定要学会对的方法。这一次呢，又碰到一样的状况的时候，这次妈妈呢，把强强带离开现场，到花园里面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告诉强强说，我知道你很喜欢吃巧克力，但是吃了会全身痒，不是不能吃，不能，因为会全身痒，所以你是不能吃的。因为不能吃，所以你很生气。妈妈了解，但是里面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东西，你如果愿意进去找别的东西吃，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去。你如果还是想要生气，想要哭的话，那我们就在外面等你哭完之后再进去。那你还想哭吗？结果强强就摇摇头，他就乖乖的让妈妈牵着他的小手进到屋子里面去。后来母子两人就开开心心的吃完这一餐了哈。这也是一个案例啊。所以呢，有的时候父母亲哦，要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跟欲望。当感觉被抒发出来的时候，这种感受会很舒服的。因为如果感受不说出来的话呢，他通常呢会让心情变得更恶化哦。比方说要鼓励孩子能够去描述自己的感受，帮助孩子学会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不是用哭闹的。比方说当孩子吵着要买东西的时候，鼓励他说，妈妈不让我买小火车，我很不高兴。容许孩子用说话的方式，很合宜的方式表达出他不开心的感受。比方说孩子说，我不喜欢这么早上床，我不喜欢写功课，我想跟同学出去玩。当孩子们讲他们的感觉的时候，父母亲不要急着否定他们的感觉哦。再来就是要让孩子学着了解自己的情绪，还有情绪发生的原因，然后呢尝试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比方说可以跟孩子讨论心情不好的时候，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做什么呢。不要跟弟弟打架，可以回自己的房间听音乐、画画、写日记，或者可以在外面打

篮球或者跟小狗玩等等的，我们做家长的要教导自己的孩子怎么样转换心情的方法，要给孩子一些解决问题的工具哦，在他们会生气发飙之前就能够安抚他们的想法，安抚他们的心情了哈。同时呢，让孩子知道父母亲并不会接受他们胡闹，或者是他们态度不佳，或是他们发飙，然后父母亲只会接受他们平静的来表达需要。比方说，妈妈注意到你好像不开心，但如果你可以心平气和的说，我才听得懂，我们可以好好的商量。如果你继续闹下去，答案一定是不可以。但是如果你好好的说，我们可以再讨论，也许妈妈会答应你的请求。类似像这样子的，鼓励孩子用一种比较理性平和的方式来表达他的需要哦。其实这样子的行为，成熟的行为，为自己负责良好的行为，也是训练出来的呀。所以父母亲呢，要先学到有效的管教的方法，然后认真的执行它。其实多执行几次，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孩子就会把那些坏习惯变成好习惯了，那自然习惯就会成自然了，就会教出懂事又听话成熟负责的孩子了哈。我想这个是我们做大人的，我们先要有所了解。再来就是我们也知道哈，这个孩子发飙的时候要引导他正向思考哈，这是很重要的。通常发脾气这种事情，它后面代表很多意义哦。有些人是看到说，哇，你脾气很坏什么的，但是通常发脾气的行为，发飙的行为，在这个之前，他一定有一些感受，比方说害怕、焦虑、不安啊、委屈啊、感到不公平啊、愤怒啊等等的，通常这个才是他们真正原来的情绪。所以在孩子发飙之前，要先让孩子明白说他感受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发飙，他的感受要先出来啊，因为行为是从感受来的，先有这样的感受才有这样的行为啊。那他因为他的感受是那样不好，所以他就开始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了。那所以感受也是从想法来的，所以孩子的想法正是他发脾气或发飙的一种理由嘛，对不对？比方说父母亲叫孩子洗碗，孩子不肯啊。孩子想法是说，不公平，为什么我是大姐，总是叫我做家事，为什么弟弟都不需要做呢？所以这个想法可能就会让姐姐产生了很不甘心的情绪，表现出不听话的行为啊，对不对？惹来妈妈的怒气，对不对？然后可能还被妈妈处罚，因为乱发脾气，所以姐姐就被妈妈处罚，还不准她用手机，不准她玩电脑等等的。但是这样子做并没有办法解决孩子里面的那种情绪嘛，他觉得不公平啊，他觉得很委屈，类似像这样子的哈。所以孩子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父母亲这个时候可以教导孩子用正面的想法呀，我们赶快洗碗，然后我们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啦，对不对？那就引导孩子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不公平上面了啊，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这个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这个全世界自己有最可怜啊最不公平的事情在他身上啊，就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啊哈。所以为了让孩子了解为了洗碗而惹得爸妈不开心，其实自己还是倒霉的哈，是不值得的哈。所以呢就可以教孩子想想啊他们平常喜欢做的事情啊，然后希望达到的愿望啊，说啊，我们赶快把碗洗完之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玩跳棋啊，一起来怎么样哈？所以不要长篇大论的说教，说做姐姐的就要帮忙做家事啊，你这个年纪啊，我像你这个年纪，我不止洗碗，我还要帮忙洗衣服啊，照顾弟弟妹妹啊，哎呀，你们现在真是太好命啦！有些家长就会讲之类的啊，所以其实在训话之前哦，先了解孩子的想法或者转移注意力，让孩子能够往正面去思考。那又比方说孩子偷东西，也不用着急着就是教训他们道德观念，其实一开始简单的说抓
偷东西被抓到。

到的结果是要被警察关起来的哦。你想要被警察关起来吗？这样是不对的行为啊。所以要让孩子就是知道说他做了什么之后，可能他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是不 OK 的，然后让孩子能够有机会去思考、去思索他每一个行为后面他要付的代价是什么。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这段时间我们要来谈一谈呢孩子亲子教养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聊怎么样处理发飙的孩子哦。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好多的案例故事哦。这段时间呢，我们想要把这些方法把它归纳成为六个原则哦。因为现在孩子生气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孩子好像很容易发脾气嘛，对不对？一点点不开心就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情绪，会吵闹来达到目的哦。

那其实父母亲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有很多可以学习的空间了哈。那么教育博士呢米歇尔他曾经建议了六个重要的方法来面对孩子的怒气，有六个重要的方法哈，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哦。第一个就是示范平静，尤其是做父母的呢平常也会面临到一些可能会让你发脾气的事情，对不对？比方说修车厂打电话来告诉你说，诶，修车的估价比你想象中多了一倍，那这时候其实你心里面蛮生气的啊。但是孩子会看到你怎么样处理怒气哦，孩子看到父母亲处理怒气的方式以后，他们就会有样学样的。所以如果父母亲都当场就破口大骂很生气啊，然后就可能孩子就学会了哦。那父母亲如果能够提出来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说，你们这样子的状况非常的不合理的，我不满意哦，我没有办法接受，可是还是心平气和的，孩子就会学会了说，哦，当父母亲发脾气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发飙的，他们是理性的。所以父母亲要示范怎么样平静的来面对很多突发的状况，面对怎么样让你不开心的状况，父母亲的示范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冷处理，因为孩子哦，惹父母生气的时候，有时候会引发呢无名火，你知道吗？家长会有无名火，就会莫名其妙就会有一把心里面很生气就对了哈。所以其实在家庭当中呢，情绪跟沟通的家规是很重要的。那父母亲要让孩子知道，我们家只有心平气和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解决问题。如果下次发脾气的时候无理取闹的时候，家长可以说我们需要暂停一下，等一下再来谈。同样的，如果家长现在非常的生气，然后呢可能会发飙，可能会大叫，这时候也跟孩子讲说，妈妈爸爸现在非常的生气，我们要暂停一下，不然我可能会变得很凶，我们先暂停一下，类似像这样子的，就冷处理了哈。那全家人渐渐习惯这个规矩，只要有人情绪化，只要有人无名火上来的时候，只要有人开始觉得很生气要发飙的时候，自己或是旁边人就要提醒说，我们先暂停一下再讨论，等情绪平稳之后思考之后再来沟通，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冷处理。除了示范平静还有冷处理之外呢，第三个方法呢，怎么样面对孩子生气呢，就是教导孩子们用说话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开心，用说话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开心。通常孩子是没有能力用准确的形容词来描述自己的感受，所以他们只能用哭啊、踢啊、叫啊、吼啊、骂啊、咬啊、打或者丢东西来表达他们的情绪哦。在这种情况之下，叫孩子冷静的用说话来表达其实是不太合理哦。所以平常我们就要教导孩子，平常就要教导孩子表达一些情绪的一些名词，要让孩子能够知道怎么样有些名词形容词可以来表达。比方说平常的时候就让孩子可以看图说话，教导孩子说，诶，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他看他表情，比方说他很烦恼，他很挫折，他很难过，他很气愤，他觉得他很冤枉等等的啊。那孩子们要学会说这些情绪的字眼，他可以用说话来表达他现在的情绪，平常他就要有这样的练习，他也要知道有什么样的单字啊，什么样的名词，怎么样形容词他要会用啊。如果他的大脑里面没有那些形容词，没有那些情绪的字眼的话，他说不出来啊，他没有办法啊。所以呢，家长也可以在家里面预备一个海报，情绪字眼的海报，比方说这个大海报上面就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情绪的一些形容词啊，或动词或名词，比方说难过、挫折、灰心啊等等，生气啊等等的，然后呢被冤枉啊、烦恼，像这些名词可以写在那个海报上。

也可以教导孩子把你想到的这些智慧都写上去，然后呢平常就可以用这些情绪的字眼来跟孩子沟通了。比方说，诶，你现在看起来很烦恼，要不要跟妈妈谈一谈？或者说，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很生气，我们去外面走一走吧。类似像这样，就是当孩子们他们有一些感受的时候，父母亲用一些说话的方式让孩子了解说，哦，原来他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状态，孩子就能够分辨自己的情绪了。能够分辨自己的情绪是很重要的哈，这是第三个，教导孩子用言语、用说话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开心，或者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他们不开心。再来，孩子生气发飙的时候怎么办呢？还有哪些方法呢？还有第四个方法，就是要强化这个所谓的暂停的能力，离开现场，好，或者是呢去唱唱歌、打篮球、听听音乐等等的哈。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用这样的暂停的方式哈，让孩子们呢可以呢处理怒气的，抒发一些情绪。再来第五个呢，就是第五个要孩子生气的怎么办呢？第五个方法就是教导孩子，他快要生气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警讯，叫孩子注意自己的反应。比方说心跳加快啊，拳头握紧啊，呼吸急促等等的，及早的提醒孩子自己身体的变化。比方他发现他讲话越来越大声了，这时候孩子是不是会观察自己已经开始怎么样 要生气了，然后呢已经快要控制不住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要怎么样冷静下来，或者怎么样换一个地方暂停，或者是冷处理，或者是先转移注意力等等的哈。再来第六个方法是训练孩子一些实际的技巧来控制情绪，比方说深呼吸，快要发脾气的时候深呼吸三次，教导孩子深呼吸三次之后从一数到十。其实这种方法不管是大人或小孩都有用的啊，碰到任何压力的时候深呼吸，然后呢从一数到十，深呼吸从一数到十，其实这样子的方式都是可以呢做做看的啊。所以呢处理孩子发飙的一些秘诀就是冷静、坚持、不理、忽略，还有就是设限啊，立下一个规矩啊。那事先呢用这样的方式教导孩子去察觉自己的感受，能够用说话的方式、文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哦，不是用发脾气啊、乱丢东西来表达的。同时教导孩子一些控制情绪的方法，像是深呼吸啊、暂停啊等等的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聊了非常多哦，孩子发飙的时候怎么办呢？在这些内容当中，都是从《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当中，雷诺美跟王琦老师他们的建议。梁慧觉得这本书真的很多内容很实用哦，所以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好的，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很开心能够又在这里跟您分享一些医学上的了解。我是在一个美国从医的医师，大概已经20年了。那么我的信仰呢，让我在从医的时候写了一些歌。所以在这个节目里，我除了想要跟您分享一些医疗上的一些问题，另外呢，我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所写的歌曲，能够激励，能够安慰您。今天我们想讨论的主题是有关于维他命 D。维他命 D 大家可能都知道，是对我们的骨质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当你吸收了维他命 D 以后呢，你能够让你的钙质在食物里面更容易摄取。所以维他命 D 呢，如果你的在血里面验血的成分低的时候，你的医生可能就会建议你要吃一点维他命 D 的补品。但是呢，在近来的一些研究里面，有许多的报道都说，维他命 D 不但是能够帮助你的骨质，而且还能够有其他很多很好的一些帮助。所以，好多的医生，包括我在内，我们都会开始在验血的时候，检查一下，看看病人有没有维他命 D 缺乏维他命 D 的情况，然后根据的这个验血报告呢，来告诉病人是不是要多吃一点维他命 D 的补品。如果你已经是看过医生，每年看医生的，可能你的医生也告诉你说你应

该吃一点维他命 D， 甚至你维他命 D 的基数没有很低，他都会说啊，可能你还是吃一点啊，是可能400个 unit 左右，一天吃两次，是不是呢？那么在过去的这个几年来，我们大家这些医生呢，其实都是根据着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其实呢，有许许多多的破绽，所以呢，有时候有一些的医生还是不太相信这个的维他命 D 是不是这么的神奇啊。我们都知道维他命 D 的吸收其实是经由皮肤，然后把我们的太阳里面的紫外线呢转成一个能够使用的维他命 D， 这实在是非常的神奇。以前许许多的国家呢也都会崇拜这个太阳哦，觉得太阳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种光线，让这个大地上的所有的植物能够生长然后我们也能够有正常的作息。太阳更是奇妙的能够让我们的骨质能够强壮。但是呢，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要跟您报道一个最新的研究，那就是在11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有关维他命 D 的一个报道。希望今天在节目里面你们能够继续的听聆听，也能够给我一些反应。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呢第一首歌我要跟您带来的是走在水面上。

刚才这首《走在水面上》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所写的。那么再讲回我们的维他命 D， 这个维他命 D 呢，刚才说了对我们的骨头有帮助，而且呢还能够有一些其他的特殊的一个效果，这也是非常的神奇的。曾经有报道说呢维他命 D 能够帮助细胞的成长，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免疫力，它也能够降低身体里面许多的发炎，这实在是非常的神奇。那么这些报道呢都是经由许多的这个美国的一些 学者他们做一些细胞的研究，但是呢好像他们没有办法在真的在人的身上做一些实验，所以呢我们并没有办法很彻底的知道是不是这些实验真的在人的身上是能够起这样子那么神奇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即使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有效果，但是呢我们还是因为做医生的嘛，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帮助病人好，所以呢我们就要要求病人要吃这些补品，让他的维他命 D 可以变得比较好，也希望呢借此呢能够促进他的细胞的成长，能够刺激他的神经的成长，还有能够帮助他的免疫力等等。甚至有一些报道说这个维他命 D 可以减低癌症的癌症的发展甚至可以减低心脏病等等。那么这些报道呢都没有非常的确信的这个学者来说这是一定有效的。所以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探索着到底这个维他命 D 是不是有这么的神奇呢。我们当然知道维他命 D 在这个身体里面它是经由紫外线所造成的所以呢当你没有维他命 D 的时候是因为你可能比较没有去外面运动，可能是因为你比较没有去晒太阳因此呢这些常常坐在家里面就坐在电视前啊或者坐在电脑前的人，是不是呢他也比较有比较高的这个机会得到心脏病，或是甚至他因为没有运动，因为他吃东西啊，或是因为其他的因素，他比较容易得到癌症，这个是其实很难判断的。因为到底是因为维他命 D 的关系，还是因为他的这些 lifestyle， 就是说他的这个运动啊，还有他平常的这个机能的关系，这个就很难去判断。所以呢很多的学者都知道他们一定还是得要做一个比较彻底的一个实验，才能够真的知道是不是维他命 D 有这么的神奇。我有很多的病人呢他们因为听了这些许许多多的报道他们都会问我要到底要验一些什么样的血验血的时候要到底该验什么才能够真的知道它的维他命 D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维他命 D 在我们身体里面呢其实有两种的形态，一种呢是active

就是可以马上可以使用的，而另外一种呢是比较储存性的。那么我们建议呢，你所测的呢是 25OH， 就是它是保存性的，不是那个active 的。那么 25OH 的这个高低到底要多少才算是好的呢？我们大部分的医生都建议是在30以上才是正常的，那么在20以下呢就是非常的低了。所以在今年以前啊，我连我包括在内，我都会建议病人如果在20以下的时候呢要打一个这个要使用5万的这个 unit， 这是很高的 unit， 5万的 unit， 那么每个礼拜吃一次然后再验血。如果是在20到30之间呢，我们就建议要吃2000，一天要吃2000个 unit。 但是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我要跟你介绍的这个介绍了这个新的学术报道之后呢可能你就会改变主意了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们以前的做法是这样子的。那么在30，如果说你的这个指标是在30以上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建议你可能就只要吃400就好了，一天两次。那这只是一个就是好像一个补品哦，而不是当药来吃了。所以400、2000、5万，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建议啊。好，那希望呢你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很期待哦，想要知道为什么在今年呢我们就会说这个维他命 D 真的是不管用了因为这是今年最新的一个报道。在以前我们都会叫病人验血，叫他吃这个维他命 D， 但是在今年的这个新的惊人的报道之后呢我们却不这样建议了。希望你能够听了这首歌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能够能够听一听到底为什么。好，那么下一首歌呢想跟您介绍的是叫做你真的不一样。

大家好啊，我们现在再回来谈一谈维他命 D 啊。那么今天呢，我给您介绍了这个维他命 D。以前我们医生跟大家所要求的验血，还有吃这个维他命 D 的药想要帮助你能够保护你的骨质，也能够帮助你能够减低这个很多的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帮助你的这个细胞能够成长，还有帮助你的免疫力，甚至能够帮助你避免癌症和心脏病。但是在今年的这个11月的时候，去年的11月2018年的11月的时候这些建议呢却都改变了所以呢，我想现在就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这个惊人的一个发现啊。在美国呢，每一个11月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大的学术的报道啊。那今年呢，在American 这个 Heart Association 报道了有一个 Dr. Rosen 那么他做了一个很大的研究，是召集了26000人。26000人哦，然后呢，把他们分成两个集团啊，一个呢，一半的人呢是吃维他命 D 的，然后一半的人呢是不吃维他命 D 的，然后呢，在每一年呢，他就会看看这些人呢是不是有得癌症啊，或是他们是不是有得到心脏病，那。他的想法就是，如果说这两边的人，这两批的人呢，一半是有吃，一半没有吃的，那应该是有吃的，他就比较不容易得癌症，比较不容易得心脏病。那他就追踪了他们大概6年，快要6年。那么发现呢，哇，其实在这几年里面呢，有吃维他命还没有吃维他命，得到癌症的几率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么得到心脏病的机会呢，几率呢，这在两边的人也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有没有吃维他命 D， 好像都没有变化。那么这个研究呢，震惊了许多许多的医生，因为这个研究是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他把这两边的人呢，都是一样的背景的人，那么这26000人呢也都同步的做这些追踪。这26000人不知道他吃的那个药到底几年来是有维他命 D 还是没有维他命 D 的。这个研究呢要每一个人都要同意他不知道自己吃什么药，而且呢他还要同意他自己不会到外面去自己买维他命 D 来吃啊。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了说在26000个人里面呢，在两边都同样的一样的人得到一样的几率

得到这个癌症跟心脏病。在数据上呢，我可以跟大家稍微报道一下哦。您就会感觉到说真的这个癌症的就是在这26000个人里面呢，在5-6年之后，他们发现癌症的得癌症的几率呢大概是有在有800个人是在这个没有吃维他命 D 的人族群里面，那么793个人呢是在有吃维他命 D 的族群里面所以在统计学上来说这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来做这个研究，而且呢他们其实来参加的人呢都是比较年纪大一点的人平均年龄呢是 67.1 岁差不多67岁，那么它包括了许多的不一样的种族，所以这个研究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表示说不管你有没有吃，你得到这个癌症的几率都是差不多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心脏病在他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他们发现得到这个癌症的几率呢也是差不多的，他们发现了得到像乳癌啊，或是得到射护腺癌啊，或是得到大肠癌的几率，两个组织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感觉到这是非常惊讶的一个结论呢？我自己本身是非常的惊讶因为呢这完全改变了我这个治疗病人的初衷因为我们除了要让病人这个数据正常，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帮助病人他的有其他的好处，不是只是在治疗这个数据你想想看，如果说你吃了药，有吃没吃都是一样的结果，那为什么要多吃这个药呢？所以现在我们来还是先来听一首歌稍微缓冲一下。

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很希望有一个灿烂的生命呢？刚才我跟您报道了这个研究之后，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吃惊？您是不是也会开始怀疑，你是不是要继续吃你的维他命 D？ 当然，这些报道也发现了，在吃了之后呢，这些病人并没有什么后遗症。他吃了这些有吃了维他命 D 的这个族群，并没有其他的伤害，比如说他的肝功能啊，他的肾功能啊，还是跟另外一个族群是一样的。只是说以前我们是以为有吃当然会对我们的身体更好。不知道您知不知道维他命 D 在这过去十年来非常的畅销。就是因为这些以前的报道让病人和医生都认为维他命 D 有这么多的好处。在美国呢，他们做了一个统计，他们发现呢医生在2016年本身啊，就是这些老人 Medicare 保险，国家保险老人保证的保险这种族群里面，医生总共给了10 million 1000万的维他命 D 的测验。这个维他命 D 的测验呢，现在他们发现是非常的贵的总共花了他们365 million 350个百万，我不太会说这到底要多少的钱很多的美金。所以这个的价值呢，是代价是非常高的，但是他们却发现根本对病人没有这些好处。我在想美国政府他们会做这个实验，这个25000人的这个测验呢，是他们美国的联邦政府所支持的。他们可能也是希望知道到底是不是该给付这个钱来替他们的病人测验维他命 D。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呢这个大家的年岁也平均年岁也是越来越高，就像台湾一样所以呢对这些老人呢的照顾特别是要有一个科学的根据。所以呢这个26000人的学术报告呢证实了让他们知道

不应该要花这样子的钱的，因为其实对病人是没有好处的。接下来我想再跟大家介绍一首歌，然后我就要跟大家说一个最后的一个报告啊，那就是有关骨质的。既然我们知道维他命 D 对我们并没有这些能够保护我们去不得到癌症啊，或是不得到这个心脏病，不管你有没有吃，你得到癌症和心脏病的几率是差不多的。那么到底它对骨质是不是有什么帮助呢？我们接下来听完歌之后，我就要跟大家报告美国最新的一个报告，有关于维他命 D 是不是真的是对骨质有帮助。好，那么我们来听一首这首歌，叫做《上帝在照顾你》。

听众朋友，你知道有一位上帝在照顾你吗？今天节目里面希望您能够跟我一样学习到，原来维他命 D 对我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好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报告的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呢有一个政府所发表的到底要不要做什么医生要不要建议病人来吃维他命 D 保护他的骨质。这个组织呢叫做 USPSTF， 很长的一个字哈，就是 United States Preventive Service Task Force。 那么他们呢都会建议各种不一样的这个预防告诉医生要怎么样来帮助他的病人来预防一些疾病。那么这个建议呢，它结论是维他命 D 呢，其实我不建议医生用维他命 D 来预防骨折。好，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有一点惊讶的居然维他命 D 连骨质疏松都不能够保护因为以前呢，我们都会刚才在节目上也介绍了我们医生是怎么样测验这个维他命 D， 然后建议病人怎么样吃维他命 D 的这些补品居然在今年呢这个美国政府并不建议医生使用这个维他命 D 来保护病人的骨头了。那该怎么办呢？我想做一个结论吧。医生不应该替你做任何的维他命 D 的验血测试，也不需要给你维他命 D 的补品。但是呢，我们是可以晒晒太阳，我们还是建议你能够吃一些带有钙质的食物用食物还有运动还有晒太阳来让你能够吸收最自然的钙质来保护你的骨头。我想在接下来的一些时光里面，我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报告怎么样来保护你的骨质骨质疏松要怎么样的预防要做怎么样的一些运动该吃一些什么药。那我们就在以后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带来这些资讯。那么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也能够继续的回去问你的医生，他是不是也同意这样子美国的这个报告在2018年的11月美国的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Dr. Rosen 的这个报告。非常谢谢您今天能够一起聆听这个节目，希望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在空中跟听众朋友们相见。今天呢，我们心中有爱呢，还是邀请到我们常客，我们的老朋友，他简称叫做超人妈妈豪情金门人的董文平董女士董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董文平王荣坚的妈妈。
0: 哇，你很客气，那三番两次能够让你在百忙当中邀请你到节目中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能够不断的邀请你来，一定有它特别的原因。那最主要呢，也就是今年呢，刚刚八月份的时候，是不是刚从莫斯科回来？
1: 对，
0: 八月份的时候到莫斯科去参加莫斯科的国际声张音乐特殊才艺的颁奖典礼。
1: 对的。
0: 哦，除了说有荣坚之外呢，还有顾永凯，还有廖廷浩，号称台湾的莫斯科三杰。
1: 是啊，是啊。
0: 哇，这个辉煌的名称了，而且这个过程来讲，一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先请问妈妈一下哈，荣坚现在是在大学音乐系吗？
1: 对，他是实践大学一年级。
0: 实践大学音乐系。
1: 对，
0: 一年级，哎，这个新鲜人现在开学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两个月了哈。基本上是怎么
1: 样？其实刚开始适应有点辛苦，荣坚甚至搞不清楚上课时间，搞不清楚上课地点
0: 啊，这个就是孩子的特质嘛。
1: 对啊，是啊，
0: 好像大部分孩子都是这样子哈。
1: 对啊，对啊。而且因为到了大学他上课常常是一整天，你中间会遇到要吃饭，那大学几乎已经没有像他以前高中课堂上那个就会有打餐啊，然后在班上吃饭，大家都是自己去找自己要吃饭的地方。
0: 哦，他就是有多元的食物，多元的选项让你自己来做选择。
1: 你也可以到校外，
0: 校外也可以，高中不可以哈。
1: 高中当然不可以啊，高中不可以。
0: 哇，真的是差别很大的，
1: 非常大。
0: 尤其对孩子的选择来讲哈。
1: 对，然后对我们孩子是一项很大的挑战。
0: 嗯哼，
1: 因为他要自己去找吃的地方，
0: 是，
1: 然后要自己学会点菜，学会付钱。

0: 对呀、
1: 啊，这个讲到是真的是核心中的核心了、哦、哈。
0: 对，
1: 你如果一两项让他选择可以，当多元三项五项了以后，哎，有没有无所适从的情形发生？
0: 会啊，会啊，
1: 会哦。
0: 其实他现在我在想，他应该还是常常就是吃那几道差不多的菜，但是我觉得 OK 啦，其实。就这么一餐在学校在校外，然后回家我们当然就会 晚餐吃好一点嘛。那平常他有他的孩子还是有一点固着性，他喜欢吃卤肉饭啊，然后就常常吃卤肉饭啊。
1: 是哈、
0: 哦，对对对，
1: 真的还是会有这些的明显的特质出来。
0: 是是是。
1: 那这样子将近两个月了，他的选择是每天都在进行当中。
0: 是啊。
1: 你觉得有没有改善呢？
0: 我觉得他的灵活度变大了、
1: 哦、或者 更清楚的是讲，他弹性也多了，选择也变得多了、哦、
0: 对，是是是、嗯、对，
1: 这是生活层面这一个部分。那在学习课堂这个部分呢？
0: 学习课堂的部分、嗯、像荣坚因为他是音乐系嘛，
1: 是的，
0: 相关的音乐课程就多、
1: 哦、
0: 但是在大学来讲你还是会有就是五大课程，
1: 嗯，
0: 就是必须选择一些比较通识课程
1: 的
0: 这部分，有十个学分必须要做选择、嗯、所以像荣坚这个学期其实我给他的东西其实算不少、嗯、他总共有23个学分要修。
1: 哇，嗯，23个学分、哦、
0: 对对对对、
1: 欸、他四年音乐系这样子总共要修几个学分您知道吗？有没有统计过？
0: 168最少，
1: 168个学分，
0: 对 对,
1: 對、哦、
0: 一个学期要修最少16个学分，16
1: 个学分，
0: 对、
1: 哦、你现在比他还要清楚了。
0: 那当然他还是搞不太清楚，
1: 您甚至比普通的大学生还要清楚呢。
0: 是啊，是 啊, 是啊，
1: 有些学生你问他说四年要修几个学分啊，什么学分搞不清楚、
0: 啊、其实这个都是慢慢摸索过来。其实刚开始选课的时候老实讲我受到非常大的挫折感、
1: 嗯、哼哼哼，
0: 因为有很多教职员都认为说这个很基本
1: 啊，
0: 你怎么会不懂，你怎么会不会、
1: 啊、这就像我周围的人常常讲啊，这不是很简单的，你也
0: 是、啊、
1: 我都知道的，大家都应该要知道的，有这种思维模式出来。
0: 对对对对，
1: 殊不知我们的孩子我们知道他不见得知道。
0: 对啊，
1: 啊他知道的我们不见得知道。
0: 那当然那当然，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不是这样选课的 啊, 我们那个年代好像课表自己就会跑出来，我现在也不能无法回想我自己念大学的时候
1: 对
0: 那个课表如何来的。
1: 不同的年代里面来讲，那个时候我们是比较属于被学校教育部门引导式的，没有自己思维，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跟能。
0: 对啊、对啊，那现在所有的课都要自己选、啊、
1: 自己选择。
0: 而且像他音乐系有很多的课程必须分组、嗯
1: 是，
0: 然后必须先经过考试再分 ABC， 所以是大家是不同教室、嗯、你虽然同班、嗯、同样这一届考试进来，但是你是分在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嘛，
1: 是的，
0: 所以他是分在不同班级、
1: 嗯、哼，所以你刚才讲说这学期帮他安排40几个学分
0: 啊，没有没有，23了、
1: 哦、23个学分、哦、
0: 对 对, 对
1: OK， 160几个学分要修完是吧？
0: 对，是
1: 168、16个学分，
0: 16乘8嘛。
1: 不，他这学期是十几个。
0: 他这个学期修了23个学分。
1: 23个学分。
0: 对。
1: 所以23个学分在这学期来讲分量还是蛮重的、
0: 哦。分量其实算重。
1: 算重的。
0: 对对对。
1: 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你比较碰到比较大的一点的困难的？
0: 比较大的困难哦。
1: 嗯。
0: 其实就是像他比如说他的国文通识课程是我们孩子这一方面最弱的。
1: 最大的罩门。
0: 最大的罩门。
1: 嗯、
0: 但我有先去询问啦、
1: 啊。
0: 然后我也有先跟老师做沟通、
1: 嗯、
0: 我们这样孩子的状况。
1: 是的。
0: 哦，需要怎么样子的协助。
1: 嗯哼。
0: 其实反而通识课程我遇到的老师都还不错，因为我有先去支援班。
1: 是。
0: 先。找资源班里面的很多同学啦，因为他们都修过、
1: 嗯、
0: 他们可能都是学长、嗯、学姐，他们都修过，所以他们都跟我讲通识课程就去找哪一个老师铁定能过。
1: 是
0: 哈、哦、然后你只要去出席，所以现在荣坚常常有一些通识课程是去坐在课堂上给老师看的，点名要喊又然后就这样子，可能写期中期末各一篇报告这样。
1: 那我们具体的来讲，你认为他在这个所谓的通识课程应该讲是不是说就是说比如说像数学啊国文啊英文这一些的部分来讲、
0: 嗯嗯、
1: 是我们荣坚的弱

0: 对啊，是啊，是啊，
1: 这样子哦，
0: 是啊，
1: 你的信心不重要了，也不是一个学生考量的一个指标了哈。
0: 嗯哼，
1: 学校会让他过吗？
0: 我觉得会，
1: 会哈，
0: 我觉得会，
1: 因为真的，他这些孩子在这方面学科、数科来讲哈，
0: 嗯哼，
1: 差距太大了。
0: 是啊，是啊，没错。
1: 你高中是不是也是面临到这样的问题？
0: 其实你从高中就已经知道，甚至再厉害，从国中你就知道，孩子到最后这些通识课、这些国英数的东西，几乎就会跟不上。
1: 那这样子，我们总结来一个小结来说了哈、
0: 嗯，
1: 这些所谓的学科的这个部分，以目前台湾普通教育、融合教育的标准来说。
0: 嗯，
1: 他是不是给这些孩子有很大的空间？
0: 空间我觉得是有啦，
1: 是有。
0: 像我听我们的国文老师说，一般孩子都要通过一个国文程度的考试，
1: 对，
0: 你才能够毕业嘛。
1: 是的。
0: 可是像龙坚他们到最后、嗯、他们是可以去申请免试的，
1: 免试的，
0: 但是你还是得去考一次。
1: 对，
0: 那一次老师就知道你连作文都没办法写了、
1: 嗯、
0: 你怎么有办法通过？那他难道永远都不让你毕业吗？
1: 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一些文字了，或者是说计算了、
0: 嗯、哼哼哼哼，
1: 甚至这些我们讲英文26个字母的 sentence 的 conversation 等等、
0: 嗯、哼哼，
1: 或者基本的文法这些理解能力不是这么的厉害，
0: 是啊，
1: 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所以在这些我们台湾的教育这个部分，对于这样的孩子，
0: 嗯哼，
1: 是有他弹性的空间。
0: 对对，现在其实因为越来越多这样的孩子，不管是学障啦、啊
1: 嗯、
0: 自闭症的孩子、
1: 嗯、
0: 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学校现在弹性都很大，
1: 弹性都很大，
0: 而且我觉得家长多去跟老师做沟通、
1: 嗯、
0: 都能得到非常善意的回应，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1: 哎，你是跟我讲真的哦？
0: 对啊，
1: 真的是台湾的情形是这样子。
0: 是啊，是啊，但是家长你不能不管、哦、
1: 不管嘛，对不对？
0: 你一定要去找老师做沟通，这一点很重要。
1: 也就是说亲师生三方面，
0: 对对，
1: 要紧密合作，
0: 对，
1: 结成一条紧密的绳子，
0: 是啊，是啊，
1: 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0: 嗯哼，
1: 达到这些因材施教、适才适用的一个目标。
0: 对对对，
1: 嗯哼哼。所以到了大学这一个部分来讲，当然我们现在才进到第一个学期而已了，
0: 对对，
1: 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分他的学科这一部分，以荣坚来讲，
0: 嗯哼，
1: 哦，哎，他是的确真的是比较弱一点。
0: 对，
1: 哎，相对的他的数科，你哎，我们班级里面还没有评比过吧？哈。
0: 嗯，其实有，我们 所有的音乐班你一上、
1: 嗯、
0: 就是一开学就会做一些人力分班，因为比如说他像他的音乐基础训练、
1: 哦、
0: 音乐基础训练他会分成 ABC，
1: 是，
0: 那龙坚还考在 A 班，他还在 A 班，他是算是好的那一班。
1: OK， 哎、啊、这个讲到能力分班，它的概念跟我们所谓的在义务教育国中的能力分班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是不一样的。
1: 因为当然了，我们的在现在台湾已经没有所谓的能力分班这个名词了。
0: 对对，
1: 刚刚听你讲一下，大学里面竟然还有能力分班，这个我在想应该是回到因材施教的目标。
0: 因为老师要好教啊，
1: 没错，
0: 你如果一个班程度都不一样，老师怎么教？
1: 嗯，
0: 对啊，可是他龙坚分在 A 班，他考试 OK，
1: 嗯，
0: 可是当老师在讲的时候，他抄笔记啦什么，他是来不及的。
1: 是的，
0: 因为龙坚有一点书写速度慢、
1: 嗯、
0: 他要求工整、嗯、他有一点
1: 是的
0: 这一方面的固着，所以他要求工整，他自然就写来不及。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让他慢慢考试，他其实考试的成绩都非常 OK 的。
1: 是的哈，
0: 对。
1: 那如果说他只是书写慢，他是不是他的记忆力非常的强呢？
0: 是啊，是啊。
1: 老师讲的时候、
0: 啊、
1: 不管他是视觉或者是听觉学习型的，其实他有吸收进去。
0: 对啊对啊，所以你跟同学拿笔记回家，你问他说这个到底会不会，他说我会啊。
1: 嗯，
0: 可是所以他我没有不用写啊，
1: 你也不用、
0: 啊、我就会啊、
1: 哦、
0: 你也我
1: 哦、
0: 为什么一定要写？
1: 是啊，我已经存在我的记忆库里面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不
0: 你为什么一定要叫我写出来啊？对啊，是啊，
1: 是
0: 是啊。
1: 哎，好了，讲到这里，我先跟你约下一次好了啦哈。下一次再来哈，等到他半年一学期完或者是一学年完了以后啊、
0: 嗯嗯
1: 哎，来跟我们来再来谈一谈哈，他在大学这一个阶段跟一般孩子

0: 须要经过评比考试、
1: 嗯、
0: 测验
1: 对
0: 他们的成绩到底是如何，好不好？
1: OK, okay
0: 好，我们下先预约好，未来我们来讨论看看这些孩子的、成绩到底跟一般孩子的程度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
1: 嗯、
0: 而且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我们来印证看看这种所谓的视觉听觉学习型的有没有一定要抄笔记。
1: 是啊，
0: 我
1: 是啊，
0: 我们再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议题、
1: 啊、对对对
0: 议题。那像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欸、他的强项在他的学科，甚至他那个、
1: 嗯
0: 啊、在数科的这个部分，尤其在这个、理论的这个部分来讲、欸、他是 还是 A 段班的，相当相当的不错呢、
1: 嗯、
0: 那、在这个数科这个演奏的这个部分，他们开始分科了没有？
1: 他们 也是有啊，比如说四手联弹、
0: 哦、
1: 你就必须要有同学跟你搭。
0: 是的，
1: 那我们的孩子若就在跟人家应对啊，在跟人家比如说分组啊讨论啊、哦、我要讲一个，前两天他们的老师给我一个 line 说，荣坚今天的表现真的超棒的，他上台做发表引起非常热烈的反应。我说哈，荣坚竟然能上台做发表，而且是国文课哦，国文课哦，那我就很讶异，我就问老师说这怎么可能呢，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老师给我的回应说，班上同学大家分组做讨论，那荣坚他不懂得跟人家一起讨论什么，
0: 是的，
1: 他都不会不懂嘛、
0: 嗯、
1: 那同学很帮忙，因为每个人一定要分工有一点事做、
0: 嗯、
1: 那同学就把大家讨论的结论
0: 是
1: 分点列出来、
0: 嗯、
1: 那请荣坚上台发表、
0: 嗯、
1: 那你知道我们的孩子他最不怕的就是上台，
0: 是
1: 反正你们都帮我准备好了，我回上台我只要把逐条念出来就好了，
0: 是的，
1: 对啊，然后他可能念的，然后下面同学有给他回应，他就很开心。
0: 嗯、哼哼，
1: 对啊，所以老师就说他很棒。
0: 哎，的确，这些孩子所需要的就是舞台，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即使在国文课，
1: 是啊，
0: 他算是不管是阅读或者是朗诵，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都很喜欢。
1: 是啊，是啊，
0: 只是说所呈现在一般的同学的面前来讲，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无论是在发音啊，或者是速度啊、表情等等，
1: 对对对，
0: 甚至用感情的这一方面来讲，可能有些的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但他们都是喜欢的。
1: 是啊，是啊。
0: OK，
1: 是啊，
0: 好，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荣杰爸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孩子现在刚刚进到校园里面去，真的是差强人意，甚至呢超越所求所想，因为好像除了有一些他基本的固有的特质之外，那学生啊老师包括选上课选教室这些这边好像问题不会是很大吧，特别刚刚你也特别谈到，就是说在一般的课程来讲，学校的同学啊还有老师都给你蛮不错的回馈的。
1: 是啊是啊，
0: 好，我们期待一学期或者是一学年以后呢，我们再来印证看看，在这个大学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孩子他所面临的环境跟所环境给予的回馈都不一样。
1: 对 对, 对，
0: 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请你来，我们来谈谈这样的一个问题。
1: Okay.
0: 那刚刚进到大学里面来，你大概准备多久？他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进到实践大学里面来？
1: 荣坚是用学测成绩、
0: 学测成绩
1: 个人申请进来的。也就是说他这一次完全没有用到身心障碍的名额。
0: 是，好。
1: 他完全就是跟一般生竞争。然后进到实践，但是有一个先决是因为实践这一次音乐班他们是没有采集学科的成绩，
0: 是
1: 他完全只采集数科，所以荣坚才能够很顺利的进到实践音乐系。
0: 是哈，OK。 那他进到音乐系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好像 有好几个学校我们来做选择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0: 那怎么会最后进到实践大学？当然实践大学我们也知道，从你家里面出发到学校
1: 15分钟
0: 直直走，
1: 直直走，完全不转弯，
0: 不用转弯的哈，交通便利。
1: 对, 对，
0: 这当然是一个选项之一了哈。那当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哪个学校有是不是因为有成绩啦，或者是说学校拒绝啊，不是对这些孩子不认识的情形有没有？
1: 其实当初我属意的第一个志愿其实是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就是公园路那边，因为
0: 爱国西路那个，
1: 爱国西路，
0: 爱国西路那个，
1: 爱国西路那个
0: 教育大学。
1: 对对对，那个因为那时候妹妹还没考试，但是原则上我知道妹妹应该可以上北一女。
0: 是的，
1: 因为妹妹的成绩一直都很 OK。果然妹妹现在也是北一女自由班的孩子。
0: 是
1: 的，那时候属意那个台北市立教育大学是因为两个学校紧密靠在一起，
0: 对，
1: 我接送方便，
0: 尤其这样的，所以你今天这样子三个孩子都需要都由你来接送，你才是超人妈妈。
1: 对啊，
0: 全职的超人妈妈。
1: 那没办法，遇到了就尽能做就尽量做。
0: OK。 所以教育大学没有上，是因为学术科成绩加起来的，
1: 学科他的学科占的比重还蛮高的。
0: Okay,
1: 他的学科占的比重高。
0: Okay,
1: 所以荣坚基本上其实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段距离。对啊。
0: 那后来呢？
1: 那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台北市立教育大学，那没有了，那就退而求其次，我就选实践
0: 这样子哈。
1: 对，因为离家近嘛。
0: OK。
1: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孩子，万一有什么状况，你第一时间能够赶到
0: 是
1: 最重要 的。对啊。
0: 如果说问你说，在就学前需要去做哪些的准备，这个问题问也是白问啊。那基本上。

0: 从小就开始准备了嘛，对不对哈？每一个阶段都要提前准备，每一个阶段虽然看起来是为下一个阶段，小学为国中，国中为高中，高中为大学来做准备，
1: 是啊，
0: 其实这些经验累积起来，终身都受用，而且也都在为长远的将来会碰到的状况在做准备。
1: 嗯，
0: 我们的音乐学多久了？
1: 荣坚的音乐从钢琴是从小一开始学，
0: 小一就开始学，
1: 小一开始学，对对对，嗯哼嗯哼，对，真的就是靠不断累积啦，
0: 不断的累积嘛，
1: 对对对，
0: 那这次最主要的还是在术科这方面取胜，
1: 对对对对，其实主要我们的孩子你在主副修上面其实还 OK，
0: 嗯。
1: 就是术科还有分三个领域，考大学还有分三个领域，比如说听写，对，听写、视唱、
0: 视唱乐理，
1: 对，这些对、
0: okay.
1: 乐理你要读中国音乐史、西洋音乐史，其实是就像你读历史一样，
0: 对，
1: 对我们孩子其实也是一大挑战，
0: 嗯哼，
1: 其实也是一大挑战，我整整为了。跟荣坚准备这个科目其实也很长一段时间，
0: 是哈，
1: 我们做遍了所有的历届考题，
0: 嗯哼哼，
1: 一次再一次的复习，
0: 是，
1: 对，看到题目你就要反应答案，
0: 嗯 哼
1: 对，所以当初荣坚考那个术科考后考完之后，坊间出来了就是考试卷，我一看我就知道荣坚考几分，
0: OK，
1: 一看我就说啊，荣坚这一次乐理大概可以考个94-95，
0: 是
1: 至96，果真出来就是94。
0: 是哦，那
1: 还所有题目我都每一题我就是跟他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那个，对啊。
0: 哇，所以这个妈妈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哎，我们常讲说母以子贵啊，我们也知道荣坚有这样的表现，背后一定有一位非常优秀伟大的母亲呐、啊。好，好，在大学的这个阶段，我们相约。一学年以后呢，
1: 嗯、
0: 我们再请豪情金门人哈、哦、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听众来做分享，嗯、来印证一下看看。以荣坚这一个个案，我们没有办法讲说适用在每一个个案的身上，
1: 是啊，
0: 就以荣坚在大学这里面他的适应的情形，期待你精彩的分享哈、哦。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看看今年8月份、
1: 嗯、
0: 哇，他跟另外两位孩子、哦、顾永凯跟廖廷浩所组成的台湾莫斯科三杰、
1: 嗯、
0: 好像在莫斯科大放异彩，
1: 嗯，
0: 哎，从出发到前面的准备到比赛完了，好像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啊、哦！
1: 对，
0: 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我们八月其实很荣幸受到那个我们那个世台会那边的邀请，然后去参加了那个莫斯科这么大、这么盛大的一个身心障碍的才艺活动。那永凯他本身是钢琴嘛。那当初为了怕强蹦到项目，
0: 对
1: 比赛项目，
0: 嗯哼嗯哼，
1: 所以那个杨大使那边就希望说荣坚选择不一样的乐器，这样子入围可以去演出的机会才会多。
0: 是
1: 后来他们就说啊，荣坚就用二胡中国乐器嘛，至少那边没有人会跟他强蹦，否则就没有人有这项乐器的那个，所以荣坚就很顺利的拿到入门的资格，
0: 哦，跨过入围的门槛了、
1: 啊。是啊，是啊，是啊，对对，因为他还是得送很多的 VCD 啦，
0: 是的，
1: 一些影片过去参与竞赛。听说竞赛的影片1000多组哎、欸，
0: 哇，真的是
1: 筛过非常多。那他当然也蛮礼遇我们这边的孩子、
0: okay ，
1: 所以我们当初送的就都。都入围了，
0: 对
1: 对对，
0: 嗯，
1: 但去到那边演出，因为现场的关系，其实他是都没有钢琴，就是很困难的有找到电子琴给那个永凯来弹。那荣坚本来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主办单位是说要上一个颁奖音乐会，荣坚来演那个演出二胡独奏。但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如果只有荣坚上台演二胡独奏，那廷浩就一个人就没有项目不太好、
0: 嗯、
1: 后来就去争取两个人结合，对啊
0: OK 哦，是两个人同台表

0: 对，两个人
1: 也是比赛的方式吗？还是
0: 那没有，那时候已经叫做颁奖音乐会了，
1: 哦，颁奖音乐会，
0: 去的时候就叫颁奖音乐会，
1: 哦，已经知道得奖了，
0: 已经在台湾就知道得奖，
1: 已经审核过了，
0: 对，已经审核过了，
1: 哇，真是非常厉害哈。
0: 对对
1: 嗯，要不然的话到现场去比赛全1000多个人那花蛮长的时间的。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而且这样也说明就是说我们孩子在演奏的技巧这方面无论用任何的方式啊，现场或者是记录影片 DVD 啊，影片啊，
0: 对对
1: 等等哈，都能够呈现出他们的实力出来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嗯哼哼。OK， 两个人同台演奏，好像把屋顶都给翻了。
0: 是啊，是啊。其实这个过程很特别，因为我们到了现场彩排的时候，才告知我们说啊，时间上因为太多组要上台，所以有浓缩了大家每一组的时间。所以后来荣坚跟廷浩也是到了要上场之前，才决定他们两个要放在一起。所以原来荣坚准备的独奏曲目变成无法使用，无法使用，那无法使用，
1: 是的，
0: 因为我也不是音乐老师，我只能跟廷浩做沟通，哪一些曲目是荣坚、廷浩都练过的，
1: 是的，
0: 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选择了二胡的名曲《赛马》。然后再选择刚好是台湾的七夕情人节，我们就选择了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最后有一曲是比较特别的，是廷浩他知道要去那边演出，所以他有准备了一个就是莫斯科那边的情歌，
1: 俄罗斯民谣。
0: 对了，俄罗斯民谣他有准备，那荣坚是没有，所以我们就麻烦廷浩就在后台开始一直弹给荣坚听，不断的跟荣坚洗脑洗脑，
1: 是的，
0: 洗脑了大概3-4遍，哎，荣坚那个旋律抓到了，就开始跟着廷浩两个人合，就这样子我们就上舞台了。结果最后真的没有想到是俄罗斯那个民谣掀起了大家的共鸣，
1: 真的哈，
0: 对，
1: 音乐无国界，
0: 真的音乐无国界
1: 哈，这个旋律最能够打动人的心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尤其是耳熟能详的哈，在地的民谣，
0: 对对，
1: 听说那一首俄罗斯的民谣就跟我们台湾的高山金一样哈，
0: 是啊是啊，
1: 或者是
0: 现场每个人都唱，
1: 或者是
0: 全场1-2000人大家都和声唱啊，
1: 对啊，把俄罗斯那个大剧院的屋顶都要掀起来了，
0: 对啊是啊是啊，其实我现场看的真的超感动的，
1: 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0: 对对，
1: 一般的常态的音乐家要进到那个舞台都不太容易了，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更何况我们这些孩子，
0: 对对，
1: 可是往往我们这些孩子登上这些国际舞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0: 对对对，
1: 台湾俄罗斯三杰王荣坚、顾永凯、廖廷浩三个人呢，今年8月呢，他们就是代表我们台湾勇夺下俄罗斯文化艺术领域有杰出成就的声障人士特别奖的颁奖典礼，他们得到的是声障人士特别杰出奖哈。
0: 嗯哼哼，
1: 哎，妈妈这样的特别的杰出奖拿回到台湾，不但是我们台湾之光啊。也马是你们王家之光啊，
0: 当然当然，
1: 有什么奖赏给我们荣坚没有
0: 奖赏啊，
1: 对，
0: 其实所有的掌声所有的那个他都已经热在其中了，而且你想想看能够到莫斯科去这样走一趟，真的是很难得，因为连我们平常可能旅游要去到莫斯科也都是，对不对？
1: 是啊，
0: 对啊，他在那边天寒地冻的，其实能够玩的也只有大概2-3个月嘛，
1: 2-3个月的时间，
0: 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点去，然后因为孩子，我觉得因为孩子也带着我拓展了我的很多各方面的领域的知识跟一些，我觉得荣坚其实让我学习到不少，
1: 是
0: 说实在的，对，
1: 所以与其说妈妈要帮他准备什么样的奖赏，最好上好的奖赏在莫斯科那边所有现场听众的掌声跟回馈，
0: 是，对，
1: 已经是最好的了，
0: 对啊对啊，
1: 那真的有加油，这样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来，接下来呢我们又要马不停蹄了，往下一站去，下一站听说又要飞到地球的另外一端去，
0: 对对对，
1: 是参加什么？
0: 我们11月29号出发到美国纽约，
1: 纽约
0: 对，参加第

0: 世界国际身心障碍钢琴大赛。
1: OK， 哇，第四届国际身障国际身障者钢琴大赛嘛，哈，
0: 对，
1: 来来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来听听我们豪情金门人莎莉女士啊，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精彩的历程。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一个超人妈妈，也就是我们豪情金门人董文平董女士。文平呢，她是我们钢琴音乐家王荣坚的妈妈。刚刚我们特别谈到，就是说，哇，已经到了末

0: 我是哥，接下来呢，好像要辗转到美国纽约嘛，哈，
1: 对，
0: 参加国际身障者的钢琴大赛。哎、嗯，纽约先等一下，我们再拉回到莫斯科去一下。听说好像还有一段非常这个精彩的回味，就是在莫斯科河上的游轮。
1: 哦，对对对，
0: 哇，听着这一段在你的 FB 上面哈，看到这两个孩子在上面的表演啊。让所有的游客哈，不但这个婆沙起舞啊，也给他们非常大的这个掌声跟肯定，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吧。
1: 嗯，我们很感谢那个
0: 是的
1: 莫斯科那边的主办单位，
0: 对，
1: 安排了，因为在莫斯科很有名的就是游河，有涅瓦河啦，好多的河，然后在上面，我们的孩子因为乐器都带在身上嘛，就。即兴的就在上面拉起琴来了，
0: 不是即兴的 快闪呐！
1: 是啊，是啊，
0: 几个人，几个人快闪？
1: 哦，就多了。龙坚他们，龙坚拉二胡，然后廷浩那个
0: 手风琴，
1: 然后现场因为也有很多他们有罕见疾病的一个女生，就是
0: 也就是外国的身障者，
1: 外国身障者，他哇那个唱歌是好听的。
0: 大概有几个国家多少人在那个游轮上面来这样演奏？你的印象当中
1: 哦，演奏乐器当然就是龙坚跟廷浩、
0: 所以这两个乐器为主。
1: 对对对对对，就他们两个人演奏，那大家。
0: Okay.
1: 就一个接一个，大家一直都来唱，就是一直轮番上阵的唱歌。
0: 哎、欸，林奈太厉害了哈！
1: 对
0: 啊，那个是联合国呢。
1: 是啊，就是联合国、
0: 那艘游轮是联合国的。
1: 对对 对, 對, 對，
0: 你也没有办法分门别类啊！啊，台湾人来哦，美国人来，日本人来。
1: 所以为什么说音乐无国界、是不是？所有的其实你平常耳熟能详的一些外国曲调啦什么的，他们都能拉，而且他们一听了就知道，别人一听了熟悉的歌，很快大就会有人来跟着和
0: 啊，甚至就是说开放外国人点唱，你点的时候你只要哼两句，
1: 对对对，
0: 他们就可以拉起来了。
1: 对, 对，是是
0: 啊，真的是
1: 神奇，所以很开心啊，
0: 神奇点唱机呢。
1: 对对对，而且廷浩很厉害，廷浩的脑子里面装了2000多条的曲目，哎，
0: 是啊
1: 是啊，
0: 100多首各国的民谣，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哇，真的是不得了的哈！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哦，那所以在那边呢，引起非常大的共鸣，每个人都非常的欢欣鼓舞了。那艘游轮上面来讲，那个门票物超所值啊！
1: 是啊，是啊，我们在上面真的就是不分国界，大家肩搭的肩就这样子摇晃啊，这样摇摆起来唱歌跳，真的好开心。
0: 是哈、
1: 哦，对对，
0: 哇，真的是。啊，令人回味无穷哈！
1: 对啊，这很难忘的莫斯科之旅。
0: 嗯，哎、这一段的旅程哈、除了我们世台会的会长，还有我们驻地的办事处的
1: 哈、对，
0: 办事处的代表，这两位人物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们驻台会的杨大使，主要
0: 杨大使
1: 杨碧成杨先生是邀约我们这一次成行的主要的人物，他也是世台会的大使嘛。
0: OK，
1: 然后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就是耿先生，
0: 耿先生，
1: 对，耿先生就是我们那边的处长。
0: 是的，
1: 嘿、
0: okay ，
1: 他其实后来我们在演出所有的演出结束后，他又帮我们办了一场音乐会、叫做崎岖道路上的彩虹。
0: 崎岖道路上的彩虹，
1: 对，
0: 就在我们代表处的里面。
1: 代表处的找了一个饭店
0: 里面，
1: 饭店的大厅。
0: OK， 办了一场来自台湾身心障碍者的特殊音乐表演。
1: 对，那他们邀约了很多各国的一些大使一起来。对，
0: 邀了很多的大使来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哈、平常啊，我们的代表要见他们，都因为大家公务繁忙，不太容易见到。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所以特别就在这下班的时间，请他们来到音乐会的现场。
1: 对对对，
0: 啊，来聆听这个优美的旋律。
1: 是是，
0: 你聆听这些孩子哈、虽然上帝关了一扇门，也帮他们开出一扇窗，所弹奏出来 非常优美的旋律哈，在这个音乐会当中，不但沉浸在这个

0: 权力当中，也能够建立起友谊。
1: 对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是外交上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事实上本来这一次其实借了杨大使的力道，然后让我们代表处的人在一个很大的舞台上让他致辞发表。
0: 是的，
1: 据我所知，他们事后都好感动，
0: 不但感动，而且非常感谢这些孩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在外交上面哈、哦、困难重重，
1: 是是真的
0: 啊，这些孩子靠着一些的乐器，就把这些非常难以突破的外交困境一一的破解。
1: 是啊是啊，
0: 所以也完成了一次的成功的国民外交。
1: 对对对，
0: 这些孩子哈、哦、功不可没啊！
1: 谢谢谢谢，
0: 哇，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当然我们这些海外的代表非常的感谢这些孩子们、哦、尤其你们这些妈妈们、啊、不远千里、哦、长途跋涉从台湾飞到莫斯科去、不但获得国际声张奖杰出成就的殊荣，也做了国民的外交。
1: 是啊、
0: okay、
1: 是啊。
0: 那刚刚特别又谈到说下一站预计在十二月份 会在美国展开第四届国际声张日的钢琴大赛。
1: 嗯、
0: 这一个大赛之前好像还有一个行前会。
1: 对对对。
0: 行前音乐会嘛。
1: 对对 对, 对。
0: 来来来来，帮我们来赶快来呼召一下。
1: 各位听众，我们在11月4号会在健潭的青年活动中心的群英堂举办了我们八位声障孩子要到美国纽约参加比赛的行前音乐会、
0: 嗯、哼哼，
1: 欢迎大家有空一起来，11月4号下午。
0: 是11月4号下午，站上世界舞台上，国际声障钢琴大赛在美国举行、啊、
1: 对对对，
0: 这一场台湾选手的行前音乐会预定是11月4号下午2点钟到6点，
1: 是4点，2点到4点吗？
0: 2点钟到4点，
1: 对对对、
0: 哦、2点钟到4点、哦嗯、来来来来，地点跟我们讲一下在哪里。
1: 地点是健潭海外青年活动中心的群英堂、
0: 欸、哦，简称健潭青年活动中心、欸、
1: 对对对，11月4号下午2点到4点，欢迎大家一起来
0: 群英堂、哦、
1: 对对，群英堂。
0: 就孟姐要门票吗？
1: 哦，完全免费入场，
0: 完全免费入场，
1: 完全免费、
0: 哦、
1: 对。
0: 哦，那个座位大概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大概、
1: 哦、我还不知道，
0: 还不知道、哦、OK， 那反正、啊、这种世界舞台级的、哦、世界级的钢琴音乐表演大、
1: 嗯、
0: 行前会、哦、不管座位多少，知道的人赶快、哦、前一个礼拜就去排队，
1: 当天有空一定要来。
0: 是是是是，
1: 因为我们就是把要去演出的曲目完整的呈现给大家。
0: 那这个带队的是哪一个老师？
1: 哦，带队的是现在财团法人台湾关怀自闭症关怀身心障碍协会的陈蔚琪老师。
0: 陈蔚琪老师、
1: 嗯、
0: 他也是前理事长嘛。 对,
1: 对, 对 他也是理事长。
0: 对，是 他在这个关心到国际身上音乐表演的这个领域来讲来哈、嗯，他真的是尽心尽力，每年都是他们在推动的。
1: 对对对，其实国际身心障碍钢琴大赛是四年一次，
0: 四年一次，
1: 四年一次。
0: 那今年第四届，那不就第16年了？
1: 对对，他主办单位是日本，
0: 日本
1: 主办单位是日本，
0: 是。
1: 对，
0: 荣坚参加过几次？
1: 荣坚是第三届，跟这一次第四届，
0: 两届了，
1: 两届其实已经。
0: 隔了四年了。
1: 对，没有，这一次隔到五年，因为找场地的关系、
0: 哦 okay、
1: 所以到五年了。
0: 是哈、哦、
1: 嗯，
0: 荣坚上次得到什么大奖？
1: 荣坚上一次是国际银牌
0: 加
1: 最佳技巧奖。
0: 最佳技巧奖，
1: 对对对，
0: 两个大奖项。
1: 对，
0: 好像是在维也纳嘛。
1: 对，上一次是在维也纳。
0: OK， 哇，真的是每一次出门都是长途跋涉。
1: 是啊是啊，
0: 而且到那这个所谓的音乐最高殿堂去。
1: 嗯哼，对。
0: 那这次除了到纽约去，因为刚好也到纽约去，好像还有准备到哪里去？
1: 这次是比赛的时候是在纽约，他们有找了

0: 一个教堂，
1: 是的，
0: 叫什么教堂我一时间、
1: okay,
0: 然后但是颁奖音乐会其实是我们最期待的、
1: 嗯、
0: 他们竟然就是挑了联合国总部的
1: 大会堂，
0: 大会堂，
1: 哇，我记得好像
0: 其实这个要进去非常的困难、欸、
1: 是困不困难可能也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嗯哼嗯，最主要就是说真的是国际最高殿堂，
0: 是啊是啊，
1: 好像当初我们台湾也有两位音乐自闭症青年音乐家。

0: 跟意义啊，那个是无法测量的。
1: 是啊，是啊。
0: 哦，孩子能够站到这么高的殿堂，就表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存在的哈。那您对于这一次所谓的音乐钢琴大赛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吗？
1: 期待哦，当然压力会有啦，但是我觉得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去准备，但是因为上一次龙坚是刚好是14岁以下。
0: 哦，14岁
1: 现在已经超过14岁，等于是他这一次参加的就是必须是成人组。
0: 成人组的。
1: 对，那成人组的竞争是非常大的。
0: 挑战更高。
1: 挑战更高。
0: 嗯，
1: 对对对。
0: 他准备的大概有几首曲目准备上去？
1: 没有，他的曲目其实就是一首曲目
0: ，OK，
1: 就是一首自选曲，然后有一个创作曲，
0: 是，
1: 对对对。
0: 那当这样子，自选曲、创作曲表演完了，就决定你的成绩了。
1: 是啊，是啊。
0: 请问一下，我们的孩子会不会紧张？
1: 我想多少会吧，应该会吧。
0: 你感觉得到吗？
1: 我看龙坚是感觉还好。
0: 哦，感觉还好。
1: 他是还蛮期待的啦。那我也觉得平常心就好嘛，因为其实对我们的孩子，我也不想说给予过度的过度的那个压力，对啊，
0: 是哈。那这一次呢，除了我们龙坚之外呢，还有哪些人要会一起参加？你请龙坚妈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这一次除了龙坚，以我们自闭症家族来讲，
0: 谁来带队呢？
1: 哦，你说那个
0: 对对对，
1: 陈蔚琪老师带队，
0: OK，
1: 对，
0: 好，有哪些孩子？
1: 然后有庄天岳、
0: 是
1: 李尚轩、吕文贵。蔡哲元、顾永凯、陈彦豪、荣坚、还有蔡明元，
0: 有哪几颗星星跟我们特别标出来一下？
1: 四颗闪亮的星星，
0: 四颗闪亮的，
1: 非常闪亮的星星。
0: 是的，
1: 就是庄天岳、李尚轩、顾永凯、还有王荣坚，就是我们自闭症的孩童。
0: 庄天岳、李尚轩、顾永凯，还
1: 有
0: 王荣坚。
1: 对对对，
0: 哇，这个四颗闪亮的星星哦，后面都有四颗，
1: 所以光是我们这四颗闪亮的星星就竞争很大了。我们四颗闪亮的星星也是自己跟自己也是要竞争，也是要有排比的啊。
0: 都在同一组里面，
1: 对，
0: 都是成年人。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他们都大了啊，对啊。
0: 哇，讲到这四颗哈，真的是没有一个是浪得虚名。没有一个没有名气的，不管是天岳啊、尚轩这个南北钢琴王子，
1: 对啊，
0: 然后再加上这个顾永凯啊，已经读到研究所了，
1: 研究所二年级，
0: 二年级了。那我们的王荣坚呢，是后起之秀，
1: 对对，他算是最小的，
0: 急起直追啊。
1: 对，今年刚突破18，所以他是等于是成人组里面小小的，
0: 啊、
1: 对，
0: 小小大人一个哈，
1: 对 对, 对，
0: 哇，这样子。妈妈紧张吗？压力大不大？
1: 不会，
0: 不会啊，
1: 不会。我真的是平常心。我觉得孩子能够在音乐这个领域这样子，我觉得也很欣慰。那你说要给他说有多大的压力，你一定要得到什么大奖？我觉得我们的孩子能体会那个压力，
0: 是的，
1: 是好，但是我并不希望是这样。
0: 是哈，
1: 对。
0: 当然啦，这个没有压力总是比较客气一点啦哈、那同时呢，不但有压力，而且也是有一些的期待在他们的，
1: 是啊，期待会有啊，
0: 也在他们的身上啦。毕竟我们投入这么多的心血了嘛，
1: 是啊，是啊。
0: 那希望获得这样的一些的比赛的肯定，那回到学校，至少对他来讲是对他的学习上面会有一些的加分效果。
1: 对对对，
0: 好，不但个人的荣耀，也是学校的荣耀。
1: 那当然，那当然，
0: 同样也是家族的荣耀。
1: 是啊，
0: 更是我们台湾之光。
1: 对呀，对呀。
0: 好，在这出发之前呢，再次的呼吁一下，11月4号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健谈青年活动中心群英堂，
1: 对，
0: 有他们行前的音乐发表会。欢迎有空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抽空到现场来支持他们，这是一个免费入场的聆听钢琴音乐大这个行前表演的一个机会，欢迎大家踊跃的参加。在你们出发之前呢，我们也祝福你们不但是一路顺风， 而且呢能够获得到大奖。
1: 谢谢谢谢。

0: 凯旋回来，成为我们台湾之光。
1: 谢谢，希望，
0: 希望是哈，
1: 承蒙您的吉言。
0: 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访问到这里，期待未来还有时间再邀请我们豪情金门人董文明女士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谢谢你。
1: 好，谢谢听众，谢谢，
0: 谢谢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你相会。我们说到校园霸凌，听众朋友你想到的是什么？我想我们通常想到的都是学生欺负学生，可是你知道吗，这几年以来很多的老师都站出来表示，其实自己也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在看新闻的话，我们会发现最近在校园里面老师轻生的新闻事件当中，老师在校园被霸凌的问题好像再次就被提出来，再次的被讨论哦。我们知道有些老师他会被学生骂，会被学生挑衅，甚至呢，有些老师可能会被家长在网络上公开的批评啊，或者是检举啊，甚至呢，我知道有些老师其实长期承受压力，然后就会出现一些身心的问题，比如说有焦虑啊，有失眠啊，有忧郁等等哦。其实在我认识的朋友圈里面，就有一位他任职于学校教师，他就真的就是有忧郁的症状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台湾这几年也开始注重所谓老师的心理健康问题老师是不是有完善的心理支持系统，其实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议题。所以其实在这几年台湾的政府也针对这个部分给老师有所谓的身心调适假，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原来照顾老师其实也是在照顾我们的孩子哈。不晓得朋友最近有没有看一出韩剧叫做《铁拳教育》？其实这一部韩剧最近在台湾引起非常热烈的讨论哈。它这部剧就是其实在那时候我们知道韩国它在教育上面是一个非常看重升学的一个国家。那在韩国因为教师长期承受家长跟学生的压力，就引发了一些社会震惊的事件，以至于呢就催生了这一部教师权益保障法的改革，然后就有这出韩剧的上映齁。那我们知道其实我就发现我周围蛮多老师都有看这部片子哈，他就把这个教师面对失控的学生、家长的干预以及管教权受限等等相关的议题，就透过戏剧呈现出教育现场里面的冲击以及无奈。那也因为这部戏剧让很多的老师都引起一些的共鸣哦。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就跟听众朋友一起透过这个戏剧，我们来聊聊关于我们不知道的一面，就是原来老师也会被霸凌。在今天节目现场当中

0: 中邀请到一位任职于国小很长一段时间的资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要跟我们一起谈谈教育现场里面不容易被看见的压力跟心声。我们欢迎叶嘉诚老师。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嘉诚。那我是一位老师，我目前大概已经是我的第12年的教学生涯了。
0: 是，其实嘉诚老师在风筝不断线节目里面也曾经上过几集的节目啊，其实他的分享都很扎人心，而且我发现嘉诚老师很好聊，是因为他不会保留太多，他会把实际上教学真的是面对的问题，让听众朋友真的去了解也看见。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常常都说学生怕老师，
1: 是
0: 你知道在我这个年代看到老师都要起立礼正敬礼的，然后甚至家长只要看到老师都是非常尊敬的。
1: 对，
0: 但现在似乎反过来了，老师反而很害怕学生，也很害怕家长。我们可以请嘉诚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有人跟你说老师怎么可能被霸凌，这个你们都会怎么回应？
1: 我平常都会举一些我自己经历过的例子啊，或者是新闻上会有的一些相关的案件，然后跟这个周遭的朋友这样子分享。我不太晓得听众朋友或者是主持人知不知道，最近刚好有出炉一个判决哦，就是有一个女老师在黑板上上课写作业背对学生的时候，那有一群学生哦在后面聊要这个戳老师的肛门，后来他就去戳老师的肛门的时候呢，基于人的本能反应，老师就往后拨了一下，以至于那个学生跌倒撞到了这个讲桌。那这个老师呢就被家长投诉说伤害了小孩。后来呢就是各种会议结果判决出炉，他说不论怎么样你都是一个大人，你不应该伤害未成年的小孩，所以有记他申诫还有扣这个奖金的部分这样。
0: 我想这个新闻对老师来说应该是很大的冲击吧，在你们教育界里面。
1: 可能早期会吧，现在已经蛮习以为常了。
0: 为什么？
1: 哪个部分为什么？习以为常的部分吗？
0: 为什么会习以为常？因为这样的判决，就我一个第三者的立场，我觉得超不公平的，因为这是刚嘉诚老师说的本能反应嘛。
1: 是。
0: 对。
1: 对，因为今天大概会做。我得这么说，就是很多时候看似不太公平的原因，有些时候真的就是不要让火烧得再过大。就是我现阶段就好，不好意思，那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留意到就结束了，它不会一直这个东西烧在你身上一直折磨你。所以有的时候到后面我们其实是基于就是算了啦，就这样啦，反正就是我再怎么样去奋战也没有一个结局的时候，那我不如就停在这吧，就不要再损下去了。对，那我自己亲身经历也有过几次，所以我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会祷告，就是我就会希望说就是上帝说嘛，就是我们就做自己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就是原谅他，那至于就是他是有罪无罪，那个是上帝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只要坚信的确定我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上帝神的事情，我就先放下他。但老实说，我刚开始在练习这一段的时候，超难。对，
0: 因为好像把自己圣人化嘛。
1: 对，因为这也是社会大众期待老师必须要做的事情，
0: 就是你要修养够，然后你要有无大的心去宽容所有可能对你不礼貌的孩子。
1: 对，我以刚刚那一个为例，因为 我其实不知道那个老师，是我不认识那位老师，那以我自己经历过的类似的事情，他大部分会是因为学校的组成分子里面可能会有家长会，好，还会有同事，再来就是校长嘛。那这个可能我会被要求说就是沉默就好了，剩下的就是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予什么，以免影响了我的薪资待遇。对，我的资深长期

0: 辈们都会说，就是不要去争这个，你争赢了，但你其实上你会输很多，所以我们就会觉得那就算了。像这个判决的这个例子，我猜啦，就是一开始可能其实老师只要一句对啊，我真的没有注意到，我不是故意要拨孩子去撞到讲桌，我对于孩子受伤的事情我真的很抱歉，可能到这边这样就会结束了。可是按照年轻的我我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道歉呢？就他来弄我的、欸好，然后如果老师的态度是这样，他就会被往上送，那叫调查嘛。那也知道调查的时候，因为家长会是，有些时候是要支援学校很多的一个内容，所以可能学校秉持着民生问题或者是经费问题，就会希望老师就是啊不要计较了这样。
1: 是
0: 对，所以我们第一线老师有时候会觉得校长啊或那一些委员们都是站在家长那一边的。
1: 是，在刚刚的例子当中提到老师被霸凌是因为可能在肢体上面被同学课堂上我们说实际上的发生事件是戳肛门嘛，那这我们知道这就构成了其实学生霸凌老师的具体行为跟事件。好，我们谈一谈，当我们谈到老师在校园里面被霸凌，一般常见的霸凌方式有哪一些？
0: 比较常见的就是学生对着老师辱骂，三字经啊这种的，或还有就是动手，就是高中部分比较容易会有孩子直接冲上台殴打老师，这个新闻里面都找得到相关的影片这样。再来就是最近比较夯的有听过的几个，就是有一个怀孕的老师要去生产的时候，孩子会在上面问一些就是比较性方面的一些话去问老师，说什么你是不是被怎么样啊，你是被就是才会怀孕嘛，就会这样子去羞辱老师，或者是啊你怎么祝你的小孩啊生出来可能就是诅咒你的小孩这样子的一个。都是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一些相关的案件的。
1: 是，所以一般来说老师的霸凌都是来自于学生肢体上的言语上的。就我们撇开肢体来说，因为肢体真的是很难去防嘛，但是就言语层面来说， 我觉得我今天被打了，可能我是身体受伤了，甚至我可能为了自我防卫我可能会有一些阻挡的动作，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心没有开关、欸、有时候孩子说一些话，我当下真的可能表现得很震惊，但可能我心里面是被刺的伤痕累累。
0: 是、
1: 欸、老师，我们知道老师不可能是一个没有情绪的人，所以当在上一节的课程里面，我可能因着孩子的一个行为或一句话我受伤了，但我可能下一节我仍然要去面对这个孩子，或者是我有其他班级的课程要上的时候，那个调试的过程我觉得会挺不容易的哦。特别在下课可能只有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之内，老师如何可以让自己成为那个不倒翁重新再站起来，有没有一些秘诀，就是在你们所有同事的分享经验里面，你们如何让自己更加的强大？
0: 其实老师的一个群体当中是蛮封闭的，我们不太会去跟别人打开他的教室门，然后去跟他特别聊些什么，所以大部分都会是自己消化居多。那以我自己不是导师是科任老师的经验上来看，我要每次要踏进去一个教室上课之前，大部分我都会需要先喝两杯冰冰凉凉的饮料，然后
1: 冰镇一下自己。
0: 对，冰镇一下自己。我就是心灵上的做不到，我要生理上的没办法，我就只能用具体上的，嘿，来让我自己迅速的降温。那在事后，我们通常都会跟这个几个关系比较密切的伙伴、同事跟他抱怨。那我觉得互相彼此抱怨是一件蛮棒的事情，但是如同我刚刚一开始说的，我觉得

0: 学校的老师其实防范的那个心态很高，因为现在我们不知道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友军，所以你要能够真的找得到一个跟他跟你好好的能够聊这些也蛮不容易的。对，那以我自己，因为可能我比较特别，我是一个极度外向的人，所以我到学校去我经常会跟我的同事各种聊，就是各种认识，那也可以从这个 方向呢方式找到很多跟我比较 match 的 同伴、嗯、所以我都会经常跟他们说。那像我自己我去纽西兰研习过海外研习，那是政府的一个制度，我发现他们的老师也跟我们一样都会遇到恐龙家长，那他们会在一个空间，就是他们所谓的 tea time， 就是喝茶的时间，那早上一个下午一个哦，他们会有30分钟的那个时间，那他们会在里面不断的抱怨刚刚哪一个同学做了如何愚蠢的事情或如何不礼貌的事情，然后大家会一起骂一骂，然后出了那个门就会把脏东西留下，出了那个门就会继续又是一个正向积极的样子。
1: 是，所以其实你刚刚提到说在你纽西兰的研习里面，其实你发现当地的学校教职员里面有这种状态，就是好像每天上午跟下午各有半小时间是属于老师可以集体喝喝茶聊聊天的时刻。虽然在那个时刻我是在休息，我是在吃东西补给我身体的营养跟体力，但是好像也成为一个让老师在今天教学现场遇到一些不愉快事情我可以去抒发的一个时间跟场域。
0: 对，
1: 好， 我知道说有时候当我们内心有一些不愉快或者是有一些伤害的时候，当我找到一个可以同理我或者是跟我有一样经历的人去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很快速的复原。
0: 对，
1: 所以在纽西兰有这样一个机制跟好像政策时间的安排，在台湾目前没有，对吧？
0: 对，因为主要是我们那个上课时间的安排，他们会有那三十分钟，是因为他们我们学校台湾的下课时间是一次大概10到20分钟，最长是20分钟，但纽西兰的下课时间没有那么频繁，他们可能早上一次，下午一次啊，一次就是30分钟。那三十分钟的时候，老师们就会聚集在一个空间里头，那他会有所谓的导护老师轮流在外面看孩子这个下课的状态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可以很放心的就是由导护老师去处理，那我们就是在那个喝茶的空间里头就是自在的享受任何事情。那尤其是像午餐的时候，你看像台湾午餐导师要跟孩子一起吃，但以国外来说，他们的午餐就是孩子自己吃午餐，导师就是在导师的空间吃午餐，那这个过程当中，哎，孩子也会尊重老师的时间，除非紧急时刻，不然也会有导护老师在外面，就是确保大家的安全，那老师可以完全抽离这样。
1: 是，所以其实就有人说，其实台湾的老师扮演很多的角色哈，又是教师的角色，又是辅导员的角色，又是社工，又是心理师，然后又是保姆。OK， 好，那你知道其实老师有这么多不同的角色，好，对你来说，你觉得老师最难扮演的角色是哪一个？
0: 老师最难扮演的角色是爸妈。
1: 哦，爸妈。
0: 对，
1: 可以跟我们更多分享一下吗？
0: 就是其实我经常会收到一些爸爸妈妈的寻求协助的讯息，因为他经常对管教孩子部分感觉到无能为力，或者是对无助。那其实很多时候他的无助源自于我觉得那个不是爸爸妈妈的问题，那个是我们社会环境的部分。我认为孩子是需要陪伴的，跟我们那一代不同的是我像以我自己为例，我小时候是所谓的钥匙儿童，我得自己想办法自己活下来，然后我又要带我的弟弟妹妹一起长大，所以那个时候我必须要学习就是如何先安顿好我的弟妹，我才能够去照顾到我自己，已经习惯了以照顾他人的部分为优先。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不，他们有办法，他必须要第一时间就被照顾到，他们在整个社会环境过程当中他们被陪伴的时间太少了，再加上了最近的这个手机的讯息很多，大家会比较，那家长又

0: 因为工作没有时间陪伴，他只能丢班安亲班家教。那爸爸妈妈下班可能能够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啊，我那个年代可能还有饭桌的时间。
1: 嗯
0: 嗯，现在的大部分孩子回到家就是八九点。嗯，我自己遇到的大概都是八九点回家。这时候爸爸妈妈领定最常讲的就是功课写完了没，要先去洗澡，好上床睡觉，没了。所以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其实爸爸妈妈不知道。所以一不知道的情况下，他跟孩子的距离一远，其实他们就容易有冲突。那孩子就会一直觉得，孩子其实是蛮会寻求被认同跟被爱的感受，他会从爸爸妈妈这边寻求不到，他就会转而投入到网络世界。以前呢、啊，我们早期是怕孩子投入到帮派，成为什么车手或者是毒品被控制的对象。嗯、现在他们是直接躲到了网络里头，所以爸爸妈妈大部分会寻求的部分，大概就是管教无力，因为你在孩子的心目中没有那一个关系在，所以你其实也很难去约束他。在我们现在不提倡体罚的情况下，
1: 所以。相对老师好像就被父母赋予一个那你要帮我管教我孩子的责任，所以你会觉得刚刚分享的就是有点替代父母的角色，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事实上我们又没有所谓的管教权啊，我举个例子好了，像是我在教室里面，我经常会看到有些孩子为了能够缴交作业，他会抄同学的。那通常因为我在学校我没有管教权，这是我没有权利去罚他，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爸爸或妈妈。那我不太晓得主持人，如果老师跟你分享你的孩子在学校有抄作业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要求孩子去搞清楚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对，但是我的家长他可能会因为他真是忙于工作，他没有时间，所以他孩子就是会不断的去抄写作业，那他练习的量一少，学习成绩就低，妈妈就会紧张，为什么他成绩会这么低，希望老师可以给予他们一些建议或帮助。但是他的那个循环是出不来的，必须要一个人打破他。那孩子毕竟是孩子，所以能够打破他的只有妈妈，那妈妈又得工作，不然全家会饿死，那他就一直打不破。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发挥的力量就真的很少。
1: 嗯，
0: 这样。
1: 嗯，所以当老师发现说，哎，其实问题的症结点其实是在家长的身上，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那种无力感应该蛮深的。
0: 对，蛮挫折的。
1: 嗯，
0: 所以早期的我会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会跟家长在聊的过程当中，家长会觉得我在找他麻烦，然后就被投诉了。
1: OK， 所以我们提到投诉，我们就讲到老师在校园也是被霸凌的一个角色之一。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其实是被学生霸凌，好，不管是透过肢体或言语，但是其实有另外一个隐藏的加害者其实是我们的家长。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来跟嘉诚聊一聊另外一个隐藏的霸凌现象。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叶嘉诚老师到风筝不断线里面，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我们所不知道的校园霸凌。原来老师也会被霸凌啊！特别在最近新闻媒体事件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老师确实在校园当中，因为承受不了从孩子或家长而来的压力，以至于他选择结束他的生命，我们觉得蛮可惜的哈。毕竟一个老师的养成也是要数十年的时间，而且每一个老师他在教育的现场里面，他绝对不是只是为了一份职业而选择这样一个教职的身份，很多是因为他对于孩子生命可以被改变，知识可以传授传递出去，有一个极大的热忱。可是当我们的教学热忱因为一些芝麻琐碎的事情被浇熄的时候，我觉得对于一个老师的折损不要说，就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那个折损的伤害其实是很难与计数的。在刚刚节目里面，其实我们跟嘉诚老师有聊到，现在的孩子哦，最喜欢的也最习惯的霸凌方式，对于老师来说其实肢体还好，对不对？
1: 对，
0: 很多都是言语的挑衅，
1: 是
0: 谩骂。
1: 是，
0: 老师你有没有听过真的在你自己身上发生最难听的话语是什么？
1: 在空中跟各位听众分享吗？
0: 可以啊，如果你觉得方便。
1: Okay.
0: 就其实有时候学生因为不当的言语挑衅就会去挑战你的权威。
1: 是，
0: 对你来说你最受不了的是什么？
1: 就是直接三字经的辱骂。对啊，或者是诅咒我们全家可能就是去死啊这一类的这样。对，通常是这个会居多。但老实说，因为小孩其实接触到最脏的字也就只是因为我是国小。国中我不敢保证，但国小状态就是接触到什么，你是白痴

0: 只有去死啊，或者是三字经的辱骂，或者骂到五字经的都有，对对对。
1: 嗯，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说，当国小的孩子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去纠正他既有的尊重跟一些价值观的时候，他直接带入到国中，反而会成为国中老师的困扰。
0: 是啊，是啊，是啊。
1: 现在很多老师很多年轻人都说，我宁愿当国小高中老师，我也不想当国中老师。
0: 对，
1: 嗯，嘉诚老师，你有朋友圈是在国中任教的
0: 吗？我之前有在国中任教过，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
1: 哦，
0: 我确实真的有一年，我第一年到国中去的时候，那个因为我身材不高，大概在165左右。那有一些高国中生的男孩子，可能已经到那种170、180，每个都比我快，比我壮，比我高。他在教室要最大同学的时候，我拉不住他，他就是会把我拉着走。所以他们真的就是。很大只啊，
1: 所以其实这弱小的老师看到这么强壮威武的同学，其实都还蛮害怕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是我在想说我要怎么办，因为那时候我又很菜，很年轻，没有什么策略可以使用。那我当时也会，就是我也遇过这样子的啦。那因为我那个时候比较幸运，我去的国中是这个比较市中心的学校，所以里面的孩子最多了不起就是会跟你说啊，讲这个干嘛？又没有帮助，白痴才听这个，大概会用一些反驳式的方式在跟我们谈。那我也有听过有一些同事他们在别的学校，那个国中的老师会直接，国中的同学会直接跟老师说，哦，你就差呢，卖差不啊，我没困啊。在上课的时候可能会这样跟老师说。
1: 嗯，
0: 对，
1: 是。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小孩的言语上面的不尊重跟谩骂，是在校园里面常见对老师的霸凌哈。因为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习以为常跟同学之间有这样一个对话，但是他们却忘了，哎，老师毕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尊重跟敬重的角色，好像就把老师当成普通朋友这样子对待。
0: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这样，因为我带过国小国中，我发现过几件事情。其实我在学校学生骂我三字经的时候，我其实是无能为力的，我只能默默承受，我既不能罚他，我也不能要求他怎么样。我如果今天跟他讲说，哦，你不行，你要写这个，我以后不说脏话十次，你会被告体罚。对，所以我不太能够去要求。所以久了之后他学到了一件事情，我认为他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又不会怎么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拿我没办法吧。所以随着这样孩子的年纪到国中去之后，孩子会随着他的年纪增长，身材在变大的过程当中，对于权力的那个握有的渴望也会更高。所以他到国中去之后，可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在挑战老师，告诉他的同侪说，你看我敢吧。尤其是男孩子，他会喜欢在他的同侪间做一些平常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来彰显自己是十分有 power， 有权力的。那这样子渐渐的背后的冰山下的原因，我们就看到了他在这个冰山上那个对老师谩骂脏话这件事情。所以你说他有一定要针对你吗？我觉得大部分50%而已，另外的50%是他爱秀或者是以前的养成，甚至是他的家庭背景，就是他的爸爸或妈妈在家里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他觉得那又没什么，不就是个语助词吗？这样。
1: 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有些孩子他们可能外在一些表现，好像在我们大人的眼光里面，觉得他是我们说他已经
0: 令人头痛吗？
1: 对，但是其实他好像也是透过他的行为反应，在告诉大人或者是让同侪的人知道他想要被看见。他可能内心里面有一些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不得不用外在一些的行为方式去引人注意。 去满足他的里面可能被空缺的那一个部分。是，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学校的老师会被霸凌，其实当我在跟你聊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就想到我国中的时候，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其实就存在着老师被霸凌的状态，好像就像圣经里面说天底下没有什么新鲜
0: 事
1: 就是好像从前有

0: 现在也有，
1: 我就想到我国中的时候，希望我的国中老师没有听到这个节目，就我有个国文老师，那个国文老师就是班上的男同学都很讨厌。好，然后这个国文老师他是骑脚踏车通勤上班，所以呢我们班上每个同学都知道那个在车库里面哪一台车是我们这个国文老师的。所以有一次不晓得，我已经忘了，就是有一次好像课堂上不晓得国文老师怎么了，结果下课之后啊，我们就班上有几个同学就跑去车棚。好，因为我们的教室可以刚好看到老师的停车棚，然后他们就揪了几个人就去把老师脚踏车就把那个戳破他的轮胎。那因为他们要揪去嘛，去做这件事情，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就躲在那个，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教室好像二楼还三楼，就这样子看过去，就看他们在那边破坏霸凌老师，透过脚踏车。所以真的真的是没有什么新鲜事。好，所以我们知道学生不单单可以霸凌老师，现在最严重的是连家长都一起来霸凌老师。好，我们知道嘉诚老师，其实你从代理老师到 正式老师这段时间也十几年，
0: 是
1: 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观察到这几年家长跟老师的关系那个改变究竟是在哪？
0: 在我刚教学的时候，我的同事们就不断的告诉我说，就是家长只要家长反映些什么，我们就乖乖照做，照单全收就好了，不要去反驳家长。所以我早期开始在工作的时候，家长们就已经是属于侏罗纪时期了吧？对，那只是最近开始渐渐的有一些变本加厉的状况，我觉得他变得比较严重，因为随着可能一些法规，尤其是后面开始有的所谓的校事会议，所以它就会变得更严重了。那以前可能了不起就是讲到了这个校长那边去，他现在可以透过1999，然后到了这个市府那边去，然后会开始变得比较大，就是那个事件闹得比较大，所以我的同事还会跟我说，只要是家长在学校跟你反映的，你就赶快调整就好了。如果闹到更大去的，那我们可能就会进入到校事会议。那校事会议大部分的我觉得啦，得这么说，我看到的大部分校事会议里面，有些时候你会看到的那一些惩处的部分，它大部分都会是留职停薪或者是记升戒之类的。但我们的工作上，只要你被记升戒这一类的一个惩罚的时候，它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薪资的年终奖金的这种的，对。
1: 所以其实当老师面对家长的投诉或质疑的时候，其实你们最大的压力倒不是你投诉了我些什么，因为毕竟有一些家长他是不理智的。
0: 对，
1: 你们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在投诉之后对我的惩戒结果究竟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是在被投诉的过程之后，我的最大的压力是我没有一个为我自己说话的平台。如果我真的透过调查，我确实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我可能会，我们就承认嘛，我们就接受。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其实是并没有的，所以我得被迫吞下去，
1: 就变成好像没有人可以为我说话，为我伸冤。
0: 对，
1: 所以你的最大压力其实是里面有很多的委屈。
0: 对啊，因为你知道，像他今天像有些家长可能会投诉说，老师上课没有说圈词要写三次啊，我们写一次怎么了？然后老师就罚我们的小孩，我骂我们的小孩，要求他站立反省。很荒谬的是，站立反省是政府给我的辅导管教办法的其中一个，所以我要求他站立反省，就不行了。或者是，我在过程当中，他投诉我，我说我有说啊，然后可以问班上的其他的同学啊，这个时候他就会跟你说，他们未成年，你不能把他们说的话不可信。对，那我说那我联络簿也有写啊，可能小朋友自己擦掉啦，小朋友擦掉，老师你要能够知道啊，我怎么知道他回想联络簿是自己擦掉的呢？对，我们大概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有些时候，我是用正常管教，就是像我们的辅导管教办法里面有说，我们可以要求孩子要

0: 口头道歉，但是他却有一个东西叫做儿童权利公约，他说我不能违反孩子的自主意愿，所以如果我要求他跟对方道歉，那个叫做违反他的自主意愿。所以我觉得一个同事啊，他就是就是他的孩子跟隔壁班发生了一些冲突，那简单来说是隔壁班在挑衅他们班孩子，他们班孩子感觉到备受委屈难过，所以老师介入处理之后，他就要求那一个欺负他的孩子道歉。那个欺负他的孩子道歉就是哦对不起啊，然后那个老师说不行，你这样不可以，你应该是要郑重的90度鞠躬道歉，
1: 就是真的有发自内心的。
0: 对，结果隔天那个家长就来，你为什么？你凭什么叫我的孩子跟对方鞠躬道歉？
1: 嗯，
0: 就换老师，对不起，感谢你让我知道，我真的很抱歉，换老师要道歉。对，所以我刚想说的就是，我的压力来源在于，第一个是我没有自证的机会，我第二个压力来源在于，我按照政府给我的辅导管教办法的时候，我却仍然还是要去跟家长道歉。
1: 是因为其实在教育里面，我一个老师我要负责的只是孩子嘛，
0: 是，
1: 但现在反而是我要负责的是家长，
0: 甚至是家长的一些情绪劳务我们都得要一并承担。
1: 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说社会大众似乎低估了教师所可以承受的情绪压力？
0: 我觉得他们低估了也没错，同时也高估了老师是个人这件事情。对，
1: 我们都忘了老师是人，
0: 对，
1: 都觉得是神。
0: 对啊，因为像这样子，我刚刚分享的，当老师被迫要求跟这个 A 同学的家长道歉之后，其实老师回到第一现场去的时候，我其实是要花很多的时间调整自己的。
1: 嗯，
0: 对。
1: 是，所以相对于我们知道其实老师他有管教权嘛，但是因为这些压力好像又怕惹事，就会让老师的管教权自动你们就会回缩一点，对不对？
0: 我觉得严格说来，我其实没有什么，网络上的人说的蛮有道理的，就是我们是没有管教权的，我不能管教他，我只能正向管教，就是如果今天有两个孩子打架，
1: 嗯，
0: 我如果去拉他，他身上有伤，那我会被家长告。那可是他们在打架了，我应该怎么办呢？口头警告说：“哎，两位分开，两位分开。”哎，他们还是在打架，然后这个时候我的压力就开始上来，嗯、因为他们到处死，我有事 啊，我也不能拉他，我也会有事啊。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哦，我刚教学的第一年，我的组长教我手机拿出来开始录这样的孩子，说：“请两位分开。”请两位分开，然后老师不要动他，对，就是现场就会变成这样子。所以你说我有管教权吗？我觉得可能一般社会大众觉得有，但事实上我但凡去行使了这个所谓的管教权，我就会有被告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管教权已经是形同摆设。
1: 是，
0: 对。
1: 所以当我们来谈一下，因为好像老师我在教学现场里面的权威被剥夺的时候，我的管教权因为好多的法跟条之间的拉扯跟没有互相对应，以至于让我不知所措，做 A 也不对，做 B 也不对的情况之下，其实确实会让老师在教育现场很多的为难。
0: 是，
1: 那在为难当中， 我究竟要如何生存？好像我就要自己找缝了。我以保护我自己为优先，免得我的饭碗丢了，
0: 对啊，
1: 我的奖金飞了。
0: 对，
1: 好，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有时候会让人家精神错乱呢。
0: 哦，对啊，
1: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政府开始有看见？老师可能真的身心压力蛮大，就给予身心调试假。但据了解，就像曾经嘉诚老师在我们另外一集《风筝不断线》节目里面有分享，这个身心调试假看似美好，但里面还有很多隐藏的东西，可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是，身心调试假，我觉得它毕竟是一个比较急救章的一个政策啦，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因为他刚开始政策下来的时候，假要怎么请，怎么放，代课费人要怎么付，哦，那老师可以怎么样去做交接啊？这个过程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应？

0: 对，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那再加上身心调试假，他又要并入所谓的试假七天里面，所以我请完三天的身心调试假之后，我就剩四天了啊。如果我请超过，是会影响我的考核奖金的。所以其实那身心调试假，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就是我的另外一种试驾吗？对呀、
1: 是。可是其实身心调试驾确实，多多少少帮到老师一些啦。
0: 对我来说，我觉得确实是有啦。
1: 是，但是其实身心调试驾，它我们说的，它并不是解决教育目前现场发生所有问题，对于老师带来被霸凌或压力解决的最终目标，
0: 是
1: 或者是最终的手段。毕竟我们要改变现场才是实际上扎扎实实该做的嘛。好，所以当我们见到说看见在校园里面老师因为工作，因为压力，因为被霸凌，不管是来自于学生或家长，而产生身心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学生的问题，家长的问题。
0: 是，
1: 站在身为一个教师的立场，你有没有想要特别对学生或者是家长提出来的一些想要好好跟他们说些什么？
0: 我觉得我蛮喜欢我读过的这一段话的，就是老师跟家长的角色应该是盟友，我们的共同目的是为了孩子好。那当然孩子有些时候在爸爸的妈妈面前都是一副我的小孩不会，我的小孩最棒了，我小孩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呢。可是在教育现场，有的时候孩子毕竟是人，他在学习社会化的过程，学校就是孩子练习犯错的地方。所以当我跟家长说你的孩子做了一些什么样子的行为的时候，不是因为我讨厌他，我针对要处罚他，而是孩子有这样的迹象，我们可以找找看他的原因从哪里开始，我们要协助他如何改善。因为像有些孩子，五年级上学期的孩子会开始讲粗脏话，要么不是因为玩手机，不然就是他认识到了国高中以上的大孩子，这些状况他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如果是手机，我们就注意他手机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嘛。那如果是交到了一些就是朋友们比较偏向喜欢逞凶斗狠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早一点介入去了解孩子。所以我觉得老师的工作是家长的盟友，甚至可以说是第一道防线。我们不可能，我雷达在响的时候你说怪雷达，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就会变成的是三方对立的。因为对孩子来说，爸爸妈妈有的时候是同战线，有的时候是要对抗的角色。
1: 是，
0: 对，所以他就会变成了一个三角，就是三强三足鼎立这样的状况。所以输的不会是老师，会是孩子跟家长。
1: 是，所以其实听嘉诚老师这样的分享，我觉得每一个在校园里面老师被霸凌的状态里面，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回归孩子的原生家庭。
0: 对，
1: 好，因为为什么孩子，我们先撇掉家长霸凌好了啦，其实我们就单纯说学生霸凌老师这件事情，如果你家庭的立场以及你的立场其实是你跟老师刚说的是盟友，我是跟家长是跟老师站在同一阵线上面，其实你的孩子就不会做这些出轨的事情。
0: 对，就是一偏掉我们就可以马上改掉，就像圣经提到了嘛，我们他是这个叶橄榄的情况下，不是逆着性子把它接到了一个橄榄枝上，所以他有的时候逆长出来的那个我们就得剪掉啊。可是剪掉过程当中，对孩子对植物来说一定是不舒服的，我理解，但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他长得好。
1: 是，但如果我是跟我的孩子站在同一阵线，不管老师做了什么，其实老师都是错的时候，其实我们害到的反而是我们的孩子。
0: 对，
1: 好，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说，我应当教导我的孩子走正确的道路，引导他，不要让他走偏了。所以其实在教育里面要去防治老师在校被霸凌的状况之下，最重要的还是回到家长的身上。
0: 对，我觉得家长是蛮重要的一环，因为这个我们在

0: 很多时候可以看到的，像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那个冈山国小的一个叫林静茹的老师，那个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或者是四维国小那一位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位老师，我相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觉得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所以才选择一个比较激进的手段来让世界看见他们的声音。
1: 嗯，

0: 是，确实哈，所以真的是在风筝不断线的节目里面，我们一直在探讨很多亲职的议题，也谈到一些司法少年处境的状态，也看见弱势家庭一些相关需要被支持的部分。但是不管我们在谈论任何的议题，最终我们仍然是回归到家庭的教育，因为外在可以给的资源就是这么的有限，而孩子是自己生养的，我们就要自己教。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透过嘉诚老师的分享，我们看见其实教育现场不只是知识的传递，也更是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但是每一个老师当他非常努力的在教导孩子，而家长想要努力保护学生的状态之下，有时候我们却忘记了在讲台上面的老师是需要被我们家长理解跟支持的。在早期我们会有所谓的尊师重道这样一个礼仪，但是好像在这几年，尊师重道只是一个被高举的权威，他已经没有任何彼此的信任跟尊重了，好像那个基础被瓦解了，以至于在教育里面，原本他是需要健康运作的，可是却发现在教育现场当中，当老师、家长跟学生不是站在同一个一个阵线上面，而是站在对立层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很难去陪伴孩子可以健康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谈到老师在教育现场里面的时候，谈到老师被霸凌，其实我觉得当一个老师长期处在害怕被投诉、害怕被误会、害怕在管教环境里面可能对自己产生很多不利的时候，其实真正受影响的并不是老师，
1: 对，
0: 而是孩子。
1: 孩子
0: 对，所以我想透过这一集的节目，也让我们听众朋友重新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家长的话，我想我们必须要看见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辛劳以及他们的用心。每一个老师他之所以付出他的教育，是因为他看重、期待能够培育出一群未来社会的栋梁，
1: 是
0: 好，而不是去摧毁每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应该成为一个老师的后盾，让每一个家长成为一个老师的后盾，以至于让老师可以在安心的教学里面，让孩子的生命可以被建造起来，他们才能够健康的成长。当我们的教育被尊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才能够更美好。
1: 是，
0: 是我们非常谢谢嘉诚老师今天的分享，
1: 谢谢谢谢，
0: 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

让牧西所直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你有睡前滑手机的习惯吗？请问你是开着灯还是关了灯呢？记得要开灯哦，因为手机的辐射实在太伤眼睛了，请爱护您的心灵之窗哦。偷和贼这两个字一向都是贬义的，但是偷书和雅贼呢，在你心中的贬义的分量是不是就减弱了几分？今天跟您分享由澳大利亚作家马克思·哈萨克他的畅销小说《偷书贼》。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活着很难，但这本书告诉读者，活着没有容易两个字，但是你不可以被命运击倒。我们来听听看

故事开始的那一年，利塞尔9岁，他刚刚失去了父亲，母亲要把他和弟弟送往慕尼黑贫民区的一户人家寄养。在火车上，弟弟病死在母亲的怀里，被草草埋葬在白雪皑皑的荒原上。第一次当面看着死亡，让利塞尔惊恐万分。还没来得及从妈妈那里寻求安慰，他就被独自留在了陌生的修伯曼家。利塞尔的新妈妈罗莎是一名江西女工，性格粗暴，张口就骂人。新爸爸汉斯是一名油漆工，性格软弱，温柔善良。在新家庭的第一个晚上，利塞尔十分恐惧，他哼唱着摇篮曲哄自己睡觉，却依旧睁着眼睛直到天明。利塞尔带着紧张的情绪，小心翼翼地融入这个新家庭。然而比这个更加艰难的是融入他的新学校。利塞尔从未上过学，一个字都不认识。进学校的第一天，老师让他自我介绍，并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利塞尔万分窘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3个叉。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课后更是围着他大叫白痴。他忍无可忍，挥起拳头和比他高半个头的男生打了一架。利塞尔觉得生活十分不幸，他一直试图找到一个出口来宣泄自己的情绪。直到有一天，一个叫马克思的男人敲响了他家的门，他才

释怀了自己的苦难。战争爆发，马克思为了能活下去，终日躲在利塞尔家的地下室里。他只有十几平的活动空间，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也感受不到四季的风雨。他随时都准备逃跑，从不脱衣和鞋子，只在困极了的时候浅浅地打个盹。马克思的出现让利塞尔明白，每个人的生活都在经历苦难。汉斯虽然不是利塞尔的亲生父亲，却也十分宠爱他。利塞尔经常梦见死去的弟弟，每当从噩梦中惊醒，总能看到汉斯高大的身影在守护着他。有一天，汉斯发现利塞尔怀里抱着一本掘墓人手册，这是弟弟留给他的最后念想。汉斯用了一整个晚上的时间陪着利塞尔读完这本书，带着他进入了与生活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从此，利塞尔爱上了阅读。为了帮助他识字，汉斯把家里的地下室打扫出来，把墙面做成一本巨大的字典。空袭的警报声响起，利塞尔随着家人躲在防空洞里，外面的爆炸声不断，防空洞里的每个人都神情紧张。汉斯拉起了他的手风琴，琴声悠扬，有如一股暖流缓缓注入利塞尔的心里，这是他唯一的安慰。可不久，汉斯收到了征兵的消息，年迈的他不得不告别家人奔赴前线。利塞尔没了依靠，越来越频繁的空袭让他失去了安全感。防空洞里的人越来越多，时不时传来压抑的哭泣声，恐惧如同一把大铁锤，一下一下敲打在人们的心里。为了驱散这恐怖的气氛，利塞尔开始讲起了书中的故事。在不知不觉中，利塞尔有了汉斯的影子，他的读书声代替汉斯的琴声，穿透防空洞外的炮火，成了人们新的慰藉。利塞尔的声音有着鼓舞人心的力量，他陪大家度过难挨的时光。罗莎脾气暴躁，时常咒骂利塞尔。尽管如此，他对于利塞尔也是关爱有加，每天细心照料他的起居饮食，尽可能的提供良好的环境。这对养父母一点一点的抚慰了利塞尔那颗受伤的心，让他颠沛流离的灵魂有了温暖的依靠。罗莎一直在帮军官一家浆洗衣服，洗干净的衣服会让利塞尔送过去。第一次去军官家，利塞尔被那巨大的书房吸引了。军官夫人见他这么爱读书，便邀请他每次送衣服来的时候进书房读一会儿书。战争爆发，军官家终止了洗衣服务，利塞尔没有机会再进入军官家的

书房，这让利塞尔非常失望，他求知若渴，没有新的书可以读，让他很难受。于是利塞尔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从窗户潜入军官家的书房，偷偷拿走了一本书。往后的一段时间里，利塞尔又去偷了几次书，他每次都小心翼翼，没有一次被抓住。直到第六次去偷书时，他在窗户上看到了军官夫人的脸。在偷来的书里，利塞尔看到军官夫人夹在里面的一封信，信里说道，他早已发现利塞尔留下的脚印，希望利塞尔下一次能敲门，以更文明的方式进入书房。年幼的利塞尔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而军官夫人的做法极大地维护了他的自尊，让他感受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善意。苦难的日子总会过去，当利塞尔再次从防空洞走出来的时候，他看到汉斯从前线回来了，一家三口终于团聚，能再次听到汉斯的手风琴声，对利塞尔和罗莎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了。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又是一场空袭在深夜爆发。当利塞尔被人从废墟下救出来的时候，他看到汉斯和罗莎的尸体。所幸这是最后一次空袭，战争终于结束了。利塞尔又一次成为孤儿，无依无靠的他决定写下自己的故事，他尽可能记录那些温馨的时刻，这成为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利塞尔活到90岁才离开人世，熬过那场战争后，他过得平安而幸福。他晚年回忆自己的一生时，感叹着说，童年的那段回忆让我觉得活着很难，但熬过那段日子，人生充满了希望。莫泊桑在《一生》的这本书里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活着本就是泥沙俱下，鲜花与荆棘并存。风雨人生里，总有地方让你遮风避雨。芸芸众生当中，总有人在默默陪伴。等熬过了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刻，一样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生活的本质，或许正是苦难与美好并存，绝望与希望共生。活着很难，但熬过去，就有充满希望的另一番景象。

托尔斯泰说，假如没有灾难，人不会知道他的局限性，不会认识他自己。生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就是人生最大的灾难吧。但是不管怎样，也要熬过那些苦，好好的活着。等你挺过了生活的捶打，就会发现再晦暗的人生也会有绝地逢生、柳暗花明的时候。终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看曾经的苦难，会感谢那些伤痛让你变得强大。敢于和生活交手的人，都是命运的强者。是的，朋友，愿我们都能够熬过所有的苦，以致能够享受人生的苦尽甘来。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波比，路加福音24:30-31。他们一同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谢了恩，然后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认出他来，耶稣却在他们眼前消失了。没有一本福音书像路加福音一样，记载了这么多次用饭的事。耶稣不只跟门徒们一起吃饭，也跟法利赛人、跟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耶稣在世上与许多人一起用过饭，让人从其中看出上帝的宽容与慈爱。路加认为，圣餐就是这一切的延续。圣餐的意义就是耶稣再次临到我们当中，他与我们说话，并且只是我们人生的道路。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我们可以经历他与我们同在的喜乐。路加用典型希腊文的表现方式来描述人看不见耶稣。耶稣忽然不见了。上帝向我们显现，却又不让我们看见他。门徒的眼睛忽然开了，他们认出那位擘饼给他们的人就是耶稣自己，但是同时他们就不再看得到他了。我们要用心灵的眼睛才看得到他。圣餐的意义就是，我们要用心灵的眼睛来看，然后我们就能在领受圣餐、彼此擘饼时，看到复活的主亲自临在我们当中。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临在或缺席的省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不要迷失在自己的心识中，或者迷失在欢乐里，或者迷失在愚蠢的网游。愿主垂听我的祷告，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过去的一天所领受到的祝福，无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回顾这一天，祈求上帝帮你看出，今天什么时候你并不是全然的临在，什么时候你分了心，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或正当情况要求让你全神贯注的时候，你却忙于其他的事，或在玩游戏。

己所造成的恶果，也帮你看出，如果当时能全然置身于当下，又会有多少更好的结果呢？请你与上帝谈谈那些时刻，祈求上帝给你建议、治愈与宽恕。

当你回顾这一天，也认出那些自己全然置身于当下的时刻，那些时刻是恩典满溢的时刻。也许那正是有人需要你去聆听或需要帮助的时刻，而上帝给你这样的恩典，让你能派上用场。也许那时正碰上一项困难并且复杂的任务，恩典让你能够全心投入。又或许这单只是那么一刻，你对你内在的美善有一种全然的认知，在你的里面，在你周遭的人们当中，在每一口呼吸之中停顿一下，为了今天那些充满恩典的时刻感谢上帝。

现在展望明天，明天有哪些时候需要你全神贯注的呢？什么时候将可能受到诱惑，以至于迷失在思绪中，或某些令人分神的事物上？你跟上帝具体谈谈，明天有哪些会挑衅你全然置身于当下的时刻？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有忠心专一的心志，做我手中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今天我们要来听，再听一些舞曲啊。我们前一阵子听了圆舞曲啊，不管是约翰·施特劳斯的啦，还是这个肖邦的用钢琴弹的圆舞曲啊。那其实舞曲不只有圆舞曲，舞曲还有其他好多种好多种不同的舞曲哈，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把其他的舞曲一些代表性的作品来听听看。 OK， 那么三拍子我说过了，两条腿就是上帝创造人，就是两条腿，所以两条腿走路那就是进行曲哈，我们也听了进行曲了。但是这个如果是两条腿就是走路，那么变成三拍子以后，你就会自动的就会跳起舞来。那三拍子不是只有圆舞曲而已，三拍子有一些其他的舞曲也是三拍子啊。那两拍子难道不能跳舞吗？也能啊，所以也有舞曲是两拍或四拍啊。所以不一定是舞曲都是三拍。好，那进行曲绝对就是两拍，因为我们只有两条腿啊。但是舞曲有的三拍，有的四拍，有的两拍啊。那先听一个三拍的舞曲，这种舞曲叫做小步舞曲啊，比较高雅一点。圆舞曲是这个转圈子啊，就男生女生要转圈子，比较大的那个圈子，动作稍微大一点。但是小步舞曲呢，比较是在这个古典时期还有巴洛克时期盛行于这个宫廷里面哈，或者是小型的这个贵族里面的这些小的宴会的那种场景里面会用到舞曲。我脑子里头还想到在那个 Jane Austen 哈，就是英国的这位女作家Jane Austen 的这些小说里面，你都会看到很多舞会的场景。基本上那里面的舞会哈，就是那个英国的也算是贵族，对不对？或者是那种比较有钱人的家里面，那么他们的那种小型的舞会用的舞曲很多都会是小步舞曲啊，所以那个场景各位脑子里头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概念啊。那所以咯，这样子的舞曲，那这个比较短小啊，比较可爱一点点。那我们先听第一首小步舞曲，我想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先听了再告诉你是哪一个作曲家。来吧，我们听第一首小步舞曲。

这是巴哈所写的小步舞曲。那当时他的新婚太太，巴哈有四个太太，不是他不专情哈，是真的上天对他有点不公平。他每个太太都很专注的对他的太太照顾他的太太，可是很可怜，真的是每个太太都这个。就是过世哈，有的是生孩子过世，有的是这个生病过世，所以他一生有四个太太，帮他生了24个小孩哈。那其中一位太太是安娜哈，这个安娜呢不会弹琴，所以呢这个可是她帮巴哈，很多时候都帮巴哈誊写他的乐谱啊，所以那巴哈一家的人都是作曲家，可是安娜不会音乐啊，所以他觉得有点好像嫁到这个音乐世家来，可是他自己却不懂音乐，就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所以他跟巴哈要求说：“你可不可以教我钢琴？”不，那时候还没有钢琴啊。就教我弹琴这样子，所以这首曲子其实原来是大键琴这个的作品哈，那只不过现在非常多人拿用钢琴来演奏，那巴哈就为安娜写了几首的练习曲，为了要教这个安娜来学琴哈，那这是其中一首。他的练习曲，哈，那现在我们在台湾都会把它编入一本

谱子叫做巴哈初步，所以如果你是学钢琴的人，刚开始弹完了哈农啊这些练习曲以后，如果你开始要弹这个奏鸣曲，小奏鸣曲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搭配了巴哈的这个巴哈初步，那这个巴哈初步里面就收集了巴哈为安娜所写的这些小小的练习小品，那这是其中的一首非常有名。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另外一位这个作曲家叫包凯里尼，他也写了一首这个弦乐的这个五重奏，那里面有一首就是小步舞曲，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小步舞曲。

这是包凯里尼的这个弦乐五重奏的小步舞曲，它这是原始的版本，就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合起来演奏。那很后来有人把它改编成管弦乐来演出，那我想让各位听听看原始的版本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这是原始的版本的包凯里尼的小步舞曲。那么贝多芬也写了小步舞曲，他用钢琴写了一套的小步舞曲的作品。

品，总共有六首哈。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普雷特涅夫这位钢琴家来演奏这个作品。这个作品的编号就没有特别的编号，它是独立出来哈，所以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品集。那我们来听听看贝多芬怎么来诠释小步舞曲。

这是贝多芬写的六首，刚刚听完的是有其中包含六首很短很短的小步舞曲，是一组的作品，那听的是普雷特涅夫的演奏，这样子的曲子大概不太适合放到舞会里面去使用哈。贝多芬毕竟还是贝多芬，这个小步舞曲也蛮激烈的。OK， 好，跟他的个性真的很像哈，所以有些舞曲适合是演奏来使用哈。他写的是小步舞曲，但是不太适合真的放到舞会里面去使用。其实我觉得巴哈的那首就比较适合哈，刚刚的巴卡里尼的那首也很适合，可是贝多芬的就听听吧。好，那么三拍子的舞曲里面还有一种叫做波兰舞曲哈，这个波兰舞曲是波兰的传统的宫廷舞蹈哈，宫廷的舞曲当然也是男女两个人一起跳的哈，那么也是社交性质的这样子的舞曲，可是呢就留下来的波兰舞曲还是演奏性质的，真正实际上用到宫廷里面去的没有什么有名的作品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听得到哈，所以那么波兰舞曲最有名的演奏性质的波兰舞曲，那就是肖邦所写的波兰舞曲哈，他写了好多首波兰舞曲，那我只选两首非常有名的来分享给大家。那么第一首是他作品第53号，叫做英雄哈，这个英雄。那么我使用的版本是这个阿什肯纳吉哈，阿什肯纳吉演奏的版本，我们来听听看肖邦所写的波兰舞曲。肖邦是波兰人，所以肖邦写的波兰舞曲的那种波兰人的民俗的那种味道，那真的就是道地了，咱们来听听看吧。

这个是肖邦的波兰舞曲英雄，哈，阿什肯纳吉的演奏，这样子的曲子不太可能拿来跳舞，就是纯欣赏来用的。那么另外一首波兰舞曲是肖邦写的波兰舞曲第三首，他好多首波兰舞曲嘛，哈，那这个作品40号这一首是军队，各位听听看，应该也是很熟悉的哈。我们来听听看阿什肯纳吉演奏这个肖邦的波兰舞曲《军队》。

这是肖邦的军队波兰舞曲，由阿什肯阿吉来演奏。这两首都纯粹只是用来欣赏使用，各位不要听小看这两首曲子，那个技巧的难度那可是真的很难哈，而且那个同音同样的声音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节奏要能够把它弹得很清楚，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哈。OK， 好，那么还有一种三拍子的舞曲是叫做马祖卡舞曲哈，这也是波兰的一种舞曲，也是三拍子哈，但是这个比较就不是宫廷里面跳的舞，而是民间的舞蹈哈，民间的舞蹈三拍子的。那么肖邦也为这个马祖卡写了50多首的曲子哈，所以整整一本的谱子全部都是马祖卡舞曲啊，你听起来可能会感觉有这么一点点的像圆舞曲的感觉，但是很细微的一个分别，圆舞曲的那个拍子一定是在第一拍，一二三一二三，重音会在第一拍，可是马祖卡舞曲有的时候会跑到第二拍是重音哈，有的时候又第三拍最后一拍是重音，它不一定是落在第一拍是重音，所以各位仔细听听看哈。那我们来听听看鲁宾斯坦哈，这个波兰钢琴家来演奏这个肖邦的马祖卡舞曲，我们先听一首他的作品第7号第1首，那 OP7 Number 1。

这是肖邦的马祖卡舞曲第七首的作品第七号的第一首。那么我们再来听听看他作品第六号的第一首，还是由鲁宾斯坦来演奏的。

不晓得各位能不能听得出来其中的那个差别哈？我弹过马祖卡舞曲，是有一点点，它是跟圆舞曲真的有一点点差别。可是马祖卡会更难弹，因为它，要怎么去形容那个第二拍跟第三拍它那个一点点的拖延？好，那就一点点的拖延，那个拖延的多也不行，拖延的少也不行哈。那你怎么落到第三拍？那个东西的掌握是这个艺术里面好玩的地方，也是困难的地方哈。弹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哈。来听听看，下一首是肖邦的第33号作品33号的第。

这首是肖邦的这个马祖卡舞曲里面比较有名的一首哦，啊，可是也是很多人会误会这一首是圆舞曲，啊，不是哦，它是马祖卡舞曲，听起来很像圆舞曲，啊，可是真的各位那个耳朵如果稍微仔细分辨的话，它的那个第二拍就是会拖这么一点点，那个拖那个 0.1 秒那个感觉就不是，它不是蹦恰恰蹦恰恰，它是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蹦看看各位耳力如何。好，刚刚那首是非常有名的。好了，时间的关系真的只能再听一首了哈。这是作品67号的第三首，那我们还是来听卢比斯坦的演奏。那么诶，还有 好多的舞曲还没听，我们下次的节目再来听听看其他不同的舞曲。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君敏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老师他是和智劳基顾问有限公司的执行长资深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认证劳务师，新北口才训

0: 练协进会认证讲师啊。那么，刚有点断断续续，因为我想到一个问题，好，待会问一下老师啊。好，那我们上一期哦，就是有请老师做一个分享，就是说他的人生怎么样去做一个转折哦，从一个高职。就他想说啊，我的规划不应该在我不喜欢的学业上面了，所以他那时候高职就没有读了，
1: 对，
0: 毕
1: 肄
0: 业
1: 业。
0: 了以后就去找他自己喜欢的工作。好，从一个业务通信行的业务，到后来做保险，再做那个劳资顾问哦，他这样的人生转折，在上一期我们跟我们做了一些分享，也做了一些创业的故事的分享。好，那么保险转这个劳固的一些历程哦。那么我倒是很一开始在节目当这期，我当时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哦，就是一个高职毕业生的一个逆转，我觉得这件事太厉害，就是说您就是高职都没有读完，
1: 对对对，
0: 好。
1: 因为当年学年学分制，那所以学分不到就是领肄业证书。
0: 但是却当了讲师，还考了认证，你是 怎么样
1: 是，
0: 做到的
1: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任何的这个一个项目一个领域哦，只要你用心去了解去学习哈，你一定都做得到。嘿，就是像口语表达的部分，我们就是从基本的这个讲员，每次把握上台就是演讲的这个机会，那再来呢，就是从这个讲评的部分去认真去听别人怎么讲，那去学习别人的好处，那去这个协会接受讲师的这个培训，去了解这个系统以及工具怎么运用，那并且落实到自己的这个生活上。那保险业的部分就是用来跟这个沟通，以及这个通讯处内的一些这个，有时候保险业业务好的话，也要跟那个早会的时候要跟同事分享嘛。对对对，那以现在的职业来讲，就是劳动法令的一个推广，我们也会办一些这个讲座，嘿，还有少部分的这个企业的教育训练。嘿，有些企业它员工人数比较多，那就要求我们去做一个教育训练，嘿，或者是那个饭店业啊等等这种劳动力人数比较多的行业，也会要求我们去做一些这个法规与人事制度的管理的一些推广。对。
0: 因为听到老师这么说，我就真的是想称赞一下，因为上一次我们有邀请那个莅临社长嘛，然后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然后也请了，请了谁啊？那个慧玲，
1: 慧玲，
0: 慧玲一起来做分享。其实你们三个都是在哪里？
1: 在那个板
0: 板
1: 桥
0: 桥，
1: 领航社，
0: 板桥领航社
1: 认识的。
0: 对，板桥领航是认识的那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有邀请不少的，都是从领航社、建研社或者新北市的口才发展协会，邀请很多的老师有来我们节目来做一个分享，当然有包含说绅士协会的老师不少的人来跟我们做分享。那么，这个就是要觉得很厉害的地方，您只是一个高职的一个还没有毕业的人，去当讲师，就是说进了一些社团学习怎么样讲话，还考了证照等等的，那我刚刚我问老师嘛，我说，你自己到后面还开公司，然后当劳资的顾问，那学业上都没有差别吗？都没有，大家觉得说你才高职没有毕业，现在。大学基本都要念完了，怎么会在这种环境之下，然后大家都会相信你呢？
1: 其实我不是一个这个学历无用说的人哦，好，但是以这个现实的情况来讲啊，哦，大家更注重的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所以其实第一个以我们工作性质来讲的话，他都是遇到了问题才会来找我，所以他不会来就问你，你什么大学毕业？你是律师吗？你有考过律师之类的哦，他是直接把他的问题丢给你，那只要你当下就能够提出这个解决方案，那你就可以赢得客户的信任。
0: 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也许当初可能在九年教育，现在几年教育？

0: 现在十二年过，
1: 十二年哦，
0: 对，
1: 我还存在是九年教育，天哪，我们那年代九年教育哈，
0: 嗯，
1: 怎么差不多？好，就是说政府规定的教育是一定要受的啦，嗯，但是他那个是叫基础教育哈。那么老师虽然说高职了以后就觉得说他要去学他自己想要的一些想要学的一些学问，
0: 嗯，
1: 好，所以他到后来去学了很多有关于说劳资的一些劳基法等等的一些劳资双方的一些事情啊，一些专业性的东西。那在他现在的工作，现在服务的行业当中，他就发挥的相当不错，好，因为他有用心去了解他的工作需要的一些专业知识。那以前并不是说大学高中不好，而是说他那个时候都基本的东西，
0: 嗯，对，
1: 他就是要辅助你以后去就业，去再继续在职场上深造等等的，好，给你一个最基本的一些门槛，好，所以老师在这个上面就相当的诠释相当很好，就是说其实要当一个劳资顾问，他不一定要很高的学历，而是说，嗯，他要一个很专业的专门 的一些，
0: 你要有很充足的这个实务经验，
1: 是
0: 你才能够解决客户的问题。
1: 嗯，好，那我想问一下，哦，你也在福伦社学到很多的事情，就像我在绅士协会学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哦，那您在福伦社学到最多的东西你觉得呢？
0: 我在福伦社这边呢，我是学到我觉得福伦社它是组织架构啊，分工蛮清楚的一个社团，
1: 嗯，
0: 对，所以在里面呢可以学习到担任每一个职位啊，那我们可以就是利用这个职位呢去跟这个社友们去培养这个亲善友谊，
1: 是，
0: 然后也可以这个透过不同的这个社员之间的一些交流，
1: 嗯，
0: 那获得一些你更意想不到的一些人脉资源，
1: 是，
0: 嗯，
1: 所以人脉不是拿来利用的，是互相帮忙的，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说刚刚提到就是说福伦社，当然就是说很多的社团好都值得让各位听众朋友去学习的，就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很多的国家啊，都很多的社团。那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老师走高职，我一直在讲这个干嘛，老师高职没有毕业，但是他在他的人生领域当中他学了不少他的专业知识，好，譬如说他在福伦社也学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福伦社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嘛，那当然就是说也在里面有找到很多的人脉，大家互相帮助、
0: 嗯，
1: 好，就像说在绅士协会也是一样，我服务的绅士协会也是一样的例子，就是说绅士协会有三四个分会，好，不管在总会还是有分会，有相当多的职务需要干部他们去历练去学习的，当你在做事情的当中你就学习到好多的东西，
0: 嗯，对，
1: 所以在绅士协会的话很讲求就是说你是做中学学中做，
0: 嗯，
1: 好，就是说你一边做你可以学习到东西，而且我们在绅士协会也容许大家去 出错，哦，做错事情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哦，当你出错的时候我们会去帮你把事情完成，互相的去做一个依靠，我觉得相当不错。当然绅士协会有终身学习跟资源服务，那当然都是很多都是相当不错，所以人的一生当中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去参加社团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好，那不管是福伦社啦、狮子会啦、青商会啦，还有很多很多的社团，
0: 嗯，
1: 都是相当不错的，好，但是还是讲回来就是人脉不是用来利用的，哦，
0: 嗯，
1: 不要只想到说我去缴了钱，好，年费，好，就是要去挖人，好，不要这样想，
0: 嗯，
1: 这个很多在里面可以在社团里面是可以去做学习的，
0: 嗯，
1: 好，而且互相去帮忙的，好，那利用人脉互补一下，
0: 嗯，
1: 好，你有你的人脉，我有我的人脉，大家可以互相帮忙，而不是说利用人脉来增加自己的业绩，是不对的哈。好，那我想跟秦老师做一个分享，就是说，如果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说那个劳资双方啊，你有没有碰过那种不愿意配合制度的员工，你要怎么处理？
0: 嗯，有啊。对啊，因为其实为什么会不愿意配合呢，
1: 嗯，
0: 其实最初的原因就是一开始资方没有讲清楚啦，
1: 是
0: 游戏规则没有讲清楚，
1: 嗯，
0: 对，因为我们传统都是人情化的管理嘛，
1: 是，
0: 对，那通常就是老板想到什么啊，然后就直接交代下去了，
1: 是，
0: 对，都没有就是让劳工有个事先的一个准备，
1: 嗯，
0: 有的时候下面

0: 面的人也会这个 无所适从，
1: 是，
0: 对，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推广的一个观念就是事先建立好制度、哦、
1: 是，
0: 对，事先建立好就是先说先跟老公说，哎，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哎，他可能就是有可能就是要跑点，有可能是要是外出出差出勤，那或者是你不是只有做一个任务，你可能会需要有个跨部门的这个合作协助，
1: 是，
0: 你不是只要做好自己事情就好，你可能要去支援彼此、嗯、大家是一个团队 是一个 team，
1: 是，
0: 好，这些部分都是做好了，那再加上一点就是说，哎、欸、我们有谈到钱的部分，好，你的这个钱该怎么发该怎么给哦，
1: 是，
0: 都要让老公明白哦，你是因为有配合做这件事情你才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报酬，
1: 是，
0: 对，而不是你什么都不做，或者是你觉得说、哦、我只要把我原本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就可以领到那样的报酬，那很多时候就变成说，哎，别人愿意做的领的比你多，那老板都没有去讲去布达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员工心里就会产生不平衡，
1: 是，
0: 那他各方面的配合度也就会下降了，
1: 是，
0: 所以其实就是一开始把这些游戏规则讲好，那相对老公就是九成九就是以上都会愿意配合啦，当我们没有办法去免除好，就是有那0.1层那种就是比较奇怪的人，好，那这个时候呢，只要我们有把这个劳动契约啊、工作规则这些制度做好，那我们就可以合法合理的请他离开我们的团队、嗯，避免造成我们这个事业营运团队运作上的一个困扰。
1: 是，所以有时候我们配合碰到那种不愿意配合制度的员工哦，我们大概就想说这句话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哈、哦。不愿意配合制度的员工听起来好像就是员工不对，可事实上来说有时候未必是员工的问题，
0: 对，老板也有一半的责任，
1: 是，所以我们就要先沟通一下嘛，跟员工沟通一下他不配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制度的不合理，我们就要去调整制度嘛，
0: 我们可以检讨，
1: 对，因为我觉得吧，很多的就是因人而设置的规定，一个人没有做好，
0: 对，
1: 就规定下去，然后却让其他的人因为一个人没有做好，然后其他人都要跟着受累，
0: 对，
1: 然后新的规定，好，或者是有时候有些主管升上来哦，并不是他有能力，而是说真的有些人他真的是靠巴结，
0: 对，
1: 靠害人家，靠怎么样不好的东西升上去的。那换一种角度去想，当这种主管升上去以后，他就会有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员工当然会觉得我干嘛配合，我甚至还想跟他大小声呢、你不要被我找到机会我就要反咬你一口、对吧？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题目其实就是有一点问题哦，就是遇到那种不愿意配合的制度员工，好，我们大家都会觉得那当然就员工不对，修理他、可事实上来说有时候员工不愿意配合是制度是有问题的，对吧？那我们就要改变，是不是要去了解一下？哦，他不愿意配合是什么原因？哦，是因为制度不合理呢，还是根本就欺负人？哦，如果制度不合理，我们就要改制度嘛。如果是根本就是中间主管欺负人呢，那老板就要好好的去面对这些中低层主管。
0: 对。
1: 他们是不是有问题？
0: 所以有很多时候都是人的问题、
1: 是吧？一定都是这样子哈，因为很多公司行号都是很好的，制度面都不错的，可是问题是出在那些人身上，这些中低层的长官 的主管很容易就发现问题出在他们身上，
0: 对，
1: 因为真的有很多的人当初就是分边站嘛，好、哦，这个两边竞争，这边升上去了，接下来他的底下人全部升上去，就是一个人升天，这个大家一起升嘛，对吧？我们不要讲那个难听话，就一个人升，大家跟着升。可是问题是，大家跟一起升的里面，就会有一些人是比较没有那个能力的，
0: 对，
1: 甚至于说这一派人从头到尾都有问题，好、哦，所以有时候并不是只有员工问题哦，有时候思考一下，是不是连这些主管中阶的主管、中低阶的主管都是有问题的、哦？那当然就是说，如果这个制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中低阶主管也没什么问题，那就是是不是员工故意在找茬嘛？ 啊，或者说这些员工本来就有问题嘛，那我们当然可能就是要去辅导这些员工，
0: 嗯，
1: 啊，但是问题是辅导之下，老板会说我是开公司，我又不是开什么辅导人的单位，或者是救济的单位，还是做善事的单位，我哪有时间跟他还慢慢教育他嘞？教育是。可能是学校家庭的责任或者国家的责任，你到我这边来就是乖乖赚钱啊，我哪有时间教育你啊。那这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要有一个合理的所谓的绩效的一个去查核嘛，
0: 对对对，
1: 好，查核，那只要这个绩效你做不好，那就是绩效就不好，
0: 嗯，
1: 好，那一般公司可能就会有所谓的绩效奖金，
0: 对对，
1: 你绩效奖金一没有了，那可能就是一个月的薪水就没了，好，甚至于说有些公司甚至会有这个季的，不是年哦，是季，就一季就考察一次哦。
0: 对啊，
1: 那这种情况就是，嗯，这个员工有问题的蛮多的，我每一季都要考核你一下啊，哦。
0: 嗯，
1: 好，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是不是就是要依法这个资遣嘛？
0: 对啊，对啊。
1: 哦，那这就要去留下一个全程记录，
0: 对，
1: 好，哦，不要到时候你去资遣他，他就告你一状。
0: 对对对，
1: 就之前不成，你还要花一大笔钱，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这样子？
0: 对啊，
1: 是哈，嗯。好，那我们在之前老师有跟我们提的，就是说哈，薪资结构的问题，好，有些公司跟非公司的这些问题，那你有没有帮过企业去设计所谓的这个薪资结构？
0: 嗯，有啊，有啊，对啊，其实就是要帮他设置薪资结构的之前，就是要先了解，就是说，他有想要给予这个员工怎样的一个福利跟照顾吗？
1: 是，
0: 对。那我们在这个薪资结构的部分，我们会比较鼓励是这个恩惠性给予的一些补助跟补贴，
1: 嗯，
0: 好，比方说像食衣住行，
1: 是，
0: 好，除了这个基本劳基法里面的这个或是津贴以外，它已经是固定工资，
1: 是，
0: 那我们可以给予一些像是误餐费啊，或者是一些营养补助，
1: 哦，
0: 对，那还有就是如果是交通上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要必须依据它的一些通勤时间或距离，那给予的这个补贴。嗯，他才会真的属于合法的这个非工资，
1: 是，
0: 嘿，是不会计算到我们的这个劳健保投居范围。
1: 嗯，
0: 那其他像子女的教育津贴啊，各种考证的这个培训奖金，
1: 是，
0: 嘿，以及这个像现在有住屋住宅补贴等等，嘿，这个是真的是拿来这笔钱真的是拿来照顾员工的，
1: 嗯，
0: 嘿，让他没有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忧虑，可以更专心帮公司赚钱的，这类型的我们会做首选，那再来是这个激励奖励员工表现的这种这个奖金类型，那这个的话它在法律或者是刑事上它有可能会是间接的劳务对价，那要去完全落地执行上会稍微有些困难，
1: 是，
0: 嘿，对，所以说这个的话在我们薪资设计上会比较属于其次，尤其是现在有蛮多的这个业务性质的工作啊，他们还是希望就是说可以每月，
1: 嗯，
0: 因为每月它就是会属于就是常态性给予嘛，
1: 是，
0: 它是每个月劳工都可以期望拿得到的，
1: 嗯，
0: 那这个就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就是节省人事成本开销，就是列入非工资那个项目，
1: 嗯，
0: 就有点困难啦，不是说百分之百，所以在做薪资规划的时候我们会了解之后我们会跟雇主沟通，你希望做到 100% 的还是希望做到 90% 或 80% 的，
1: 嗯嗯嗯，
0: 因为在面对这个法律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第一关是行政主管机关，
1: 是，
0: 有一些部分来讲我们就是可以行政主管那边机关是可以认定的，他们有一定的这个裁量权，
1: 嗯嗯嗯，
0: 那有一定裁量权在劳检员手上，那如果你遇到人比较好的劳检员啦，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虽然是常态性给予的奖金，但是我们的这个规则上有避免这个劳务对价，
1: 嗯，
0: 有避免就是直接说，哦，我做多少业绩我就拿多少钱，
1: 是，
0: 我是跟他其他的一些表现，
1: 嗯
0: 嗯，或者是我们是设定每一段时间的这个特殊奖金、特殊工绩的这个奖金，有一部分劳检员是可以让你过的，
1: 嗯，
0: 但是就是有一部分也不见得， 那再来的话就是如果走到司法诉讼层面的

0: 话，那还是要以法官那边的认定作为主。
1: 所以蛮困难的啦。你像刚我们老师讲了一大堆哦，我听众朋友可能听完以后就忘光光了。
0: 对对对。
1: 但事实上来说的话，你看啊、哦，因为我记得当初政府就是怕这个公司行号，
0: 对，
1: 就是逃避，
0: 对
1: 啊、哦，把这个薪水这个拆开很多，
0: 对，巧立名目。
1: 对，那你像譬如说，假设来说，薪水40000块，
0: 嗯，
1: 他就要变成说30000块钱加现在最低工资多少？
0: 29500。
1: 啊、哦，29500，好，30000块、嗯、，OK， 好，40000块钱的薪水，30000块钱是你的薪水，
0: 是工资，
1: 另外1万块钱是奖金，
0: 嗯嗯嗯，
1: 哦，那你就觉得说，反正就40000块嘛，你怎么分其实没有差嘛，
0: 嗯，
1: 好，就是说一般的，反正我放在口袋里面无差嘛，怎么样算我没有差、啊，
0: 嗯，
1: 可事实上来说，等到你要退休或者要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它是被拆开来的嘛，
0: 对，你就会发现你的可能劳保老人年金啊，
1: 是
0: 现在最常遇到的就是生育给付，领到生育给付才发现，哎、欸，那个钱变少了，
1: 是很多啦、嗯，像譬如说，家里面有人过世了，可以领3个月的，
0: 对，那个
1: 一个人可以领3个月的薪的，这叫什么？
0: 这个是丧葬补助，
1: 丧葬补助嘛。
0: 对对对。
1: 其实那这个东西就是有差啦，嗯、对不对哈？其实有一些的时候，如果你的薪水被切开来了，你自己觉得说没有差，嗯、反正都是一样进口袋嘛。可是当你领到某一些要需要某一些领到钱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差那么多？
0: 嗯、
1: 而且它不是一个月而已。嗯、刚刚讲的丧葬补助，
0: 好。
1: 像假设来说，某个人他的爸爸过世了，啊、那他就可以把家里面有抚养他的人还是什么的，嗯、我记得好像讲抚养他的人，然后找一个薪水最高的人一个人去领3个月的补助嘛，
0: 嗯，
1: 对吗？哈，
0: 对。
1: 那这3个月补助，好，假设来说，你看，如果说你被切开来一个月差10000块钱，好，你说没有差、啊，反正30000块钱薪水加10000块钱的奖金，我还是40000块啊、
0: 嗯。
1: 可是问题是，刚刚讲的3个月补助，就只有领3个月，3个月乘以3个月，3万块钱三个月嘛，等于只有90000块，
0: 嗯，
1: 是不是这样子？
0: 嗯，没有啊，差额差30000。
1: 对啊，
0: 对对对对对，本来就是全薪报。可以领3个月12万嘛？
1: 12万啊，现在只能领9万块啊，對對對，就差3万块
0: 了、啊，就差3万块
1: 、啊，对不 对, 對、啊？就是一个月差10000块啊。
0: 对，
1: 那你如果说很多地方都会有差啦，所以千万就是说大家要知道自己的利益啦，
0: 對對對，
1: 不要被老板剥削了。可是问题是，有些老板就会经常的就会想个办法去剥削啊。
0: 嗯，
1: 像譬如说，分红算什么？
0: 分红
1: 还是非公司？
0: 分红的话，
1: 我来考一下老师啊。
0: 分红，如果你真的有，
1: 老师，我们这样讲哈，公司和非公司两种哈，
0: 嗯，
1: 分红算哪一个？
0: 分红是算非公司，
1: 非公司，
0: 哎，对，如果你真的照法做的话，它是非公司。
1: 那奖金？
0: 奖金要看什么奖金啊？像全勤奖金就一定是工资啊，
1: 嗯，
0: 对啊，对啊。那如果
1: 业绩奖金，
0: 也是工资。
1: 午餐费。
0: 午餐费是那个非工资，
1: 非工资，
0: 嗯，
1: 好，那饮料费，因为太热啦，
0: 饮料费、啊、哦，那它可以算是那个非工资啦。
1: 交通费，
0: 交通费要看是不是固定的，如果每个月都固定的金额，
1: 每个月都有的，
0: 那就是工资啊，
1: 是吧？哈，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有些单位哈，那个薪水之外还有交通，
0: 嗯，
1: 还有什么反正伙食费吧，
0: 嗯。
1: 好，交通可能1600，伙食又1600，就3200了。然后都这样拆好几个，
0: 嗯，
1: 啊，好，不要讲，再讲我自己公司也会被。好，这个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三十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我们的来宾是曹元璋曹老师哦，他是和智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执政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认证的劳务师，新北口才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薪资结构，好，刚刚在休息的时候，我也跟老师再聊了一下。其实有些老板当然就是想着说，哎，我要把你切，为什么呢？因为等到有一天，哈，我可能要就是要支遣你了，或者什么什么优退了，或者等等等等的情况之下，我就可以少付一点啦，
1: 对
0: 吧？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反而到后面员工可能就是我就要告你一把，
1: 对，
0: 就要找麻烦了嘛，
1: 对，
0: 所以。怎么样就是去有一个合理的薪资结构好、哦、来降低风险，其实是蛮重要一件事情、那老师就会帮他们去做企业去做一些规划嘛，
1: 对，
0: 那老师问一下哈、就是有没有您的客户好、就是在您的帮忙之下有没有躲过一次大麻烦，有没有这样 的事情？
1: 有啊，对啊，就是其实就蛮多都是收到那个劳检单，才会来找我们嘛。
0: 是，
1: 对啊。那以劳检的部分来讲的话，比较好处理的就是那种抽查啦。对。那如果是抽查的部分，我们就是只要帮他把这。

0: 这个人事内部的人事资料，那把它这个就是做成劳检想看的样子，
1: 是
0: 对合法化，然后再请这个员工签名，只要员工都在职，就可以。所以最大的这个避掉最大的麻烦的话，是因为其实有一部分也要是雇主他们本身的劳资关系是 OK 的，
1: 是，
0: 所以原本可能要被罚23万，那最后是一毛都没有被罚。那另外呢是有离职检举的，那可能一样，同样像这种劳检相关资料不足，基本上最少都是23万起。那详细再算过其他违法的项目，加起来大概可能会罚到这个30几万，那最后让他以这个6万元的部分，就让他这个通过劳检，这个是我们在劳检实务上有确实帮资方处理过的。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就是说要交出去给公务机关的这些书面资料啊，都是要不能够作假。都是要符合这个事实已发生的部分。那我们只是帮他就是做一个整理跟优化，让这个你贴心为劳检员想嘛，让他比较容易就是审核你的资料，那他也会愿意就是让你就是比较行个方便这样子，就发少一点。因为其实政府在做这件事情，他的初衷利益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遵守法规。他罚你那个劳检员也不会赚钱啊，那检举的人也不会赚钱，他也不会像那个什么检举达人嘛，像路上的那些检举达人有奖金没有？劳动事件的检举他是没有检举奖金的，所以他只要能够协助就是你资方公司的这些所有人事的规章能够依照法令遵循的去做，
1: 是
0: 这样就达到他的目的了。
1: 那是不是跟老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是说一个月到底有几天假，月休8天有没有违法？
0: 我们讲简单一点哦，就是自从这个民国106年一例一休开始哦，
1: 是
0: 哦，就是一周，我们的假呢都是以周来看的，
1: 是
0: 就是一周2天，一个礼拜六就是休息日，礼拜天就是例假日这样子。对，那我们传统的服务业都会跟员工去约定这个月休6天、月休8天这样子。对，像我以前打工的时候还有月休5天呢。那可能大家服务业以现况来讲，大家觉得说月休8天很好啊，对啊，平均好像每周都有休到6天。可是你去看哦，一年365天，如果就是按周下去除的话，是52周有1天哦。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月休2天，一周2天的话，那一周的基本休假就有104个。那再加上我们最新的，就是去年通过的最新的这个国定假日的修正法案，今年1月还要上路，已经上路了，有16个这个国定假日，所以加起来一年的劳工休假有120天，那12个月平均就是10天，如果你只月休8天的话，那就是等于一个月平均少2天，一年就24天，少给员工休24天了。对，如果你这24天你没有换算成加班费的话，那我们就是违反这个劳基法第22条，加班费给付不足，
1: 是，
0: 对，那直接就是20000到100000的裁罚喽，这隐藏的风险很大。
1: 是，好，那就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您有提到就是陪伴式的服务，那是什么意思啊？
0: 其实就是劳动法相对于其他的法令就是相对复杂。
1: 是，
0: 这个也是很多律师都不太愿意碰的一个关系关键点，所以我们在帮你建立好这个公司的制度啊，一开始你一定不是那么的熟悉，
1: 是，
0: 所以我们就会像教练一样，就像那个健身教练，如果你有去健身房，就会看到健身教练都是在旁边，帮你看嘛，帮你看你这个姿势对不对，
1: 是，
0: 陪着你一起练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像这个教练一样陪跑陪伴式，让你在这个尤其是你企业刚创业初期， 还不够人员什么钢琴人，或者是你才想要刚扩大事业啊，钢琴人还不够稳定的时候，
1: 是，
0: 那我们协助你在执行面上更熟悉更了解法规。那如果说在跟劳方在一些

0: 沟通上、认知上有一些些的这个差距，好，那我们呢，我们也可以从第三方的立场，好，去协助您跟这个劳方做沟通，因为其实毕竟劳资双方的立场哦，讲实在话，它还是在对立面的，所以要透过第三方的这个角色，好，去协助这个厘清彼此的权利义务，这样子呢，才能够让劳资双方呢彼此沟通。之后再沟通以及合作起来更顺畅、
1: 哦、
0: 才能够让我们这个事业呢能够越来越好，那越做越大这样子。
1: 嗯
0: 嗯哼，对，
1: 好，
0: 而且劳动法规每年都在改，
1: 是，
0: 对对对，像前几年这个职业卫生安全法、啊、就有开始修法，那今年7月1号新上路的这个职场不法侵害，就是我们俗称的职场霸凌这个部分，
1: 嗯，
0: 又要上路了，
1: 嗯，所以到底我下次再请老师来做一个分享。
0: 嗯， 嗯，
1: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哈，您创业到现在也2年多了嘛，
0: 对，
1: 哈，就是说有没有曾经有想过要放弃啊？
0: 放弃其实没有没有没有，
1: 心疲力倦有没有过、嗯？
0: 没有想过要放弃，但是、嗯、不管做什么事其实难免都会有低潮的时候，
1: 是，
0: 哎，对，那我会鼓励说，其实创业的人啊，真的是想要创业的人，第一个就是你不要给自己留后路。
1: 嗯，
0: 哎，就像很多人会问我说，哎，那你之前保险业做8年啦、啊、哎，你客户都已经累积这么多了，那你为什么不继续兼着做这样子？对，那我的当离开保险业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客户全部交给我那个时候的主管了。
1: 是，
0: 对，因为我很信任他。对，那我也觉得说，我应该要把一件事情做到好，做到极致。那我也不要就是给自己留退路。所以第一个就是在面对或许想放弃的这种念头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我想说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好，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还是要有责任感啦，就是我们已经有一些签约在服务的客户了嘛，
1: 对，
0: 那如果我们就是中途放弃的话
1: 不行
0: 啊，
1: 对对，责任感很重要。
0: 嗯嗯嗯，
1: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看你资料上面有写到，就是说小吃摊真欧巴桑洗碗工被罚30万，这是真的吗？
0: 嗯，对，这个是很多这种像是菜市场啊，或者是路边摊啊这种小摊子、哦、都会不小心踩到的雷。嗯，因为其实对、欸、因为像以这个案例来讲的话、哦、它就是我们那种常看到的那种路边那种北堤亚的那种那个面摊嘛，那他们只是需要一个人手在尖峰时段可以帮忙洗碗，
1: 是、
0: 欸、他们才会有餐具可以再出餐、
1: 嗯、
0: 那应征的时候就来了一个就是、欸、一个彪形大汉这样子、
1: 欸、
0: 那他就会觉得说哦，不用啦，我们这个欧巴上来就可以，你可以去做什么工地之类的、啊、可以那个可以赚更多，我们请不起你、欸、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那就被录音了、
1: 嗯、
0: 那被录音然后去劳工局检举，那就这样子被开罚了30万。嗯，因为大家只要记得有关于这个性别相关议题、喔、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这个法则都是30万起跳的。对，这案例其实还有很多，像很多业务性质的工作啊都会想要找女生。
1: 嗯，
0: 欸、对，但是只要你的行业属性啊不是只有特定性向适合做，比方说卖女性内衣，如果是女性内衣的销售员、
1: 嗯
0: 啊、你就可以限女性、欸、但是如果是卖车、哦、卖保险、哦哦、那 这个没有性别限制的话，那你在真人的时候就不能够做性别限制。
1: 可是问题是、
0: 嗯、
1: 这种 限定、哦、卖内衣就可以女生，卖车子不能女生、嗯、不能限，
0: 对，
1: 固定说限女性、
0: 嗯、
1: 这个是到时候认定是谁认定，
0: 到时候认定就是以
1: 法官或者是劳检、嗯、
0: 就这个以劳检就可以认定了，因为你那个文字你如果在广告征才广告上
1: 写，不是啊，问题是你是一个劳检员、嗯、他毕竟只是一个公务人员、啊嗯、他凭什么去认定我这个法 我所要请的人我有我的考量啊、
0: 嗯、
1: 就像比如说假设来说我是一个房东，好，我希望说我的早点租出去我就不限嘛、
0: 嗯、
1: 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如果我有点洁癖我可能写说我限制养宠物，或者甚至有

0: 有些房东会讲说，我只限定女生，因为我、而且不能谈恋爱。我是房东，我高兴啊，对不对？因为 我有限制，我不希望说这个搞得太离谱嘛。好，那问题是我的工作同样的、啊，那今天也许吧，这个我今天是卖内衣的，女性内衣的，当然就说啊，限定女性嘛，因为不要让人家来买衣服的人觉得不舒服。
1: 对，
0: 我要买内衣，结果你是一个男的来推销、
1: 嗯、
0: 啊，或介绍不好嘛。
1: 嗯，
0: 可是问题是这个。认定上的问题啊，那有一些这个同志，他会认为说我是女性啊，我不要讲同志嘛，啊不好意思、啊，我可能对这个名词比较生疏一点。好，假设来说，他就认为说我是女性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来？
1: 嗯，
0: 那你这样的话有没有违规？这是认定上的问题，我抬杠了。
1: 对对对，
0: 就是说
1: 我了解，
0: 因为今天我没有看到你的资料，我根本就。忽略到这一段，我自己坦诚啦，就是说当一个媒体的工作者不应该那么没有读到这个啊。但就业服务法里面规定，我确实是没有去好好读一下、啊、
1: 嗯，
0: 这个不能有年龄的歧视，不能限定女性，限定年龄，这些都违法。
1: 对。
0: 那问题是刚刚讲的，我抬杠啦。
1: 嗯。
0: 我虽然是。身份证写男性，可是问题是我心里是女性，我可不可以去卖女性内衣？
1: 嗯，不行，因为法规来讲，它是以生理来看。
0: 好，
1: 嗯，
0: 对，那我意思是说，这个刚刚讲内衣，我可以限定女生嘛？
1: 嗯嗯，
0: 我也可以不限定嘛？
1: 嗯，
0: 我也可以不限定啊，
1: 对 对, 對，
0: 男女都可以来卖内衣啊，当然可以嘛，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對，
0: 好，
1: 嗯，
0: 那如果我限定女生？在内衣上面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在其他方面就是不行的哦，
1: 嗯、
0: 是不是？其实这样法我还是要去好好研读一下，因为我觉得似乎有一点点怪怪的。好，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怎么就觉得怪怪的？因为有些他就认为，你像比如说化妆，
1: 嗯，
0: 好，或者是说那种女性的，就是化妆等等的那。美妆之类的，她要跟人体接触的、
1: 嗯。
0: 那其实有些女孩子的化妆化不错，可是问题是有些大师级的化妆的，她反而是男性、哦。
1: 是男性，对 对,
0: 对不对？
1: 嘿嘿，
0: 那今天 我可不可以写说限女性？
1: 嗯，不行，这不行，
0: 这就不能限女性，对不
1: 对,
0: 对？为什么卖内衣就可以限女性？
1: 因为
0: 化妆就不能
1: 女性内衣。
0: 不是啊，问题是我今天帮女性去化妆，你碰到我身体啊，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今天假设来说我穿的比较暴露一点，我也要化妆啊，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会摸到人家身体的话，我是不是可以限定？
1: 嗯，好，那
0: 我有点抬杠了哈。
1: 那个就追根到你事业本体，比方说好了，就是健身房有分一般健身房跟女性专用健身房，如果你是女性专属健身房，那你就可以限定。
0: 好，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法规上面我不要抬杠嘛、
1: 嗯，
0: 这是我自己抬杠，这是对的。好，所以就不能用老板自己的想法去做嘛，所以就会有所谓的罚款啦，
1: 嗯，
0: 对吧？
1: 對，
0: 所以刚我们就讲说，欧巴桑真欧巴桑就是不行，
1: 对，
0: 因为你有限制说一定要女性，
1: 对对对。
0: 好，因为很多的小吃店，他就说我要真欧巴桑洗碗，以前都这样写嘛，
1: 嗯，对啊，对啊、
0: 哦，那不行，因为你限制女性就不行，
1: 对。
0: 好，那我说实在的，一大堆人不知道，我们翻报纸哦，一定可以揪出来一大堆，
1: 嗯，
0: 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差别在于那没有检举奖金，如果有的话，
0: 就是找人家麻烦就可以见。就可以找一大堆，因为一大堆真欧巴桑的，我知道，
1: 真的，嗯，
0: 好、哦，所以好，各位老板就要记得哦，就是很多这个限定女性别的，或者限定那个年龄的，
1: 嗯，
0: 好、哦、等等，好、哦，当法规上面还有很多，好、哦，当你不了解的时候，这时候你们就需要所谓的
1: 对，
0: 像你们这样的专业的这个专业的人员来让他们知道嘛，
1: 嗯、对，
0: 好、哦、，OK， 好。所以我想请老师，什么叫做求职蟑螂？欸，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求职蟑螂欸。
1: 嗯，求职蟑螂讲他们有个比较好听一点名词，叫职业劳工。
0: 嗯，
1: 好、哦，就是他们呢 会呢会利用就是雇主啊对于这个。

0: 劳基法以及相关劳动法规的不熟悉，然后去那边去雇主这边求职应征，然后打工一阵子去收集一些雇主违法的证据，那最后呢再用一些就是比较就是摆烂啊或者是不好的工作态度让你就是直接开除他，可能没有按照法令的这个程序去终止劳动契约。那一开始哦，他可能也不会讲什么，就乖乖离开。可能大概过了大概一阵子，几个礼拜或一个月之后，那你可能就会收到这个劳工局的劳检单啊，或者是这个劳资会议的调解的这个通知书。
1: 这个什么样的人都有哎，他就是故意就是哎，我看你这家公司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哦，
0: 对，
1: 然后我就去应征，然后就去找你麻烦，然后留证据了以后，
0: 先收集证据，
1: 是啊，然后就去告你嘛，
0: 对对对对，然后最后再来狮子大开口，
1: 真的是很糟糕，因为真的像这样的人哦，就是哎，不知道该怎么讲，那这种有没有得防啊？
0: 这种的预防方法呢，当然就是来找我们，先把你的公司的制度给先建立完善，对，把你的这个风险啊、保障网啊全部都补齐，
1: 是、欸、
0: 这样子才能够预防这种有心人士来找麻烦。
1: 是，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先把自己给健全了，就不怕人家告嘛。
0: 嗯，对。
1: 哦，所以你就不怕有这种求职蟑螂的问题吗？
0: 对对，因为他们也是打工的嘛，他看到你这边捞不到油水，他们就会离开啦。
1: 是，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就是中秋节虽然不是连假，但是听说薪资的计算很特别，是为什么？
0: 哦，其实关于这个国定假日的薪资计算哦，其实近年来比较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是在于说哦，尤其是去年啦，
1: 是、
0: 哦、就是常常遇到就是国定假日当天可能是礼拜六或礼拜天，就是休息日、例假日，原本的劳工休假日，
1: 是
0: 那按照法令来讲，就是还要再补加一天呐、啊。那我们传统的这个企业啊、行业都会按照这个公那个每年行政院公布的这个行事历，那去做这个给假跟补假的一个动作，
1: 是。
0: 但其实大家都不晓得哦，其实这个只是就是公部门的行事历而已。
1: 是，
0: 对，如果一般企业啊，他要这个就是补假，挪移休息休假日、国定假日，
1: 是，
0: 他是需要经过我们刚刚有讲过的这个劳资会议，去双方去议定、协商、同意的。
1: 是，
0: 对。那如果你没有这个通过劳资会议去挪移这个国定假日的话，它其实也是会有法则的啦。
1: 嗯，
0: 对。那再来更复杂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的公司有用那个 part-time 啊 ，PT 计时人员的话，他的这个国定假日啊，也没有办法挪移。嘿，基本上来讲的话，他没有这个那个休息日跟例假日的加班费，但是他有国定假日的加班费，所以国定假日那天，如果你要求他上班的话，那他就是一定要给加班费啦，就是不能够换补休这样子，嘿，所以这个议题是有一点复杂，
1: 好复杂，
0: 对对对，嘿，所以就是要看公司的这个人员的编制，
1: 有点听不太懂。好，老师，我就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并不是要做商业哈，但是毕竟来说，就是说员工。我一开始在节目上有提到，就是说员工有时候就搞不清楚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都会上网去查嘛。
0: 对对对。
1: 哦、那老板，身为老板，千万不要上网去查，为什么？因为你查的资讯也许懂 OK，
0: 或片面。
1: 但是如果对你查到是片面的，甚至于说你去误解了，那就是几十万的罚款了。
0: 对，
1: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们讲的专业。
0: 对，尤其现在的那种短影音文化，大家喜欢就是夸大夸饰，所以他会讲比较那种极端片面的例子。那如果你以那种单一个案或者是片段式的来解读，解读你的状况或者是劳动法令法规的话，那很可能就会不小心踩到线、哦、
1: 所以是不是跟我们朋友听众朋友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这一行里面好、哦、这个收费的标准还是收费的计价方式是怎么样、以件还是说用什么方式来计算？
0: 以我个人以及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计费模式，大概都是以这个公司的员工人数，对，

0: 因为你的员工人数越多嘛，我们的服务成本就会越高。
1: 嗯，
0: 我们要去这个一开始的设计，以及后续的协助管理及风险的发生率就会越来越高。那有一部分的劳资顾问。

0: 的来讲的话，比较我是没有那个咨询时数
1: 是
0: 对，以及这个服务次数的一个限制这样子。
1: 所以有时候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我并不是在节目上要跟听众朋友做广告啊，做业务上的广告并不是啊，就是说让听众朋友去了解各行各业啊，那尤其是说当老板的人啊，就是说你当然要知道啊有关一些法令的规定。好，那但是就是说有些专业性的老板，我只要知道我的，譬如说我是一个写程式的电脑程式的老板，我对劳工的一些权利或者保障或者一些法规我根本就不清楚嘛。我的专业可能就是在卖房子或者是说写程式等等的。好，那这时候当然建议各位老板就是可以找专业的人来。好，为什么呢？就是说像刚刚一开始讲的劳动契约的撰写啦，或者一些工作规则啦，或者说公司有一些公司的规定，好，这些都是要有的。好，员工进来的时候你要把公司的规定要给员工嘛。
0: 对啊，
1: 我记得是这样子啊。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我记得我进公司的时候三十几年前，然后就拿到厚厚一本哦，
0: 真的工作规则。
1: 对对对，工作规则规定是要有嘛，哈。
0: 要，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如果没有工作规则会干嘛？
0: 三十人以下还不会干嘛，三十人以上才会有罚款。但是你没有，你往后管理就很困难。
1: 对，因为这个我记得进单位的时候，公司就给我上课哦。然后就你看有在职教育，勤前教育等等等等等一大堆教育。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就是几年都要什么身体检查，
0: 对，
1: 公司都要给钱给，就是帮我们找个身体检查等等等等的很多的规定。好，那如果你今天是当一个老板的人，你当可能不会去认识那么多的法规，因为法规在很多的这个相关规定上面不是只有一个单一个，是相关规定有好多个，那你不可能知道那么多的情况之下，你就需要一个所谓的专业的人
0: 对
1: 来帮你做这个契约哈，劳动契约或者说工作守则等等的哈，花一点钱啦，那总比你哪一天被人家告的时候几万块几十万对不对被
0: 罚，守护你的心血。
1: 是，那这个部分可能很多人都比较不清楚，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好，老师，就是我知道最近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法规上路啊，
0: 职业卫生安全法的那个职场不法侵害职场霸凌专章。
1: 是，好，这个职场霸凌专章跟还有什么，
0: 就是它是属于在职业卫生安全法里面的。
1: 哦，好，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哦，真的还不清楚，我们下次再请老师来做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好不好？
0: 好，没有问题。
1: 谢谢老师，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就是有关于劳资双方的一些工作协议哈，然后跟简易的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0: 好，
1: 好，谢谢，再见。
0: 好，各位，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亲爱的全球华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仪。我们今天要来邀请，持续邀请我们新住民的女性来跟我们谈谈他们在台湾的生命故事。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廖丽丽、丽丽来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首先呢，请丽丽来介绍一下你自己、你的家乡，还有你的工作，还有你现在的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廖丽丽。那我本身就是来自印尼的那个华人，对，那就是我的祖先呢，就是他是来自于中国广东，陆丰县，对。那我本身就是第四代的那个客

0: 家华人，对。然后我目前是从事那个软体测试相关工作，然后现在有三个小孩，然后就是目前居住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很高兴可以在这个节目对做介绍，谢谢。
1: OK， 那莉莉，我想要首先要请问一下，就你来台湾大概多久的时间了？然后你算一算，就你在台湾的时间跟你在家乡的时间相比，是哪一段时间会比较长呢？
0: 好，其实老实说，我待在台湾的时间已经比我在印尼的家乡还要长很多。我基本上就是因为我来台湾，是有比较特殊的原因嘛，对。那时候是刚好遇到暴动，对。然后1998年我来台湾，那到现在2026，基本上算一算也有大概快将近28年的时间了。那我那个时候就是印尼高中毕业。那个时候大概19岁，对，来到台湾，然后我待在台湾就已经超过，就是我待在印尼的时间，就是已经快将近28年了，对，然后就是等于就是，虽然印尼是我的第一个家乡，但是其实台湾才是就是陪伴我就是下半辈子的地方，对，然后这边有我先生孩子。家人，对，等于就是我的现在的第二个故乡了。
1: 嗯哼哼 ，OK，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再补充一下，莉莉刚刚说的那个背景，就是说1998年的印尼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可能听众朋友不是很了解。
0: 好，对，没错。其实，在来台湾之前呢，就是我没有打算要。来台湾，对，那个完全没有这个计划。那当时是发生，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当时1998年就是黑色五月，就是排华的暴动事件，就是在印尼，就是那时候是好像刚好遇到亚洲的金融风暴
1: 啊，
0: 对，然后可能就是也牵涉到就是印尼整个就是经济不景气，然后就是整个环境就变得不好，对。然后造成就是一个排华的事件，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我高中毕业，然后也其实已经考上我的梦想的科系，就是医学系。对，那就是当我已经考上医学系，然后当年就是要入学的时候就遇到了暴动，
1: 是。
0: 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有点抱着逃难的心态来台湾的。对，因为针对一个华人的女性来讲，在印尼那个时候的情况是非常的危险，对，就是所以就是家人呐、啊，还有印尼的就是家人还有台湾这边的亲戚家人都就是鼓励我，就是先暂时离开，对，为了安全，对对，暂时离开，来到台湾，对，是整个一个政治动荡当中的一个情况下。对，离开我的家乡，对，印尼。
1: 哦，所以你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措手不及，完全不知道。
0: 对，事情来的有点突然，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想到他会就是发展的那么快。
1: 快，
0: 对，
1: 哦 okay、
0: 因为只是听到风声，就是好像会有一点暴动，又、哦、然后有一个暴动事件要发生，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发生的很快、
1: 哦，
0: 然后又发生了一些很多就是对华人、哦、对比较不利的对事件。
1: OK，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就是你来台湾的时候，基本上是就来台湾念大学了，是这样吗？
0: 对，但是不过有个问题，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在印尼期间，虽然我是华人，但是其实我没有学过中文、
1: 啊、
0: 对，我完全就是不会中文的情况下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很绝望，就是因为我放弃了一切了嘛，等于就是放弃一切，
1: 是是是，
0: 放弃我的科系，
1: 而且是医学系，
0: 对，就是我的从国中的梦想，对，好不容易就是已经考上，
1: 对对，
0: 然后就放弃一切了，然后就来到台湾嘛，那时候就是中文也不通，然后就是整个环境也陌生，对，然后就是靠着意志力，然后就是求生的那个就是对本能吧，对，就是好，那就先来台湾吧，先逃难到来台湾来，对，然后先避开一段时间看看情形，再决定要不要回去，对，所以就 这么来

0: 所以后来你是在台，就是所有中文都是在台湾学的。
1: 对，我是从在台湾从零开始学中文的，从泡泡猫佛吧，对，因为完全我都不会。对，我们在家人跟长辈是讲客家话，
0: 客家话，
1: 对，但是就是其实我们不太会中文，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所有跟中国有关系的事情都被禁止，就是包含学中文也不行。
0: OK，
1: 对对，就是。
0: 所以你怎么上大学？
1: 刚开始是我来台湾，因为语言不通，当然就是先把语言
0: 学
1: 好。学对对，所以我先念语言学校。大概学了大概一年半到两年的中文，才就是鼓起勇气再考大学。对，那个时候有想到就是是不是我要再回去印尼再继续那个就是我的那个科系嘛。对，但是想一想好像那个时候好像还不是很稳定，所以以及就是感觉时间流失的很快嘛。对对，然后就觉得啊就重新来过吧。对，就是以前一切的就是就放弃了。对对，
0: 然后就两年后就开始来台湾，
1: 对，在继升学，对，念大学，是没错，在台湾。
0: 好，那您跟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1: 哦，我跟先生呢，就是因为我考完大学之后呢，就是我找到第一份工作，然后就是那份工作是跟就是跟电信有关的公司。对，然后刚好就是那个时候是我们公司跟他的公司是有一个合作的专案。
0: 嗯，
1: 对，做一些那个就是有点像电话卡的一个案子，对，我是辗转透过那个案子认识我先生，对，所以就这样认识的
0: 啊，
1: 对，
0: 所以一开始就很投缘了，就觉得很有感觉这样。
1: 其实刚开始因为他比我大几岁嘛，这样子，所以刚开始我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是我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0: 嗯，
1: 就透过就是可能
0: 工作
1: 、然后见面个几次，开始当朋友，
0: 是，
1: 然后就慢慢开始就是约会这样子，对，其实刚开始我也没有对他有很大的感觉或来电什么的没有，那这个感觉是慢慢被培养出来，那感觉这个人好像也是挺成熟的，然后对稳定，然后成熟，然后看起来也蛮好的，
0: 嗯，
1: 对，所以就慢慢感觉就是对就
0: 所以你们大概交往多久结婚了？
1: 我跟他大概交往一年多吧，
0: 哦、
1: 一年多，
0: 年多
1: 对、
0: 哦、
1: 对，就是我跟他认识的时候，那时候我才我已经是26岁，26岁过快27了，对。所以就交往个一年多，就决定定下来就跟他结婚了，所以就回不去，就没有再
0: 就没有再回去家里开始。
1: 对，没有，就完全印尼的事情忘记了。
0: OK，
1: 对对，
0: 那就你决定要跟先生结婚这时候，
1: 对对，
0: 这个时候你家人有家乡的人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1: 其实这个背景也有点特别，就是在我来台湾之前，我妈妈还有我的一些舅舅，其实已经在台湾好几年了。对，他们已经在台湾居住好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对、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来台湾的时候最少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家人就是我妈妈还有我的舅舅阿姨们、嗯、就是已经有那时候他们居住在新竹
0: 啊，
1: 对对，所以有家人在，
0: 是，
1: 所以当他们知道的时候，当然他们是觉得可能女儿那个也是适婚年龄了，对，也没有太大反对啦。当我第一次带我先生回家的时候，对，然后我在印尼的家人，像我大姨那些，就是听到我有对象了，当然就是也祝福的心态，对，就是祝福我，对。就是没有太大的反对，
0: 嗯，
1: 对，
0: 也就是其实不管是在台湾或者在印尼的家人都觉得，
1: 就是
0: 挺好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对，没有什么特别的顾虑或想法。
0: 嗯、
1: 或许我可能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华人，那台湾本身就是其实跟也是中华文化嘛，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其实我们的。文化背景也没有说差距很大，我们也是一样过年，
0: 嗯、
1: 对、
0: 嗯，
1: 也是一样有那个端午节啊、中秋节都有，基本上我们的就是文化背景是
0: 一样的，
1: 对，差距很小，所以可能 对,
0: 对
1: 没有这个的担心，就是对长辈的部分。
0: 嗯、OK， 好，所以其实因为你后来在台湾结婚，这个时候你觉得就是结婚后跟结婚前有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对你在生活或者是就是你觉得

0: 台湾的媳妇跟以前 你可能在印尼看过的家庭的那些媳妇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这个部分我觉得台湾的，就是我在我还没有来台湾的之前，我看到的在印尼的家庭比较，他们那边男性是比较，我认为啦，比较大男人主义一些。对，比如说像我看到很多就是结婚的人，已经结婚的人，就是可能他会好好去就是去服务他的先生，比如说他们先生吃饭的时候，他们会端茶过来，就是很连然后就是教养部分也是，就是大部分都是太太来做，那先生就是可能比较不会参与。对，那我跟我先生结婚之后，就是觉得台湾男生还蛮会帮忙的，就是不会太大男人主义，我觉得啦。
0: 是是是，
1: 对，我但是我不确定是是不是
0: 是你先生的关系，
1: 对，先生关系还是整个台湾男性都是这样。但是我听到的是，好像就台湾男生就是比较会对这方面还算蛮帮忙的。所以我结婚之后，因为当初我以为是所有的男生都是跟我在印尼看到的是那样是一样，就是要被服务，然后小孩都是丢就是
0: 给
1: 太太他的照顾，先生就反正就是赚钱回来，然后
0: 就
1: 一切交给太太。对，但是我结婚之后，哎，我发现我先生也还好，哎，他比如说他会帮忙洗衣服，然后做家事，然后反正就是比较劳力的都是来做，
0: 他会主动都
1: 会主动，对对，然后小孩的部分他也会帮忙照顾。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最大进入婚姻之后，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跟我在印尼所看到的那些情况，我觉得真的对，就是我常听到就是台湾是女性的
0: 天堂
1: 我确实是有验证过一些，对对，有验证过一些的这种感受，对，我确实现在越来越懂那个意思是什么，认同，对对对，所以我对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对，像我在印尼那种可能比较，可能男人会比较大男人主义那种的男生。
0: 那你来台湾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
1: 刚来台湾
0: 是是
1: 哦，有，除了刚刚我说的那个语言不通嘛，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刚开始我只会说那个就是多少钱，然后不要，我要这个或谢谢，就那几句而已。那就觉得很痛苦，因为感觉就是那个就是想要表达的都表达不出来，然后当然是要搭配一些肢体语言了，才会老板可能才懂，
0: 是是是，
1: 不然老板可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第一个是我觉得让我最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语言不通，对，再来就是我觉得饮食文化也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印尼人就是很重口味，然后很喜欢吃辣，基本上所有每一餐都几乎需要辣椒或辣椒酱来搭配，不然就是感觉很太淡了这个食物。所以第一次来台湾，我觉得我要找到比较辣的食物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包括比如说在一些餐厅啊，在自助餐更没有，然后连去麦当劳就是那个时候啦，要个辣椒酱也没有，因为他们只有提供番茄酱。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我觉得啊，感觉所有的食物都很太淡了，对，吃的有点不太习惯，对，就是很难找到就是像印尼那种比较重口味的，除非自己煮。
0: 那个时候应该不像现在到处都有这种料理。
1: 对，没错，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我猜新住民的人数可能也没有像现在，对，没有那么普遍，所以那些东南亚的口味
0: 都还没有，
1: 是都还没有那么普遍，辣椒啊那些，对，
0: 还是是，
1: 对。
0: 那你嫁入就是你结婚了之后，你有没有感受到说，哎，家里刚才你有提到了，就是说那个男生比就女台湾是女性的天堂，对对
1: 对，
0: 其实我就是就是男生比较没有那么大男人主义。那还有一些什么不跟印尼不一样的习惯吗？在整个家庭生活里头。
1: 整个家庭生活里头，我觉得除了刚刚先生就比较，对，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男人主义之外，我觉得台湾教育，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耶，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就是台湾的家庭就会从小教育他小孩，就是一些礼貌或一

0: 些就是该做的先做，然后自律，对、
1: 嗯、
0: 对。那像印尼的或饮食部分，就是要需要非常的就是把关这样子，
1: 嗯哼，
0: 对。那这部分我觉得在印尼，最少我住那个地方是我比较少见的啦，因为那边感觉是比较像是一般家庭的话，就是小孩作业就是应该父母不太会管啦，
1: 嗯哼，
0: 反正他们作业是他们的事，然后也不太会去安排他们今天要做什么活动，或是没有去教导他们一些就是先做该做的再做想要的做的那种概念，对。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就是比较欠缺那个像自我自律的那种，
1: 是是是，
0: 对对对，习惯，嘿，因为可能这个部分也需要从小养成嘛，对。然后在台湾我看到是，对，是比较不一样的，然后父母会比较要求这些，小的时候比较严格，那长大就是他就养成之后呢，就会慢慢变成内化，对，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了，
1: 这样子。
0: 嗯，对，我觉得我蛮喜欢，对，这样的教育方式。
1: 在餐桌上面呢，你有没有觉得台湾用餐的习惯跟印尼用餐的习惯有什么不一样？
0: 哦，有有，我这个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就有注意到，就是有一次跟台湾一些朋友出去，然后去吃饭，对，然后就是他们会可能会有习惯，就是自己筷子吃完，就是吃过了，然后用过就会直接夹桌上的菜，对。然后但是他们觉得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奇怪的事。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在印尼可能会先习惯把饭盛好，然后把想要吃的菜先装进自己的盘子里面。那如果你要再加菜的话，就用桌上提供的汤匙，或自己再拿汤匙再舀，这样就是不会自己的口水就是沾到那个菜，对不对？对对，大家这样也比较舒服。所以就我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吓到，就是啊，那这样不就沾到别人的口水这样？然后有自己又不太敢再拿菜，因为感觉被人家沾到。对对对对，还有吃火锅好像也会这样子，就直接比如说把筷子进到那个就锅子里面这样，对对，不会特别再拿什么。
1: 就是后来我们叫做要用公筷母匙啊，
0: 对，
1: 这个事情，因为就是疫情有很大的改善，
0: 啊、
1: 对对对，现在在疫情过后就会很强调要用桌上的筷子，对，就是
0: 对比较
1: 对比较不会说要大家自己拿，对，不过确实。我们没有这么的注意啊，老实说，确实是对，
0: 对，就是比较不觉得这样是，就是蛮正常的一个，蛮正常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对对对对，但是可能对，因为可能就是我生长的对环境，对，就是比较不一样。
1: 好，那其实你婆婆啊，就是。就是你结婚的时候，婆婆跟你的关系就是大概是怎么样？就是他应该说整个婆家啦，对，就是因为你毕竟是从印尼来的嘛，相对来说是比较不熟悉的。那他们对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发展的？
0: 好，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我先生他从。那个就是十几岁开始吧，就是国中那个时期，好像就是他们父母是已经离异的状态。
1: 啊、OK，
0: 对对。然后其实不晓得可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就是我其实从就是跟他结婚之后，其实也没有遇到什么婆媳关系。对，所以我比较就是没有对这个婆媳关系没有太大的想法。对，然后。那其他的家人呢，就是婆家那边的人，像他的爷爷或是他的姐姐或姑姑，其实我觉得除了可能沟通有时候就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之外，其他大致上是我觉得对我是还算蛮好的，对，就是不会怎么讲就是因为你不同文化而歧视或什么，对，顶多如果你讲话不够清楚就再解释一次，对，所以我比较没有经历过那种婆媳问题所摩擦出来的，对对，一些对一些不愉快的事，
1: 是是，
0: 对
1: ，OK， 其实
0: 对
1: 婆媳问题

0: 但我们会聚焦在婆婆跟媳妇，其实事实上其实整个跟原生家庭跟对方原生家庭 的不适应。不过基本上Lily 跟先生的家人关系其实都建立的蛮好的。OK，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让孩子说学印尼话？
1: 因为我现在是有三个小孩，
0: 是
1: 对，其实在我最大小孩已经今年快要十八岁了。其实，在那个十几年前呢、啊，就是新住民那种自我提升的推动包含新住民语言也是没有像现在那么积极强烈。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我是完全没有想过要教我小孩就是印尼话，也是我的母语嘛。对，那时候对我来讲，可能我的想法纯粹就是你把英文跟中文学好，其实对你以后未来将来就已经很没有帮助了。
0: 是是是，
1: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来台湾是因为特殊的原因，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是有一点阴影。我想说就是能不牵扯到就不牵扯，那个时候的可能心态啦。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并没有把自己的母语就是放得很就是很重视它，对，或是想要交给小孩。
0: 是是，
1: 但是就是经过了可能最近就是政府在积极的推动新住民语言之后，还有包含就是很多正向的课程啊，就是要一些对于新住民很有帮助的一些自我提升的课程。我觉得我突然间意识到，我觉得原来我的母语很重要。对，印尼话其实很重要，不管你以前对它有任何的阴影或什么，其实对那个都过去了，但是现在它的它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突然间好像被打醒这样，很意识到这个好像这个问题。所以我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因为我三宝妈嘛，对，然后从他11个月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讲话倒是不清楚，就是不管他听不懂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我都一直跟他讲印尼话。对，就是凡是我下班之后跟他相处之后，
0: 你就是讲印尼话，
1: 跟他印尼话，印尼话，就是不管他听不懂听不懂。到现在我觉得三个小孩当中程度印尼话程度最好是最小的那个女儿。对，他听力还不错了，我觉得我算是讲印尼话比较快的那个。对，但是他还是听得懂，只是因为比较缺少，
0: 没有机会
1: 讲，对，没有那个环境，所以因为大部分的学校他讲中文，所以他比较口语部分比较不太会，但是他会听。对，所以我的最小小女儿是听得懂印尼话。对，我想要继续那个第一个跟第二个小孩也想要教，但是现在觉得自己教可能他们也比较不能接受。有时候觉得他有可能是不是太晚有点后悔，所以我现在就是如果在学校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鼓励他去参加印尼的那个新住民语的课程。
0: 对
1: 对对，就是在学校会有嘛。对，我都是鼓励他。
0: 确实大环境改变了，
1: 没错、
0: 对，
1: 大环境改变很多，然后在学校他们也比较愿意学了。
0: 是是，
1: 对，不要就是如果妈妈教跟老师教不一样嘛。
0: 对对对，要一直而教。
1: 没错。对，
0: OK， 好，那我们谢谢金维，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回来。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继续邀请莉莉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在台湾的生活。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觉得你从家乡从印尼带了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东西进入你的家，可能是一道菜啊，一个习俗，一首歌，或者是你们看待孩子的方式。
1: 好，其实我离开印尼那么久，让我最想念念念不忘的还是印尼料理。
0: 嗯，
1: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可能我外婆从小就很从小我常常看到我外婆就是煮很好很好吃的东西，或者就是我们的邻居常常会可能分享一些当地的美食，印尼的美食。所以虽然来台湾很多年，二十几年了，但是我其实最少一个礼拜就是会想念，就是想要吃一次印尼料理。所以其实，所以我本身也是喜欢烹饪嘛。所以其实，如果我一旦有空，比如说周末这样子，我就会先买好印尼的那个调理包啊，因为没有时间做那新鲜的嘛。对，像香料就是买调理包，就是直接就是依照他的步骤去煮，或找那个网络对一些食谱就自己做起来了。对，你说味道好吃吗？我觉得有香就好。
0: 对，
1: 因为就是想要
0: 就是
1: 对想
0: 解馋嘛，
1: 解馋、对，想要解馋那个味道太想念了。对，虽然调理包跟现做那种香料是完全不一样，像巴东牛肉味道就差很多。所以当我喜欢就是想念的时候，我就会自己煮。
0: 那小孩呢？小孩对，
1: 其实针对我的家人，对他们对印尼菜的接受度是要看什么菜，就是像我先生或小孩，因为他们不太吃辣嘛，但是其实很多印尼菜都蛮辣的，对。然后就是我会辣的他们不吃，他们觉得太辣了。然后他们，但是有一些他们喜欢，比如说像姜黄炸鸡，或者沙爹，对，那个可以调，就是不辣 的，对，而且比较接受度比较高，对他们来讲，所以我就会尽量做那种。他们也会
0: 接受，
1: 对，也会接受，然后喜欢吃的，不然的话我自己吃太孤单了，就是每一道都很辣就不行。他们会觉得妈妈都自己吃，然后他们都没有东西可以吃，只能吃台湾菜这样子。所以我尽量就是煮一些大家可以吃的，然后他们也越来越喜欢印尼菜，所以我就不会吃的那么孤单。对，
0: 太好了。OK， 那如果说现在有人问你，你是印尼人还是台湾人，你会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1: 其实是一个好问题。其实我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很愿意讲我是哪里人，可能是跟我来台湾背景有关了，因为我毕竟是不是没有计划性来台湾嘛，当初因为是遇到一个大环境的那种动荡。那那个时候就是每次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就会说我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就感觉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环境在台湾一般认为就是比较刻板印象，就是可能印尼是会排华的一个国家，或者就是可能一般东南亚国家本来就是发展中的国家，可能就是有就是矮人一截的感觉。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能不牵扯到印尼我就不牵扯，那个时候的心态可能就是才19岁的高中少女，对，那种心态。所以我就避免就是去说我是印尼人，对，我都会说别的国家的人。对，那久而久之之后，慢慢就是长大之后，那种感觉其实慢慢淡去，对，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可能我觉得我认为啦，就是整个大环境对于新住民还是有某一种的刻板印象。对，像前几年就是或者最其实蛮长的啦，对，比如说你出去坐个计程车，或者在外面就是可能跟人家

0: 天的时候，他听到比如说我们口音本来就会不一样嘛，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他会觉得，而且看到看你长相，就是哎，你是广东来吗？就是就是你讲话有香港的腔调，或者哎，你是大陆越南嫁来的吗？对，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可能也不能说什么，因为可能整个大环境的就是那种。就是有刻板印象存在，对对，也是他们可能知道的不多才会这样问，对，所以我觉得而且我现在住在台湾也是已经二十几年了嘛，最后我有发展出一个回答的方式，就是不管谁在问哎，你是哪里来的，一定我常常已经无数次的被问这个问题，我是东南亚长大的小孩就是我认为这个回答是现在是我觉得最方便
1: 的
0: 最舒适，而且您不用再去回答他的问题，对，就帮化解，或是你把它转移话题也可以，对，就帮化解下来了，对，不会那么尖锐针对你的背景的国家，对，所以我就会这样回答，然后或者是如果有人在问你是那个就是跟你是来台湾结婚的吗，或者我会回答他我是台湾媳妇对，所以其实目前现在在我心目中，如果有人真的是有这样问的话，我就会我觉得很有信心的问很回答，就是我是台湾人，对，因为我在这边生活很久了，对，比我在印尼生活还要久，对，就是我已经不觉得我是外国人对，
1: 确实你在台湾生活的时间已经比印尼还要长很多了嘛，
0: 对，没错没错，感觉是回印尼是度假的
1: 所以是回去的不是回家
0: 对，回去玩的对对对 对, 对，
1: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些年里头你觉得最辛苦跟挑战的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是谁给你帮助，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信念帮助你能够走过？
0: 其实我觉得我人生中最黑暗最难过的时候是刚来台湾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一个一个少女，对不对，就是在绝望当中就是来台湾，然后那个时候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目标，也没有前面完全就是一片好像很黑暗的路要走，然后也就是很迷茫，对，所以那个时候语言不通，然后任何东西也不懂，然后很陌生，所以那时候就是除了无助绝望还是我觉得很孤单，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之前就是对，我这边要稍微提一下我的小时候，因为我其实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过世了，我大概九岁的时候，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有三个小孩嘛，就我们有三个兄弟姐妹，那个时候突然间就是我妈妈顿时失去依靠，因为爸爸是有点突然的故事，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外婆是我们的最大贵人，因为她就是二话不说就马上把我妈妈还有小孩就带回去娘家，然后除了给予居住的地方还有一些就是经济上的帮助，我觉得如果没有外婆可能我妈妈也不晓得要怎么办才好，对，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帮助第一个是我的外婆，对，在印尼的时候，然后我来到台湾之后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很无助嘛，然后也很迷茫，所以在语言中心的时候就认识一些朋友，对，然后一些外国人也是他们也是一起来在台湾念中文的，对，学中文的，然后他们也是其实他们感受也是跟我一样，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刚来没有朋友所以那时候就是慢慢觉得其实我不是一个人，然后其实很多朋友就是互相鼓励，然后那个时候一起学中文，然后周末就是放假嘛，六日没有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出去玩，慢慢就是那种那个心境的改变就是很有感觉，对，从一个无助孤单还有很陌生孤单就是什么都不懂的，对，变成慢慢其实台湾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去写中文嘛，不懂就互相问啊，或是平日下课就去图书馆一起念书，就有一些活动一起做，其实慢慢就是那些朋友我觉得也是当时的我最大的贵人，因为互相鼓励，对，我并不孤单那个时候，对，其实然后就慢慢觉得

0: 台湾来台湾这个地方也是很美好的，很多好玩的地方啊。慢慢就是
1: 玩一玩也觉得
0: 对，本来不喜欢吃臭豆腐的，后来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尝试。我们还打赌说啊，你敢吃吗？那你先吃。开始，没有想象的恐怖啊，这样子。
1: 臭豆腐确实是很多
0: 心理障碍。
1: 对对对，很多外国人来台湾的心理障碍。
0: 真的，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对臭豆腐很恐惧。对。
1: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如果重新来过哈，你会给20岁年轻的自己有什么样的建议？事实上也是19岁来台湾嘛，对，
0: 对，
1: 就说如果有机会假设我们重新回去的话，你会给那个时候的自己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会给20岁的自己，就是可能就是跟他说，就是可以再坚持一下，对，坚持自己的梦想。虽然那时候可能遇到一个很无可奈何的事情，或一个完全你没办法改变环境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可以再继续试试看坚持下去，因为毕竟梦想你的梦想，然后你坚持你的梦想来实现它，可能就是现在又走不同的路。对，我可能第一个就是会请他先坚持下去，就是虽然那个时候感觉是前面一片茫然，就是可能回去好像情况还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可以再试试看。对对，然后再来，我是觉得因为那时候就是在认识先生之前，我在台湾念完大学毕业之后，我本来打算要去韩国念研究所。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因为认识先生了嘛，然后就是后来就决定跟他定下来，所以也是就是没有再继续我这个去韩国念研究所的计划。所以我是想要跟自己说，就是如果重来的话，我很想就是针对自己梦想坚持下去，对，不要容易放弃，或者再来就是针对韩国研究所的部分，就是因为年轻嘛，就是其实可以多鼓励自己去外面闯一闯，对，去不同国家去体验一下他们生活文化，或者学他们语言，对，所以因为其实青春是无价的，对对，但是到了结婚生小孩之后，哇，那件事情又达成非常的困难，对。对，就是非常不容易。
1: 不像听起来你对于学习其实是非常有很高的兴致的，就是说不管学医或者是你要去韩国学习，就是说其实可以看到你对学习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在你心目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我本身不晓得为什么从小就是常常就被我表哥说就是书呆子。我就对比说我现在很好奇什么，我就会去查，对对，去那个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或者查个水落石出这样子，对对。然后所以就像那个时候要想要念医嘛，所以我就立下目标，我就有一次就是我去假装挂号去那个诊所挂号。然后呢，想要我其实纯粹想要看医生怎么看诊，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其实那时候根本没有生病啊，就是假装挂号，然后看医生是怎么作业的，
1: 太有趣了。
0: 所以我就会去做一些就是为了支持我的那个梦想的一些事情，对，然后包括来台湾，也是就是中文。如果你不会中文，基本上你不会沟通，所以就是首先一定要先把中文
1: 学好，
0: 所以学好。虽然我那个时候是就是零基础，对，完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对，但是其实如果你已经会员了，然后你慢慢克服，其实前面的事情就变得容易多了。对对，
1: 就是万事起头难啊。
0: 没错没错，真的这句话就是。
1: 好，如果有一位哈，其实也是从像刚才莉莉讲了的，但是从东南亚来的姐妹站在你面前，那你会跟她说什么？就是她可能就是刚结婚，然后进入到整个台湾的家庭，那你会给这位姐妹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意见？
0: 好，如果说到20岁，好像又回到想起我以前20岁的那个样子。如果有姐妹，比如说她就是年龄相反那个时

0: 20岁，然后来到也嫁到台湾。 对，也是其实跟我当时来台湾的那种情况是很像的。对，可能也是遇到语言不通或陌生的环境。那虽然他有先生，但是也不见得就是会每天或时时刻刻陪伴他嘛。对，总是要自己去处理一些事。那我会鼓励他，就是我会跟他分享我的经验啦。
1: 嗯，
0: 对，就是就像我刚来的时候，其实也遇到像你这样的一些很多的障碍问题，原障碍或那个就是环境的适应啊，其实你并不孤单的。对，然后我就会分享我那个时候是怎么解决，或遇到了什么人，然后怎么克服那种的感觉。对，然后就是我希望他就是可能当下的那种害怕孤单或无助的感觉其实是暂时的。
1: 嗯哼，
0: 对，就像我那个时候也是就是有一阵子就是也是感到那种很无助害怕，其实都是暂时的，因为一个情况就是不会维持一直永远都是这样子嘛，一定会好转或就是变好，往好的方向去走。对，所以我会鼓励他，就是你要坚持坚强，然后有什么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就是寻求协助，这样反正有比如说认识的姐妹，就是我可以就是有姐姐在啊，可以帮助你这样子。
1: 就是对，主动的愿意伸出援手，如果他有需要的话。
0: 对，我觉得就比较就分享自己的经验，对他也是一种安慰陪伴，也是让他没有那么害怕这样子。
1: 而且就是说现在政府对于新住民的资源啊还有协助，其实真的比你们早年
0: 真的
1: 多很多啊。其实也可以告诉他哪里他可以获得协助跟资源。
0: 对，没错，因为现在其实政府帮助了新住民，就是我们新住民很多，就是办了很多一些正向的课程。对，其实可以很多资源可以对可以运用。对，像语言学中文也是有，
1: 是
0: 对，有这个资源。再来就是一些那个新住民家庭中心，我觉得他们的角色其实很重要。对对，他们也可以就是去那里就是认识新的姐妹，其实很多很多资源可以运用啦。对，现在政府就是很帮助我们，对，很积极的来提升就是新住民的一些就是自我提升，就是各方面的提升。我觉得对，真的跟以前呢、啊、十几年前，我觉得是
1: 真的有很大的，
0: 对，很有很大的感觉，很大的不同。对，没错。
1: 那我最后想要问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对自己说一句话，就在节目的最后，你都要对自己说不管是感谢啊鼓励啊或期许，你为你自己在台湾的这些年的生活，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勉励？
0: 我会勉励自己鼓励自己，就是我会先跟自己说一声，就是你辛苦了。因为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来一个陌生的国家。然后其实对我来讲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坚强，对，那个时候很坚强才会有现在的我。对，然后就是可以坚持到现在，就是做现在的自己。如果没有以前就是经历过那些事情，我觉得也没有现在的我。那因为我从小就是父亲过世嘛，然后我会觉得我没有变坏也是一种，对，也要感谢自己的事。对，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当时可能帮助过我的人贵人。对，除了谢谢自己，我也还要谢谢就是帮助过我的人。对，让我的生活更美好。对，然后自己越来越坚强，然后继续坚强下去，然后谢谢所有就是帮助过我的人，对，让我的生命更美好。
1: 谢谢，我们非常谢谢莉莉，真的是看到这生活其实确实有一些不容易，特别是在前期的部分哈。我真的也很难想象，就是突然来到一个异地，对，然后要学习，特别是你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准备好要实现你的梦想的时候，
0: 对，
1: 然后突然被告知

0: 这个不行，然后又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完全陌生的语言，但是你就克服了，对，就像你刚刚说的，然后接着你就勇敢的去面对往下的日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给我们都很大的一个鼓舞。好，那好，看你现在其实就是很幸福美满的样子。真的是很开心，
1: 继续坚强下去。
0: 可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你的故事呢真的是可以鼓励到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就像莉莉的生命故事一样，这些会过去的。好，
1: 是，
0: 就是有些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有坚持，有盼望，然后我们持续可以走下去，
1: 真的，对，心中有盼望。
0: 好，那我们下次谢谢莉莉今天来到我们当中。
1: 谢谢。
0: 好，那全球的华人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就下周见咯。好，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很开心能够又在这里跟您分享一些医学上的了解。我是在一个美国从医的医师，大概已经20年了。那么我的信仰呢，让我在从医的时候写了一些歌。所以在这个节目里，我除了想要跟您分享一些医疗上的一些问题，另外呢，我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所写的歌曲，能够激励，能够安慰您。今天我们想讨论的主题是有关于维他命 D。维他命 D 大家可能都知道，是对我们的骨质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当你吸收了维他命 D 以后呢，你能够让你的钙质在食物里面更容易摄取。所以维他命 D 呢，如果你的在血里面验血的成分低的